0: 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士袁儒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三十届班长李永康贤士跟我们大家分享《易经》风水方面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李班长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谢谢老师，各位维新圣教，法师们、讲师们、同修，大家好。我是大梵寺三十届班长李永康。其实接触我们维新圣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我加入了佛教某个宗门。当时我的大表哥彭师兄还有玉云师姐有要接引我，可是当时的我觉得很不屑啊，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入某一个宗门了，怎么可以离经叛道到别的宗门去？可是后来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件，我慢慢看清楚，其实有很多事情不如我们的想象。有人的地方，有江湖就会有纷争。那再加上经过了2021年、20年这2、3年的疫情的这个重创跟伤害，那我的工作也好，我的家庭也好，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2021年的8月份，我回过头去找彭师兄跟玉云师姐，主动的自投罗网，然后告诉他们，可不可以帮帮我啊？我要来加入我们的维新圣教，那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所以加入了。
0: 我们这个李班长哦，他本身非常的精进。他除了在职业比较特殊以外他有很多的案例要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想起说，你是什么因缘之下？就像刚刚陈如你讲的说
1: 是，
0: 啊，你自己主动来我们这个维新圣教。那我们大凡寺，我是三十届的那个班导师，那我跟他结缘是从三十届开始。那在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时间不长，可是他对占卦有一定的程度。我们现在先来听他这个易经风水方面的一个分享案例。
1: 谢谢老师。那刚刚有提到入了宗门之后，我就加入了宝山双溪初级班，然后当时的班导师是元宝讲师，那现在的老师是元宝讲师。嘿，那不管哪个老师，对我来讲，在我的易经风水也好，在占卜的教学上也好，都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宝贵的这个教学跟经验。那在过去这2年多的初级班，以及现在已经有1年多的正级班，其实我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因为我一直相信师傅常讲的，不沾而沾，不补而补，所以我遇到一些生活上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就先。

0: 是的，占卦，当然占卦有依循我们的法仪嘛，哈，
1: 对
0: 要比如
1: 对。
0: 说沐浴啦、更衣啦、刷牙，然后静心、诵经、焚香，这个我都会做。所以在这将近2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占卦的方向都有。那我讲几个哈，比如说在2021年的11月，我透过占卦的方式找到我现在买的这间房子是 OK 的。而且是合风水法则的。然后在去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社会事件，因为我的工作是属于跟药品销售有关。那当时是有一个社会案件，是说某一个药品的成分，它里面是精神镇定剂。那因为它放在胃药里面，这个药品可能将来就不能做正常的销售，要变成管制药品。那我们会很担心这个药会不会做回推去调查销售对象等等等，所以当时我有很长的时间吃不好睡不着，然后心情很彷徨。那当时就有某一位我们宗门里面的大前辈哦，他就告诉我，你就每天诵经，然后做回向。那当时我有回大梵寺，在老祖殿跟老祖发愿，我如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诵108部《天德经》做回向，可不可以让我度过这个眼前的这个关卡？那老祖很慈悲，他从36、72到108，他就给我说你要念108遍。然后我也没有花1个月的时间，我花5天就把它完成。那果然后来在过了2个月之后，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平息掉。那这是我第二个分享的。那第三个分享是，过去这半年多来，因为我父亲80多岁，身体也比较不好，那我会替我的父亲占卦，找天医贵人方，找天医贵人是哪一些医生。所以我觉得《易经》在生活上如何的运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学问。
1: 我想哈，这个我们易经的用法在病痛这一部分哈，有它一定的道理。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占病，好，占病，很多人会讲说用子孙爻，好，用子孙爻，然后用这个官鬼爻来看，哦，那占卦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病况吉凶，哦，病况吉凶。其实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今天要找医院，哈，那要怎么去占？找医院，你不要问说哦，我要某某医院哈，前往某某医院做吉凶如何？就是说我要去哪一个医院看病，吉凶如何？其实不对哈，我们假如要找医院的话，一定要占什么？啊，我某某人，我的父亲某某人，或者说啊某某人因患什么病，要前往哪一个医院看诊，因缘如何？要问因缘。那为什么要问因缘呢？因为我们古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心生缘，自然好”啦。哦，所以我们要先看因缘，因缘具足的话，再去那个医院里面去找某某医生，可以吗？哦，那个医生可以吗？就是代表他的医术，所以这个医术的话，你就是要看子孙爻，好，所以我们这个班长李班长非常的精进，我相信啦，他在元宝法师啦哈的这个教导之下，其实他受益良多啊，尤其是来到我们大梵寺以后，在我们大梵寺里面，他是山川灵气汇聚在我们大梵寺这边，哦，也养贤出来了非常多的讲师以及非常多的法师，尤其是在元朝法师的带领之下，焕然一新，哦，然后这一阵子我们法会又快盖，又法会又开始了哈，我们来请这个李班长哈，再来分享一下他在这个法会里面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心得啊，我们来请他分享分享。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

0: 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1: 谢谢老师。那入了宗门第二年之后，刚好有参加到我们的大凡寺的法会，那当时什么都不会嘛，啊，就去抱着学习的心态，所以过去两年我都是在所谓的搭建法坛组，啊，因为其实年轻的男师兄很少，那大部分都是比较上的年纪，所以这些比较出众的工作就在我们彭师兄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来把它完成。那今年比较特别，我去年还是法坛组，然后在后期多加了一个交通组，那今年又多了一个叫做文书组，对，所以今年就三个组，一个是法坛搭建组，一个是交通护持，那一个是文书的护持。其实很开心，有这么多任务可以去护持。
2: 其实能做是福啦，哈，哎，师傅嘛，常常开心啊，哈，啊，甘愿哈，甘愿做好事哈，咱唔莫白好事哈，这是师傅一向的名言啊。那我们李班长呢，哦，在这部分啊，肩挑重任了，哈，啊，诚如这个刚刚我们这个李班长在讲的说，哎，老的哈，人讲老的老啦，哈，啊，少年的少年哦，在他们这个年龄层，我都给他们一个名词叫壮丁啊，好，那上大凡寺壮丁也各具一方哦，奇奇人才哦。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李班长哈，
1: 是，
2: 我们结缘其实不久了哈，
1: 一年多
2: 嘛哈，那在这部分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啊，再跟我们那个观众来分享？
1: 特殊的案例。老师，您指的是跟您认识之后吗？
2: 都可以。
1: 因为上过初级班，然后现在上正级班，其实两个影响我最深的老师，在易经这条路上，给我非常不同的一个教学经验跟方向。因为，比如说像元宝老师，他非常严谨，他也常常告诫我，不要随便帮人家占卦，更不要随便帮人家解卦。那自己可以占，不会解，可以拿出来提问，大家互相学习。那我对元宝老师的这个看法跟所吸收到的是，元宝老师让我觉得，在占卦跟易经这条道路上，只要是心存善念，没有什么不能占的，而且不分阴阳，不论好坏。只要你遇到状况、遇到事情，把卦占下去，我不会，或者是我功底不够，没关系，交给元宝老师就好。像这一阵子，因为爸爸身体不太好，那我有向老师学习说，我们要如何透过一个人的命卦、他的生辰八字，我们先去来看看、来研究一下不同的年运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结果。所以在这方面，云梦老师是完全没有保留的，倾囊相授给我们。
2: 在这部分哈，我来补强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班长啊哈，他非常非常精进，凡事皆瞻。诚如他告诉我的说，老师，我有同事呢要问我，我能不能帮他占卦？哦。那么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元宝法师讲的是对哦，哈，元宝老师讲的是对哦，哈，他学艺不精嘛，只能保护自我保护。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帮他人占卦的时候，那个就是什么？因为你可以保护自己，有能力了你就去帮助他人，然后这个卦占出来的时候，你用善念去帮对方，啊，把他的问题告知他去做。按你们要怎么去做，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绝对不会引导你往不好的地方走。这一个就是师父时常循循善诱我们做讲师啊，然后干部的情况之下，就是啊，易经能够保护自己，而啊不伤害他人，最起码 哦。

0: 自己的保护家人的力道都够了。那么我想说再请教一下哈，这个李班长哈，你时常都会去问卦哈，而且那个卦哈都是浩瀚无边了，
1: 千奇百怪，
0: 千奇百怪了哈。在你的印象中哈，你觉得哪一段哈，对你在这个人生的历练里面，对你来讲哦，有影响很深。我记得你有一个工作伙伴啊，因为你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演员呐、啊、哈、哎，这个演员是你的职业的第几个职业了？
1: 是，
0: 但是一定都会有搭档嘛哈。就像一个影剧里面，他有男主角有女主角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部分的时候哈，我记得他曾经拿一个卦给我看，我有曾经跟他分析过这一个工作伙伴，你在这部分有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感觉？
1: 哦，老师，您指的是最近这几天的那个跟头发有关的卦吗？
0: 对。啊，
1: 因为我其实我有正职啊，我在某个药厂从事经销商有30多年的经验，也就是药品行销。那因为我有斜杠演艺界大概有21年，那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伙伴，他最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掉发掉得很严重。那他有拜托我，因为我们很好嘛，他也知道我会占卦，我叫妈妈占为什么掉头发，那老师引导我教导我说接下来要怎么占，如何解决。所以后来把这个卦象结果告诉他之后，他隔天有去医院去接受医生看诊，没想到医生只有帮他抽血，然后写了一个我一看就知道那是生发水的牌子跟这个成分，然后交了611块就请他回家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他当初以为是不是自己得了癌症，得了重病，还是什么荷尔蒙失调等等，可是目前看起来可能就像袁龙老师所讲的压力比较大啊。那我又告诉他年纪也到了，有可能荷尔蒙会比较不那么的协调，所以目前看起来是没事了。
0: 哎，因为那个卦拿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因为这个李班长讲的卦象哈，就是竟然是问说，是不是忧郁症是吧？
1: 就是诸如此类的，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病症？
0: 对，我看一看，我说这不是啊，这明明就是他自己的身体的压力，承受的压力嘛，哦，那承受的压力过重的时候，会有一个思绪出来，就是让自己很不快乐。那我就跟他讲了，这是他自己要学会什么。要学会放下很多事情啊、哦，这个卦象告诉你的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问题。那么我时常在讲，我们这个卦象出来的时候，我们给人家的建议，我们给人家的建议就是要叫他说你本来就是天下本无事啊，你自己庸人自扰之啊，你很多事情的那个角度去看，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不要太着重于自己眼前所看到的，啊、哦，所以说他那个其实那个掉法真的掉得很恐怖。那我一看，我也跟他讲说，这个类似什么鬼剃头，
1: 是
0: 啊、哦，鬼剃头。但是鬼剃头其实这一个就是跟我们的神经，哦，跟我们的神经都有一定的程度，压力过大，很多人哦，不是只有你这个合伙人会这样子，其实在。航空界，在航空界很多的空姐，他们都有经历过这一段，啊、哦，像我的自己的侄女儿，她是在那个长龙做空姐，她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她也是一撮头就掉了一大堆，然后我也跟她沾过，后来我去问她，问她说，你到底心理压力怎么会这么大？原来他们是每三年必须要考试，就是说你今天空服人员。碰到的特殊状况，逃生梯的，怎么逃？然后那个客户发生了病重，你要怎样去做？他那个急救，甚至说在闹市喝酒，闹市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应变能力在哪里？所以他们这种压力哈、哦、非常的大，能过就是继续在当空姐，不能过，他就是要调地勤。那掉地勤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好过日子了哈、哦，所以说这个状况其实 只要自己心里改过就可以了哈。那我想再请那个李班长，你哈，安尼逐工都到卜卦嘞哈，啊卜卦的时阵，恁囝，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吗？
1: 我有一女，对。
0: 啊，一
1: 是。
0: 只有女儿吗？我记得你有
1: 儿子大三，二十一岁了。
0: 对
1: 对对，女儿高一，十六岁。
0: 对呀、啊，
1: 征婚一下。
0: 好，我们来谈谈哈，你如何引导你的子女去选择哦，他们要的一个科目，跟他们往后要走的路。
1: 啊，老师这个问题。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老师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犀利，因为刚好在我加入维新圣教学习易经之后，从我儿子考了大学要报名系所，我们就用占卦的方式给他一个道路。然后至于是哪个系所呢？因为我跟他讲说，现在是 AI 的时代，所以最好是从跟 AI 有关的科系。然后就因着这个的方向找出他现在念的学校，然后女儿的话是比较有趣，因为女儿今年占流年的时候，父母爻旺相，所以我第一次占她的考试的结果，当时是好的，可是再过一个月之后再占，马上掉下来。当时我就告诉她说：“哎，女儿啊，你的卦象虽然流年不错，可是你第二次再占的结果，你的考试运不好，所以我会每个月占一次。”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他，当女儿会说：“爸爸，你有迷信，你常在那边占卦。”可是现在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儿子，都对于占卦这件事情，他已经把它当做一回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太太遇到状况，她也会告诉我说：“你要不要帮我占一下？我遇到什么什么状况？像我们最近可能房子装潢完要搬家，然后他有一台钢琴是目前是送在别人家去用。”那因为那个钢琴是他儿时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他问我说可不可以搬回来。后来呢，我们就透过占卦，哦，这个钢琴搬回来可能会有什么状况，适不适合搬回来？那最后就依着卦象的结果，我去告诉他，那他也打消这个念头。所以我觉得我们宗门所教的这些易经风水法则，在生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再补充一点哈，哎，他的女儿，读书毕业，读书毕业，现在是
0: 高
1: 在
0: 一，
1: 高一嘛
0: 对
1: 哈，
0: 对。
1: 选择科系的时候，其实也占很多卦，在这个占卦当中呢，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拿了一个卦给我，跟我讲说，老师你给我看哈，阮查某囝哈，读这个会使无？可不可以啦？啊，我跟他看一下说，啊，当你八卦啊，无讲到讲到一个学校尔，啊，无讲科系，啊，无讲啊，要去到一个迄个那个老师是哪一个？我就跟他讲说，不是这样子占，不是这样子占哈，你应该是先占什么？我女儿某某某几年几月几日生，住在哪里？目前考试可以上什么学校？先问外分所会使去多一个学校，多一个学校可以吗？姻缘如何啊？所以说，我就跟他讲，你是不是重新再占卦？哎，他占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个占卦，开始选择学校，开始选择学校，然后开始学校之外再选择那个老师嘛，对不对？他
0: 系
1: 现在
0: 所
1: 是他，哎，你说他是高中，
0: 他现在高一，
1: 高一了
0: 对，
1: 哈。很快嘛，时间也很快哈，
0: 对，
1: 高一了。他现在是读的是科系，你跟他选的是什么
0: 他
1: 科
0: 现在
1: 系？
0: 念的就是商。

0: 业的，
1: 商业
0: 对，
1: 哈，
0: 商类的，对，
1: 商业类的，
0: 对对对。
1: 哦，那现在在学校的状况好吗？
0: 一开始很抗拒啊，因为他觉得我半年前跟他这样的过，可以考上那么高的学校，为什么后来没有那么如意？我说你自己要努力啊，你不能因为我们第一个卦象会让人中1000万发票，你就在家里面闲闲没事干，就也不做事情。其实就像师傅常常讲的，三分命，对不对？七分要靠做嘛。所以我女儿话也是，点点嘛，闭嘴，反正就去念这个学校，好好念，3年之后再来一遍。
1: 这个占卦其实可以指点迷津啦，哈啊！现在小孩子哈，听娘亲讲，真的就不好改，因为他们的自主意识哦很强。那你要说服他，哦，你的方向帮他定了，你要说服他走你的方向，其实还是要有一些智慧来引导哦。那在这部分的时候，我其实对他的了解哈，我知道他另外还有一个在接那个影片，好接拍影片，
0: 是，
1: 对不对哈？
0: 是。
1: 那我想请你来分享说，你接影片的时候占的卦，
0: 是。
1: 所占的卦啊，能够印证在哪里？
0: 那我举一个，我刚学《易经》没多久，占了一个卦哈，因为当年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都要戴口罩嘛，而且我弟选都是用视讯的方式，那我去之前我就先占这个卦。我会中因为我会先占，因为我住新竹，常常去台北的话会不方便。那可是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特别，它是用视讯的方式来做 audition，结果占卦结果我会中，可是放榜当天，对不起没有中，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占卦说我会中啊，为什么没有中呢？那当时我也没给任何人看这个卦，结果到隔天晚上，比如说后天要拍摄的，前天晚上，制作单位打给我。他说：“哎，李先生，你隔天有没有空？能不能请你按照原来这个 case 来帮我们拍？”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后来那个2选1另外那个男主角中了 中了疫情，所以他不能拍。所以我觉得这个卦真的很有意思，还不到最后翻牌的阶段，你真的不能让自己没有信心，要硬着卦走。
1: 还有没有？
0: ”我当然也会沾啦，因为人跟人之间。会有一些因缘嘛？我曾经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好朋友，我曾经占我跟他的姻缘，因为我们真的太熟了。结果半年前占的时候，这个卦象我跟他姻缘是他克我，我就想说，我跟他讲话做事要小心一点哦，因为毕竟性别上不太一样。可是过了后半年再占，他生我，的确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常常会丢很多 case 给我，然后我也会因着这些 case，有的有上啊，有的没有上，所以我觉得卦象真的很有意思。那当然，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大凡是圆朝住持，那他会在生活上给我们一些指导。那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感谢，就是我们第一届的大师兄圆成法师。那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已故的曾世祥教授，因为我入了门之后，我是看着曾教授讲《易经》64卦，大概看了3个月，才对我们这个《易经》有比较更深的认识。所以我要很谢谢三位老师。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用意人生观，也要感谢李永康班长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谢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阿弥陀
0: 阿弥陀
1: 佛。
0: 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

0: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哈，有书波场，哈，有书波场。咱顶节嘞，开始哈，好，甲咱开始啊，爱修即个福慧是药，福慧是药。咱爱修福，甲修慧，福嘞对德。开始，你要修福，要先正德，这正善德，做有道德的代志。咱一个人若有这做道德的代志啊，妖魔鬼怪一定会惊呢。在差不多六年前，咱搬来新竹市，才无偌久，有一位信徒查某囡仔，伊咧。外灵侵入身躯，因为学这禅，这禅坐到尾咧，走火入魔。伊是安那走火入魔，贪心，贪讲哦，我今日来坐到伊，看到神，看到佛，看到啥，拢会看到人个代志，看到啥，拢是只贪来滴。所以外灵咧，动物灵。地界灵，这种种一种个侵入，侵入的心内入面，脑海内面，好开始大声细声直发，直直发嘞，休休假嘞，厝边头尾健康不宁。有一天因厝边啊，无你去找王禅老祖啦，甲张老师呀啦，去禅师啊，你去揣啊，你揣去。就带了，到山下唔起来啊，唔起来。是安尼讲唔起来咧。这个外灵啊，凶凶咧，出来是换开查甫声，真查甫声，真恶母正这查甫声。那我咧写歪起来，我唔敢去哩，我唔敢去哩。唔敢去哩，怎啊？咱大外，咱的山门外，山门外口，唔等阿弟在路边的，到尾一撮人起来了，好，然后起来哩，讲老师啊，我的查某囝唔敢起来，好，唔知要安怎，好，我无要紧，你去遐讲，好，甲讲吼，这个老师吼，甲王禅老祖只诸菩萨都足欢迎你起来，嘿，真欢迎你起来，无要紧。做你起来吼，阿伯甲你骂，阿伯杀你，做你起来啦吼，起来甲你斗三工，吼你迄个，到尾啊，即个外灵者，我唔敢去哩。面顶只一定拢善德有善德嘅人，好，拢伫面顶只有善德，真有道德，真有善德嘅人，拢伫面顶伫撞开。伫遐来，我唔敢去哩，我去的时候，甲你真惨惨开。好，安尼讲啦。过来甲讲，我你起来，你嘛有善德，你要求道吼，求佛祖道啦，求菩萨甲你道吼，你真拢起来无要紧，咱来要求佛祖甲你道，有一个所在你去，真正就起来啊，只个好啦，只个拖起来扛起来，起来嘞，个大殿内只磕就跪嘞，磕三个头，磕三个头嘞，就甲你主动走来，我伫边啊走到这边来。跪咧，嘛来磕三个头。阮老师啊，感谢你，你要活几摆，好要活几摆，我真感谢。好，我去足济庙里吼，足济的寺里来，足济道场啦，拢唔活几摆。好，拢要解掠煎油饼，要解掠过火炉，要教我掠去安怎？好，干了你叫我几摆？好，我足感谢你。好，我唔是歹咧，我唔是歹人诶。好，我唔是歹人啊。我未啦，唔是歹人。好，你只是要救度的方式啊。你要救度的方式，手段唔对。好，伊讲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安尼，嘛无法度见，无法度来遮救度啊。那么这里话灵啊，我讲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爱救这查某囡仔的心？伊甲你顶世甲有冤有冤，无啦无冤啦嘛无冤啦，都 大家以前拢在讲个修行，啊，一修了较好，啊，我因为就贪心，我就贪念的心，哈，啊，我就真够生气，未当受忍去，哈，我无智慧，我哈就是未布施，哈，达行无真个咧，所以咧，死了后咧，阮往生几百年来啊，我拢无机会去投胎，啊，这个某某人啊，这查某囡仔咧，过去咧，我嘛是当修。哈，伫当修道，伫当修咧，啊，我结果咧吼，我的确无好，好较无福分，所以伊较好伊有机会出去做人。但是遐拄好咧吼，都看了当着伊伫干了做啥物修行个，啊有贪念出来，伊有贪念的心啊，想讲要神通，想讲哇，我要有神通力，想我要知影啥物代志，要看到啥，所以伊头啊一直妄想，所以灵就走边去啊，走边咧伊吓得伊就入来啊。阿吉巴是走未出去啊，走未出去。好，所以一直是体来啦，那车不要塞，寒道路安尼哦，恶人塞，恶人关安尼，别塞车，不要塞车，恶人误就对啦。我讲你这唔对，有犯罪，我知啊，我都知有犯罪。好，我讲你安尼吼，好好啊，无紧，我即卖吼，请伊即卖咱这过无老久就要发挥啊。好，啊，甲你设一个连位，你在这听经文法，好，啊，听经呢。好好啊，听法师上经开示，哈，然后咧，哈，你就会当去往生佛祖、甲菩萨会牵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去，哈，你就莫挂创治啊，哈，你就好好听，哈。那么这个外灵的，伊讲干嘛呢？哦，干嘛遐简单哦？我本来对啊，你的善念，哈，你一个善念，你就是想，你想啊，不是用恶念。善念，好，所以你嘛做慈悲的，好，你下当得着多欢喜，好，你个好劲好体啊，嘿，啊，伊个印就讲干嘛呢？吼，咱就知影伊这个灵啊，外灵啊，伊都是善的，非常善，非常善良，只是讲无机会好投胎为人，好投胎为人啦，下当听经文法，哈，因为咱那个咱灵魂界咧，像今尾也听经文法，外好。这个委托去客人尊者呢，过来，伊唔敢入来。咱人有机会投胎做人，咱要入来死过去，咱就有法做听经文法。好，安尼咱做人的宝贵。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造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人毋知影好珍惜，非非乱来，歹代志做一大堆，啊，恶事做尽，啊，也毋知影好反省，也毋知影好忏悔。好、哦，这种呢，死了后呢，会像我所讲的遐尼痛苦。那么我甲讲，你紧来放下，好、哦、放下，好好忏悔，好好忏悔，甲伊厝的人解回失礼，好、哦、啊，哎呦，回翻头，要不出来了，甲伊的人厝的人磕三个头，讲失礼，好、哦，我是无意的，好、哦、啊，同情我，这了转呢，提起，转精神是怎样？转精神？精神了，辛苦能少少，所以咱人外灵入来，精神足好，外灵走去的，辛苦能少少，无力。经过咱的元气、精气神啊，或者外灵入来，就走去啊。等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哈、啊，我唔知真反对讲话坐禅哦，我要希望看到啥，我反对。你要你看到啥，你就一直掉毛。梦想，还有梦想，好，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发生在咱市，同款性质的嘛，有够多。这爱德，所以有德者，有机会出世做人。咱来做人呢，咱就爱好好啊，个做一挂有道德的代志，啊，做有道德的代志诶，然后呢，咱都有福，咱有德才有福。哎呦，老师啊，我要去求一福诶，招聘咧，你去求一福咧，你善德做偌济，善事做偌济啊？好，那么有福者，则有慧，哈，智慧，智慧甲知识无共款，智慧就是咱生生世世所积累、所积累诶知识。然后呢，咱主动会整理倒起来，会出来，会叫做智慧。知识就是我马上切，马上读，好，马上读，马上切，这切切看。哦，别人的心是啥？心到底有几扭动呢？咱嘛到底毋知心有几扭动。好啊，朋友啊，咱的肉的心两扭尔，咱的心中两扭尔，迄叫知识。那唔相信，那个破开情况，我系两两尔。咱的心中的心有几两？两两尔。但是咱的善心呢？咱的心善心呢？无法多亲啊，无法多亲，无可亲牛啊！哈，慈悲心更加无可计量，咱的慈悲的心更加无法多去计算有偌重。好、哦，其实啊，咱的心实在讲，咱无他算计，朋友啊，哦，这种你知影了，叫做知识。原来咱哦唔知，那么才知影了知识。那么哦，心有偌重，咱的自悲心有偌重，无当清气。哦，咱就认真去做功德，做善事，帮助他人。你甲清看觅咧，你的心。看有偌重，我都清气。你用七个麦讲伊吼，咱今日经听了，哈，咱呐用个七个麦来咧，七咱的心看偌重。比如咱等下看到街路边一堆粪扫，还是垃圾的路边路中，咱今日去捡的，去那个南岛的粪扫啦。你等下捡了，等下你个七个麦的心。有偌重，你的欢喜心看有偌重，这我都信的呢。所以各位啊，咱大家有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我都信的心，好、哦，这看得重。好，过来一项，过重的，过较重的啥？念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咱在座一个老菩萨，身体真无好，七十外岁，哈、哦，七十外岁身体真无好嘞，搁食嘛无遐久啊，哈、哦，那么搁食无遐久啊嘞，哈、哦，那么坐椅啊，咱袂爽快，咱好坐咧涂骹，好坐咧涂骹会较好势，好听咧无要紧，哈、哦，咱啊身体无好嘞，那哎呦，我功德袂晓做偌济了，咱无要紧，念阿弥陀佛。

0: 做查某囝的，
1: 做新妇，
0: 哈、哦，做查某囝的，做新妇嘞，哈、哦，咱家提一个佛珠，护念，护妄念啊，妄念，这个功德啊，重量你嘛无法多称了，你嘛无法多称呢。哦，咱念阿弥陀佛，咱的身体，咱人的身体无法多无可奈何啊。咱的身体我都做啥？但是咧，咱的头壳内，咱也要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哦，你呐，做查某囝、做新妇的，上有效，大家啊，还是老母啊，上好方法，咱买一罐佛珠，好去念，加减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功德，这无可计量的功德。啊，那是啊，现在咱是老菩萨，即卖呢啊，这接袂条啊，咱地主嘞，哈，那牛地主嘞，啊，伊就记嘞，地只伊啊，好天呢，来会当好天呢困嘞，无要紧，佛祖面头前做你个天呢困嘞，无要紧。好，因为安那，咱有这机会只啊听经，好天呢。那么好，老菩萨嘞，听了这就功德，你但这马上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好老岁仔人会到达听这个经，因为咱一个善念，想一个办法，好老岁仔人会到达听到这困的，到达听这个经，嘿，这功德万不多钱，等下你提钱来请看有无？我多清气的。好，咱即摆遮一挂咱的上经的法师的弟子。哈，那么咱百外天，你一个上经，恁的功德确实无法度算。这重量，恁的慈悲的心，你无法度称。这是啥？叫做慧呀、啊！这叫做慧，福慧的慧。啊，那么大家在工作，啊，暗时之时咧，弄在高架顶，然后啊，到一个顶啊，油顶有事哩。哦，咱就跟人家讲，哈、啊，叫伊好来遮忏悔。你这个马上这个心啊，这就是慈悲心，无法当个轻重的，这重量无当轻去的，哦，这就叫慧啊，这个修福甲修慧，修这个福甲修这个慧，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时时做善德，时时发露咱的慈悲心，哈、哦，这就是药啊。这就是要咱一个人一件喜事做的，一个欢喜心做的咧，哈、哦、啊有智慧了，咱的身体会健康，咱的心会健康，这都是要啊，这都是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所以各位，咱要伫世间行这段路，爱觉悟；要行这段路，咱爱家己有一个体悟，爱有一个信心。我相信呢，咱伫即生呢，出去的后半段人生啊，咱有真大个功德，哈，有真大个功德。啊，而且呢，咱会当得到哈，即、這个无上，即、這个叫做法喜。今日哈，大家真有缘，哈，真有缘呢。啊，一只呢，哈，咱长期在这弥陀讲堂，哈，来听即个叫做药师波禅，哈，咱的吉安消灾解厄。咱人伫世间

处处都有病，啊，处处有病呢。但是呢，咱这病呢，要怎医呢？咱要自己，我都医呢。啊，佛开路给咱行，咱的病，身体的病，上无啥。咱的病上严重呢，就是咱的心病，好，咱的心病。所以咱呐，爱修这个善的行。修善行，修行呢？修善行。那么修善行的因缘为对来呢？就为当时哈，咱的无量劫以前啊，无量劫以前，哈，那呢，好的，那呢，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要伫世间呢做国王的时，做国王的时啦，有一天，好听的，这里。发那都发藏 BQ 啊，发藏 BQ 哈，那个就发藏 BQ 啦啊，伫这个世自在王如来啊，世自在王如来啦，示现伫世间伫国土内底的普度众生，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嘞啊，伫这里那里哟，这里发藏 BQ 啊，好多做国王，伊就来世自在王如来啊。啊！面前清法，啊，听到释迦牟尼王如来所开示的妙法啦，所以决定要出家，要修行。所以法藏比丘啦，伫释迦牟尼王如来面头前发，这条都发大愿，要想要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所以发出这六波罗蜜，六道万行，六。多万行六波罗蜜，好，那么咱直接呢，就要来讲六波罗蜜是药，六种的波罗蜜是药，波罗蜜不是咱食的波罗蜜咯，迄一只名词大智慧，大智慧，啊，这叫做六波罗蜜。那么这六波罗蜜是啥呢？好啊，这六波罗蜜呢，忍辱，好，忍辱。持戒、布施、智慧、精进、甲禅定，哈，叫做六波罗蜜。法藏比丘啊，哈，法藏比丘咧，伊伫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咧，甲所有的天龙护法面前咧，发这个六波罗蜜，就六道万行，叫做六度万行。

啊，六道万行啦，都是六波罗蜜。第一，忍辱；第二，持戒；第三，布施；第四，智慧；第五呢，精进；第六，禅定。那么，咱们讲这六波罗蜜，时间可能诶，哈、啊，可能爱费一挂时间。啊，要以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发藏 BQ。哈、哦，发动 BQ 啦！伊发这个六波罗蜜，发愿要修这六种的妙法。哈、哦，依照这六波罗蜜要来修行啊。所以啊，世自在王如来啦，好、哦，伊就将这个2700劫，这个所有的劫。好，2700劫所有的劫啦，甲积伫即世，积伫即世，拢积伫身躯。哈，积伫身躯咧，要害，哈，这劫将终消掉。过去是生生世世的劫，做即世终消掉，后生哈，就免阁受这劫。那么即世咧，就会当成道。回想在我71年。好，第71年，我身体当时歹的时啊，身体当时歹的时，吼，迄是艰苦噶，有够艰苦。那么有一天呢，我请示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我吃喝嫖赌瘾呐，哈，这无只歹习惯以外呢，也无太人放火啊，啊是安那，我都业都爱遐重，爱受遮一苦。观世音菩萨伊安来讲。伊讲你个笑吼，看是要做一界行，还是要分一空气孵化？讲你是要做一界行，还是做分气孵化？我听者，我啊，我要紧行，紧行行个。伊讲，既然你要做一个一界行呢，你这几年中间你修行会足济痛苦，足济业力，足济魔障，哈，足济障碍，足济未顺事个，是是非非人白贴，种种代志拢接我来。我目睭那好啊，想紧嘞，就会当这业障紧嘞先化化到完。无想到啦，我甲讲啊，目睭了，第二天就到呀。无中生有的是是非非，无啥啥，身体才直直来。好，迄阵啊，我一直要咸要退刀，退刀，心一直咸要退刀去。哦，啊，到尾啊，就关心跑个开始，讲你这关爱吐会过，爱撑得过。退一过，那无只你开始咧，后世人接过来。我听了后世人要过来咧吼，我吼，这世人都歹过，我后世人过来我袂用咯。吼，这我哪法？那么就安尼咧，才家己出钱加咧，所有代志来，哈，承受起来，忍起来，忍起来，大行都忍，大行都忍，人有侮辱。讲我歹话，创啥？我都忍起来，讲是讲你的代志，我做我代志。第一关先忍辱，那么阿弥陀佛啦，好，伊发这个愿呢，要修六道万行的事啊，世自在王如来啊，这里开始啊，好，所有的业啊，拢啊积于身躯。那么这阿弥陀佛咧，六道万行伊个原理咧，哈、哦，原理咧，我直接咧先予各位了解，哈、哦。阿弥陀佛，哈、哦，阿弥陀佛初修善行的时，哈、哦，阿弥陀佛咧，伫世自在王如来咧面头前，哈、哦，发这六道万行，发这六道万行咧，所以大千应震动这地动，啊，所以这条都大地动，所以佛啊，佫开始啊。好，佛言啊，你是法藏比丘，依彼佛说，诸天魔幻量量身八波大将之中啊，阿弥陀佛啦，伊伫这里、个，世自在王如来的所在啦，哈、哦，伊的佛所和所在啦，甲天龙八波，天龙八波众生性面头前啊之中啊，法殊宏愿，发六道万行，六道万行。诶，这个愿应是大地震动啊！这个时阵啊，应着拄啊大地震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

0: 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宫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澎湖道场住持圆覆法师啊，我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道场，那么都有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那么有在开课教学哈。那么我们可以再精进，在我们的这个正规的这个授课以外啊，如果大家对于哪一个学科，那么有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来探讨啊。那么这个九月份要开学了啊，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大家有空的时间啊，尽量来吸收彼此共同来探讨易经风水这一门中国五千多年的这个文化，那么我们能够去把它给深入，那么应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那么在我这个龙边的呢是这个温怡珍讲师啊，我们请
1: 主持人好，法师好，
0: 介绍哈。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呢，用意立人天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呢各位观众朋友有空可以到天一道场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易经人生，人生易经。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阿弥陀佛。
0: 好，我在我的湖边的，这是我们圆常讲师啊，那么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圆覆法师，阿弥陀佛，谢谢你。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圆常讲师。那师父的大愿力是要世界和平，世界太平，天下太平。那我身为弟子的，我在龙潭教室，9月29日，礼拜二晚上7点到10点有开个龙潭六班新课程，希望有语言的龙潭地区有缘的信众来一起来学习妙法，家平安，国平安，世界就大同，谢谢。
0: 好，谢谢圆常讲师。好，那我们今天呢，两位法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那么首先呢，我请我左手边的这个温怡珍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1: 很高兴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一种叫灵性病。那灵性病它有分自残，还有分恐慌症，很多很多的一些名词的啦哈。但是呢，一种呢灵性病呢，一种是病，肉体上的病；那一种是灵性病，就是俗称的灵界的病。在现代的医学呢，科技的发达，医术。

0: 物也跟着先进，对人类来说是个福音。但是，一旦你得到了灵性病，还是需要借着宗教的力量、神佛的力量，才能够解开这个源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好几个案例这么证道过。有个师姐呢，她的儿子眼睛是没有办法正视跟人家看对看的。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眼睛就是差不多45度角的斜眼这样子，没有办法正视看着。那当下看到第一个念头就应该是觉得身上有依附灵。那后来呢，请这位师姐带着儿子到大殿去参拜老祖，拜老祖，然后请师姐把这个经过呢事情，就是儿子的病呢，跟老祖来一一的细说。再来进啊，我再跟他占卜，结果占卦出来呢，身上确实有依附灵，当下呢就马上用七宝，在道场跟他马上就给他洗个七宝，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是下午，下午的时候我们道场有做晚课，我就跟师姐说，请你儿子到大殿听一部阿弥陀经，请他在那边听一部经。听完经回来呢，他的眼睛就已经不再斜视人家，就是很正式的看着你，不可思议，大家都当场傻眼。然后他的母亲就掉了眼泪，他说：“我儿子这种情形已经9年了，9年都没有正视过人，然后有时候呢就是会自残，而且房间的药呢堆积如山，都是镇定剂啦，还有一些抗。”一些都是医生开的很多很多的药，那个化妆台里面堆得满满的药。他妈妈说，真的不可思议，而且在听完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后，全身都冒汗了。他说就是这么神奇，为什么他儿子从来没有冒过汗，而且手脚都是冰冷的？当下呢，也不是夏天，在大殿里听一部经可以听到冒汗。而且他这么有耐心的听完一部大约40分钟的经，所以呢，他妈妈觉得说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呢，后来我跟他妈妈说，你回去呢再教你儿子要念，我们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叫做安魂力魄真言的妙法。这个安魂力魄真言呢，他就是这么念的：天清地灵，天地清净。魂安魂定，邪灵不侵。天清地清地灵，天地清净。面前脑后黑影不生，眼观耳听，鼻闻舌沾，身处诸境不扰无声。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赐。这是师父在己丑年的时候，2月9日所传的妙法，所以呢，请他这个儿子呢，晚上就是睡觉前就念这个妙法，念7遍。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师姐本身是在做保险的，他就跟我说，他儿子已经渐渐的，就已经就是越来越有智慧，然后也越来越不像以前这么暴躁，所以呢，他说他现在带着他儿子去一起跟着他做保险。这样这么让一个家庭父母亲的烦恼，解决了父母亲的烦恼，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后来他的朋友的儿子也是这样哦，我会发觉到怎么都是年轻人有这个灵性病。另外一个呢，他的朋友的儿子得到的也是一种灵性病，这种灵性病叫做恐慌症，8、9年不曾离开过家里，不曾出过大门，然后惧怕人群。这个恐慌症呢，它发作的时候会有焦虑的状态，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会有恐惧，然后有心悸啦、发抖啦、呼吸急促、恶心这种症状，怕面对人群，所以都不愿意走出去，关在家里已经关了八年之久。最后因为孩子得了恐慌症，这事情很烦恼。那我去他家里看呢，会造成这个原因呢，家里太多太多的。一些玩具，水晶洞，然后玩具马那个一些动物的一些摆设， 太多了，这些会造成一个很乱的磁场，扰乱人的思维。所以呢，我请他把这些东西都有舍才有得，舍掉一些不要的，然后会得到你想要的健康。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所以呢，这个师姐就决定把这些东西都，然后整理好，就把它丢掉。但是这个水晶洞呢，很多人都有这个喜，很喜欢买水晶洞摆设。第一个展现自己的财富，第二个呢，就是摆装饰觉得好看。事实上，它里面都是尖尖的，好，也会乱了我们的磁场。所以我建议他说，你要摆要摆对位置，不然的话就不要用。后来呢，就依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啊，风水法则，把那个家里全部都改造过之后，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老师，老师，不知道怎么办呢？我的儿子突然间跟我说他要去日本。”我说：“这是好现象啊，8、9年不出门，关在家里，突然间要去日本，表示他敢出去面对了啊，这有什么不好？你就安心让他去吧。”结果呢，去日本自己自助旅行回来5天之后，开始会主动的跟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姐姐去跟他聊天讲话，而且话也变多了。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一件真实的案例。所以呢，灵性病虽然说是严重也不严重，但是你要用对方法。那么我们维新圣教就用宗教的力量。那除了请他这样风水改了之外呢，也有用那个安魂力魄的妙法。那这一位师姐呢，这个儿子这个恐慌症呢，我们还有用的一个妙法，就是师父所传的依附灵诵经给依附灵的妙法，就是有一个依附灵的牌位在他的面前，跟老祖坐前宝杯。你要念什么经，多少步来度这个依附灵？好，如果老子一你醒不会，你就依法照做，这样子一定能够改善。这个师姐呢，就宝贝的《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还有宝贝的这个《天德经》，这样子各念150步，就念完回向，所以呢，这样子家里就渐渐平静了。这就是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非常的殊胜啊。就分享到这边。好，阿弥
1: 那么
0: 陀佛。
1: 感谢我们文讲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这个妙法，那么其实我们忧郁症啦，那么躁郁症啦，恐慌症、焦虑症，这些目前是21世纪很普遍的毛病，就是说，我们除了身体的这个疾病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毛病。那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纬度空间的这个病就是所谓的依附灵。这个依附灵呢，往往是我们是透过占卜才会知道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前世今生，那么这个前世呢，其实我们有很多跟我们有缘的这个灵界，那么他在这个痛苦当中，那么他就是要找人求渡，那么当找到一个跟你有缘的人可以来渡他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依附在你的身上，就让你造成种种痛苦，不是这种先有这种灵性上的毛病。那后来就衍生到身体的毛病那这种灵性病，你还是要用宗教的法仪。那么我们维新圣教呢，就有这方面的法仪希望大家多去了解我们身边人很多的这些病痛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无形界的原因我们要去认识这个这个天地人三才那么很多的毛病都有它的因因果果那接着我们想请教延长讲师那么再分享宝贵的这个案例经
2: 好，
1: 验
2: 谢谢云华师。那我来分享一下，同样是生病，但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爱心那我要分享这个生病呢，是一只小狗，它的主人看它郁郁寡欢，好像生病了，好像它又不会讲话，所以就来问说，它的狗是到底怎么样了？那病情如何？那当然，动物 我们都是动物，都有灵性，都有活性啊。那我啊，把它占个卦。我想说啊，这个主人家有爱心嘛，那有了果儿子，哎，当时也是儿子嘛，我就把它占，占啊，占某某小果病情如何啊？那得到卯月丁未日寅卯空亡，得到一个火地进，动爻是啊第二爻，火地进之未济。火水未济了，那动摇是四火官鬼化尘土父母，是勾陈。那我在帮他问他的病情如何，结果是官鬼动来克身。那官鬼动，师傅也开始啊，你说那不好的卦啊，那个官鬼啊，赶快拿笔来，我就把它一直画，一直画，把它抠起来，然后给画掉，哎，把官鬼化为无形。那我当下看到是官鬼动，那我就学啊师傅教的，我就把它拿笔来一直涂涂涂涂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念到我欢喜啊，然后啊鬼乌哒哒，然后啊就把它化掉了。那花。因为是勾陈，四火啊，四火就是花炎嘛，会嘛会啊，五火跟四火啊，火就是花炎啊，管鬼，所以花炎的症状，所以远远看那把口啊，把那个鼻子啊，来汗汗，好，所以他就花炎的部分。那既然有花炎，我就在沾有没有药可以治它？毛叶。啊，丁未日，寅卯空亡。占个卦是震为雷，震为雷卦没有动摇。那我问说有没有药？震为雷卦中有五火子孙，那月令旺相，但是啊，它不在四爻啊，四爻是啊七财。那震为雷不动摇，用。无火为药，所以也没有月令有旺，但是日辰是六合柱的，合柱药效就不会发挥效用。然后七财持事吃药，那你吃糖啊，赶快哦，吃药啊不好，那你吃糖啊哦，所以我就没有建议要去买药来吃。那我想说，既然花炎，那又。不建议他买药，那我就再占个卦。我说：“哎，这只啊小果还有没有命啊？啊，因为花眼呢，我们不知道，我也不会您拿那听诊器跟他讲啊，他也不会讲说他哪边不舒服，然后就把他再占个卦，问他还有没有命。结果是雷轰横卦啊之鬼魅。”啊，大卦像是日月长明啦，啊，大卦雷轰日月长明，那刚好四爻跟初爻动，啊，雷轰横巽卦在下卦是丑亥酉，那就是丑亥酉化出去刚好四火，是巳酉丑刚好三合酉金。啊，四爻就刚好哎、欸，和酉金局，金局啊，四爻刚好酉金官鬼旺相，当然是现在是月破，因为动摇又月破，所以他生病嘛。那我就跟他讲说，旺相，生命力太强，啊，坚韧的很啊。那四爻化官鬼又回头生，四爻旺相，那子孙来克有用，那。三合吉，我们讲三合吉是强而有力的吉合吉。那在占，如果占事业，三合吉就是如果好的三合吉，就是代表根深根蒂固，长长久久。那占生命力强不强？因为刚刚三巳酉丑三合酉金，那巳酉酉金刚好旺相，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果生命力很旺，很强啊，不用烦恼了。那因为二月令小果来问，生病来问，还有没有生病来问啊？我跟他占有没有命？那 现在是深 A。上个月我还跟他小狗在乱跑，那你看他是不是还有命啊？所以说，我们以占卦学易经，我们对于不会讲话的，或是不知道所谓的灵性病的这个部分，啊，我们都也可以用占卦啊来去了解他，啊，到底他是生了什么病啊？那我们有邪灵的话，那勾陈成蛇啊，这个大部分都跑不了。在管轨上面，所以我们占卦可以来了解啊，到底生了病，什么病？然后这个小狗现在还到处乱跑了，所以它没问题。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另外，我来分享一个姓周的少妇她怀孕六个多月了，那突然子宫异常的收缩，去住院，住了快一个月，她的父亲来问为什么她的女儿来住院子宫收缩安胎。按得好辛苦啊，都一直在收缩，为什么？那来问我。那当然，我们医师要看医生，生病的第一件事要到医院先检查，到底是生了什么病。那因为科学医学发达，所以很容易用西医的部分可以去了解它，但是有时候。西药没办法根治，或是说安胎安了好久，没有痊愈，没有出色，所以说，应该要了解一下，到底是不是阳仔出了问题，或是刚刚讲我们温讲师讲的，是不是灵性病、灵性灵界来干扰，所以我就特别为他占哦，子宫异常收缩合阴。那是丑月

啊，癸未日申酉空亡，得到一个卦叫做坎卦，啊，坎为水，那动爻在第二爻，坎为水之比卦，那卦中啊刚好辰土第二爻叫辰土，寅辛卯第二爻辰土，青龙辰土化是否回头生，那。辰土沾元阴，刚好是阳爻。我们阴爻动代表阴界或是冥界的事情，那阳爻动那代表是阳宅上面的去了解它。那我就帮他看一下，那阳宅青龙方，因为有六兽嘛，青龙方就龙方。白虎方就是右手方，那玄武就后面啊，朱雀就前面，好啊，刚好前那个叫青龙洞。那我看一下，哦，又啊，花回头生拿来克四爻的子孙，哎，兄弟，子水兄弟，所以动了来克，那代表那个地方有问题。所以我就刚刚讲，就用 Google 地图看嘛，哇，Google 地图看看到。大楼外面刚好一个巷子，啊，巷子龙边刚好房子，四方辰方刚好在东方那个位置，是东南方的地方，刚好四跟辰的地方，刚好是房子的位置。那我讲个啊，这外面的大楼外侧刚好有巷冲，那屋角壁道。跟你的阳台刚好对冲，所以这几天这个月应该属于煞方，那个煞来冲，所以本来怀孕正正常常的，那个煞气一来的时候，它影响到了。那刚刚讲灵性病啊，这个叫风水病，啊，风水上的出问题了。那我把那个命卦拿来看，哇！它的大卦象的那命卦叫泽火革卦，那泽火革里面的四爻是亥水，啊，前年刚好己酉那四乙巳年，乙巳年四亥对冲，所以我们上一节有在讲说啊，太岁来冲，或是红冲，或是月冲，啊。煞气来冲，都会影响到身体，所以这个孕妇啊，她怀孕了，然后刚好外面大楼有相冲啊，四爻本身又给太岁冲，所以身体上那个元神就比较弱了。那相信的很多原因让她紧张，或是某方面的身体上有冲煞，所以她会收缩。那子宫收缩，就是赶快安胎啊。那我要想办法说，他既然有煞气，师傅在风水学讲座、风水学讲义啊，我们学习风水讲义上面，在425页这边呢，哈，师傅有特别开示啊，阳宅化煞起无秘法，两桶水的化煞法。那因为他是在外面的煞气，我就建议他在阳台那边放水来化煞。啊，看能不能保得平安。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学易经风水跟宗教，有时候念经可以有效，有时候用风水来化煞也有效。那没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用水来化煞。所以我特别用叫他放两桶水在那边来化煞，那也特别帮他占个卦哦。说啊，在占阳台放水来化煞，可平安否？那乙丑月癸未日申酉空亡，得一个卦叫做离水解卦，然后动第三爻叫离水解之横卦。那离水解叫困人得出意，可以解决之象呢。所以我刚看这个大卦，我就这个有效，我就

0: 跟他讲说哈，我们来放水就可以了，可以化煞平安，因为卦中的第三爻刚好是午火子孙，四爻是尘土啊，火来生土，哎，刚刚好，我们来生我们叫做元神，那子孙在问药有没有效，子孙动，子孙持世啊，子孙也叫天一啊。所以，我跟他讲说，你就放这一桶水，你的子宫收缩的煞气就会化于无形。那我在占，他相信我，所以他准备要动。我再跟他讲说，我跟他确定一下，我再占一个卦，再占，就安胎哦，安胎能平安火，用这个水来化煞安胎以后。医院或安胎能平安否？结果得了一个卦啊，叫坤为地之景卦。那坤为地卦包容大地嘛，哈，包容万象。四爻是啥？子孙。那因为我是己丑月癸未日占的，丑是土，未是土。那我们坤为卦，四爻是酉金，所以月生日生，四爻旺相。当然它有动巳火，有巳火来动。那卦象旺相，这个官鬼动，我就跟他讲说，官鬼动还有一些不平安，所以你要做很多功课。我教他，大卦象是水风景卦啊，水风景是枯竭生泉要修行啊。我说你哦，第一个要先拜父母，拜祖先，然后因为官鬼动啊，还在动，所以你想办法去阴爻动，你想办法去跟诸生娘娘，请诸生娘娘帮帮忙，然后财又化出去财。动，所以财啊，那个巳火父母那边化出财七财，所以我跟他讲说，你哦要做很多修行布施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个孕妇，让她能逢凶化吉。好，因为卦中子孙只是旺相，日月都来相生，所以我相信他做这些念经念咒。我至少心经来念，回向给法界，因为父母动嘛，好，然后官鬼也动，拜神佛都可以，然后可以平安，所以我叫他赶快回去做。结果那因为人都这样子，不安的时候一定来找上岸，积极度一定要拜托要怎么样。当我们把这个妙法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好高兴哦，就赶快回去做处理。那处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为什么？因为平安了嘛，很多平安的就会没有消息。师父当然要我们要关心啦。那我跟他问一下，他很好啊，已经很好很好，安好了很好，所以我也很恭喜他。好，那我这边是讲说这个。生病了，我们可以来占卜所以说有学易经，有学风水。那至于我们的环境周遭有变化那我们就随机应变，或是说我们真的遇到问题的，我们就有有法有破，我们就要想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时间再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圆堂讲师
0: 阿弥陀佛。
1: 这么精辟的这个讲解，好。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 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朱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么，我们这个学习易经啊，这个可以来保护我们自己，那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我们学习易经，并不见得说我们就是要占卦要有多准或者怎么样啊。那么主要的就是说，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啊，那么重要的这个十字路口呢，我们能够来事先是看到一些我们在这个生活上的这个风险啊，那么多一点警觉啊，多一些智慧啊，那么少走一些冤枉路啊，或是这个后悔的路啊。好，接着我们再来，请我们温怡珍讲师来再帮我们分享啊。
1: 好，那么易经呢？学易经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可以先预知未来，但是呢，风水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风水却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息息相关，所以呢，必须风与水的阴阳调和，顺天理，居家才能够平安。我们维新圣教的风水真经里面也有说到，家中的风水如果不如法，必有诸多的隐忧与不安。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位学员的朋友，他呢在做生意，货款一直迟迟收不进来，然后家里也很不和谐。那个师姐就告诉他说，什么原因可以来听道场，请老祖来指点一二。后来呢，这个信众呢就来请示，占卦出来呢，先跟他占货款一直收不进来的原因。结果呢，收不进来原因最主要是因为这家公司呢，跟他不是主要的厂商。他货款收不进来，这家公司是他只是一个，就是等于是，小的厂商，所以这个公司的营运就算货款收进来，也不会先给他，就是好像有意刁难的那种现象。那这个信众呢，姓李了哈，他要催也不是，要去说催账也不是，不催也不是，催了怕以后没生意做，不催他自己又，困难重重，财务也是不是很顺遂。所以呢，后来就再跟他占一个卦，是不是跟阳宅有问题？结果占卦出来呢，确实跟阳宅出了问题。那出了问题呢，我就跟他说，这个必须到你家里的现场去看啊，才知道问题啊，跟我们卦中显示的是否有相符合。然后呢，就到了他们家中去看，哇，结果呢，看到他的家里的门的前面刚好是一个反宫水，那反宫。

风水呢，在我们唯心圣教呢那个风水学的那个奥秘这本书里面也有谈到，如果弓箭射入家中，家里诸多不安，事业上也会不安，也会反复无常，而且会失败破财，家这种等等的不好的现象都出来。这个反弓水是非常无情的，所以呢，难怪他要去收款。然后对方也是爱理不理、爱给不给的这种状态，生意要给他做也不给他做，就是没有人情可言。再加上呢，他因为诸事不顺，然后他又听说哪边的风水师很厉害，就是请了风水师到他家里去看。家里去看呢，那个风水师说：“哇，这个简单，你的门上面挂了两个斧头，就可以把这个反弓水把它砍掉了。”那个斧头，我看到那个斧头，我就吓了一跳。然后我记得师傅跟我们说，反弓水，当你没办法就是改变它的时候，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我们改门相就可以了来把它化煞为全。他们家的盖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房子是 L 型的，是弧边凸出去。并不是龙边突出去，它虎来水，然后呢虎边突出去，虎泉出去，在风水学来说，这会奴七主、兵七主以下犯上。第一个房子的风水虎泉出去了，再来反宫水的，这么不好的风水的凶相都集于在这个人的身上，然后加上呢，这个门是我们进进出出的地方。你上面左边用了一个斧头，右边用了一个斧头，那你进去就准备被斧头砸伺候啊！哦，那个有形就有灵了造成说，龙边是男生，虎边是女生，那么两夫妻就会怎么样？常常在争斗，在那边争吵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也吵到夫妻就最后离婚了。当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夫妻离婚了，那他事业已经跌到谷底了。后来呢，我们就用依师父所传的妙法，把他的门把它改向。那在良方位当中，他的门是应该来开中门哈，双星到向来开中门刚好符合这个风水法则。然后呢，再把那个反弓的地方，我们已经就改中门，就离开了那个反弓的位置，在反弓的地方呢，再用个找石敢当把它挡住，再用我们风水法则呢，把那个水的财气接进来，这样改。最主要呢，这样改下去之后呢，我说你要嘛，鼻子都已经淹到水都淹到鼻子的，不用看日子，赶快动工。就可以改，只要不冲煞到主人，就赶快把那个水放下去化煞，他也有依法照做。那后来呢，这个斧头怎么办？风水学里面师傅传的妙法就是山海镇啊，我们要怎么取下来？镜子我们不用了，要怎么取下来？我就是没有碰到斧头，要怎么取下来的？后来呢，就。赖给我们的原贤处长请教，他说这个斧头的妙法该怎么处理？原贤处长说他没有听过，他请我用意来占卜，说如果依我们山海镇的妙法传下的方法来取下来这个法仪的吉凶如何？那么我就依这个处长的指示用意来占卜，占卜说这个斧头。依照我们唯心圣教，山海镇的妙法普传里面所写的山海镇的取下来的妙法，这样子来把斧头取下来吉凶，结果是子孙慈氏旺相，元神动来相生，而且太棒了，那就请他用这个法仪把它取下来，写一每个月的一次而已，就是初七的时候巳时把它取下来，后来呢就取下来，这样的话就会平安。所以呢，因为有的人相信风水，但是呢，你如果福报不够，弄巧成拙，那么有的人呢不相信风水，福报用尽了，你也难安。
所以呢，如何让自己趋吉避凶，

0: 唯有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工厂社会不欺心。所以呢，天一道场9月6日星期日早上初级班开课喽！大家新班开课，欢迎来报名，给自己更崭新的人生。相信唯心圣教定能让大家宽心也安心。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温讲师啊，这么精辟的这个讲解哈。那么我们接着再请严长讲师啊，再我们分享。
2: 好，谢谢谢谢。那我这里有几个例，那个投资的哈，刚刚讲说那个事业要顺利了，那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之间，易经可以啊让我们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
3: 禅机山唯心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有个董事长，因为之前他的大门哦，我去跟他啊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厂房跟大门不同眼，所以员工啊哈啊勾心斗角，然后不团结。那因为知道龙潭地区啊，我有开课啊，他就来请我帮他服务一下。那我把他啊外大门调整跟内大门同圆同挂，那结果哎生意不错哇，做个变变叫赚几个亿啊，他要因为赚到钱了。这几年呢，哈啊，因为啊、外国啦，最主要是那个中南洲那个越南这边哈，有很多啊、土地哈啊，很多新的南向计划都要去，那他想也要去那边啊，购买厂房啊，七千多坪啊，特别来啊问我，因为他的投资要1亿3000多万台币啊来。作为营运设备啊代理厂啊啊，他问我说，他如果去这样去投资，会不会得利啊？那当然，我们啊，人家来问我们，我们当然以师父所教的、师父所学的古代圣贤留下的易经，我就帮他占个卦，很诚心的祷告，我叫他合掌啊，坐那边合掌啊，我帮他占卜，那得了一个卦叫，就去年的事情哈啊。己丑月啊，丙戌日，五位空亡，得到了一个卦叫封地观卦。我们封地观卦啊，就接受观摩静观，那代表说，既然是观摩，要多看嘛，对不对？观摩，我们占财要以财为，我们卦里面有财，要以财为用神。如果卦中财旺啊，我们去投资就能得利。啊，当然，财要旺，要财的元神是子孙爻，所以这个卦中里面，如果子孙旺相，财又旺，你去投资必得。那啊，刚好我就帮他占这个封地观卦。那米吉报，米吉报，哎，四爻是父母慈氏。我们如果懂学易经，父母慈氏就是忧神呐、啊，烦恼。我讲你把这个投资给落落去哦，你当面烦恼死。因为卦中你有看到财卯木，但是不旺啊，你没有元神来相生啊，所以啊，我跟他讲。

0: 你的事爻刚好月破，你要做的事情月破，代表不适合做，尾破了，就像一个碗，那都破去啊，破掉的碗，你要装汤，装得住吗？装不住嘛。啊，你装其他的啊，我装菜可以啦，所以你投资可以，但是你要再喝汤喝不掉，因为破碗破了，月破，当下的事就不要做了。我极力的跟他讲说，我建议再等等，再看，因为投资国外的事情很多，国外的那个我们讲那个土地账啊，尖客啦啊，这个对账，这几天很流行的尖客，那就一直报他好地点哦，就赶快再去啊，然后就另外一个呢，北宁省的工业区，地坪6000坪，投资7200万。哎，他又来问，看得很中意，然后就叫我再，真的适合吗？上一次的1000-2000万把他挡掉了，叫他不要投资。那这一次7000多万，他想说应该要做嘞，他又只是说，也之前我帮他公司弄了好了，他赚了好多亿，很想哦再更好一点。好，那我就再帮他占个卦，同样。另外一个癸未月丙午日，不同月了，刚刚丑未，现在是未月了，得到一个卦叫三天大畜之履卦，履卦是六合举啊，履卦，然后刚好是三天大畜之下面两个爻动，总共三爻动，所以。我们占投资最怕兄弟爻动，兄弟爻土动就克财，兄弟爻就是要克其财，那而且刚好白虎动，我说哦，这个感觉很好，正式得开，一定可以可以花大钱啊，可以。但是兄弟动啊，投资最怕兄弟动，我想跟他讲说，你的兄弟啊，动了，而且是白虎，去投资可以，要小心啊，血光之灾。哎，因为在国外啊，因为我们外地人去，身价都很高啊，对不对？然后语言又不通，然后当然官鬼之事就会纠缠。那兄弟动那些看到你出入。高级轿车或出入厂房买的一定是高级轿车嘛，然后出入人家都会把酒给扣扣给你看啊，当然也想说大家来分一杯羹也可有可能啊，所以我就你卖出的特别给他宰，所以我这一笔生意我也把它挡下来了。好，所以人啊，人生千金难买早知道，加起来1亿多的我们的财产，我把它挡下来了。所以，我们人生要赚钱，但是很容易都是因为投资土地、投资某种我们不专业的事情或事业，往往这样反而亏了。当然，我们如果能赚大钱，我们就要看占卦的时候，只要卦中的七财旺相、子孙爻旺相、日月生合、应爻来生事，所以这都是赚钱啊，财来生、财来克都可以，只要你四爻旺相、官鬼不动。白虎不动，我们都可以放心去投资。所以，你来学易经，可以保护自己，可以让你的事业更蓬勃发展。所以，建议观众、信众、电视机前面大家小孩子能早一点千金难买早知道，早一点来学习易经风水，你可以保家的平安。我们节目回给。我们的法师，
1: 谢谢圆堂，圆堂讲师跟我们的分享啊。 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温怡珍讲师啊，以及袁长讲师啊，那么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啊，让我们一起来恭赞啊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弃守顶礼。好，感恩您的收看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普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伫家伫厝啊，伫咧念佛，随时时时刻刻伫念佛咧时。啊，你的家庭会继续圆满的，会继续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告诉我，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原来较早我袂晓念佛的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在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路拢袂稳定，家咧搭搭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的工作。伊出来底，读读弟弟的弟弟减少伊，伊就叫欢喜，即阿桑了叫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哪只等到咱的这念佛的人，他就叫欢喜，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呐。在这个在出发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偌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跟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波比，甲咱到转经的法轮，互恁到会当平安，互恁当万行大事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诶，好处啊！我将咱所有诶善心大德诶啊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诶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这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知要安那，
啊，去后病院看，看袂准。

0: 管理呢，一直叫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呢，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全好起来啊。讲伊讲，若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新厝啊，啊，讲出伊个心定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难啊！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义结，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就是。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

0: 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好。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慧广增尊者，宗主开示，慧广增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峰顶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慧广增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其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六根净尊者，宗主开示，六根净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天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泽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六根净尊者。一段现场师徒对话，师父开示，你们看阿弥陀佛成佛是因有五百尊者的法才得以成就为阿弥陀佛，所以当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就代表已拥有五百尊者的法，拥有其智慧与力量。圆义法师，难怪佛祖那么殊胜，威德力那么强。师父开示，我们五百罗汉如来园那边五百个众生心，五百个众生相，都有一个佛心，在这里就已经示现得这么清楚了。十二生

运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罗尊者，宗主开示，拔度罗尊者在喜马拉雅山修行，他是五尊者。师父特别提到，台湾祖师的力量就是五百罗汉尊者的力量。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拔度罗尊者。

斯萨堕尊者，宗主开示，斯萨堕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是从佛陀一开始说法那时所度的弟子。佛陀最开始时是五位弟子，一部分都是先在别处修行，再来到佛陀门下皈依佛陀的。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巽为峰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

住茶家尊者，宗主开示，住茶家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火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住茶家尊者。师父此时向身旁弟子们开示，第499尊和第500尊尊者已经来到现场等候了。师父笑哈哈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比例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波利罗尊者，宗主开示，波利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在年纪很老的时候才得到正果。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择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波利罗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愿示众尊者。宗主开示，愿示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非常慈悲，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山水蒙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愿示众尊者。上午9:49，师父开始挥毫。9:52，五百尊者墨宝在此时圆满。师父开示，先释放小型鞭炮，感恩王禅老祖天威加持，五百罗汉尊者慈悲光降，以及诸天仙佛之恩典。

接续在2022年岁次壬寅，农历10月6日，谨遵王禅老祖圣事，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举行500尊者开天顾台湾，印星墨宝脚趾谢天恩法会，并于仙佛寺内7个禅机位点设立7星星君圣座，以殊胜法言前进祈愿台湾平安，世界和平。500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1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上上节所讲的用神、事神和月令的妄相修求。那你怎

必定要了解到这个法则，了解到这个法则呢，好，你才能够达到，啊，炉火纯青，才能达到唯一唯精。

好，和四神就对了。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是十二个月，十二个月，再来是月见，寅月见寅，二月见卯，三月见辰，四月见巳，好，五月见午，六月见未，七月见申，八月见酉，好，九月见戌，十月见亥。十一月见子，十二月见丑，十二月十二个月的月见。那么它的五行，一月、二月属木，三月土，辰、未、戌、丑，啊，这是属于土。四月是火，无火，未土，申金、酉金、戌土、亥水。子水乙丑土，这每个月地支的五行。那么三煞，接下来我写错了哈，煞别寅午戌煞别，好啊，亥卯未煞西，好，今年煞南申子辰是煞南，南边如果有要修造了，最好不要修造，有些。反正今年三煞，你一动麻烦就来，你不动没有事。包括缅甸的老阿楚，下雨呢，雨在滴，你给他滴，你换个水桶，大的水桶给他滴，啊，等着雨下完了，自来水呢，你也不要洗什么东西，也可以用来洗东西，环绕省呢。那么你开始换掉了，又把它盖上了。那个三煞就来，三煞一来，麻烦就很多，啊，都会伤人，会伤人。好，再来四月巳酉丑煞东，五月寅午戌煞别，六月哦亥卯未煞西，七月申子辰煞南，啊，申年也是煞南，巳酉丑煞东，啊，寅午戌煞别，亥卯未煞西，申子辰子月煞南，丑月。煞东，那么我们十月份到了，煞西啊，坐西向东了，好，我们不能修造在西边，好，这三煞，明年酉年东边绝对不要动，太阳出来的地方，明年呐、啊，你们在家里，包括一间房子呢，你太阳出来那边，你最好不要去动它。和太阳西下的地方，太岁当头做，无灾必有祸。那么你修太岁呢，那个祸马上到。啊，煞呢，三煞方呢，你动了，发生事情一定要有三个，啊，那个衰运呢，倒霉运会跟着来。好，再来。我们讲用神，啊，用神如果是属金，用神属金的时候，在一月份寅月是囚，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下面这里，克我被克，用神被克为食，啊，生我为相，我克用神者为囚，好，我生。好，月令的时候为休，休就是力量渐渐衰了，气势能量渐渐衰为休，比合为旺。比如说寅月，一月属寅，好，它木就是旺，木旺。啊，这个是木旺，木二月木是旺，好，一月木，好木。它就是旺。如果这个辰，好辰呢，用神是属辰的话，好三月份用神存的话，好金就来相生，来相生。好，如果木就变求助了，好木去克月令就求助了。那么我们先从这一行。金开始，

引业刻出去，刻出金刻木为求啊，金又二月也是为求助了。三象土来生金，土生金为象。好，四月份啊是金被火来克，四月火来克金死，午火来克金也是死。未土来生金，就是相。好，到七月份，金呢，那就是旺。金也是旺。好，再下来土生金是相。亥月，亥月，好，十月份是属于水。好，金用成金生水为修。好，那么金生水也是修，啊，土生金为相。我们现在来，好，这个简单一个卦，好，如果雷轰鸣，

好，我们用神，好，沾观，好，沾观图的仇害有五生去，四爻就官鬼爻，好。七财爻，好，父母爻，祖孙爻，官鬼爻，好，七财爻。那我们占官图用神，就是这个用神，用神，一月一二。这是木，木四爻金克木是什么？克出的话为囚，就我们啊要克出伤害他人、祝福他人，你会求助，你的利益会消耗掉，结冤结仇叫做克出为囚。你看一月。二月是寅，好，这卯，好，你看它耶，啊，用神金，一月属木，金克木，金克木为囚，二月金克木也是囚，你知道二月克出也是囚，也是破，叫月破。也是囚，三月是辰，辰属土，辰土，土生金，生用神，土生金，生金就为相，旺相。你看啊，这个三月金，三月金，三月辰土，土生金，所以叫做相。土生金为相，生我为相。四月份到四月火，五月火的时候来克我，克用神，被月令一克就死了，等于做60天内你的官运要升嘛？不可能，好，不可能，说被克就死。你看。这里金在四月火，五月火，哈，金被火来克，所以两个月令，这个用神就死了，没有力量，死被克为死。而在未月，未月就是土，土来生我，生官就相，就相，而七月。七生，好，八月是酉，

金比何足为望？七月份，好，七月份金是旺，八月份也旺，九月份土来生为相，所以用神金的话，你是属于秋天七月和八月令的，好，它是比何，好旺旺，好就旺，非常的旺，正逢其时，正逢其时，好最旺。是这两个月，若是我们的用神财爻是金的话，财爻是金的时候，那么你在七月八月的财特别旺。我们有一位师兄，好，他的命卦财爻是属金，有金，我说某某人啊，你今年赚大钱哦，恭喜哦。到三月份来，一月份、二月份，就比较没有什么动静。清明一过，一交清明，哇，那个订单一次十几亿，十几亿、十几亿的订单进来了，哇，很高兴。老师，你说的好准哦，不是我好准，你的命该如此，发财的命，命该如此。好，那他也就说，这个发财了，这个命是天给我的，神给我的，上天借我的手来做这些工作，那么我要来护持道场的建设，是这样来。他悟了这一点，我说你今年和明年你的财的旺得不得了所以你这两年赚的钱呢，一定要好好存起来，等到在三年后呢，有两年的衰运，水文两年的衰运，存在那两年呢，你做少一点，嘿，你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知道自己的轨迹，我们可以借着这一年自己守成啊，守成就不会有问题。好啦，再来这戌月是土。这是九月了，九月来生，九月来相生。好，这个是相。十一月为水，金生水，金生水是泄，泄则为修，修求。十月份和十一月份为修，为修，休息的休。当你在泄元气的时候，你就要休息，不要再耗元气。这是一定的。如果我们在修求的时候，你想尽办法要来挣扎，我告诉各位，这些做的越陷越深，这是无谓的，没有意义的做法。既然没意义的做法呢，那么我们与其这样呢，我们自己就好好去休息。休息也一面修行，一面修行，这个道理，和易经人世间完全相符。到十二月份，相又来生金，又来生金，丑土，丑土又来生金为相，所以你的用神按照月令，你看在哪一个月令沾到这个卦。然后你就能知道这一个什么时候该为，什么时候不该为，清清楚楚。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易经也是非常有研究，但是他研究的易经呢，他是属于孔子所传的儒家的易经。我说儒家易经好是好，但是你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时候该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不该为你要清楚。如果你不清楚，你冤枉路你会走一大堆。我们这位师兄是啊，我在寻寻觅觅，在找这一条路，你到仙佛寺来找好了，来读我们的易经各地的先修班，加上原来你对儒家
这个孔子，这个思想，孟子思想，还有你的道家思想，合二为一，你一定会做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他就来读我们的先修班了，默默的读，静静的读，他一直开发的，哎呀，有时间有空间的意，才是完全能够融合相符在生活之中。如果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意，那么你就会莫名其妙，无所适从。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再来，我们如果以木。用神木，春天旺，夏天火生出休囚休，那这个秋天金来被克视为食，冬天来相生。你的用神木的话是相，相好。若是水在春天生出去了，水要生木，水生木呢，那是休。被3月份来克为食，来克为食。4月份水克火，最克月令是囚，是囚住了。未月来克于食，7月份金来生水是相。冬天子亥子水旺，这个是旺。那么丑来克水。是为死也。再来就是火，火呢，1月份木来生火相，3月份火生土失气是凶，4、5月份火是旺，火是旺是旺，未月是凶生出去凶，7月份克出火克金是求助了。生出去4月是休，那么亥月、子月是死，12月丑月土来克水，不是火生土是休，到最后这个土金木水火土1月、2月用神，假使说用神，你在是这个财。三财运在这里的时候，用神是属于土的话，用神属于土。那么1月、2月变木，这个财运呢，这个是戌呢，求财。戌求财的时候，1月、2月木来克，被克为食，求财绝对没有。3月份是旺，如果戌3月份是破。又不是旺，那4月、5月相，那么财食土火来生土是相，那6月份未土也是相，7月份金生金，生金呢，土，7月生金土生金是为休。戌月是旺，到亥子月克出去了为囚，12月为旺。所以我们要求财，做官、技术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要沾技术、查技术，我这个花瓶究竟可与不可？你挂上出来了，清清楚楚跑也跑不掉有的问我，我赞哦。以前我有一次就财迷心窍，跟朋友他发明油漆，他的药和水加上去，油漆可以省掉一半的油漆钱。那时候刚好是民国68年的时候，那时候建筑是普通的，但是我和我的老朋友呢，他研究的话，他是化学专家嘛。我去找蔡老先生，弟妹啊，你这个油漆的水性，水太多了，会滑，会滑，这。

游戏，哎，跑下来，哇，你怎么知道？你眼睛没有看到啊？你怎么？对呀，圣贤告诉我，如来开口，祖师爷开口，鬼谷先生开口，啊，这个呢，哎，说你这个化学元素，啊，那个水分太多，变化过来，加了以后，真的是游戏出来了，哎，本来义务上要跟人家做一个试验，啊，免费的。啊，这去一两间，结果是去了第三天被骂了半死，全间整户的游戏哈，都是老不要命，小名字，哎呦，这皱纹出来了，哈哈，那我就喊我的师这个朋友啊，吴先生，然后邱老先没有蔡老先生，怎么办？然后我跟你讲有没有错，老赖哈。那对呀，你怎么知道？对呀，《易经》里面清清楚楚，水太旺，所以你这化学元素呢，啊，你就搞错了。后来又去赔了几万块钱呢，公家全部刷掉，要去买了正牌的游戏机插，又花了好多万。啊，那就在一直研究研究三四个月以后呢，认了这一下呢，就很好了。要另外找另外一家公司的那个国住宅啊，跟他讲，我这游戏多好哦，这个游戏上去你可以省一半的游戏钱，哦，我们就请教蔡老先生挂谱了，哎，丁伟啊，这一次求寿险啊，太比较燥性，比较干燥啊，都会裂，会裂。真的吗？结果油漆了，第四天第几天呢？人家又开始来骂。你说，你说油漆什么油漆？漆上去，整个都是一条痕都裂了。又花了，还好这一次呢，只有一间，才2万多块钱。以前呢，想要多粉刷几间呢，结果了的越多，这次了剩了比较少，开始没有信心了。啊，我那位化学工程师的朋友，他非常有信心，没有问题。我再给你看，在那每次去占卦都没有用，所以那时候呢，我去蔡老先生听他讲卦的道理的时候，让我悟了很多。后来呢，很多人在化学元素、化学方程式也好啊，他东西还没做的时候，我挂一卜一占了。哎，你这个毛病在哪里？清清楚楚。哎，等于说那时候这个学会交了不少学费。民国68年，一栋房子只有9万多，现在2000多万。啊，去了将近2栋房子了，试验。有一次呢，又去试验Polygon 啊，FRP 啊，水塔的 FRP。哦，去加一加呢，可以省一半的钱啊！做好了，去给人家，结果人家呢，好，过了还不到2个3个月呢，太阳一晒，FRP 呢破掉了，贵庚处万国起抓，整栋房子都水啊！哦，好像做大水从天上而来，要去跟人赔，哈、啊，我不要了，算了，我请教蔡老先生。你看这个能不能？因为啊，告诉你，不通。我在你走了，我虽然眼睛看不到，我在卜卦，我都卜了自己。这看你这个理论可以，实际不行，实际不可以。我说原因在哪里？蔡老先生他没有读书，但是很厉害，确实非常的。啊，因为啊，这个。产品这个花瓶，在海岛型的气候，你没有办法。海岛型的气候，等一下进来，你没有看到是咸水，没有看到是淡水，空气的成分你没有去了解。所以，当你的化学，你搅了很认得很好的时候，事实上空气层啊，已经把你的接下去的。这个化学元素都变掉了，你理论可以，事实上是不可以。

你看多厉害，蔡澜生他已经94几岁，快100岁了。好啊，去年要走没有走成，啊，差了一，是非常好，不可思议。啊，蔡老先生一，他一再强调，地球是一个小分子，宇宙虚空是一个大分子。啊，大分子分成地球、星、山河、大地的星球，都是一个小小的分子，相互维持它的能量，相互维持它的调和。所以《易经》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蔡德老先生的开示，啊，让我哎恍然大悟。而古圣先贤6、7千年了，他也已经参悟到整个宇宙虚空。它的调和，两者一阴一阳的对待，啊，它的能量，包括人也一样，所以蔡那时候蔡老先生和丁位啊，爱修行哦，要修行，一面学艺研究易经，也一面修行，你会如虎添翼。那时候我就半信半疑，蔡老先生呢，他虽然眼睛没有看到，他告诉我丁位啊，你不要笑我眼睛看不到。你笑我，我不会烦恼；我笑你，你可能会烦恼。好，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了，你笑他，他没有看到就算了。所以他说我不会烦恼；我笑你的话，你会烦恼，因为你的眼睛好好的，你可以看到我的表情动作，哎，你会烦恼。那时候蔡老先生这个禅机，所以告诉我说，一面学易经。学风水也要修行，啊，才能如虎添翼，才不会让我们的这道立于不败之地。经过了几年的时间，生病了，所以我一面修道，一面研究易经，也在演化这个易，然后转这个易，也刚好符合的老祖师尊所开示的世界和平。啊，天下太平之道，世界和平之道，理念一致。理念一致是什么？那一颗心嘛。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当然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没有关系，大家都能见性，大家都能成佛，绝对没有问题的。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上手各个情况是知识。啊，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书·天德经》。天之德，德之天，无论是德天天德啦，拢是咱人生命上尊贵的一个境界。咱一间厝是安尼爱上梁，上梁的意思就是天德，德以天前，直直贴一粒钟啊，一个。

那既然这阿摩陀只要刷直直贴起来，已经甲天开始兵部，吼、哦、地主啊，对基础，对按部就班来到遮来，到上牛啊，要上牛，或者天道，天道啊，咱供养着天德，供养咱的所做一切的善事，啊，供养着咱所有一切的善念。该为天德啊，所以一间厝上梁非常的重要。咱若上梁啊，咱若无好好啊来加注意的时，咱往往一间厝住了未平安。那么建议啦，呼吁咱所有建设公司、建筑师，对任何一间公司啊、一间社区上梁的重要性，咱唔好讲疏忽哩。阿弟挂工也袂赴啦，清清楚楚，反正也咪我咧带诶。那这个念头出来，你已经失了掉，你就无掉，毋是天掉。你要将天掉个捧起来，你辛辛苦苦，你会当做建设公司的头家，恁祖公啊，累积三代甲七代的福分，累到你身躯来，累到你身躯来，咱就是要将这个继续发扬。结果，咱真侪人无这个伦理，无这个天理。无道德的观念诶，钱骗下来就好，抢下来就好，不管着以后人要住诶平安福。所以下把紧啊，无啥啦，你已经甲将恁祖公诶德啊，祖德流芳啊，留我遮你甲淡掉去啊，足无彩，足无彩，真无简单，已经是大人收几啊地人。立即几啊地人的福不得咧，予咱马上加提条去。所以各位啊，咱加提得经，就是讲咱一脚步一脚印，一个念头，一个思维，一个行为，咱拢是爱做个天者。那么天者的道是啥？天的法是啥？天的德是啥？就是这部天得经啊，这部天的贵国先师所开始的天得经。咱呐、啊、欢迎咧、啊，啊，全国各地同胞咧，啊，十方神圣大德，恁呐、啊、爱这部天地经者，恁用写批来索取，但是会记哩，寄一本书，会邮资咧，甲印册咁要平齐，啊，这是因为现在服务的社会，啊，人力的社会啊，啊，但是咱得到一部法，一部经，不止这三十块，嘛不止三十万，不止三百万，不止三千万，三亿万。所以咱得到这名话，生生世世得到福啊！咱金刚经甲咱开始，咱得到名话的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金银琉璃七宝呢！得到名话，你得到名话，好、哦，比如拄只我爱，咱厝一定爱上梁，上梁你出来这才会平安，你若唔上梁了，出来这袂平安，那么你会平安。比啥子我过简单，咱也未平安，逐工都走病，啊，这走啊，母萨萨啦，阿弥陀佛咯。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神秘师，咱今日咧，哈、啊，讲这天地经，啊，贵国先师自民国七十一年，哈、啊，这个道家出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甲台湾祖师的慈悲的接引。好、哦，贵国先师道家书房降凡尘，传着真正易经风水的妙法，甲修心养性的妙法。那么这中间呢，好、哦，我遵照罗祖贵国先师所开始的妙法，一一将真正妙法呢，甲各位结善缘。好、哦，所以咱经典所讲，心机妙算啊，好、哦，看人间之吉凶。先出精微，消世上之灾劫，千机妙算。易经是千机妙算，易经是对胎立场对胎啊！啊，易经是咱人哈、啊、修行上好的老师。若是咱捌易经的时，咱修行呢，咱就会记着哈，要见性就记住紧。在五年前啊，啊，咱保利
有一

0: 对，红阿婆，甲台北咧，啊，金山有一间佛寺会主持，哈、啊，来到城市，哎，主持咧，伊个在咧有代志，要来啊，问我教我检讨，希望我去道场甲参甲看看咧。啊，拄啊来遮咧，伊徒弟啊两位咧，拄是玻璃，啊，伊就来接师傅来我遮，来遮是行行看看咧，拄去个龙藏内面咧，啊，师傅咧。伊就开始问真济，就关系修行方面的法门，我就用易经啊卜来看，啊，我因为爱有文字来解释，有凭有据。你若无空嘴薄舌咧，啊，讲法无负责，所以我用易经的妙法咧，啊，我他咧解我爱师傅，你即摆修行的境，啊，烦恼伫倒一搭，我吓你也知。我这都是只足清楚的，啊，念不着，问足一项的呢。哦，伊讲啊，迄、那个书，老师，我念大悲咒，持大悲咒的力量，那无法度完全和这个心，这个甘露水的力量发挥呢。我师傅啊，我卜一个卦，给你看嘛嘞。我哇，你说你持咒啊，你人走入去咒内底。人走入酒内底食，就无效啊咯！你酒外口，将你啊，这里叫做摆好，完全有虚名咧。咱这个智慧，咱个发出光，发出光明，照着这杯哈、啊，这个甘露水。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暗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咱的施咒两在一阴一阳，那像莲花哈，一阴一阳哈，咱的施咒是大悲咒，咱手甲字咧，啊，咱手字咧咧，咱目睭咧。目睭看这水面，咱的观想在咱的这发出这个光明，发出一道光往这个水内底咧。好，然后咧，你念这咒的时，持大悲咒，你咒语啊，这音啊，哈、啊，观想在水内底也滚。我今传多好哩喏，啊，这个观想水一直在滚，啊，光咧，光咧，咱的光一直照咧，水有动者。各有光者，伊才有生命力。哈，这个师傅讲，还是我就出家，无我就甲你顶你。好、哦，我唔免安尼啦，这号我悟着会发啦。啊，那么换伊迄两道底下咧，伊确实两个规咧，哈、哦，红阿婆规咧甲顶你扩散个头，我创啥？老师是咧，我甲你诽谤。好、哦，我听你在讲的是，在讲佛经啊，讲啥经的是，我你也无剃刀，啊你也无修改，也无断音啊，哦，啊你一再一再讲经，无资格犯戒，我今日要了解安尼，含我的师父啊，请示你，要开始请法，我回去咧，家己回去咧，你无见怪，我唔知啊，我无坏啊，好、哦，遐久啊，互你气烦恼，歹势，我歹势。所以咱发啦，咱唔好看人噗噗，嘿嘿，伊有伊的心通力，也是伊的想， 过去先说玉镜点明之星，伊有神机妙算，藏在内面，哈，会当判人间之祸福。所以咱易经会当判人间之祸福。啊，甲吉凶，你用安尼行趋吉，你安尼避凶，啊是为趋凶避吉，趋吉避凶，苦吉撇凶。曾经人问我讲，老师你是什么教？伊讲老师啊。那佛教释迦牟尼佛，伊无教人卜卦，吼，无教人看风水。啊，道教呢是为福，为福。啊，你什么教都不是。我趋吉避凶教，苦吉撇凶的教，啊、哦，好，只要大家苦吉撇凶，哇，咱无本钱好行最歹的路啦。哎呦，不要乱搞啦。你若到五王镇，哎呦，阿弥陀佛啦！哈、啊，你若现在三点半，现在囡仔唔乖，现在家里未平安，现在说你一时你敢都要坐坐累了，我都唔相信。那么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以其无所生啊？这是咱的法门，我的宗门的教义。那么在哪里要用心，用心去学道？所以神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先说精微啊，小事上是在急。先说啥叫做先说呢？先说是咱教佛教叫做佛法道法。现在咱的法门金丹法门，贵国先说是大罗金仙，叫做先说，叫做先说。仙家入宝山，人入宝山，叫做仙啊。所以咱研究着一切法，了解一切法的时啊，你会当判着人间的吉凶，你予人趋吉避凶。咱无本钱踏入黑暗的地步入面，这就咱的功德修这个妙法的。所以咱的金丹法门是贵国仙师所传的妙法，上界仙翁所传的妙法，也名为你叫做仙术，仙术。哈啊，精微精微，吼、哦，这是精微啊！在今年年头啊，哈、啊，咱都交通部长林部长林荣山先生，咱作者师兄啊，哈、啊，去台东，去台东明定法师啊，带咱去金针山。去金针山，去面到的金针山，金针山满山金针，看起真水，空气就够好，遐地嘛足好诶。啊，天灾呢，要遐看日出，你先随遐看日出咧。咱咧洪弘毅啊，洪讲师啦，啊，咱咧第一届师兄啊，洪弘毅师兄咧，啊，伊就开始卜卦呀，卜卦师傅啊，你看咱今日灾时云哈，一路咋条诶？几点才会当看到太阳出来？我照常看七点五分，哈，七点五分日头你才看得到，若无看袂出。哈、啊，咱林部长，哈、啊，伊呢做官的，吼、哦，伊啊做别项代志拢真精明，真注意着身边任何人伫讲的话，真注意哦，伊嘛足精明的。好，哎，咱算嘛精明，我七点五分。啊，七点四分半日头要唔出来，七点五分加加加日头开出来。哦，最傻啦！嘿，啊，最傻啦！的心境欢喜心，哎呀，这里是神术精微呀、啊！所以各位同修，啊，你想的话舒服，你讲几点几分要入门？几点几分要入要动土？几点几分要创啥？那定会变为中秋。人在罢工要画罢工，咱用这清水祖师咧在上梁，画八点正要上梁，去早起咧，吼、哦、满天暗蒙蒙。啊啦，上梁八点正的是啊，双梁土珠，双梁土珠天顶咧，啊，迄个时阵啊，天上放出光明。迄一时啊，两三分钟尔，啊，剩的都无啊，规工都乌云啊天啊， 所以咱学习都爱精微，精微甲分秒变。

0: 啊，因啊，好、哦、分多啊，最起码嘛，爱个一时啊。但是，如果开始5分钟以内，若无这个现象无水上的时，你就无准啊。法如作的要求啊，所以咱这妙法，如作既然道家之旁，咱各位同修，咱就学个精微。啊，几个先师所传的妙法，咱来学个精微。啊，我传的妙法啊，你嘛爱学个精微。那么，你就人天的妙法拢互你学呀啦。是不是嘞？哈、哦，人天天人的妙法啊！再讲呀，咱学多有时阵，要得到多嘛是有时有阵，嘛爱好因缘，爱有好福报。那无是安那，台湾2300万人的同胞，敢若有现在咱在座嘞300通人的同修嘞，一家哈，咱来听这个妙法嘞。好个在嘞，咱借着因缘，借着电视的媒体，啊，咱呢，这个讲出来，咱要播出，吼，全省、全国的同胞，啊，因会当了解着几个仙师伊的妙法，仙术精微的妙法啊。咱记来，小世上是在劫，小世上是在劫，慈悲悯舍，了功德遮天呐、啊，世上的在劫。确实有够济啊！这个 SARS 啊，新的5月77，总统先生啊，伊来到新闻室来祈福，祈求呢，啊，老祖慈悲呢，把世上消灾解厄，或者 SARS 会当消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那么哪吒开始啊，六月龄煞事完全无，但是呢，啊个九月重阳，这我都真真正正，这煞事有无，这我都一个决定。咱的法门伫端午节去讲，进前呢，吼、哦，贵国先师王禅哪吒自比开始，吼、哦，咱就供设七个鬼。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啊，哈，未来末劫时期，就是现在时阵有七个鬼，七个鬼呢降在凡间，迄、那个病呢发烧，然后缩起未讲话，等等呢，一清二楚，经典变出来，清清楚楚。所以啊，咱迄个时阵啊，咱伫寺里啊，哈，举办着这个天恩煞事，消灾解厄，仰仗神佛之威力、功德力。来化解这个人甲鬼中间的尴尬，所以迄当时咧，啊，我甲咱总统先生啊，我讲六月龄就煞，结果都一天都无差，农历六月七七，啊，完全都到个六月龄，迄天来开始，咱台湾伫世界上，嘿，是，迄个叫做煞事名单完全剔除。看有名无？这是易经，哈、啊，这是只有易经易，你我都了解加在这个时间与空间。那么，多做开始个定义。

羊叫弯弯。所以啊，咱九月重阳迄天，咱各位当时五月初五，因为时间的关系，霎时咱无得上课啊，所以大家请大家念这个上啊，这药师经啊，加上26,076遍，啊，一欠16遍。我交代咱同修咧，大家按努力，今日去上。甲九月重阳咧，恁若上阿袂煞，即几天紧来赶，紧来去上补好教，佮补万六遍的，下只药师经的功德。咱上一部经，难道咧减一部灾难？上两部经，咱减两个灾难。那么福分家己唔求，要叫谁福求呢？是不是呢？哦，所以各位啊，咱九月重阳，咱先问是迄个经啊经。世界和平中啊，这和平中经过总统两届的讲，副总统两届的讲过，好、啊，那么咱就该徛起来，真水的钟楼，一间钟楼300万，完全木的茶去做，无一支铁啊，无一支钉啊，完全做的最诶关技术做这个钟楼，目的呢，咱照着大家心量，哈、啊，咱的心呢，空一声的时啊。世上的灾劫化意无形，大家有了心，社会就很和谐。讲第一声，天恩永续；讲第二声呢，风调雨顺才民安；讲第三声是啊，咱世界和平。安尼咱敢做未到？应该做会到哦。啊，这嘛是小世上之灾劫。所以小世上是在劫的，咱有真多真多的方法，哈啊！咱的现在爱心团，咱爱心团呢，哈、啊，咱的哈、啊、每一天每一个月为全省全国的同胞灾难的同胞，哈、啊，给大家解决真多困难。有诶呢，要不要给各位答复？时间的关系，咱的爱心团的动手地主，大家拢有真好的事业。啊！利用因大家的时间去甲咱全国同胞有灾难的咧，好、哦、有灾劫的，甲大家服务。这嘛小世上之灾劫，伊已经以风水的妙法连根拔起啊，将这无好的这病因、困扰因，甲救掉，大家会当渐渐步入幸福、安和、祥和的人生啊！这嘛是各位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化身啊啦，咱各位同修，哈、哦，所以老祖伊的妙法，咱学的已经是心机妙算，哈、哦，判人间之吉凶，先说精微啊，消世上之灾劫，可见各位咱学这法，这都上大的目的，就要来消世上之灾劫嘛。这是咱各位今日咱大家真正庆幸，一生5000年来，咱第一届当着妙法出世间，咱大家有好因缘来学这个道，一旦做到真好真好诶，哈、啊，这功德，这是咱每个人来到世间来，咱大家所愿望诶，嘛是咱共同的天命甲责任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4: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住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5: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6: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9月26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国历9月19日，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带领同修，为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连坐，进行更新施工作业及安坐法仪。祈愿民养两界安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人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请进入详细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卦圣城，19日下午，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及元阁师娘带领台中道场贤士同修前往，进行更换连坐，重新安设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连坐，愿天人圣众共同护持转天下太平法轮。元义校长及元阁师娘首先带领台中道场同修上香，向老祖禀报今日重安圣座之因缘。因缘木制的八方莲座埋设土中，日久基座受损，于是重新制作一批白铁材质的基座，经用意选定19日未时进行更换及重新安座，祈求老祖慈悲加持，让今天的施工作业及安坐法仪一切平安顺利。随即由同修们将受损的原木基座及莲位擎起，在原位置上深挖后，再将新的基座安置上去，并以水泥加强固定后，陆续张贴莲位。施作期间，老祖很慈悲，有云遮荫及徐徐微风，让大家不会日晒过热。

0: 海南岛、昆明、兰州、乌鲁木齐、北京逐鹿、长春肇庆，每方连位大家齐声肇庆七次，接着上供供养，请天人圣众受纳享用，法仪圆满，奉化金银财帛供养，八方天人圣众欢喜纳受。维新记者蔡玉静、维新圣教八卦圣场报道。
1: 关心维新圣教泛拜学院社会服务，国立9月12日应益泰科技公司邀请，由教务长圆蒙法师引领诵经师前往台中金科厂区进行中秋祈福法仪，以书上法言供养天地诸佛圣神，祈愿公司工厂稳定发展，全体员工阖家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圆蒙法师12日受益泰科技公司总裁林宝章先生之邀，为益泰科技公司举办中秋祈福法会，祈请诸佛菩萨圣神护佑加持公司兴旺，员工家家户户皆平安，产品利益社会，增进人类福祉。林宝章总裁积极护持维新圣教，不遗余力。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盛赞其为维新圣教的大功德主，在每年中秋，林总裁都会专程请维新圣教泛拜学院教务长圆蒙法师主法升坛祈福。祈福法会于益泰科技台中金科厂王禅老祖殿举行，圆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以宗教法仪恭诵诸经，祈福消灾。依混元禅师所传祈福法仪，于吉时呈备香花果及红圆、红龟、寿桃、三生九礼等丰盛贡品，与金银财帛供养法界，由公司主管代表诚心恭敬香花银、香花钱，奉请诸佛菩萨圣神光降四福，并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并于一楼财神殿恭送五路财神经、福德正神真经等诸经典，以此功德供养诸天圣神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法仪庄严，公司上下主管同心祈求诸佛菩萨圣神慈悲赐福，加持公司所生产之医疗产品日新月异，品质优良，利益社会大众。公司员工上下团结一心，共创社会和谐，天下一家亲。维新记者江品轩台中报道。
1: 继续，我们看到国立9月15日泛拜学院教务长圆蒙法师引领诵经师为立冬建设全新完工建案进行谢土典礼，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教务长圆蒙法师15日为维新圣教基金会董事王景潭先生经营之立冬营建机构在台中外埔区所新建完成之后科美美建案大楼完工，主持谢土祈安诵经法仪，叩谢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诸天圣神佛菩萨以及城隍土地、龙天护法等，护佑工程顺遂，一切平安。谢土法仪由圆蒙法师率诵经师升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鲁班先师真经及福德正神真经等诸经，奉请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本地城隍及主司福德正神等光降坛城，加持四福事业宏开、员工平安、建设产品广利人天、财源广进。王董事长也带领建设团队主管上香禀报诸佛菩萨，建筑案场完工落成。因王董事长也在宗门学修易经风水课程20几年，公司所有的建案建设仪轨均依照老祖师尊及师父混元禅师所传之妙法普传法仪，设计规划也都如法，将风水法则运用于每个建案之中，让每个工程都顺利圆满完工，使得承购住户都住得安心平安。王董事长表示，此建案已全部销售圆满，感恩老祖传妙法利人天，未来也会用感恩的心继续护持维新圣教，做出更大的贡献。维新记者江品轩台中报道。
1: 现在关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

0: 态。巴德道场于9月18日为庆祝成立19周年，举行为期3天的祈安消灾法会，祈愿民洋两界安定，消灾化解，解缘释结，台湾平安，百业兴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巴德道场18日起至20日，启建道场19周年祈安法会，敦请佛教高僧法松法师升坛主法，巴德道场住持圆品法师带领贤士同修们一起参与法会各项事宜。由前置作业到3天法会中，大家不分彼此，互相帮忙参与法会各项法务工作，护持法仪。圆品法师带领同修大众香花请香花迎，奉请王禅老祖、玉皇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召请法会坛中各莲位上诸灵前来听经闻法，戒德法师引领和会大众恭诵诸经典，法言斋传供养，祈请诸佛慈悲照护，明阳同关照，赐福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皆平安，法界众生往生净土证菩提。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也在法会第一天来到巴德道场，上香礼敬诸佛菩萨圣神及莲位上听经闻法诸灵，祈愿平安顺遂，为祖先及冤亲有缘拔剑超度的贤士同修与十方善信，也都来到法会坛城莲位座前，奉请所超荐祖先诸灵执脚请示，并同供养。大众以虔诚赤心跟随恭诵诸经，将一切功德回向法会上听经闻法诸灵，祈愿诸佛牵引皆能得度。法会于20日甘露施食，普施十方法界，法仪圆满。圆品法师十分感谢法松法师与戒德僧众，还有同修们无畏师付出，以及所有来参加法会的同修大众。希望巴德道场同修们大家平安健康，事业顺利。维新记者吴丽花，巴德道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接续是高雄道场，为庆祝成立24周年，于国历9月19日举行为期2天的祈安消灾法会。维新圣教总本山主持圆心法师以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莅临参与法仪，共同祈福。请进入法会的报道。
1: 陈吉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19日下午演进引魂，祈见道场24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永和平，辖区内都能平安无灾厄。高雄道场学员同修们19日上午汇集道场，各就其位，各司其职。香积组除了准备供佛的钻石，也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同修们依序布置坛城，供桌定位铺好桌巾，将供品香、花、果、钻石、红汤圆、寿桃、寿面、蛋糕、糖果、饼干等依照法仪摆放，以往年法会照片一一比对，达到尽善尽美。午后，圆蒙法师率领着梵拜师升坛诵经祈福法仪，由住持圆普法师及主坛梵拜法师以红笔点榜文开始法仪。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来到道场礼拜诵经，参加法会。法会召请道场周围十方法界有情无情、有缘无缘众生，以及各府堂上诸祖灵一同前来听经闻法，顿悟无生法忍，都能法喜充满。圆心法师致辞赞叹圆普法师于高雄地区转法轮，并邀请圆普法师到维新圣教学院当兼任教授，投入培育英才的行列。20日午后，圆蒙法师的主坛进行甘露施食，成佛慈悲威神力，普施普供养，愿来参与法会的3000万灵都能来时机去时宝，并祈求国泰民安，辖区内平安无灾厄，祈安法仪圆满。义工同修同心协力整理打扫会场后，带着法喜踏上归途。维新记者欧明辉、吕衍枪、曾姿颖高雄道场报道。
0: 接续关心维新圣教丰源道场，于国历9月19日，由道场黄灵秀主任带领同修前往屏东参访新发道场，住持圆办法师以及张庆元讲师为大家详解道场的禅机与建设历史。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及林韶如讲师19日带领同修学员一行来到新发道场印新之旅。新发道场住持圆办法师和张庆元讲师及同修贤士们一大早就整理环境，热情地准备丰盛的点心、海燕窝、冬瓜露、决明子、红茶及好吃的美而美三明治、万丹有名的红豆饼、马卡龙、番茄、柚子等，迎接丰源道场同修的来临。丰源道场一行浩浩荡荡抵达，圆办法师在路口迎接，引领进入道场。新发道场好山好水好风景，同修们看到路旁的溪圳清澈见底的水里，无数各色的鱼悠游其中，非常兴奋。新发道场的同修们在门口列队欢迎，一行人首先参拜玉皇大帝，再进入维新圣殿上香礼敬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及诸佛菩萨圣神及龙天护法。圆办法师请大家坐下，一边享用准备的点心，一边为大家说明购买新发道场这块宝地的因缘。从师父混元禅师为新发道场立像的开示，以立像合成门诀258连珠一路发，所以叫新发。到道场维新圣殿落成时，混元禅师的赞语：大地田中一点红，新发萌芽达3000，易经风水理人天，百业工商定太平。此时天宫炉香炉发炉了，大家鼓掌叫好，赞叹不已。接着张庆元讲师为大家介绍建设新发道场的点点滴滴，并邀请大家到外面做现场解说。 道场的一花一树一石一木和所有建设，都是依照师父所传的法，带领同修建设完成。如今新发道场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圆瓣法师希望能如祖师说的，新发道场是产卵的地方，希望能让更多的讲师来南台湾传法，让维新圣教永续发展，印心之旅圆满，大家合照留下美好的纪念。维新记者张胜宏新发道场报道。
0: 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及杨梅教士同修，九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期间，进行中国大陆河南云梦山八卦城朝圣之旅，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长基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及杨梅教士元如讲师，于十三日与众贤士同修、信众等，出发前往云梦山八卦城进行朝圣之旅。此行共计五天行程。首日抵达新郑国际机场，与导游小方会合。次日开始旅程，首先游览郑州洛阳老君山，此地奉祀太上老君，也是维新圣教法脉的渊源。元禄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参拜太上老君，游览老君山美景。下午游览洛阳洛邑古城，将十三朝古都历史底蕴通通拍照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接着第三天游览明堂天堂景区、应天门广场，此是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在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明堂是武则天举行大典之处，天堂则是皇家御用礼佛巨塔。下午前往参访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参观完龙门石窟，即前往云梦山八卦城，由元义法师迎接入住云梦山八卦城。第四天也是此行的重点，清晨元义法师带大家到云梦山八卦城南天门看日出。元义法师、元禄法师、元如讲师及贤士同修

0: 一同从云梦山八卦城行走至南天门。当天天气凉爽，一路大家参观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规划设计的云梦山八卦城及南天门，气势宏伟壮观。八卦城是王禅老祖的文化圣地。接着由圆路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前往大殿参拜王禅老祖、中华三祖、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随后圆义法师安排前往云梦山水帘洞，是王禅老祖隐居讲学、撰写兵书与传授纵横谋略的居所，有古代第一军校核心教师之名。战国名将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等相传皆在此听鬼谷子讲述天道、兵法、纵横之术与心理揣摩之法。下午则游览古灵山，为女娲娘娘与殷商封神文化的核心。每年的女娲文化节与民间朝山庙会香火鼎盛。最后一日，圆路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在云梦山八卦城大殿辞驾。圆路法师感谢圆义法师帮大家安排行程，希望贤士同修都能够组团到云梦山朝圣。行程最后游览开封清明上河园，一座以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按1:1比例复原，再现宋代汴京繁华市井的大型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此行云梦山八卦城朝圣之旅得到开阔与宁静，满心欢喜复归。维新记者白景玉、陈立松，云梦山八卦城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分寺道场教育动态方面，维新圣教旗山道场凤山教士同修，国历9月12日、13日，由住持圆泉法师带领前往台东道五山，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启南天门之地，了解宗门文化历史，并进行职业参观，以及参访邻近风水明境，为期2天的户外教学。
1: 台东道场以及花莲道场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法师也一同参与共同圆满，学员们收获丰富法喜。禅机山维新圣教旗山道场凤山教士同修学员于12日、13日两日，由住持圆泉法师带领，前往台东地区进行户外教学学习之旅。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学用要合一。 课堂上学的知识要运用在日常生活中，透过户外实地学习，把课堂所学知识转化融合，学用合一成为生活上实际的运用，让大家都平安。此次学习之旅由圆泉法师邀请台东道场圆通法师进行户外授课。首站到达台东卑南乡，祖师44年前开南天的地方，法师指出要懂得追根溯源，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去何处。 吃果子要拜树头，更要感谢祖师的慈悲，把那么殊胜的法传下来。大地里必有护法神守护。圆通法师详细教授如何寻找来龙，气结于何处，虎杀龙杀左辅右臂等等，以及何谓回龙固主，施向把水口，如何观察施向的山形。接着第二站来到台东道场，混元禅师曾开示：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 考试要得第，可到台东道场来拜老祖加持。圆通法师更将道场风水来龙去脉及道场建设始末详加说明，让闲事同修们了解风水学的玄奥。下午一行人来到台东富冈小野柳拜访东海龙宫，大地造物奥妙，岩石开口均朝同一方向，千军万马虾兵蟹将来朝拜，龙王座前将军镇守。 圆通法师详细说明如何取穴，闲事同修均体会风水之奥妙。接着前往顺裕铁材行，由田丁义董事热情分享其在台东道场建设期间机缘，来认识圆通法师，并进到维新圣教，并经圆通法师帮忙修正宫。

0: 场风水，化解兵妻主的格局。因路冲湖边洞及办公室位置不如法，经调整运用悬空哀星，以镜子化路冲煞气，将九星形体融合入生活中，改善后从负债千亿到零举债的历程。田董事并准备热茶饮品、在地农产冰品、月饼及台东世家给大家享用，同修们收获满满。翌日行程拜访福临宫，圆通法师说明祖师和福临宫福禄寿三仙及福德正神的因缘，大家能进入维新圣教来接圣法，都是几辈子累积之因缘，何师父也是数世之因缘。行程继续拜访土地公，祖师曾在此地取得龙头拐杖，庙虽小，但土地公却异常灵验与慈悲。再往北走，来到三仙台，圆通法师介绍了三仙台的来龙，从南天门一路而来，至此收气回头故主，大家都赞叹大地造物之神奇。接着来到东海岸游客服务中心，居高临下俯瞰太平洋，并观其后之座山，左俯右臂完整。圆通法师要大家试着点出其穴位，让大家能学与用结合。行程最后来到圣龙宫参拜卢公仙师，圆通法师说明其来龙及和维新圣教之因缘，圆雅法师也特地从花莲赶下来台东拨空前来指导，同修们都很感动也很欢喜，让行程更加圆满顺利。两天的行程在圆泉法师的带领及圆通法师全程教导之下，全体贤士同修将教室学习的知识和实地结合，大家法喜充满，知识增长，更期待下次的户外学习。维新记者吕坤辉、吕怡莹、严欣怡、严姿宁，台东报道。
1: 维新圣教宜兰道场在9月20日进行清洁维新通宝池的工作，当日艳阳高照，大家从一早进行到傍晚6点多，法务工作顺利圆满。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20日由30届许义雄班长带领，从上午8点起进行维新通宝池清洗换水作业，到晚上6点多完成。宜兰道场住持圆昭法师非常赞叹同修们热心参与，顶着大太阳辛苦清池，感谢全体同修们的付出。维新通宝池是宜兰道场前的水神系统中重要的一环，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与宜兰道场开山住持圆辉法师共同完成。据混元禅师讲述，其中水系连接大陆长江等水，是风水与宗教学中十分殊胜的存在。混元禅师为其赐名维新通宝池。来到宜兰道场的各地维新贤士同修道友们都会绕着宝池左七圈右七圈，将心中的愿望与祈求传达给老祖师尊与上苍。圆辉法师之后，由继任的圆昭法师与宜兰道场同修们持续来护持整理此维新通宝池。20日上午，大家先上香礼拜王禅老祖师尊及诸佛菩萨圣神，祈请护佑清池作业平安顺利。在许班长的协调指挥下，大家先将池水抽掉，由同修师兄将鱼儿全部捞出站至一旁，另有师兄以高压水枪喷洗池壁的卵石，大家分工合作进行清池换水的工作，清洗作业逐步完成，并将鱼儿送回池中。圆昭法师感谢大家的支持与付出，并祝福参与的同修们阖家平安、身体健康、事业顺遂。维新电视宜兰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祈愿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加持，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今天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造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动土安葬，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哈，有书波场，哈，有书波场。咱顶节咧，开始哈，好，甲咱开始啊，爱修即个福慧是药，福慧是药。咱爱修福，甲修慧，福咧对德。开始，你要修福，爱先正德，即个正善德，做有道德个代志。咱一个人若有伫做道德个代志啊，妖魔鬼怪一定会惊咱。在差不多六年前，哈，咱搬来新竹市才无偌久，有一位信徒查某囡仔，伊咧。外灵啊，外灵侵入身躯，因为学一禅，一禅坐到尾咧，走火入魔。伊是安怎走火入魔？贪心，贪讲哦，我今日来坐到伊，看到神，看到佛，看到啥，拢会看到人个代志，看到啥，拢是只贪来滴。所以外灵咧，动物灵。好，地界灵，这种种个一种个侵入，侵入个心内入面，脑海内面，好开始大声细声直话，直直话嘞，休休假嘞，出面头位健康不宁，有一天因出面啊，才讲无你去找王禅老祖啦，甲张老师呀啦，好去禅师啊，你去揣啊，你揣去。就带了到山下唔起来啊，唔起来。是安尼讲唔起来咧。这个外灵啊，凶凶咧，出来是换开查甫声，真查甫声，真恶母正这查甫声。然后你写歪起来，我唔敢去哩，我唔敢去哩。唔敢去哩，怎啊？咱大外，咱的山门外，山门外口，唔等阿弟在路边的，到尾一撮人起来了，好，怎啊起来哩？讲老师啊，我的查某囝唔敢起来，好，唔知要安怎？好，我无要紧，你去遐讲，好，甲讲吼，这个老师吼，甲王禅老祖、这诸菩萨都足欢迎你起来，嘿，真欢迎你起来，无要紧。做你起来吼，阿伯甲你骂，阿伯杀你，做你起来啦吼，起来甲你斗三工，吼你迄个，到尾啊，即个外灵者，我唔敢去。面顶只一定拢善德有善德嘅人，好，拢伫面顶只有善德，真有道德，真有善德嘅人，拢伫面顶伫撞开。底下来我唔敢去，我去的时候，甲你真惨惭愧。好，安尼讲啦。过来甲讲，我你起来，你嘛有善德，你要求道吼，求佛祖道啦，该求菩萨甲你道吼，你真拢起来无要紧，哈，咱来要求佛祖甲你道，有一个所在你去，真正就起来啊，才好啦，才甲拖起来扛起来，起来嘞，甲大殿内只磕着跪嘞，磕三个头，磕三个头嘞，就甲你主动走来，我伫边啊走到这边来。跪咧，嘛来磕三个头。阮老师啊，感谢你，你要活入来，好要活入来遮，我真感谢。我去足济庙里吼，足济的寺里来，足济道场啦，拢唔活入去，吼，拢要甲掠伊煎油鼎，要甲掠伊过火炉，要甲我掠去安怎？干了你叫我入来。好，我足感谢你。好，我唔是歹咧，我唔是歹人诶。好，我唔是歹人啊。我未啦，唔是歹人。好，你只是要救度的方式啊。你要救度的方式，手段唔对。好，伊讲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安尼，嘛无法度见，无法度来遮救度啊。那么这里华灵啊，我讲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爱救这查某囡仔的心？伊甲你顶世甲有冤有冤，无啦无冤啦嘛无冤啦，都
大家以前拢在讲个修行，啊，一修了较好，啊，我因为就贪心，我就贪念的心，哈，啊，我就真够生气，未当受忍咪，哈，我无智慧，我吼就是未布施，哈，达行无真个咧，所以咧，死了后咧，阮往生几百年来啊，我拢无机会去投胎，啊，这个某某人啊，这查某囡仔咧，过去咧，我嘛是当修。哈、啊！伫当修道，伫当修咧，啊！我结果咧吼，我的确无好，好较无福分，所以伊较好，伊有机会出去做人。但是遐拄好咧吼，都看了当着伊伫干了做啥物修行个，啊有贪念出来，伊有贪念的心啊，想讲要神通，想讲哇，我要有神通力，想我要知影啥物代志，要看到啥，所以伊头啊一直妄想，所以灵就走边去啊，走边咧，伊吓得伊就入来啊。啊，这摆是走未出去啊，走未出去。好，所以一直是体内啦，那车未晓塞，很多路安尼哦，恶人塞，恶人关安尼，未塞车未晓塞车，恶人误就对啦。我讲你这唔对，有犯罪，我知影，我都知影有犯罪。好，我讲你安尼吼，好好啊，无紧，我即摆吼，请伊即摆咱这过无老久就要发挥啊。好，啊，甲你设一个连位，你在这听经闻法，好，啊，听经呢。好好啊，听法师上经开示，哈，然后咧，哈，你就会当去往生佛祖、甲菩萨会牵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去，哈，你就唔好甲创治啊，哈，你就好好听，哈。那么这个外灵的，伊讲干嘛呢哦？干嘛遐简单哦？我本来对啊，你的善念，哈，你一个善念，你就是你想，你想啊，唔是用恶。善良

0: 哦，所以你蛮足自卑的，好，你下当得着多挖紧，好，你个好紧好提啊，嘿，啊，啊，伊个印就讲，干嘛呢？吼，咱就知影伊这个灵啊，哇灵啊，伊都是善的，非常善，非常善良，只是讲无机会好投胎为人，好投胎为人啦，下当听经文法，哈，因为咱那个灵魂界呢，像今尾也听经文法，外口，这里、個。啊！委托去客人尊者呢，过来，伊唔敢入来。咱人有机会投胎做人，咱要入来死过去，咱就有法做听经文法。好，安尼咱做人的宝贵。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真侪人啊，有机会出世做人，唔知好珍惜，非非乱来，歹代志做一大堆，哈、哦，恶事做尽，啊，也唔知好反省，也唔知好忏悔。好、哦，这种呢，死了后呢，会像我所讲的遐尼痛苦。那么我甲讲，你紧放下，好、哦、放下，好好忏悔，好好忏悔，甲伊厝的人解回失的，好、哦、啊，哎呦，回翻头，要不出来，甲伊的人厝的人磕三个头，讲失的，好、哦，我是无意的，好、哦、啊，同情我，这了转呢，提起，转精神是怎样？转精神？精神了，辛苦能少少。所以咱人外灵入来，精神足好，外灵走去的，辛苦能少少，无力。经过咱的元气、精气神啊，或者外灵入来，就走去啊。啊，所以爱去培养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啊，我唔知真反对讲话坐禅哦，我要希望看到啥，我反对。你要你看到啥，你就一直掉毛。梦想，还有梦想，好，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发生在咱市，同款性质的嘛，有够多。这是爱德，所以有德者，有机会出世做人。咱来做人呢，咱就爱好好啊，个做一挂有道德的代志，好，做有道德的代志，然后呢，咱都有福，咱有德才有福。哎呦，老师啊，我要去求一福诶，招病咧，你去求一福咧，你善德做偌济，善事做偌济啊？好，那么有福者，则有慧，哈，智慧，智慧甲知识无共款，智慧就是咱生生世世所积累、所积累诶知识。然后呢，咱主动会整理倒起来，会出来，会叫做智慧。知识就是我马上切，马上读，啊、哦，马上读，马上切，这切听看。哦，别人的心是啥？心到底有几扭动呢？咱嘛到底唔知心有几扭动。好、哦、啊，朋友啊，咱的肉的心两扭尔，咱的心中两扭尔，迄叫做知识。那唔相信，那个破开情况，我系两扭尔。咱的心中的心有几扭？两扭尔。但是咱的善心呢？咱的心善心呢？无法多亲啊，无法多亲，无可亲牛啊！哈、啊，慈悲心更加无可计量。咱的慈悲的心更加无法多去计算有偌重。好、哦，其实啊，咱的心

0: 实在讲，咱无他算去朋友啊。哦，这种你知影了，叫做知识。原来咱哦唔知，那么才知影了知识。那么哦，心有偌重，咱的自尊心有偌重，无当轻去。哦，咱就认真去做功德，做善事，帮助他人。你甲称看觅咧，你的心看有偌重，我都轻去。你用七块八的教育吼，咱今日听听了，哈，咱呐用个七块八来嘞，七咱的心看偌重。比如咱等下看到街路边一堆粪扫，还是垃圾的路边路中，咱今日去捡的，捡那个南投的粪扫啦。你等下捡了，等下你个七块八，你的心有偌重，你的欢喜心看有偌重。这我都信的呢，所以各位啊，咱大家有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我都信的一心，哦，这看得当。好，过来一项，过当的，过较当的啥？念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咱在座这老菩萨，身体真无好，七十外岁。哦，七十外岁，身体食无好嘞，搁食嘛无遐久啊。哈，那么搁食无遐久啊嘞。哈，那么坐椅啊，咱袂爽快，咱好坐咧涂骹。哈，坐咧涂骹会较好势。好听咧无要紧。哈，咱若身体无好嘞，那哎呦，我功德袂晓做偌济了。咱无要紧，念阿弥陀佛。咱做查某囝，做媳妇，哈，做查某囝，做媳妇嘞，哈。咱家提一个佛珠，护念、护妄念啊，妄念，这个功德啊，重量你嘛无多轻了，你嘛无多轻呢。哦，咱念阿弥陀佛，咱的身体，咱人的身体无法度无可奈何啊。咱的身体我都做啥？但是咧，咱的头壳内，咱也要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哦，你啦，做查某囝、做媳妇的，上有效，大家啊，还是老母啊，上好方法，咱买一罐佛珠，好去念，加减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功德，这无可计量的功德。啊，那是啊，现在那是老菩萨，今麦呢，啊，这接袂条，啊，那地主嘞，哈，那牛地主嘞，啊，伊就记嘞，地只伊啊。好听呢，来也当好听呢，困呢，无要紧，佛祖面头前做你个听呢困了，无要紧。好，因为安那，咱有这机会只要听经，好听呢。那么好老菩萨呢，听呢这就功德，你但这马上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好老岁仔人会到到听这个经，因为咱一个善念，想一个办法，好老岁仔人会到听到这困的，到听这经，嘿。这功德嘛，我都请。等下你提请啊，请看有无？我都请去的。好，咱即摆遮一寡咱的上经的法师的弟子，哈。那么咱百外工，你一个上经，恁的功德确实无多少。这重量，恁的慈悲的心，你无多请。这是啥？叫做慧呀。这叫做慧，福慧的慧。好，那么大家在工作。啊，暗时之时咧，弄只高架灯，然后啊，多一个灯啊，油灯有熄哩。哦，咱就紧来甲讲，好，叫伊好来只忏悔。你这个马上这个心啊，这都是慈悲心，无法当个轻重的，这重量无当轻去的。哦，这都是慧啊，这得修福甲修慧，修这个福甲修这个慧。哦，所以。故意是方善知识，咱时时做善德，时时发露咱的慈悲心，哈，这就是药啊，这就是药。咱一个人一件喜事做的，一个欢喜心做的咧，哈，啊有智慧了，咱的身体会健康，咱的心会健康，这就是药啊，这就是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所以各位，咱要伫世间行这段路，爱觉悟；要行这段路，咱爱家己有一个体悟，爱有一个信心。我相信呢，咱伫这生呢，出去的后半段人生啊，咱有真大的功德，有真大的功德。而且呢，咱会当得到这个无上，这个叫做法喜。今日大家真有缘，真有缘呢。一只呢，咱共聚在这弥陀讲堂，来听这个叫做药师波禅，咱的吉安消灾解厄。咱人伫世间，处处都有病，处处有病呢。但是呢，咱这病呢，要怎医呢？咱要自己，我都医呢。佛开路给咱行，咱的病，身体的病，上无啥。咱的病上严重呢，就是咱的心病，咱的心病。所以咱啦，爱修这个善的行。修善行，修行呢？修善行。那么修善行的因缘为多来呢？就为当时哈，咱的无量劫以前啊，无量劫以前，咱的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要伫世间啊做国王的时，做国王的时啦，有一天听到这里。发那个发藏比丘啊，发藏比丘，那个叫发藏比丘啦，伫这个世自在王如来啊，世自在王如来啦，示现伫世间，伫国土内底咧普度众生，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咧，这个发藏比丘啊，都做国王，伊就来世自在王如来啊。面前清法，听到释迦牟尼王如来所开示的妙法啦，所以决定要出家要修行。所以法藏比丘啦，伫释迦牟尼王如来面头前发，这个叫做发大愿，要想要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所以发出这六波罗蜜，六道万行，六波罗蜜。那么咱这节呢，就要来讲六波罗蜜是药，六种的波罗蜜是药。波罗蜜不是咱吃的波罗蜜咯，迄一只名词大智慧，大智慧。这叫做六波罗蜜。那么这六波罗蜜是啥呢？这六波罗蜜呢，忍辱，忍辱。持戒、布施、智慧、精进、甲禅定，叫做六波罗蜜。法藏比丘啊，法藏比丘咧，伊伫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咧，甲所有诶天龙护法面前咧，发这个六波罗蜜，这六道万行叫做六度万行。

第一，忍辱；第二，持戒；第三，布施；第四，智慧；第五呢，精进；第六，禅定。那么，咱要讲这六波罗蜜，时间可能诶，哈、啊，可能爱费一寡时间。好、啊，因为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发藏 BQ， 哈、啊，发藏 BQ 啦，伊发这个六波罗蜜发愿要修这六种的妙法，哈、啊，依照这六波罗蜜要来修行啊。所以啊，世自在王如来啦。好，伊就将这个2700劫，这个所有的劫，好，2700劫所有的劫啦，甲积伫这些，积伫这些，拢积伫身躯，哈，积伫身躯咧，要害，害这劫将终消掉。过去是生生世世的劫，做这些终消掉，后生。哈，就免阁受这业，那么这些呢，都一旦成道。回想在我71年，哈，第71年，我身体当时歹的时啊，身体当时歹的时，吼，迄是艰苦噶，有够艰苦。那么有一天呢，我请示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我吃喝嫖赌瘾呐，哈。这无只歹习惯以外呢，也无太人放火啊。啊是安那，我着业着爱遐重，爱受遮一苦。观世音菩萨伊安来讲，伊讲你个笑吼，看是要做一界行，还是要混一混几副画？讲你是要做一界行，还是做混几副画？我听者我啊，我要紧行紧行行个。伊讲既然你要做一个一界行呢，你即几年中间你修行会足。这痛苦，足济业力，足济魔障，哈，足济障碍，足济未顺事的是是非非人白天种种代志拢接我来。我目睭那好啊，想紧的紧的，会当这业障紧的行化化到完。无想到啦，我甲讲啊，目睭了，第二天就到呀。无中生以为是是非非无啥啥，身体才直直来。好，去怎样？我一。直要严要退刀，退刀心一直严要退刀去。哦，啊，到尾啊，关系好个开始，讲你这关爱吐会过，爱撑得过，退会过。那无只，你开始咧，后世人接过来。我听了后世人要过来咧吼，我好，这世人都歹过，我后世人过来我袂啊咯。好，这我哪发？那么就安尼咧，才家己出钱加咧。所有的代志来，哈，承受起来，忍起来，忍起来，大行都忍，大行都忍。人有侮辱，讲我歹话，创啥，我都忍起来。讲是讲你的代志，我做我代志。第一关先忍辱，那么阿弥陀佛啦，哈，伊发这个愿呢，要修六道万行的事啊，世自在王如来啊，这里。开始啊，好，所有的业啊，拢啊积于身躯。那么这阿弥陀佛呢，六道万行伊的原理呢，哈、哦，原理呢，我直接呢，先予各位了解，哈、哦。阿弥陀佛，哈、哦，阿弥陀佛初修善行的时，哈、哦，阿弥陀佛呢，伫世自在王如来呢面头前，哈、哦，发这六道万行，发这六道万行呢，所以大千应震动这地当。啊，所以这条都大地动，所以佛啊，佫开始啊，好佛言啊，你是法藏比丘，依彼佛说，诸天魔幻量量神八部大将之中啊，阿弥陀佛啊，伊伫这个世自在王如来的所在啦，哈、啊，伊的佛所和所在啦，甲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众神神面头前啊之中啊。法师宏愿发六道万行，六道万行，诶，这个愿应是大地震动啊！这个时阵啊，应着拄啊大地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法师讲师及今日的法工代表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实在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以及是法会坛上各国联位上诸祖灵列觉延参在主，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文，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10月16日，是第81坛的大法会，迈向三阳开泰的境界。大家的辛苦从一步一步一步的登往上来修行，

0: 所以在昨天晚上9:42，在台东外海的地方和花莲交界地方，也正式维新圣教禅寺山仙佛寺直接往东行的方向，终于感应了天地大震动，天公快若出航。那个天地震动来相应，这正有如10000年前阿弥陀佛发大愿，48大愿。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时候，天地大震动啊，来肯定阿弥陀佛的大愿力。那么今天当下，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的努力啊，为地球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添瘟杀神，能够解瘟解冤释血解，所以奉请天公光降，娑婆世界开始共转华轮。所以昨天的大地震啊，5.1级，也启示了天公出航来遇到很多多的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在东方世界来迎接恭迎啊，用这个地震来启示来肯定，所以大家的辛苦啊，大家都很感恩，名扬两界的都很感恩，王禅老祖的天威啊，给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大悲愿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啊，我们也祝福所有全国同胞、全国人民啊，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快乐。也祝福我们今天的义工，台东道场的义工们啊，你们的一大早辛苦来啊，老祖会给各位加分的啊，诸佛菩萨会给各位加分的啊，各位法师们啊，你们的辛苦为众生来祈祷，功德无量啊。所以我在这里借着这个因缘啊，来向各位祝贺啊，告诉各位天公已经游到东方，日出东方一等红啊，那大道真常啊，永不停，法轮常转，日日通啊，世界和平啊，当下在眼前，我们祈愿各位都能满愿，祝福各位同修大家平安，大家快快乐乐的幸福圆满，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法师、讲师及护法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的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秦朝东渡日本徐福尊人以来124位天皇诸眷灵，出游后于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诸眷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当下法会，各个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少数人身上衣物灵，无缘住宿英灵，及各个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山河西涧无数男女孤魂诸灵，地球186个国家天文煞损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10月17日，是我们99天法会九九法会第82坛，已经汇集了82坛的修行功德法仪。还供养斋串，供养珍宝、金银财帛，以及供养地球196个国家这个人类的五谷九宝，来。作为解冤自解、化解干戈及战争，82坛了，汇集这么多的心力，我们都是很欢喜的来付出供养。那么今天12月1日，应令武汉肺炎政府顾虑安全规定了，公共场所要戴口罩，以免相互传染。这个也是累积的过去无量劫来因果业力的显现，到现在来一次爆发，历史来地球最大的瘟疫爆发，这个都是人类无知无明和三毒所引起发生的。

0: 那么我们身为唯心弟子，我们除了配合政府的政策以外，自己一定要好好修行念经、诵经、诵经、诵经再诵经，来供养天文煞神，供养累劫冤亲债主，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才会圆满。而回顾2年前，我们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赶快诵经，认真诵经，不然有一波这个天文能降到。那时候是禽流感疫情，我们也没，我那没有料到的，到了今天庚子年，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爆发，所以应验了黄檀老祖慈悲开示我们，要赶快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是一部消灾化解的经典，名扬两界同关照的经典。所以在昨天医药出版社向我报告我们这鬼谷先师《天德经》精装典藏的珍宝药册已经可以来发行来印了各位微信同修们，你们若是要作为家中的镇家之宝、传家之宝你们可以向出版社去登记这是精装很精美，具有流传千秋万世的精宝、传家宝这个也是在安顿我们当下这个灾劫和未来的灾劫。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凡事要靠自己修，自己来做，自己来预防，配合政策来做。那我相信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一定会平安，世界将会和平，以为我们共同的本愿。今天呢，由台南道场、麻豆道场、圆信法师带领的所有的护坛同修一大早就来到仙佛寺，全部准备就绪。我很感恩大家的共同护持大家共同的护坛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快乐、健康。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国业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还有我们当下，今天是地母至尊的圣诞，我们先以诚恳的心，合掌，恭向地母至尊。行三百里，一拜，再拜，三拜，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准讲师。今天互谈的，指北一心道场圆玄法师所带领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10月18日。是我们庚子年九九法会护国息灾大法会的第83坛。82坛之内，大家都很用心、很辛苦的，来供奉诸经。还有所有贤士同修的护坛，让法会圆满。今天已经进入第83坛，也是新逢地母至尊的圣诞日。回顾2009年，地球天坑地洞1150个天坑地洞，在地球各地造成地球的危机平衡、失去平衡，所以当时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就要我们速速生产，恭送地母至尊真经来回向，来祈求地母至尊的慈悲，来化解这个天坑地洞的劫难。终于在11月17日佛诞日圆满的时候，整个的地球又归于平衡平静了，就没有再有那么大的坑洞陷下去。尤其这个坑洞在中国大陆长江沿岸就有459个天坑地洞，我们很烦恼这个天坑地洞万一落在长江大坝，那就不堪设想。长江大坝下游将有3亿多人民会受水患而淹没。

啊，这个是人类的浩劫，所以地由地球以来无量劫来，在大地上啊，时时在发生战争，生生灭灭，死死生生。那今天早上要驾驶地球的时候，大地臭尸满地，所以我们就请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严毅法师啊，都洗净啊，我们同样都是来地球修行的。当然，有一天人也会死，要回归大地。地母至尊毫无怨言的接受了我们人类的臭尸味、污秽，尤其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地球死了几百万人，那么严重，所以今天地母至尊的圣诞，我们祈祷地母至尊大慈大悲啊，让众生能够远离瘟疫的劫难，而横尸遍地，这是多么的可怜！所以，我们法会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我们努力的来修行。啊，祈愿呢，地母至尊大慈大悲，化解啊，这天文煞损，让人类能够啊过到一个心安的片段人生。今天啊，大家很辛苦，迈入第83坛了。再过16坛就圆满了，所以这段时间来，我们要更加的注意啊，注意人与人之间的过程啊，大家要相互的包容，学习地母至尊的胸怀。啊，来承受大地一切众生，啊，在地球上维系的生存，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幸福。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瘟永袭，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袭，天瘟永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瘟，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瘟永袭，天灾永袭。这是

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室袁儒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三十届班长李永康贤士跟我们大家分享《易经》风水方面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李班长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谢谢老师，各位维新圣教法师们、讲师们、同修，大家好，我是大凡寺三十届班长李永康。其实接触我们维新圣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我加入了佛教某个宗门，当时我的大表哥彭师兄还有玉云师姐有要接引我，可是当时的我觉得很不屑啊，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入某一个宗门了，怎么可以离经叛道到别的宗门去？可是后来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件，我慢慢看清楚，其实有很多事情不如我们的想象，有人的地方有江湖就会有纷争。那再加上经过了2020年这两三年的疫情的这个重创跟伤害，那我的工作也好，我的家庭也好，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2021年的8月份，我回过头去找彭师兄跟玉云师姐，主动的自投罗网，然后告诉他们可不可以帮帮我啊，我要来加入我们的维新圣教。那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所以加入了。
0: 我们这个李班长哦，他本身啊非常的精进，他除了在职业比较特殊以外他有很多的案例要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想起说你是什么因缘之下就是像刚刚陈如你讲的说你自己主动来我们这个维新圣教。那我们大凡寺，我是三十届的那个班导师，那我跟他结缘是从三十届开始。那在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时间不长，可是他对占卦有一定的程度。我们现在先来听他这个易经风水方面的一个分享案例。
1: 谢谢老师。那刚刚有提到入了宗门之后，我就加入了宝山双溪初级班，然后当时的班导师是元宝讲师，那现在的老师是元宝讲师。那不管哪个老师，对我来讲，在我的易经风水也好，在占卜的教学上也好，都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宝贵的这个教学跟经验。那在过去这2年多的初级班，以及现在已经有1年多的正习班，其实我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因为我一直相信师父常讲的不沾而沾，不补而补所以我遇到一些生活上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就先试着占卦。当然占卦有依循我们的法仪嘛要比如说沐浴啦、更衣啦、刷牙，然后静心、诵经、焚香，这个我都会做。所以在这将近2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占卦的方向都有。那我讲几个比如说在2021年的11月，我透过占卦的方式找到我现在买的这间房子是 OK 的而且是合风水法则的。然后在去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社会事件，因为我的工作是属于跟药品销售有关，那当时是有一个社会案件，是说某一个药品的成分，它里面是精神镇定剂，那因为它放在胃药里面，这个药品可能将来就不能做正常的销售，要变成管制药品。那我们会很担心这个药会不会做回推去调查销售对象等等等所以当时我有很长的时间吃不好睡不着然后心情很彷徨。那当时就有某一位我们宗门里面的大前辈他就告诉我，你就每天诵经，然后做回向。那当时我有回大凡寺，在老祖殿 跟老祖发愿，我如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诵108部《天德经》做回向，可不可以让我度过这个眼前的这个关卡？那老祖很慈悲，他从36、72到108，他就给我说你要念108遍。然后我也没有花一个月的时间，我花5天就把它完成。那果然后来在过了2个月之后，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平息掉。那这是我第二个分享的。那第三个分享是，过去这半年多来，因为我父亲80多岁，身体也比较不好，那我会替我的父亲占卦，找天医贵人方，找天医贵人是哪一些医生。所以我觉得易经在生活上如何的运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学问。
0: 我想哈，这个我们易经的用法在病痛这一部分哈，有它一定的道理。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占病，好，占病很多人会讲说用子孙爻，好，用子孙爻，然后用这个官鬼爻来看，哦，那占卦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病况吉凶，哦，病况吉凶。其实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今天要找医院，哈，那要怎么去占？找医院，你不要问说，哦，我要某某医院哈，前往某某医院做吉凶如何？就是说我要去哪一个医院看病，吉凶如何？其实不对哈。我们假如要找医院的话，一定要占什么啊？我某某人，我的父亲某某人，或者说啊某某人因患什么病，要前往哪一个医院看诊，因缘如何？要问因缘。那为什么要问因缘呢？因为我们古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心生缘，诸人后啦，哦，所以我们要先看因缘，因缘具足的话，再去那个医院里面去找某某医生，可以吗？哦，那个医生可以吗？就是代表他的医术，所以这个医术的话，你就是要看子孙爻，哦，所以我们这个班长哈，李班长非常的精进，我相信啦，他在元宝法师啦哈的这个教导之下，其实他受益良多啊，尤其是来到我们大凡寺以后，在我们大凡寺里面，他是山川灵气汇聚在我们大凡寺这边啊，也养闲出来了非常多的讲师以及非常多的法师，尤其是在元朝法师的带领之下，焕然一新。哦，然后这一阵子我们法会又法会又开始了哈，哦，啊，我们来请这个李班长。

0: 哈，再来分享一下他在这个法会里面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心得啊，我们来请他分享分享。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谢谢老师。那入了宗门第二年之后，刚好有参加到我们的大梵寺的法会，那当时什么都不会嘛，就去抱着学习的心态，所以过去2年我都是在所谓的搭建法坛组啊，因为其实年轻的男师兄很少，那大部分都是比较上了年纪，所以这些比较出众的工作。就在我们彭师兄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来把它完成。那今年比较特别，我去年还是法坛组，然后在后期多加了一个交通组。那今年又多了一个叫做文书
1: 文
0: 组，
1: 书，
0: 对，所以今年就有3个组，一个是法坛搭建组，一个是交通护持，那一个是文书的护持。其实很开心，有这么多任务可以去护持。
1: 其实能做是福啦，哈，哎，师傅嘛，常常开心啊，哈，啊，甘愿哈，甘愿做好事哈，咱唔好白好事哈，这是师傅一向的名言哦。那我们李班长呢，哦，在这部分。啊，肩挑重任了哈！啊，诚如这个刚刚我们这个李班长在讲的说，老的哈，人讲老的老了哈，啊，少年的少年哦，在他们这个年龄层，我都给他们一个名词叫壮丁啊。好，那是大凡是壮丁也各具一方哦，齐集人才哦。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李班长哈，
0: 是，
1: 我们结缘其实不久了哈，
0: 一年，
1: 1年多嘛哈，那在这部分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啊，再跟我们那个观众来分享？
0: 特殊的案例，老师，您指的是跟您认识之后吗？
1: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0: 因为上过初级班，然后现在上正级班，其实2个影响我最深的老师，在易经这条路上，给我非常不同的一个教学经验跟方向。因为比如说像元宝老师，他非常严谨，他也常常告诫我，不要随便帮人家占卦，更不要随便帮人家解卦。那自己可以占，不会解，可以拿出来提问，大家互相学习。那我对袁木老师的这个看法跟所吸收到的是，袁木老师让我觉得，在占卦跟易经这条道路上，只要是心存善念，没有什么不能占的，而且不分阴阳，不论好坏，只要你遇到状况、遇到事情。把卦占下去，我不会，或者是我功底不够，没关系，交给袁木老师就好。像这一阵子，因为爸爸身体不太好，那我有向老师学习说，我们要如何透过一个人的命卦，他的生辰八字，我们先去来看看，来研究一下不同的年运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结果。所以在这方面，袁木老师是。完全没有保留的，倾囊相授给我们。
1: 在这部分哈，我来补强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班长啊哈，他非常非常精进，凡事皆瞻。诚如他告诉我的说，老师，我有同事呢要问我能不能帮他占卦，哦，那么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元宝法师讲的是对哦哈，元宝老师讲的是对哦哈，他学艺不精嘛，只能保护自我保护。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你可以帮他人占卦的时候，那个就是什么？因为你可以保护自己，有能力了，你就去帮助他人。然后这个卦占出来的时候，你用善念去帮对方，把他的问题告知他。

0: 去做，按你们要怎么去做，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绝对不会引导你往不好的地方走。这一个就是师父时常循循善诱我们做讲师啊，然后干部的情况之下，就是啊，易经能够保护自己，而啊不伤害他人，最起码啊自己的保护家人的力道都够了。那么我想说再请教一下哈，这个李班长哈，你时常都会去问卦哈，而且那个卦哈都是浩瀚无边了，
1: 千奇百怪，
0: 千奇百怪了哈。在你的印象中哈，你觉得哪一段哈，对你在这个人生的历练里面，对你来讲哦，有影响很深。我记得你有一个工作伙伴。啊，因为你，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演员呐，哈，这个演员是你的职业的第几个职业了？
1: 是，
0: 但是一定都会有搭档嘛，哈，就像一个影剧里面，他有男主角有女主角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部分的时候，哈，我记得他曾经拿一个卦给我看，我有曾经跟他分析过这一个工作伙伴，你在这部分有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感觉？
1: 哦，老师，您指的是最近这几天的那个跟头发有关的卦吗？
0: 对。
1: 啊，因为我其实我有正职啊，我在某个药厂从事经销商有30多年的经验，也就是药品行销。那因为我有斜杠演艺界大概有21年，那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伙伴，他最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掉发掉得很严重。那他有拜托我，因为我们很好嘛，他也知道我会占卦，我就帮他占，为什么掉头发？那老师引导我，教导我说接下来要怎么占，如何解决。所以后来把这个卦象结果告诉他之后，他隔天有去医院去接受医生看诊，没想到医生只有帮他抽血，然后写了一个，我一看就知道那是生发水的牌子跟这个成分，然后交了611块。就请他回家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他当初以为是不是自己得了癌症，得了重病，还是什么荷尔蒙失调等等。可是目前看起来，可能就像袁璐老师所讲的，压力比较大，啊，那我也告诉他，年纪也到了，有可能荷尔蒙会比较不那么的协调，所以目前看起来是没事了。
0: 哎，啊，因为那个卦拿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因为这个李班长讲的卦象哈，就是竟然是问说，是不是忧郁症是吧？
1: 就是诸如此类的，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病症？
0: 对，我看一看，我说这不是啊，这明明就是他自己的身体的压力，承受的压力嘛，哦，那承受的压力过重的时候，会有一个思绪出来，就是让自己很不快乐。那我就跟他讲了，这是他自己要学会什么。要学会放下很多事情啊，这个卦象告诉你的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问题。那么我时常在讲，我们这个卦象出来的时候，我们给人家的建议啊，我们给人家的建议就是要叫他说，你本来就是天下本无事啊，你自己庸人自扰之啊，你很多事情的那个角度去看啊，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不要太着重于自己眼前所看到的，啊，所以说他那个其实那个掉法真的掉得很恐怖。那我一看，我也跟他讲说，这个类似什么鬼剃头，
1: 是
0: 啊，鬼剃头。但是鬼剃头其实这一个就是跟我们的神经，哦，跟我们的神经都有一定的程度，压力过大，很多人，哦，不是只有你这个合伙人会这样子，其实在航空界。在航空界，很多的空姐，他们都有经历过这一段，啊，像我的自己的侄女儿，她是在那个长荣做空姐，她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她也是一撮头就掉了一大堆，然后我也跟她占卦，后来我去问她说，你到底心理压力怎么会这么大？原来他们是每三年必须要考试，就是说你今天空服人员碰到的特殊状况。逃生梯的，怎么逃？然后那个客户发生了病重，你要怎样去做？他那个急救，甚至说 在闹事、喝酒、闹事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应变能力在哪里。所以他们这种压力哈非常的大，能过就是继续在当空姐，不能过他就是要调地勤。那调地勤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好过日子了哈。所以说这个状况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改过就可以了哈。那我想再请那个李班长，你哈安尼，逐工都到八卦嘞哈，啊八卦的时阵，恁囝。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吗？
1: 我有一女，对。
0: 啊，
1: 是。
0: 只有女儿吗？我记得你有。
1: 儿子大三，二十一岁了。
0: 对
1: 对对。女儿高一，十六岁。
0: 对呀、啊。
1: 征婚一下。
0: 好，我们来谈谈哈，你如何引导你的子女去选择哦他们要的一个科目，跟他们往后要走的路。
1: 老师这个问题

0: 老师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犀利，因为刚好在我加入维新圣教学习易经之后，从我儿子考了大学要报名系所，我们就用占卦的方式给他一个道路。然后至于是哪个系所呢？因为我跟他讲说，现在是 AI 的时代，所以最好是从跟 AI 有关的科系。然后就因着这个的方向找出他现在念的学校，然后女儿的话是比较有趣，因为女儿今年占流年的时候，父母爻旺相，所以我第一次占她的考试的结果，当时是好的，可是再过一个月之后再占，马上掉下来。当时我就告诉她说：“哎，女儿啊，你的卦象虽然流年不错，可是你第二次再占的结果，你的考试运不好，所以我会每个月占一次。”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他，当女儿会说：“爸爸，你有迷信，你常在那边占卦。”可是现在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儿子，都对于占卦这件事情，他已经把它当做一回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太太遇到状况，她也会告诉我说：“你要不要帮我占一下？我遇到什么什么状况？像我们最近可能房子装潢完要搬家，然后他有一台钢琴是目前是送在别人家去用。”那因为那个钢琴是他儿时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他问我说可不可以搬回来。后来呢，我们就透过占卦，哦，这个钢琴搬回来可能会有什么状况，适不适合搬回来？那最后就依着卦象的结果，我去告诉他，那他也打消这个念头。所以我觉得我们宗门所教的这些易经风水法则，在生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再补充一点哈，哎，他的女儿，读书毕业，现在是
0: 高
1: 在
0: 一，
1: 高一嘛
0: 对
1: 哈，
0: 对。
1: 选择科系的时候，其实也占很多卦，在这个占卦当中呢，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拿了一个卦给我，跟我讲说，老师你给我看哈，阮查某囝哈，读这个会使不？可不可以啦？啊，我跟他看一下说，啊，当你八卦也无讲倒一个学校尔，也无讲科系，也无讲要去倒一个那个老师是哪一个？我就跟他讲说，不是这样子占，不是这样子占哈，你应该是先占什么？我女儿某某某几年几月几日生，住在哪里？目前考试可以上什么学校？先问外分所会使去倒一个学校，倒一个学校可以吗？姻缘如何啊？所以说，我就跟他讲，你是不是重新再占卦？哎，他占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个占卦，开始选择学校，开始选择学校，然后开始学校之外再选择那个老师嘛，对不对？
0: 哎，
1: 他
0: 细
1: 现在
0: 说
1: 是
0: 啊，
1: 他，你说他是高中，
0: 他现在高一，
1: 高一了
0: 对，
1: 哈。很快嘛，时间也很快
0: 对，
1: 哈，高一了。他现在是读的是科系，你跟他选的是什么
0: 他
1: 科
0: 现在
1: 系？
0: 念的就是商业的，
1: 商
0: 哎，
1: 业
0: 商
1: 哈，
0: 类的，对，
1: 商业类的。
0: 对对对。
1: 哦，那现在学校的状况好吗？
0: 一开始很抗拒啊，因为他觉得我。

0: 半年前跟他这样的卦，可以考上那么高的学校，为什么后来没有那么如意？我说你自己要努力啊，你不能因为我们第一个卦象会让人中1000万发票，你就在家里面闲闲没事干，就也不做事情。其实就像师傅常常讲的，三分命，对不对？七分要靠做嘛。所以我女儿话也是，点点嘛，闭嘴，反正就去念这个学校，好好念，3年之后再来一遍。
1: 这个占卦其实可以指点迷津啦，现在小孩子凭良心讲，真的就不好教，因为他们的自主意识很强。那你要说服他，你的方向帮他定了，你要说服他走你的方向，其实还是要有一些智慧来引导哦。那在这部分的时候，我其实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另外还有一个在接那个影片，街拍影片，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那我想请你来分享说，你接影片的时候占的卦，
0: 是，
1: 所占的卦，能够印证在哪里？
0: 那我举一个，我刚学易经没多久，占了一个卦哈，因为当年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都要戴口罩嘛，而且 audition 都是用视讯的方式，那我去之前我就先占这个卦，我会中因为我会先占，因为我住新竹，常常去台北的话会不方便。那可是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特别，它是用视讯的方式来做 audition，结果占卦结果我会中，可是放榜当天，对不起没有中，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占卦说我会中啊，为什么没有中呢？那当时我也没给任何人看这个卦，结果到隔天晚上，比如说后天要拍摄的，前天晚上制作单位打给我，他说：“哎，李先生，你隔天有没有空？能不能请你按照原来这个 case 来帮我们拍？”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后来那个二选一另外那个男主角中了 中了疫情，所以他不能拍 所以我觉得这个卦真的很有意思，还不到最后翻牌的阶段，你真的不能让自己没有信心，要硬着卦走。
1: 还有没有？
0: 我当然也会占啦，因为人跟人之间会有一些因缘嘛。我曾经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好朋友，我曾经占我跟他的姻缘，因为我们真的太熟了。结果半年前占的时候，这个卦象我跟他姻缘是他克我，我就想说，我跟他讲话做事要小心一点哦，因为毕竟性别上不太一样。可是过了后半年再占，他生我，的确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常常会丢很多 case 给我，然后我也会因着这些 case，有的有上了，有的没有上，所以我觉得卦象真的很有意思。那当然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大凡是圆朝住持，那他会在生活上给我们一些指导，那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感谢，就是我们第一届的大师兄圆成法师，那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已故的曾仕祥教授，因为我入了门之后，我是看着曾教授讲易经64卦，大概看了3个月，才对我们这个易经有比较更深的认识，所以我要很谢谢三位老师。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用易人生观，也要感谢李永康班长跟我们分享用易的殊胜谢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阿弥陀
0: 阿弥陀
1: 佛。
0: 佛。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

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慧广增尊者，宗主开示慧广增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峰顶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慧广增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六根净尊者，宗主开示，六根净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天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择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六根净尊者。一段现场师徒对话，师父开示，你们看阿弥陀佛成佛是因有五百尊者的法才得以成就为阿弥陀佛，所以当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就代表已拥有五百尊者的法，拥有其智慧与力量。圆义法师，难怪佛祖那么殊胜，威德力那么强。师父开示，我们五百罗汉如来园那边五百个众生心，五百个众生相，都有一个佛心，在这里就已经示现得这么清楚了。十二生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身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拔度罗尊者，宗主开示，拔度罗尊者在喜马拉雅山修行，他是五尊者。师父特别提到，台湾祖师的力量就是五百罗汉尊者的力量。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拔度罗尊者。

斯萨堕尊者，宗主开示，斯萨堕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是从佛陀一开始说法那时所度的弟子。佛陀最开始时是五位弟子，一部分都是先在别处修行，再来到佛陀门下皈依佛陀的。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巽为峰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斯萨堕尊者。

住茶家尊者，宗主开示，住茶家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火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住茶家尊者。师父此时向身旁弟子们开示，第499尊和第500尊尊者已经来到现场等候了。师父笑哈哈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波利罗尊者，宗主开示，波利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在年纪很老的时候才得到正果。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择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波利罗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

所举办的第十八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愿示众尊者，宗主开示，愿示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非常慈悲，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山水蒙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愿示众尊者。上午9:49，师父开始挥毫。9:52，五百尊者墨宝在此时圆满。师父开示，先释放小型鞭炮，感恩王禅老祖天威加持，五百罗汉尊者慈悲光降，以及诸天仙佛之恩典。

接续在2022年岁次壬寅，农历10月6日，谨遵王禅老祖圣事，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举行500尊者开天顾台湾，印星墨宝脚趾谢天恩法会，并于仙佛寺内7个禅机位点设立7星星君圣座，以殊胜法言前进祈愿台湾平安，世界和平。500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1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就是睡觉醒来，脖子觉得很僵硬、疼痛、难受，想转个头呢，却转不过去。这样的姿势、这个状况，可能会俗称的就是我们的落枕了。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的睡姿不良，还是说枕头高度太高，还是呢我们的肌肉紧绷造成落枕呢？大家到时候都是会怎么寻求治疗？在中医当中呢，也可以来做一个缓解。所以在今天的主题是落枕危机，我们请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正确的处理方法。在这一集，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的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李俊贤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李俊贤医师，很开心来到现场。
0: 李医师在这一集单元当中呢，要跟我们谈的是有关落枕的话题。哦，这个哈，每一个人好像一生中都会有一两次这种情况，早上起来这种突然剧烈脖子不舒服，这样子算是真的就是落枕的一个情况吗？李医师？
1: 对，落枕呢，我们在医学上就是俗称急性啊颈部关节的周围炎啊，或是急性的颈部肌肉扭拉伤啦。对，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因为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会脖子转不动，
0: 对，
1: 或它会转到，或是一边转不动，或是肌肉这边非常僵硬，或是因为你会，或是你会痛到，可能脖子会歪一边，因为常常看到小朋友，在小朋友上比较容易发生，他就只能转这边，因为他一转回来就会痛，他就维持这个歪歪的姿势，对，这就是所谓的落枕啊。
0: 是。
1: 那除了肌肉损伤呢，还有一个可比较严重的，就是像就是我们的颈椎，这是我们的颈椎，然后颈椎的小面关节哦，颈椎除了这边有一个。我们在转脖子的时候，这边会有颈椎这样滑动嘛？
0: 是。
1: 那如果错位了，那它就会卡住，卡住的时候就转不动。
0: 哦。
1: 所以这是比较严重，在我们的骨头上会出问题。所以这几个都是造成落枕的原因。对。
0: 可是也很好奇，说，为什么突然就会落枕？突然的脖子很不舒服，是我的睡姿不好吗？
1: 对，睡姿不好是其中一个原因啦。
0: 嗯。
1: 落枕的原因有蛮多的哦，其中一个第一个是睡姿不良。就我们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会，例如你侧睡啊，侧睡的时候，我们的枕头选择的比较可能比较低，我们的脖子就呈现一个角度，这样让我们本来要平平的啊，让颈椎可以呈现一个贴服啊比较舒服的姿势，但我们没有，我们可能太低了，那就会造成颈椎在一个晚上一直承受在一个比较高张力的状况，
0: 是
1: 可能起来就比较容易有落枕的机会。
0: 所以枕头太低也会造成脖子有点悬空的，
1: 不太适合，对，它就是没有支撑性，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高度不对啊，高度不对，就是不管是我们正睡啊，或者我们侧睡，或是我们的趴睡，它都有适合的高度了。所以它就是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颈椎去有维持住，维持住一定的那个平面这样子。如果它造成我们头太推太高，或是头仰太低，这都是一个到晚上会持续太久，会变成太僵硬哦，筋膜僵硬的话呢，隔天起来就比较容易会有落枕的状况。那第三个就是低头啊，现在低头族很多嘛，我们看手机的时候，例如我们一直低头，颈椎久了会颈椎过直，颈椎我们颈椎其实是一个曲线嘛，我们知道看过骨骼的那个人体骨骼的那个照片嘛，就是骨头应该是前弯的叫前凸，颈椎是前凸，但是现在很多人低头低久了变直的，我在诊间看过很多二十几岁
0: 是
1: 就颈椎整个变直的了，
0: 哇，
1: 已经开始脖子酸痛了，
0: 这好像是现代文明病了，
1: 然后我就问说

0: 有没有常低头，那就有啊，就没办法。所以就是低头呢，也是落枕的原因之一。就颈椎过直，旁边肌肉张力不平衡，那就会比较容易落枕。那再来就是过度的疲劳跟压力啊，这个我们常常可以感觉肩颈会很紧，有时候压力大或很累的时候，肩颈会很紧，很紧，它就是会情绪上去影响到。因为我们中医来说，情志，我们肝主筋，筋就是我们那个筋呐、啊，筋。所以如果肝跟压力，我们刚好提到肝跟压力又有关嘛，肝那这样的话呢，它筋会比较容易比较没有濡养它，那就会比较容易会有不管是抽筋的状况产生啊，或是肌肉僵硬的状况产生。那如果发生在脖子的地方呢，睡起来就容易落枕。对，所以这跟我们的情志会有关系。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受到风寒啊，中医里面说寒主收引，收引就是那筋会揪起来。所以它如果受到一些我们吹冷气啊，或者有风啊，我们直吹或吹头吹哪里，我们的颈部啊会受到风寒的影响，去收缩挛挤，这样子会容易造成我们落枕的状况，所
1: 是。
0: 以这几个都是容易落枕的原因啦。对，
1: 刚刚提到说这四五个大状况，枕头的高度不对，睡姿不良，手机低头族，这个大家好像都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压力，还有我们的风寒。可是之前呢，以前我们都听古人说啊，有一个成语"高枕无忧"，就想说枕头要睡高一点会比较舒服的意思。
0: 对，对，没有那个，其实主要是看你睡的姿势，例如你侧睡。你的枕头就要高一点啊，因为我们要维持那个曲线。那仰睡呢，枕头就是要贴服我们的后面的那个颈部的曲线嘛，就是你要躺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下巴啊，在你的额头大概是维持一个平面，就是正睡的一个状况，它会比侧睡的枕头再低一点点。那如果是趴睡呢，枕头就要更低了，因为你总不能这样趴睡变成这样抬起来，这样也不对，所以趴睡的时候头反而是会有点低低的，所以枕头要选择的是更服帖、更低一点的啊。所以不同的睡姿。其实不同的枕头选择，对对对。
1: 所以这也都会影响我们的睡觉的品质。那想问说呢，如果我们真的一早起来啊，转不动，医师，我该怎么办？我这时候该热敷还是冰敷呢？就感觉又要急着上班，然后脖子又不舒服。
0: 对，这个很多人会有这个状况嘛，就早上起来没有时间，
1: 对。
0: 那我们就先去稍微摸一下啊，我们自己在转不动的地方，我去摸一下，哎，有没有发热？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如果有发热，然后又摸起来比较紧、比较紧绷，我们就可以一开始在24小时内先用冰敷的方式，
1: 是，
0: 因为这是急性发炎，我们冰敷完了，让它消肿，哦，让它的那个消肿完就比较不会疼痛，对，它会比较容易转得过去。那如果你用手摸，哎，没有，其实没有到很热，就是跟旁边的皮肤比较一下，差不多。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用热敷，让我们气血可以过去。啊，因为虽然冰敷的好处是可以消肿，但如果你没有发炎的话呢，你会反而会让那边的肌肉组织比较挛缩，挛缩完反而会变得更紧、更僵硬。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状况去使用啦。对，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摸一下两边的皮肤比较一下，啊，对，看有没有发炎。那冰敷的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不适合太久。这样子，
1: 所以在如果说呢，我们一早起来真的发现我们的脖子落枕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自己的肌肤的温度呢。偏热的话，我们可以先用冰敷来急救一下；如果皮肤的温度差不多的话，我们可以用冰敷的方热敷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肩颈舒缓一下。那想要问说，医师，如果我自己开始转一下，转看看，用力一点，是不是能够拉筋？也许它会回得来。
0: 对，拉筋是可以，但是不能用力。我们可以稍微这样，例如我们卡住，我们稍微往这边走一点，但是疼痛了就要停下来。你不能这样用力这样啊，这样搬这样搬。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它除了肌肉发炎以外，还有一个是小面关节可能会错位。当它已经错位的状况下呢，你再用力去搬它，说明会让那个错位更严重，那导致你旁边的神经，因为我们的颈椎旁边有神经跟血管，就是卡在我们的那个小面关节旁边的一个洞，它就这样上下过去。如果我们去卡到，说不定会伤到神经，造成你整个手就马上麻掉，或者真的弄到血管，然后有头晕，因为血送不上去头部，所以这个要注意，就不要让人家乱搬，然后也不要自己乱动，你动到有点痛就要停了，不要，我就是要让它过去，那没有，那就是过去之后会更严重，所以稍微轻微这样活动它是没问题，因为那让我们肌肉可以这样解掉它的紧绷，但尽量不要用力去搬跟用力去转这样子。
1: 所以遇到的时候我们先保守处理，然后来跟医师来寻求帮助。在中医当中呢，也很好奇说我们会如何来治疗跟诊断落枕的一个这个情况呢？
0: 中医治疗上呢，我们会有拔罐，然后会有用手法，然后再加上针灸这三种方式去处理了。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用拔罐，拔罐就是把比较紧绷的地方，我们就是紧绷的地方，我们用拔罐的方式呢，可以把那边的瘀啊，把瘀跟寒气把它吸出来，这是拔罐的作用。对，那拔完之后会比较轻松，拔完之后我们再用手法去帮你去会先检查，颈部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因为每个人其实落枕的状况都不一样，因为肌肉颈部肌肉很多条，我们有可能有到前面的有胸锁乳突肌，有提肩胛肌，有侧方我们在转头的斜方肌，每条肌肉都不一样。
1: 那在这边可以请医师来教我们如何大概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地方造成这种落枕的不舒服的状况吗？
0: 可以啊。好，今天刚好有个落枕的患者可以来让我们做示范。好，那么一开始呢，我们会先检查他的活动度，例如我们先检查他的肩膀，好，活动度还 OK， 然后去摸他僵硬的部分，斜方肌还 OK， 好，然后再来去摸他的颈部的肌肉，僵硬程度，好，然后再来是会向转头看看他的活动度如何。来，我们向左转，稍微有点卡住，来，向右转，这样会不会痛？
4: 还好
0: ，好，那来低头，低头就看他的提肩胛肌，看他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样还好吗？
4: 还好，
0: 好，来，那我们再这样抬头，来，再看左边一下，这边会不舒服，左侧不舒服吗？的肌肉，右侧，好，那就是在前方胸锁乳突肌，它是左转的时候呢，会胸锁乳突肌会出力，所以它我们很多条肌肉刚刚有说过，不一定是某一条肌肉出问题，像我们现在检测出来就是胸锁乳突肌出问题，那我们会有一个手法，就是我们会去捏，这样会不会痛？
4: 会，
0: 好，然后我们在捏痛的时候呢，让它回到原本的位置，然后这样再去捏，帮它放松，用手法去帮它放松。
1: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病人很不舒服哎。
0: 对，稍微帮他放松完之后了，好，来再回来，好，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4: 好一点
0: ，OK， 好，有稍微会比较好一点哦。好，
1: 那李医师，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一样是用这样的一个舒缓的手法帮自己抓一抓？
0: 可以，但你就是要知道自己是哪边有问题了，因为有时候是后侧的肌肉，有时候是前侧的肌肉，所以你就可以像我们刚刚这样转头，转头测试，如果转过来。大部分人都是转同一侧后侧肌肉会酸痛会卡住，我们可以用这样按压的方式，或者这样去拨它的方式，让它去舒缓它，但也不要太用力，就是我们刚刚说不要转太大，我们就转到就按到有点痛痛的酸酸的这样就可以了，
1: 好的，
0: 那就是我们处理。那在临床上我们会用拔罐，像他刚刚后走在这一侧，我们可能就会这侧会连过来，我们就会在这边用拔罐的方式，把这边的一些寒气啊，或者是一些瘀的部分把它吸出来，或者用针灸的方式，就是在这边让它下针，把一些筋膜的张力把它解开，解开完它的那个落枕状况就会改善，比较舒缓。对，就是我们中医治疗的方式是这样子。
1: 谢谢李医师来提供我们这些讯息，谢谢我们的模特儿。李医师刚刚帮我们示范呢，如何检查就是落枕的一个情况呢？也想问说，李医师有时候呢，我们当下遇到问题也会听朋友说，我去西医急诊打一针，那是什么针呢？
0: 我们刚刚有说嘛，我们的落枕就是颈椎发炎嘛，
1: 是
0: 颈椎附近的肌肉发炎。那有的去打，他会打那个 NSAID， 就是消炎止痛针。消炎止痛针打进去呢，就可以让那边消炎发炎反应比较减缓，比较减缓，它就比较不会疼痛。那另外呢，也有例如比较僵硬完全转不动， 他可能会打那个肌肉松弛剂，
1: 是
0: 肌肉松弛剂可以让你那边的肌肉

0: 到程度呢，瞬就可以得到改善，我们的活动度就会，活动度会恢复，活动度恢复呢，我们转起来就不会痛，所以这大概会有这两种临床上使用的针剂啦，对。
1: 是我们遇到落枕这个情况呢，也会问自己说，可能会常常遇到落枕的一个观众朋友，他到底是不是颈椎出了问题，还是是身体的体质的关系？医师，
0: 哦，如果频繁落枕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可能真的是颈椎有出问题。好，对，第一个就是像我们颈椎退化，颈椎退化呢，很多种，像我们椎间盘，颈椎中间的椎间盘会比较狭窄，或是有一些滑脱，长骨刺的状况，它可能都会压迫到我们旁边的肌肉，造成张力不平衡。那这种状况下，我们每天睡觉呢，就是会维持在张力不平衡的状态，就很容易说起来就会落枕。
1: 哇，
0: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过哦，颈椎的曲度过直，就是现代人的通病嘛。我们低头滑手机啊，颈椎就会比较容易过直。过直呢，一样是造成肌肉张力不平衡。那不平衡就是造成疼痛的，跟筋膜紧绷，然后睡觉之后起来疼痛的主因呐。哦，所以我们张力问题就会跟我们低头滑手机会有相关。
1: 是。
0: 那再来呢，可能会有颈部的肌筋膜疼痛症。那这个呢，现在很多上班族打电脑嘛，好像其实有时候。那个姿势不太正确的时候会耸肩啊，耸肩起来这边久了，就是肩颈这边就会比较僵硬，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训练要把手这样放下来沉肩，然后这样适合的高度去做一些日常的动作，这样才不会让这边累积太多的酸痛，而且甚至有时候这边会到粘连的地步，那这个就会造成我们落枕机会大大上升，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很紧绷了，那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姿势又不太好，要累积了一整晚。那起来就会落枕，所以这个张力也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去解决这个肌筋膜疼痛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最后是颈椎压迫，我们刚好提到小面关节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小面关节错位太严重呢，我们就会去压迫到我们旁边的神经，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手麻的状况。
1: 是。
0: 对，那这时候手麻状况代表那个颈椎有问题，那在睡觉的时候也很容易因为小面关节错位的原因去造成落枕。对，所以这几个都是有可能让。落颈椎的问题导致频繁落枕了，所以如果有出现频繁落枕，就要注意，可能要去检查一下是什么状况。
2: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禅机深，唯心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037-856-669。

0: 在频繁落枕的一个情况，刚刚李医师提到这四个状况之外呢，是不是有一些活动呢，可以帮助我们说来舒缓，或者是比较能够预防不要频繁落枕的一个情况？
1: 有，我们就在做颈部要放松了啊。其实像是有一个动作了，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让缩下巴，我们就挤，我们往后把双下巴挤出来。
0: 哦，双下巴挤
1: 对
0: 出
1: 对
0: 来，
1: 对，就有点低
0: 这
1: 头，
0: 真是太害羞
1: 低头把
0: 了。
1: 双下巴挤往后挤。我们发现，哎，会酸酸的。
0: 我们先低
1: 对，低
0: 头，
1: 头往
0: 然
1: 后
0: 后
1: 挤，
0: 往后
1: 对，然后就发现
0: 缩。
1: 双下巴就很明显。对，然后这就可以让颈椎，因为我们颈椎一直往前嘛，颈椎一直往前，所以我们要让它往后。啊，就这样往后练习，这是一个低头缩下巴，
0: 大家
1: 低
0: 可
1: 头
0: 以
1: 缩
0: 试试
1: 下巴。
0: 看。
1: 对，虽然说看起来没有很好看，但是效果是蛮好的，它就可以让你把比较紧绷的我们颈椎往前的肌肉把它拉回来。拉回来后呢，不只是比较不会落枕了，你在平常肩颈酸痛也会改善。
0: 那我们平常看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
1: 对，
0: 式
1: 基本上
0: 来？
1: 看手机，我现在看手机基本上一定就是拿起来看，对，不管在哪里，就一定就是举到我们的视线平行的地方。绝对不要这样看，就一定是拿起来这样看。对，
0: 这是一个重点哦，观众朋友
1: 对，基
0: 们
1: 本上对，
0: 在平常看手机都是低头的方式来，我们往上来看我们的手
1: 对，往
0: 机。
1: 上，对，一定是要往上看，这样让你的视线平行，你的颈椎就维持在一个中立位，就不会让你这样往下，就到不会颈椎过直。
0: 是，
1: 对，所以现在看手机基本上就建议大家都拿起来看。对，虽然手会
0: 手会
1: 比
0: 很
1: 较酸，
0: 酸，
1: 那
0: 李医师。
1: 你就可以，对，这样扶着也可以，或是靠着啊，再来就是不要看那么久手机嘛，
0: 啊，
1: 对，
0: 这是最
1: 对眼
0: 正
1: 睛
0: 经
1: 也不
0: 问
1: 好，
0: 题。
1: 对啊，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一个活动方式呢？可以改善说，比如说我们的肩颈的肌肉的酸痛疼痛的风险。
1: 我们有些方式，例如我们可以用穴位去按摩，我们可以去有一些穴位可以去处理我们这些颈部肌肉僵硬的问题。我们有四个穴道呢，它可以放松肌肉。例如，我们第一个是落枕穴，哈，它就是在它看名字就知道它是处理什么的，哈，就是在中指，哦，跟我们食指之间，
0: 中指跟食指之间的穴道，
1: 对，它就按压，中间这个大概它的那个交汇处后面1公分，啊，这地方去按压会酸酸的，哦，然后这地方它就是可以能放缓解我们啊肩啊跟背啊一些比较筋膜紧绷的部分，哦，这落枕穴。如果落枕的话呢，大家可以稍微就用这个方法自救。
0: 是。
1: 那如果你是右边比较紧绷，你就按右手的，左边紧绷就按左边。
0: 同一边，
1: 对，如果是两边的话，就是同时按都没关，就两边轮流按都没关系，这样
0: 好，
1: 子。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一样，我们在是无名指跟小指，好，中间一样是这个交界处后面1公分的位置，好，有个中阻穴，这地方它也是一样，它可以舒减我们肩背啊的一些紧绷感，好，这是中阻穴。那再来呢，还有合谷穴，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很合谷虎口的位置，按下去会很痛很酸。
0: 是。
1: 这地方它可以行气止痛，而且合谷它是合谷穴是大肠经，它走到我们的颈部，它走到颈部，所以它可以治疗我们颈部上的问题。哦，所以这个穴道也是可以在疼痛的时候呢可以按压。那最后是养老穴，它在我们的小指下方，有没有摸到一个骨头？哦，有个尺骨，对，在骨头撞到骨头的地方呢，它前面凹陷处，而
0: 骨
1: 这个
0: 头
1: 地。
0: 前面的一
1: 对，骨
0: 个
1: 头
0: 凹
1: 朝下，
0: 陷
1: 对，凹
0: 处。
1: 陷处，它的小指下方下来这边这个骨头这里哈，那它可以去缓解我们的急性疼痛了，所以它在急性落枕的时候呢是可以用的，哦，就大概是在我们耻骨的前方这边，哦，这
0: 观众朋
1: 按
0: 友可
1: 压，
0: 以将这个画面拍起来，来了解说，在这几个穴道当中，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落枕，可以怎么处理？
1: 对，然后就这个地方可以按，这几个地方都在手上，很方便，我们就是可以随时都可以按，对。
0: 是，
1: 这是如果落枕的话，自救的方法。例如，你落枕到办公室，就也没办法去看诊，你就自己上按按，就会嘛，你就感觉慢慢就可以动，会比较缓解这样子。对，
0: 是。其实我还有遇过一个情况呢，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我要转身弄小孩子，或者是拿个包包，我瞬间觉得我的脖子回不来了，
1: 对，这是
0: 像
1: 我
0: 这样也算是
1: 这
0: 吗？
1: 个地方，对，这样也可以按，也可以按我们落枕穴跟我们的中阻穴，就肩颈僵硬。这个一般来说是那个我们的提肩胛肌，哦，这是我们后侧的肌肉去瞬间拉到，因为它跟我们转头跟我们手往后摆的动作会有相关，所以蛮多是要从上面去放松。你也可以按压我们的那个肩胛骨上面，哦，有点像我们，肩胛骨，我们这边肩胛骨突突的嘛，哦，然后往外面滑，再往里面滑，这个骨头上面哦，
0: 把
1: 肌
0: 它
1: 肉这
0: 放
1: 边，
0: 松，
1: 对吧？上面的肌肉放松，
0: 是。
1: 按放松，因为按会有点酸酸的。对，放松完了，你再转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啊，它其实跟我
0: 哦，
1: 们的往后伸的动作会有相关。对，
0: 这也是一个应急的方法。 那在落枕的这个话题的症状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枕头选择。枕头呢，就我们家来讲，很多款枕头，从最高、最中间或是低的，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枕头才是适合我们或是小孩。要请李医师教我们一下。
1: 对。因为枕头选择是很重要的啦，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提到说不同的睡姿其实有不同适合的枕头，所以像我们看这个，如果是习惯侧睡的呢，我们会建议需要让我们的肩膀跟脖子之间的空隙要填满，
0: 是，
1: 所以他会选择比较高的，大概13到15公分的枕头，然后支撑性要比较好一点，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再加个抱枕，加个抱枕可以让我们肩膀的姿势比较不会，因为我们侧睡会手会有点过度前伸，那如果有抱枕就会回到中立位，所以这反而可以，这也可以减少我们肩颈酸痛的一个，
0: 一个抱枕，在我们前面挂着，
1: 对，你就不会让手太过前伸，所以有的人肩膀会太出去会痛，
0: 是，
1: 我们加个抱枕就会缓解这个状况。那再来是仰睡的话，就是主要叫托住脖子啊，然后不要让头我们就往上推太多这样子，所以它的高度会比侧睡再低一点点啊，大概是10到13公分。
0: 10到13公分。
1: 然后主要就是像这样子，我们让下巴到额头是一个平行的，就不要有一个太前倾或太后仰的状况。
0: 是。
1: 所以这个仰睡呢会比侧睡低一点点，那趴睡就会更低了，因为我们趴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颈椎是往下的嘛。如果太只要稍微有点高度，就会变成这样上就会上它就抬起来，那这样就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不舒服、张力比较大的一个位置。所以它比较适合7到10公分，那它就是尽量减少我们颈部的压力，这样子。所以这不同睡姿是适合的高度都不一样。
0: 原来如此，在家里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躺下去发现，其实我的咽喉呢跟枕头是会有一点折叠的感觉，反而会让我觉得整个呼吸道都很不舒服。
1: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推头，就是他把你头往上推。然后让你这个下巴呼吸道它没有办法那么畅通，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看那个急救都要让呼吸道畅通，都要往上，这样呼吸道才能畅通，你往下就闷住了所以枕头选择很重要，仰睡呢就不能让头抬太高，尽量让它有个平行的距离，这样子会比较好。
0: 在今天落枕的部分呢，李医师带来非常多的讯息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希望呢大家呢在整个的睡眠，有好的睡眠，有好的身体健康。今天这一集非常谢谢李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5: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 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梵净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上手，各个食方是这些。啊，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天之德，德之天，无论是德天天德啦，拢是咱人生命上尊贵的一个境界。咱一间厝是安尼爱上梁，上梁的意思就是天德，德以天者，直直贴一粒砖啊。一个砖啊，一个这阿摩陀，一个山，直直贴起来，已经甲天开始禀报，地主啊，对基础，对按部就班来到这来，到上梁啊，要上梁，或者天道，天道啊，咱供养着天德，供养咱的所做的一切的善事，啊，供养着咱所有一切的善念。该为天德啊，所以一间厝上梁非常的重要。咱若上梁啊，咱若无好好啊来加注意的时，咱往往一间厝住了未平安。咱嘛建议啦，呼吁咱所有建设公司、建筑师，对任何一间公司啊、一间社区上梁的重要性，咱莫共疏忽哩。啊！这挂工也袂赴啦，清清楚楚，反正也是我咧带诶。那这个念头出来，你已经失了德，你就无德，毋是天德。你要将天德给捧起来，你辛辛苦苦，你会当做建设公司诶头家，恁祖公啊，累积三代甲七代诶福分，累到你身躯来，累到咱身躯来，咱就是要将结果继续发扬。结果咱真侪人无这个伦理，无这个天理。无道德的观念诶，钱骗下来就好，抢下来就好，不管着以后人要大诶平安福。所以下把囡仔无啥啦，你已经甲将恁祖公诶德啊，祖德流芳啊，留我遮你甲淡掉去啊，足无彩，足无彩，真无简单，已经是多人收几啊地人。立即几啊地人的福不得嘞，予咱马上甲抬掉去。所以各位啊，咱家天德经，就是讲咱一卡步一卡印，一个念头，一个思维，一个行为，咱拢是爱做个天贼。那么天贼的道是啥？天的法是啥？天的德是啥？就是这部天德经啊，这部天贵国先师所开始的天德经。咱啊，欢迎啊！全国各地同胞咧，十方神圣大德，恁啊爱这部天地经者，恁用写批来索取，但是会记哩，寄一本书的邮资咧，甲印册咁要编者。这是因为现在服务的社会，人力的社会啊。但是咱这就一部法，一部经，不止这30块，嘛不止30万，不止300万，不止3000万、3亿万。所以咱得到这妙法，生生世世得到福啊！咱金刚经甲咱开始，咱得到妙法的胜过3000大千世界一切金银琉璃七宝呢，得到妙法。你得到妙法，比如拄只我爱，咱厝一直爱上梁，上梁你出来这才会平安。你若唔上梁了，出来这袂平安，那么你会平安。比啥子我过简单，咱也袂平安，逐工都走病，这走啊，母煞煞啦，阿弥陀佛咯。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神比丘，咱今日呢，讲这天德经，贵国先师自民国71年，这个道家出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甲台湾祖师的慈悲的接引。贵国先师道家书房降凡尘，传着真正易经风水的妙法，甲修心养性。

0: 因所讲，心机妙算啊，吼，看人间之吉凶，先出情味，消世上之灾劫。心机妙算，易经是心机妙算，易经是对待立场对待啊。啊，易经是咱人哈修行上好的老师，若是咱捌易经的时，咱修行呢，咱就会记着哈，要见性就记住紧。在5年前啊，咱保利有一对翁仔某，甲台北咧，金山有一间佛寺的主持，来到禅寺，主持咧，伊个。对嘞，有代志要来问我，教我检讨，希望我去道场加参加看看嘞。拄啊来遮嘞，伊徒弟啊两位嘞，拄是保利，伊就来接师傅来我遮。来遮是行行看看嘞，拄去个龙藏内面嘞，师傅嘞，伊就开始问真济，就关系修行方面的法门，我就用易经博来看。我因为爱有文字来解释，有凭有据。你若无空嘴薄字咧，讲法无负责。所以我用易经的妙法咧，我咧解我爱师傅，你即摆修行的境，烦恼伫倒一搭。我嘿，你也知，我这都是只足清楚的。你要不着问足一项的咧？伊讲迄、那个师傅。老师，我念大悲咒，持大悲咒的力量，那无法度完全和这个心的这个甘露水的力量发挥呢？我师傅啊，我卜一个卦给你看嘛嘞。哇，你说你持咒啊，你人走入去咒内底，人走入去咒内底食，就无效啊咯。你咒我靠，将你啊！这个叫做摆好完全有虚名嘞，咱这个智慧，咱个发出光，发出光明，照着这杯这个甘露水。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施咒两在一阴一阳，那像莲花哈，一阴一阳哈。咱的施咒的是大悲咒，咱手家己咧，咱手指咧，咱目睭咧，目睭看这水面，咱的观想在咱的这发出这个光明，发出一道光往这个水内底咧。然后咧，你念这咒的时，施大悲咒，你咒语啊，这音啊。观想的水来的也滚，我给他传多好哩哦。这个观想水一直在滚，光呢，光呢，那就光一直照嘞。水有动者，佮有光者，伊才有生命力。这个师傅讲，歹势，我都出家，无我就甲你顶你。我唔免安尼啦，这乎我悟到的法啦。那么换伊迄两道底下咧，伊确实两个规咧，翁仔某规咧，甲顶日学生的头，我创啥？老师是咧，我甲你诽谤，我听你在讲的是，在讲佛经啊，讲啥经的是，我你也无剃度，你也无修改，也无等于啦，你一再在讲经，无资格劝戒，我今日你了解安尼，含我的师父啊，请示你。要看你清法，我回信你，家己回信你，你莫见怪，我唔知啊，我无看啊。遐久啊，互你气烦，我歹势，我歹势。 所以咱犯啦，咱毋通看人夫妇。

0: 嘿嘿，伊有伊的神通力，也是伊的想。过去先说玉镜长明之星，伊有神机妙算，藏在内面，吼，会当判人间之祸福。所以咱易经会当判人间之祸福。啊，甲吉凶，你用安尼行，趋吉；你安尼避凶，也是为趋凶避吉，趋吉避凶，趋吉避凶。曾经人问我讲，老师你是什么教？伊讲老师啊，那佛教释迦牟尼佛，伊无教人卜卦，吼、哦，无教人看风水。啊，道教呢是为福，为福。啊，你什么教都不是。我趋吉避凶教，趋吉避凶的教，啊、哦，好，只要大家趋吉避凶。哇，咱无本钱，好行最歹的路啦！哎呦，不要乱搞啦！你若到戆真，哎呦，阿弥陀佛啦！哈、啊，你若现在三点半，现在的囡仔唔乖，现在家里未平安，现在说你一时你敢都要坐坐落了，我都唔相信。那么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以其无所生啊？这是咱的法门，我的宗门的教义。那么在哪里要？用心，用心去学道，所以神机妙算判一判啊，判人间之吉凶，先说精微啊，小世上之在劫，先说，啥叫做先说呢？先说是咱教佛教叫做佛法、道法，现在咱的法门金丹法门。贵国仙术是大罗金仙，叫做仙术，叫做仙术。仙者入宝山，人入宝山，叫做仙呐、啊。所以咱研究的一切法，了解一切法的时候，你会当判着人间的吉凶，你互人趋吉避凶。咱无本钱踏入黑暗的地步入面，这都咱的。功德修这个妙法的，所以咱的金丹法门是贵国仙师所传的妙法，上界仙翁所传的妙法，也名为你叫做仙术，仙术。哈啊，精微精微，哦，这是精微啊！在今年年头啊，哈、啊，咱都交通部长林部长林林山先生，咱作者师兄啊。啊，去台东，去台东明定法师啊，带咱去金针山，去金针山，迄面到的金针山，金针山满山的金针看起真水，空气就够好，遐地嘛足好诶。啊，天灾呢，要去看日出，日全食遐看日出呢，咱的洪弘毅啊，洪讲师啦，啊，咱的第一届师兄啊，洪弘毅师兄呢，啊，伊就开始卜卦呀，卜卦师傅啊。你看，咱今日早时云，哈、哦，迄种杂条诶，几点才会当看到太阳出来？我照常看，7点5分，哈、哦，7点5分，日头你才看得到，若无看袂出。哈、啊，咱林部长，哈、啊，伊呢做官诶，吼、哦，伊啊做别项代志拢真精明，真注意着身躯边任何人伫讲诶话。真注意哦，伊嘛足精微诶。好，哎，咱算嘛爱精微。我7点5分，到7点4分半，日头要唔出来？7点5分，加加加，日头开出来。哦，做伊啥啦？嘿，啊，做伊啥啦？诶，心境，欢喜心。哎呀，这里是先说精微啊，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上头看师傅，你讲几点几分要入门？几点几分要入？要动土？几点几分要创啥？那定会变为中秋。人在罢工，要画罢工，咱用这清水祖师咧，在上梁，画8点正要上梁，去早起咧，吼、哦、满天暗蒙蒙。啊，那上梁8点正的时啊，香龙吐珠。双人土著天顶呢，啊，迄个时阵呢，天上放出光明，迄一时啊，2、3分钟尔，啊，剩的都无啊。 规工都爱嘛听啊，所以咱学习都爱精微，精微甲分秒变无要紧啦，吼、哦、分多啊，最起码嘛爱个一时啊。但是若从开始5分钟以内，若无即个现象无随想的时，你就无准啦。换若做会要求啊，所以咱这妙法。若做既然道家之旁，咱各位同修，咱就学个精微。啊、哦，几个先师所传的妙法，咱来学个精微。啊，我传的妙法啊，你嘛爱学个精微。那么，你就人天的妙法拢互你学呀啦，是毋是咧？哈、哦，人天天人的妙法。啊，再个呀，咱学多。有时阵要得到多，嘛是有时有阵，嘛爱好因缘，爱有好福报。若无是安那，台湾2300万人，同胞，敢若有现在咱在座咧，300通人会动手咧，一只，哈、啊，咱会听即个妙法咧。好佳哉咧，咱借这因缘，借着电视媒体，哈、啊，咱咧即个讲煞咧，咱要播出，吼、哦，全省全国的同胞。啊，因会当了解着几个仙师伊个妙法，仙术精微个妙法啊。咱记来，小世上是在劫，小世上是在劫，慈悲悯舍，了功德济天呐、啊。世上个在劫，确实有够济。啊，即、这个煞事啊，新历5月77，总统先生啊，伊来到什么时来祈福？地球咧，哈、啊，老早慈悲咧，甲世上消灾解厄，或者煞事会当消除。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那么如果开始啊，六月零煞事完全无，但是呢，那个九月重阳，这我都真真正正，这煞事有无，这我都就决定。咱的法门伫端午节迄天进行呢，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开示，咱的供食七日鬼，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啊，未来末劫时期，就是现在时阵有七日鬼，七日鬼呢降在凡间，迄、那个病呢发烧，然后速下未讲话，等等呢一清二楚，经典并出来，清清楚楚。所以啊，咱迄时阵啊，咱伫寺里啊，举办着即个天恩煞事，消灾解厄，仰仗神佛之威力、功德力来化解即个人甲鬼中间的干戈。所以迄当时咧，我甲咱总统先生啊，我讲六月零就煞，结果都一工都无差。农历六月七七，完全都交个六月零，迄天来开始，咱台湾伫世界上，迄个叫做 SARS 名单完全剔除，看有名无？这是已经，这是只有已经你我都了解加在这个时间与空间，那么多都开始个点样叫圆满。所以啊，咱九月重阳迄天，咱各位当时五月初五，因为时间的关系，煞事咱不得上课，所以大家。

请大家念这个上啊，这药师经啊，才上26,076遍，啊，一欠16遍。我交代咱同修咧，大家按努力，今日去上，甲九月重阳咧，恁若上还袂煞，即几工今日赶，今日去上补好教，佮补万六遍的，啊，这药师经的功德。咱上一部经，难道咧减一部灾难？上两部经，咱减两个灾难。那么福分家己唔求，要叫谁福求呢？是不是呢？哦，所以各位啊，咱教会中央，咱想的是迄个争啊，争世界和平中啊，这和平中经过总统两届的讲，副总统两届的讲过。好、啊，那么咱就该徛起来，真水的钟楼，一间钟楼300万。完全木的茶去做，无一支铁啊，无一支钉啊，完全做入最诶关技术做这个钟楼。目的呢，咱照着大家心量，吼、哦，咱的心呢，空一声时啊，世上的灾劫化于无形。大家有了心，社会就还好还。讲第一声，天恩永续；讲第二声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讲第三声是啊，咱世界和平，安尼咱咁做会到，应该做会到哦。啊，这嘛是小世上之灾劫，所以小世上之灾劫诶，咱有真济真济诶方法，哈啊，咱诶现在爱心团，咱爱心团呢，哈、啊，咱的哈、啊、每一天每一个月为全省全国的同胞灾难的同胞，哈，甲大家，有诶呢，要甲各位答复，时间的关系，咱的爱心团的动手地主，大家拢有真好的事业，哈，利用因大家的时间去甲咱全国同胞有灾难的呢，哈，有灾劫的，甲大家服务。这嘛，小世上之灾劫，伊已经以风水的妙法连根拔起啊，将这无好的这病因、困扰因，甲丢掉，大家会当渐渐步入幸福、安和、祥和的人生啊！这嘛是各位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化身啊啦！咱各位同修，哈、啊！所以老祖伊的妙法，咱学的易经是神机妙算，哈、啊，判人间之吉凶，神术精微啊，消世上之灾劫。可见各位咱学这法，这都上大的目的，就要来消世上之灾劫嘛。这是咱各位今日咱大家真正庆幸，一生5000年来，咱第一届。当着妙法出世间，咱大家有好因缘来学这个道，一旦做到真好的哈，这功德，这是咱每个人来到世间来，咱大家所愿望的，嘛是咱共同的天命加责任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

0: 您的护持。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信奉神知识，各位神圣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省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累劫万星借主，当下无缘诸事应灵，各位家中第几主，咱要未讲易经前呢？请大家共同，咱来共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节啊，继续要来讲解易经心法。咱对易经心法讲到即摆来咧，已经有30外点钟，30外节。即中间啊，各种诶因例，各种诶爱注意诶，已经拢真正详细，甲各位拢有提醒。事实啦，易经要学，毋是遐歹学。要研究，毋是遐歹研究，只是文字上，咱过去啊，拢甲用文言文呢，加即个都困难化去啊。所以一旦文言呐困难化咧，咱要来读咧，你就感觉真费精神咯。早起啊，咱南投县草屯镇一个草屯国小诶小校长，查某校长诶，伊就。为了学校，即个希望讲，老诶学校啊，希望讲会当将即个学校诶业务啊，会当做挂顺序咧。所以伊先去做即个校长啊，所以伊啊，本着一个大慈大悲诶心啊，本着伊诶师父啊，圣贤法师啊，甲讲做教育都是大菩萨诶工课，所以爱搁啊办搁啊好咧，所以伊啊真正。认真地办这学校，那么一踏入学校咧，发觉这个学校真济建设，真济或者咧，环境的美化，较无啥偌理想，有种心内的感觉，无迄个精神，无咧一股力量要来打拼，所以经过福古县啊、福古国校校长啊，伊啊，就讲，希望讲，我会当斗相共。学校，那么起来咧，这广修佛法，伊在归依在声闻法师的门下，以佛的慈悲心来做这教育，来办这教育，那么我甲这个小校长来讲，我是以易经为基础，净土是念佛法门啊，是我的启蒙。那么两只佛学，甲咱易经啊，两个学，还在当做一个咧，做一个来，讲个十年。那么校长啊，伊讲，易经我看两三下都看无，足深的我看无。就是咱做一个教育家对易经的，看都感觉足深的看无，安尼咱这学问哪有可能要来弘扬呢？咱的中国圣贤这个精华，这个智慧精华，哪有可能我都来弘扬出来呢？哪有可能要来普遍化呢？所以变成这一部分人啊，伊食饭，食饱，食得配位，还是某某人就是专利骗子尔。那么因为这个，你啦，相信各位啊，你嘛有这个感想，有这个感觉。嘛，看讲了易经，就走啊几啊里路远，所以唔敢踏入去。所以我就发觉，感觉是真正可惜啊！唔知阿好啊，我咧发这个原因啊，要将易经咧，咱咧普通的白话化，将这个正常个生活化来融合为一。希望啊，各位啊，拢会当来学习研究这易经，将易经咧，跟咱生活融合在一起，到底。所以只有易经啊，咱若我都弘扬出来咧，天下会太平，天下一定太平。 好，这点嘛，甲各位咧，哈，报告这里，哈，我伫咱对易经，要推这易经啊，首先呢，就是爱，生活化、白话化、白话化，真好加载咧。即摆真侪人咧，哈，有易经真诶，真侪易经研究真好诶人咧，拢有伫电视台咧，拢有咧播出咧讲这易经诶妙法。啊，希望遮个大师，吼，遮个神知识啊，弘扬易经啊，尽量以咱生活化，吼，甲弘扬伫每个家庭内底，每个人心内，安尼来咧，相信咧，咱个社会会祥和，各位功德非常的大，哈，功德无量啊。咱顶只咧，讲到卜即个易经的要领，吼，卜卦的要领，咱个易经，吼，应用于生活的要领，吼，易经啊。应用于生活的要领，啊，咱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应用生活的要诀啦。好，如何将这易经呢应用在生活呢？好，这是咱一个课题。好，一般人啊，易经啊，好，家的一般人的心内想法呢，就变做讲啊，伫这里叫做啊，半空中去啊，摸也摸未着啊，真正深啊。那么现在呢，咱来大家应用于咱的生活。应用的生活，顶者呢，就是讲啊，咱的八卦也要你爱注意的事项。那么现在呢，咱就请大家过来，我了解电视的阶段哈。咱呢，啊，这个叫做八卦一道故，这个啥呢？叫做法器。咱道家哈，较谦虚，弄个叫做道故。啊，咱若佛家咧，嘛是一个五个境界，嘛才管叫做法器，法的器具，表示法的器具，那像咱柳荫啦、木鱼啦、啊、青菜啊啦、吼、果啦，迄拢叫做法器。那么咱易经，这嘛是法器，只要甲咱开始法的器具，开始这个法的器具，叫做法器，啊、哦，法器，好不好？占卦、卜卦的法器呢？在第一呢，设定你看，好五十支，好正统的卜卦方法，正统五十支对啊。咱就有这五十支的对啊，好对啊嘞。有面的红，有无红？那因为我方便的关系呢，我甲出了五十支。那无咱用低嘛可以，低嘛会使嘞。反正这等个都是，咱就叫做法器，哈，好不好？这个法器嘞，五十支的用法，要哪用呢？各位啊，你了去迄个超市，还是这个生鲜超市啊，拢买啥？伊内底有迄个香麦啊，迄买啥？迄个剪掉去，50支，一边甲你红的，一边你，一边卖你。好，这个表示一个阳，一个阴，一个阳，一个阴。好，那五十支啊，这个叫做法器嘞，有这五十支的点啊。这卜法的做法呢，我后节嘞，好，抓了我再给各位解说，就要安尼算法，要安尼算卜这卦，这卜出来真准。好，这正统啊，好卜筮或者筮竹，好筮竹。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即、这个设定，我记个设定。啊，过来第二呢，就是冬至啊，三面，啊，冬至三面，古钱嘛会使嘞，啊，叫做金钱挂冬至啊。咱呢，吼、哦，咱的这个，咱代表的这个冬至嘛是会使嘞，有代表，吼、哦，这一箍，吼、哦，一箍嘞，啊，这边是。即人头，啊个五角一箍的，啊是诶，咱有迄种诶，叫做古即什么正通什么通，哈、啊，是一个古铜钱，更乖啊，从四角角遐更乖啊，迄吼，迄个铜钱，嘛有迄种铜钱，哈、啊，啊是讲各种诶特别做诶，然后陈律师，哈、啊，我有做这个。啊，那当然，我做一个这个，我再单独做一个八卦的铜钱啊，嘛有，哈、哦，所以铜钱的用法呢，咱随时十块银呢，捡起来嘛会使哩，5块嘛会使哩，50块嘛会使，反正有三个是安尼，有三个原理就是安尼，三个铜钱原理就是天地人，这天。地人，哈、哦，天地人，即叫做当钱啊，好、哦，就表示天地人三才、三气、三元、三元、三块都三元。那么，咱呢，我就从民国72年开始学这道、行这道啦，啊，我了三块走天下，三块，用个了三块嘞，你不管，哈、哦，三块嘞，来判伊个名。即安那卜咧，我会刷咧，会甲各位介绍安那卜这个卦，好，安那卜卦真简单，好，真简单，好啊，所以当钱啊，或者金钱卦，要米卦，用个米买晒，啊，用个米买晒，用个米咧，咱就用盘底咧，好，盘底咧，好，咱盘底咧，吼。咱盘底嘞，这米算米的米，一粒两粒三粒四粒安尼，一粒两粒三粒四粒，啊三界每做三界，吼、哦、一界两界三界，咱来用米卦，就是米卦，好、哦、用米卦，好、哦、米卦以后嘞，咱要我一个叫做写阿拉伯数字，写数字，那爱请你也要问代志。无咧，你写三个数字化，我同你起卦，你会得了解你的代志啊。好，会得了解你的代志，用数字的，还是现日贴？日贴来个掀起来，哦，今日15，好掀起来，啊，过来掀起来，哦，这20，好掀起来，过去掀的15，好，迄个起卦用个现日贴嘛是会使，好，日贴嘛会使。好、哦，写阿拉伯数字嘛，噻。第五呢，人场应变、草木、人物拢会使生化。草木临时应变，那是我遮现在哦，看靠一遮哦，咱就查某将有6个，啊，查某将3个，哈、哦，哦，啊，你就当起卦。啊，是外面一个囡仔都站在我面头前，小女孩子小鹿就6岁，好、哦，哦，伊阿公呢，老虎。好、哦，啊，你得一回，好一嘞，哦，伊都得当起卦，即得用起卦，好、哦，人拢环境都用起卦，啊，是看爱吃只啊，不，也摔下来，买得起卦，啊，是买嘞，行嘞，你看只买嘞，买得起卦，你面头前任何环境拢会使得起卦，无一定讲我哦，爱安尼只人家来博仔能起卦。好、哦，所以这个呢，吼、哦，咱起卦或者临场应变、临机应变，啊，这个算石头啊，竹啊，好、哦，算石头啊，算石头嘛会使嘞，好、哦，算石头嘞，啊，你像我石头。

0: 买个几粒，迄个大粒是大粒，细粒石头嘛，才是起瓜。好，啊，竹啊，咱个这规碗讲有竹啊，啊是豆啊，土豆、红豆、番麦，好，迄拢会使起瓜，拢会当剥瓜，拢使起瓜。好，所以这里叫做竹啊，好啊是豆啊，好石头啊，拢会使嘞。拢会使嘞，嘿，过来第七嘞，一切在应用，过来就手挂，咱手底在算，手底算算手挂，哈，算手挂，真自然，伊会跳出什么挂出来，咱就自然，你就知影手底起挂，手挂。哦，你看一挂人古早迄个仙啊啥，我，天机妙算啦，不可算，不可算，我都未晓得，不可算。啊！我若会晓，一定拢甲你讲较清楚，若袂晓，我一定不可算。哦，这个先的吼，我一定可能有啥问题哦，伊唔敢讲，哈、哦，不可算，是就咱算，唔知要算起啊，吼、哦，哎，起卦，咱要用起卦，手卦嘞，好多嘛会使手卦。过来嘞，吼、哦，扑克牌，扑克牌，麻将机啊，嘛会使嘞，好、哦，哎，一动啦，那点那几粒，一出哩，那点那几粒。好、哦，你麻麻将机啊，出嚟很贵，几号？内底有几粒？好、哦，啊，一万一杀嘞，万杀起挂。好、哦，现在咱找个人在煮饭，煮嘞，低嘞，好、哦、低嘞，哎，我给他叫起来，低嘛用起挂，低嘛杀起挂。好、哦，所以咱这里卜卦嘞是非常的活泼。唔是一般所讲诶，假诶习惯。好，我叫我挂，啊，你着摕扑克牌，扑克牌你着叫我哎夹出来，啊，直接看几号，啊，搁夹一届，第几，搁夹一届，第几号，啊，你着会当起挂。咱男仔诶人咧，感觉哦，真奥妙咧，这起挂咧叫我爱算挂咧哈，叫我来遐厉害啊，结果是啊，结果叫我会当甲你夹出咧。规阵，诶，鸟仔都改正啊，啊改正啊，伊啊，伊个刀子夹出来，啊，伊嘛我食食趣味咧，啊，因为个趣味啊，吼，你就会当了，甲你天机啊，就会当出来啊，所以看鸟仔挂，卜鸟仔挂，吼，江湖一点管，讲破无值三个钱，吼，讲破无值三个钱，好，过来就是讲，这里签单，吼，签单入四支。就我即摆土提这个，这签单，哈、哦，这签单是二十四个签单，哈、哦，咱这，哈、哦，这药，哈、哦，咱这切出来，切相当的，哈、哦，也相当的起来，这支，哈、哦，啊，就爱夹掉，哈、哦，哈、哦，你看切，哈、哦，啊，就一相当的。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啊，那像啊，拄只面头前，遮一个啊，一小姐伫请示伊个孙啊，吼、哦、发烧较足严重诶，呾害啊，呾毋着伊也无，呾安尼烧到安尼，严严要无法哩啊！啊，诶，我昨下卜一卦，第三欠，诶，伊无好头壳怎交诶？吼、哦，伊若无好头壳怎交去？啊，求医生伫倒位咧？

哦，那等于我个挂个包了，好，个包挂，好，一千零多一，好，那等等，我今仔日搞这一件吼，我话这人看到江湖是输的物件，啊，是是唔是安尼？因为我是不好人诶，伊就是讲伊有研究，啊，研究咧就是这功夫，啊，功夫伊就较，伊诶人生过得较逍遥。因为伊拢知影代志嘛，知影家己诶吉祥话，啊过得较逍遥，较逍遥咧，咱一般咧拼到要死诶，看伊来就哦，感觉这大神咧，吼、哦，就感觉这哦，真正尊敬。我你在哪里？好，因了解人生诶哲学啊，伊了解人生哲学，所以伊生活咧较逍遥，吼、哦，生活就较逍遥。好，那么哦，像这咧吼，啊，我问医生要倒找呢？好，医生在找呢。哦，对，三平去食药就好啊。去三平去求神，伊就会当退休啊。去三平呢去求神，就会当退休啊。好，这咱就像安尼挂上呢，安尼至少你就真紧就知啊。咱厝呢，就免讲哦，我就开始呢，哎，关录音嘛，关较多伊。啊，哪像迄关录音的，有诶关录音的全假。好，咱回想着阮细汉，互阮出面呢，就阿姨伫嘛人艰苦去关录音。哦，就请关了音发丝都吹了，我都吹了，吹都说都响了，响响来出边一个嘞，哦，伊就叫人关了音，好、哦，都对你关，啊关关嘞，啊我是大人啊，甲问我，啊问因阿嬷吼，伊去看因阿嬷，问因阿嬷有啥话要交代无？吼、哦，啊因阿嬷来交代，伊讲啊我阿嬷讲叫咱大家若有闲哦，撮撮去佚佗啦，因阿嬷都死去啊，吼、哦，啊来个都。因阿妈叫因老有闲吼，大概几大天坐去佚佗，好出面个神都唔知影啦，啥物迄都关注假啊，是毋是？所以话各位观众你莫注意哦，迄个讲一寡全假个咧。所以侬观众伊莫来关，有关，侬学易经咱有法度。啊，学易经无一定讲啊，咱是哦，这样做这较济，无一定这哦。你美国嘛会使嘞，这该单单顺顺嘞，这嘛会使嘞，吼、哦，也是当机啊，个人用过钱起来3块，好、哦，都会使嘞啊，好、哦，所以这个嘞，好、哦，那是我都签单，签啊吼，博士先生签单，吼、哦，啊，咱呢就要放给这个江湖人啊，是，替靠极端啦、啊，哦，我来行行，啊，或者是叫签博挂，你叫签博啥挂，啊，那这嘞。啊，囡仔若袂，饲袂起吼，啊，你安怎都我就讲啊，吼，拢有一套伊个道理。那么伊个一直咧念这啥？你看我啊，那笑诶，恁求生理毋是啊？咱就做出一个规定啊。你若要出去讲解决问题，你伊举起来，迄呾罚款吼，罚款你就是个啥物？哦，叫你签保险挂，咱就是讲，你就一面消灾啊了。伊行过这条街啊，就清气清气呢。原来呢，你看这条街呢，伊若会坐，无闲讲会坐这条街呢，就一直在当个坐个，迄毋是哦，我当像这样呢，要卖货，你有生意毋是呢？因为这乡里伊人啊，内底有八卦，八卦是响的吼，这条街啦，那妖魔鬼怪啦，姑说必留啥吼，啊，伊就走啊，就走不落来就响嘛。吼、哦，所以咱这个就是发气，发的气，风发的气鼓。好，分化的气骨，多化的气骨。我唔知讲真正多地方，你厝人，你卜卦你无要紧，你若厝里会卜卦，免惊恁兜吼有啥物妖魔鬼怪走恁兜。你若三脚二落落来，拼啊走无落去。因为呢，那我咧，即内底五行个卜卦，卜卦阵啊，天卦、地卦、人卦、三卦的卦，因为二四季三百廿四，好，所以天卦、地卦、人卦，三个天地人三宅的卦咧吼。一旦启动起来时啊，妖魔鬼怪伊就走啊休落呀。好、哦，所以这个发叫做发的气呀，发气。好、哦，像人家嘞，人家卜卜卜，我当时也是民国75年，啊，有一个好像地主啊，伊囡仔真无乖，真歹。我卜卜卜卜下几千个，迄个哎个算过几千个嘞，这人家嘞，我讲你等下。从阿老阿弟嘞，互恁囝拍，嘿，囡仔乖乖拍着怎乖？好，就怎乖？那么我即马就无买啊，那走倒去啊，我较早老早。

诶，好，包括我出来啦，杭州作为的越南牌油车，越南牌油车嘞，好更挂牌嘞，侬别讲，结果就嘛操作起来，侬唔怕唔给你。好，啊，那这人家啊，就我不讲，这里叫做咱的这里总统啊，哈，就总统的，伊的这里头嘞，说有咩无头的，好，这不无啊威气，那无啊威气，那这里功力就非常大咯，非常大，所以咱啊。每一件代志啊，咱用卜卦，咱就会了解。好，咱若家己了解，家己知影，家己卜卦。哦，那像现在在场，哦，一个徒弟，哦，啊，都糊里糊涂，啊，财迷心窍。哦，咱无咧尻川食咧下药，哦，我咱就想要甲咱做一寡生意。啊，因啊，就是大树叶即个股东去用，啊，股东咧，啊，就是三日甲你当支票去互人啊，人股东啊，你诈去。比早起，啊早起嘞，过来人弄无好嘞，变过嘞，变迄个，叫做证人嘞，会变变过。这都是原来咱老学易经啊，咱都袂犯着这糊涂事。易经嘞学嘞是啊，那个卜卦蛮难嘞，我会使嘞，我就卜嘞，哦会使嘞，我就参加，那袂使嘞，我就卖，糊涂事都袂来啊。那么哦，我都要个算下嘞，这个嘞，话费点心，啊后边一个困难落呗。啊，那弄不好嘞，弄了4月份嘞，是是，啊，走不去，到8月份来走，得爱关。好、哦，这样弄不好的是，说变咸嘛，变挂变咸起来，咸的，家你去跳去那底，后边那一个扭一个，可能让你咸的。那就是易经用易经嘞，咱来算出这个叫做啊，人的吉凶祸福，该为不该为，该动不该动。

0: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顶阵是最近的股票你赢，啊，我一个空头底下来，我都去年甲讲，甲你二月股票也爱起上悬，啊，二月就好卖啊，嘿，结果唔敢啊，啊，即摆落来跌落来啊，哦，咱未，我要教大家做股票，唔是安尼，哦，你那、啊、你得稳到，你啊稳，大家共同有需要，你就拜托人嘛，啊，等人无需要，你就罔坑，啊，罔坑就迄跋筊的事啊，所以咱一见啊，咱爱。哦，已经是保护家己，哦，已经是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啥不伤害他人？我若生理会做了倒去，我就伤害着别人啊嘛。我生了做倒，我就拖了别人啊，拖开腿啊，伤害他人。好、哦，然后咧，帮助他人，帮助他人，帮助别人。好、哦，这一个要领的哈，甲各位哈、哦，咱学易经。以上有遮侪法器，也有咧。吼、哦，我捌一届台北，迄阵咧，啊，拄啊要赶到台中，啊，当时台北迄个叫做公路桥车头，西站公路桥车头，啊，底下咧海啊，搭搭搭尾，啊，就我就伫底下咧入去吼，放着响我听到滴嗯啊，吼、哦、嗯啊足大声，哎呦，甲算几声，啊，搁嗯几啊声，哎，我今要当台中会顺时无？每一件代志会顺时无？结果咧，佮奇怪，感觉那个对，啊，不过等下个水了都还放在嗯哦，啊，嘿，毋知迄个，我说伊随时奇怪，随时奇怪，好，那么啥都挂呢？挂。两个兔是啥意思呢？心，两个兔，人心、神心，面顶是神的心，下面是人的心，哈。那么博的这环呢，就对神心甲人心的这中间，就要找一个定点，人心、神的心。啊，即下面的人心，要找一个定点，或者卜，好，所以两个即叫做卜，或者叫做卦，好，所以这个卦的道理，都、就是讲咱的先天数，先天八卦，土、五行、土，好，这个道理啊，各位啊，一定爱了解，所以咱每一件代志，咱若卜卦了以后咧，我相信各位咧。一寡无必要的困扰拢会来，会怎片面去？那么现在呢，咱过来讲八卦、卜卦，要请的神仙究竟有偌济？要请的神仙，好，当你一旦你若讲将这个神仙请来，恁兜这个时阵啊，你得请十个神啊，就10个神伫恁兜，好，十个神恁兜。那么各位啊，请请神呢，好，请神多少事啊？你有什么代志，你也要求，会甲你指示，各位免惊。好，那我一寡只徒弟啊，啊，伊都学易经，啊，囡仔发烧了，但还也毋知咩呐。我足简单嘞，好，我这50支签啊，撒起来，你就要甲收惊，收惊，好，先收惊，前七个后七个，先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我大圣贤、佛门三十几个神师、王禅、老祖、孙膑、真人。你总是你请到位，敬畏某某人，什么代志，身体安怎，请你自备嘞，降真灵来甲收惊。所以咱就用这个锣，就这个锣，这个锣锣，啊边个锣锣，啊扫啥嘞？扫嘞？扫那啥嘞？哎，发现伊就退了呀。好，我一个徒弟咧，好，伫政治大学做教授，啊，伊咧，我咧真虔诚啊，我来咧研究易经。那么有一天咧，发觉囡仔感觉无爽快啊，啊，伊就转咧，好啊，老师既然讲过啊，伊就转撒开用，撒开囡仔发烧啊啥，烧的转咧安定诶，叫老师啊，你的话很好用诶，很好用，你唔得要安怎对安尼用？你要找医生向我未见，三更半夜怎么办？好，还有个囡仔呢，好暗时唔困，啊，今日家这心大下个热啦，八卦做数，红气温度就一直请，一直请，热啦嘞，囡仔怎么困呢？啊，怎么困呢？
你就先好，先找时间讲，顺便嘛，你就先找。

啊，你嘛照常家己做神仙公，神仙嘛家己做佛祖，啊做佛菩萨，你有法度在共修行，啊家己的有法度解决家己问题。所以咱不管奉请神仙啊，祈祷的文真重要。吼、哦，奉请不管祖师啊，吼、哦，那么现在咱请大家来看这个吼、哦。

0: 对面顶，正手合咧，安尼咧。
1: 所以孔子讲啊，你看孔子，咱咧是孔子讲，咱咧爱安尼爱行行咧，哇，孔子安尼行行咧，吼、哦，迄就表示咧，这就是左手，吼、哦，左手阳，正手阴，吼、哦，咱安尼八卦全部都安尼行，吼、哦，然后咧，放伊心花，心花放咧头前，吼、哦，然后咧，这个念目睭起起，轻轻念这文。好、哦，这念念这文书，好、哦，这就是拜请八卦做下来，现在请大家看这文哈、哦。啊，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哈、哦，帝圣王禅老祖、顺便真人，啊、哦，诸葛孔明先生、刘辟温先生。九天玄女，哈，丹佛先生，哈，十方世界诸神佛，慧空贵王神圣，本地方诸师福德正神，哈，白卦东主，仙卦东龙，驾临指示，今日我地主什么代志，请你指示，哈，咱阿来阿来来念一遍，然后咧，再过来念煞咧，哈。金友地主啊，吼！金友地主某某人住伫倒位，经历啥物代志，吼、哦？忧郁难决，烦恼难决，哈、哦！敬请诸神依实指示现卦，请众神神依照实实在在甲你出卦，莫讲歹，惊到烦恼来就拿出好诶，迄袂使咧。啊好咧，我哎呦，惊到万多人就拿出歹，袂使，吼、哦！啊第一届咧，出到卦咧，第一届，好、哦，再过两内卦三后，更好未判。再求我卦是以形转卦，再求我卦以形转卦。我第三内卦，吼内卦人熬以形，再求动熬一卦有余。好，然后最后呢，感谢诸神慈悲指示现卦。好，那么这个祈祷的文，咱爱念足熟的，爱念真熟。你念真熟，你车神足紧的，你这三起啊吼。你压起来是啊，众神像已经在等你啊，已经在。你但你开始动念在压这里，还是动念提前到？你开始的，伊众神已经在等你哦，开始等你啊。好，所以咱啊，这不怪人啊吼。你若虽然全部财神，好，咱啊压起来，咱来祈祷的是啊，神真紧就到位啊，真紧就到位。你别讲惊香来恶过来去，因为咱点香咧，三支香都是平常的。好、哦，三支平常九支香，还是十二支香呢？限时的，限时的。二十四支香呢？限时挂号的。二十四支香限时挂号的。三十六支香呢？SA 的传真机，哈、哦，三十六支香的传真机。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咱咧拜神啊，咱三十万基都真济啊。啊，无咱这车嘛就是四基啊嘛，吼、哦，这就是四基啊。啊，搁再来咧，这五十基，吼、哦，这咧、个，三十六基就传出咧啊，这五十基就偌济咧，好、哦、快，比快递我紧，马上就传过来。好、哦，所以这就是讲咱卜卦的要领。好、哦，必须要爱知影。好，都是量，强且信神，爱真通，爱真顺。若是各位啊，恁大家吼、有兴趣研究一时啊，我遮一本伫送大家，就是本来送大家，咱的身躯随时带一本，咱呢真正烦恼你会解决，减少烦恼。

我现在请大家对我来念吼，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智圣王禅老祖、顺便真人、诸葛孔明先生。老碧云先生、九天玄女、丹鹤先生、十方世界诸神佛、飞空过往神圣、本地方诸师福德正神、八卦东主、巽卦东龙。下驾临即是巽卦，今日地主某某人住伫倒位，什么代志？有疑难决，敬请，敬请，伊是即是巽卦，咱按念模式，你讲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智圣王、禅老祖、顺便真人、诸葛孔明先生、老庇先生。九天的你丹佛先生，十方世界诸神如菩萨，飞空过往神仙，本地方诸师福德正神，八卦东主，巽卦东龙，驾临即是巽卦。你安尼请一遍嘞，众神仙嘞，都有 SOS 啊，足紧嘞，因就到位。你请即是这卦，请是卦，足准，答水袂含糊，答水袂含糊。这点啊，甲讲个意见，所以咱这里叫做，请讲个呢，即爱念佛式，嘿，念佛式，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伏魔、三头几国仙师、王禅、老祖、顺便真人，咱就即话是几国仙师啦，咱就智圣就可以啊，智圣、王禅、老祖、顺便真人、诸葛孔明先生、老辟文先生、九天玄女、丹凤先生、观十方世界诸神佛、飞空八方神仙、本地方诸师福德正神。八卦中主，巽卦东龙，驾临即是巽卦，即是巽卦。安尼来咧咱呢，要来学习这法啦，这是最起码的基本的条件，请神敬神最基本的条件。那么过来咧咱来八卦，这个、基督文写好以后，首先。现在来教各位这五十基的顶下算法，五十基的顶下算法。因为天地五十啊，五甲十的都是袂振动，袂振动十，还是五十，即袂振动哦，拄好。那么你爱甲抽一支起来，抽一支起来放到边啊，放边啊。咱来合掌，开始拜谢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你安尼祈祷。今日在做什么代志？尤其咱个自行车真是伊是性化，咱来念煞，咱只火力开，真自然个开开，真自然开开，然后对正手，只个又举起来，叉左手，然后咧，算个二四六八，一直八卦八，二四六八，我那个合起来就变四支，一两三四，一两三四。然后呢，咱再个祈祷，然后祈祷，祈祷的方法呢，内挂三爻吉凶预判，内挂三爻，或者第一届祈祷就好啊，第二届呢，内挂吉凶，内挂三爻吉凶预判，再求外挂以成卦，你说咱内底干了三卦呢，这三爻呢？未顺，咪即就无符合天地法则，所以内卦三爻吉凶未判，再求外卦以成动转卦。你搁念这边，几多说爱分归，自然分归哦。你爱我叫侬加几多，未使安尼，好分归。然后第一期插一手，第二四六八，因八卦除以八，2 4 6 8，又个五。比如说五，五一数嘞，那是什么啥？风，风，就五卦。

0: 好，这个啊，你咱呢？现在基督山内挂外口，挂已经完成啊。咱爱操作又是动摇，爱震动。好，咱都甲基督一遍，好，搁基督一遍，嘿，内挂，内挂六内挂六熬一心挂，内挂六熬一心挂，再求动摇一挂犹疑，再求动摇一挂犹疑，那个好啊，很贵贵，分贵，好，然后来搁算，好。你六爻咧，都要除以六，动爻再除以六，二四六，啊、哦，二四六，啊、哦，二四六，啊、哦，春出来就个四啊，好、哦，春出来为四，好、哦，叫做动爻，好、哦，叫做动爻，好、哦，好不好？各位啊，假使你若要现在要学这个，你会能出来的字，马上拿出来试看嘛来嘞。好，那就开始第一，开始开始生活过来。咱就祈祷，请神仙给咱加持，支持生活一个友谊。咱就真自然的，那个幸福，真自然幸福。你莫管你讲要叫几句，你个自然个幸福，幸福正手，哈、哦，正手呢，诶，物件倒手举，甲抽一支出来，好、哦，然后看一下，好、哦，然后算八。八八卦嘛，二四六八八卦哈，二四六八，好，来就出两二二，好，过来就是内卦位置。啊，咱内卦哈，咱都知道，哈，内卦三爻吉凶未判，再求外卦先卦，以成转卦。内卦迄个内卦三爻吉凶未判，再求外卦，啊，你合种个。你得耍，你才个分开，好、哦、分开嘞，才得正手抽机械夹只，要不只，好、哦、二四六八，好、哦、二四六八，合起来只有八，好有八，好、哦、八都是八啊，好、哦、十六嘛是八，二四嘛是八，好、哦，那么这就是先来挂挂挂。好、啊、啦，过来，都记到内外人后以前再求同后，一国一位内外是人后以前再求外外也再求同后一国一位，然后来你讲很快，对左边对正手就记起来，肯甲正手一，明知啊？然后我算六后的二四六，二四六，二四六，好，春节，好多春节。好、哦，这个卦的起法呢，好、哦，那用来算，真简单，好、哦，真简单，好、哦，这个四个博士的四个的算法，博士四个算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好，咱过来复习一遍。好，我复习一遍。好，咱比如我要问啥代志，摕咧收起来，我著记的是，假使咱错过了记起时，我著去抽一支香放到边啊，边边啊。然后咧，去想办法啦。拜谢八卦祖师，福气文龙，就光看住我在圣贤，地神王祥都到身边之前，主教孔明先生、老皮生先生，九天玄女，好，诸天众神仙，好，希望世界诸圣神，好，八卦东主，星华东龙。

好，本地主获得进行，地主因的所在有其难关，请你继续献挂。哦，你连刷你的手挥挥，好挥挥的，然后嘞，哈、哦、啊，你都要不加加，要不多手加减，啊、哦，正边二四六，八，啊、哦，二四六八，好、哦，二四六七，必须记，这个必须记，七记的七个数就对，七数。好，即个说卜卦的要领真简单嘞，你做真简单。好，若是讲各位啊，即个卜卦要算卦，即个有疑问嘞，我希望你会使写批来出即个说明书。好，安尼各位，我相信各位就真好学，哈，真好学。好嘛，现在嘞哈，咱这里请大家哈，咱继续过来搞这个念佛式，哈，来搞这个请神念佛式，嘿。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智圣王禅老祖、孙膑真人、诸葛孔明先生、啊，刘辟文先生、九天玄女。丹佛先生，啊，十方世界诸神佛，慧空贵王先生，啊，本地方诸师福德正神，啊，八卦同主，升卦同龙，驾临之时升卦。好，咱呢，安尼嘞，吼，你的这念佛式。好，念佛式，真甲你拜请，咱要奉请嘿，咱要拜请。好，你啊请嘞，众生是一定靠靠中，没有烦恼伊未中，靠靠中中了要甲你指点。嘿，好，所以这里咱嘞要卜卦的要领啊，首先嘞，你这祈祷词，你爱念足些个，那无你这边看，我跟你讲，未准，未准嘿，未准。好，那么。这个今日课程呢，哈，今日课程呢，咱就讲这易经心法的初期道具，安那用神安那请，哈，神安那请，因为目前呐，咱都开始，哈，这请神呢较袂惯，咱无要紧，咱伫厝里哈，家己坐咧哈，咱就家己请这个神，家己背一背熟，一定爱背熟。你若果提车块变化对个，我你讲，你一挂卜出来十分，剩下有准的，剩下剩六分，甚至无五分。好、哦，所以咱嘞，逐项代志拢伫熟，啊伫熟，啊咱新鲜只，吼、哦，真新鲜是啊，咱着自然嘞吼，自然嘞，咱买即个都卜卦着真准，吼、哦，即、这个真准，嘿，那么嘞，今日嘞。咱这个课程呢，哈啊，拄啊，各家一个短段落，哈，咱嘞后节嘞，哈嘛要甲各位解释，哈，金钱卦啦，卜金钱卦、米卦，安尼念，要安尼念米卦，要安尼卜米卜金钱卦，哈啊，扑克牌嘞，我都无炸，我嘞用扑克牌嘞，哈，嘛用教各位用啊，哈，啊是写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哈，你嘛会使用，哈，嘛会使你用。所以咱要学习的吼，各种真济啦，真济，吼、哦，只要是各位啊，会当讲好好啊，来用心来学咧，我相信足简单咧，哈、哦，真简单。那么现在咧，请大家咱合作来回向，嘿，回向易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五经见闻勤精进，愿处功德皆回向，祈求方丈无上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啊，祝福各位合家平安顺遂，事业顺利，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9月26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长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国历9月19日，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带领同修，为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连坐进行更新施工作业及安坐法仪。祈愿民殃两界安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人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请进入详细报道。
1: 长基山维新圣教八卦圣城，19日下午，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及元阁师娘带领台中道场贤士同修前往进行更换连坐，重新安设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连坐，愿天人圣众共同护持，转天下太平法轮。元义校长及元阁师娘首先带领台中道场同修上香，向老祖禀报今日重安圣座之因缘。因缘木制的八方莲座埋设土中，日久基座受损，于是重新制作一批白铁材质的基座，经用意选定19日未时进行更换及重新安座，祈求老祖慈悲加持，让今天的施工作业及安坐法仪一切平安顺利。随即由同修们将受损的原木基座及连位擎起，在原位置上深挖后，再将新的基座安置上去，并以水泥加强固定后，陆续张贴连位。施作期间，老祖很慈悲，有云遮荫及徐徐微风，让大家不会日晒过热。施作完成，同修们准备水果、饼干、糖果、小蛋糕及金银财帛于圣座前一一上供。元义法师上香禀告老祖，请老祖师尊慈悲加持，召请八方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上莲座，并带领同修依序从上海、泉州、海南岛、昆明、兰州、乌鲁木齐、北京逐鹿、长春召请，每方莲位大家齐声召请7次，接着上供供养，请天人圣众受纳享用，法仪圆满，奉化金银财帛供养八方天人圣众，欢喜纳受。维新记者蔡玉静，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报道。
0: 关心维新圣教泛拜学院社会服务，国历9月12日，应义泰科技公司邀请，由教务长元蒙法师引领诵经师前往台中金科厂区进行中秋祈福法仪，以书上法言供养天地诸佛圣神，祈愿公司工厂稳定发展，全体员工阖家平安。
2: 长基山维新圣教泛贝学院元蒙法师12日受义泰科技公司总裁林宝章先生之邀，为义泰科技公司举办中秋祈福法会，祈请诸佛菩萨圣神护佑，加持公司兴旺，员工家家户户皆平安，产品利益社会，增进人类福祉。林宝章总裁积极护持维新圣教，不遗余力。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盛赞其为维新圣教的大功德主，在每年中秋，林总裁都会专程请维新圣教泛贝学院教务长元蒙法师主法升坛祈福。祈福法会于义泰科技台中金科厂王禅老祖殿举行，元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以宗教法仪恭诵诸经，祈福消灾。依混元禅师所传祈福法仪，于吉时成备香花果及红圆、红龟、寿桃、三生九礼等丰盛贡品，与金银财帛供养法界，由公司主管代表诚心恭敬香花银、香花琴，奉请诸佛菩萨圣神光降四福，并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并于一楼财神殿恭送五路财神经、福德正神真经等诸经典，以此功德供养诸天圣神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法仪庄严，公司上下主管同心祈求诸佛菩萨圣神慈悲赐福，加持公司所生产之医疗产品日新月异，品质优良，利益社会大众， 公司员工上下团结一心，共创社会和谐，天下一家亲。维新记者江品轩台中报道。
0: 继续，我们看到国历9月15日，泛拜学院教务长仁蒙法师引领诵经师为立冬建设全新完工建案进行谢土典礼，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教务长仁蒙法师15日为维新圣教基金会董事王景潭先生经营之立冬营建机构在台中外埔区所新建完成之后科美美建案大楼完工，主持谢土祈安诵经法仪，叩谢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诸天圣神佛菩萨以及城隍土地、龙天护法等，护佑工程顺遂，一切平安。谢土法仪由圆蒙法师率诵经师升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鲁班先师真经及福德正神真经等诸经，奉请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本地城隍及主司福德正神等光降坛城，加持四福事业宏开，员工平安，建设产品广利人天，财源广进。王董事长也带领建设团队主管上香禀报诸佛菩萨，建筑案场完工落成。因王董事长也在宗门学修易经风水课程20几年，公司所有的建案建设仪轨均依照老祖师尊及师父混元禅师所传之妙法普传法仪，设计规划也都如法，将风水法则运用于每个建案之中，让每个工程都顺利圆满完工，使得承购住户都住得安心平安。王董事长表示，此建案已全部销售圆满，感恩老祖传妙法利人天，未来也会用感恩的心继续护持维新圣教，做出更大的贡献。维新记者江品轩台中报道。
0: 现在关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动态。八德道场于9月18日为庆祝成立19周年，举行为期3天的祈安消灾法会，祈愿民洋两界安定，消灾化解，解缘释结，台湾平安，百业兴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18日起至20日启建道场19周年祈安法会，敦请佛教高僧法松法师升坛主法，八德道场住持圆品法师带领贤士同修们一起参与法会各项事宜。由前置作业到3天法会中，大家不分彼此，互相帮忙参与法会各项法务工作，护持法仪。圆品法师带领同修大众香花请香花迎，奉请王禅老祖、玉皇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召请法会坛中各联位上诸灵前来听经闻法，戒德法师引领和会大众恭诵诸经典，法言斋传供养，祈请诸佛慈悲照护，明阳同关照，赐福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皆平安，法界众生往生净土正菩提。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也在法会第一天来到八德道场，上香礼敬诸佛菩萨圣神及灵位上听经闻法诸灵，祈愿平安顺遂，为祖先及冤亲有缘拔剑超度的贤士同修与十方善信，也都来到法会坛城联位座前，奉请所超荐祖先诸灵执脚请示，并同供养。大众以虔诚赤心跟随恭送诸经，将一切功德回向法会上听经闻法诸灵，祈愿诸佛牵引皆能得度。法会于20日甘露施食，普施十方法界法仪圆满。圆品法师十分感谢法松法师与戒德僧众，还有同修们无畏师付出，以及所有来参加法会的同修大众。希望八德道场同修们大家平安健康，事业顺利。维新记者吴丽花八德道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 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接续是高雄道场，为庆祝成立24周年，于国历9月19日举行为期2天的祈安消灾法会。维新圣教总本山住持圆心法师以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莅临参与法仪，共同祈福。请进入法会的报道。
1: 陈吉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19日下午演进引魂，祈见道场24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永和平、辖区内都能平安无灾厄。高雄道场学员同修们19日上午汇集道场，

0: 各就其位，各司其职。香机组出了准备供佛的转时，也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同修们依序布置坛城，供桌定位铺好桌巾，将贡品、香、花、果、转时、红汤圆、寿桃、寿面、蛋糕、糖果、饼干等，依照法仪摆放，以往年法会照片一一比对，达到尽善尽美。 午后，圆蒙法师率领着梵拜师、升坛诵经祈福法仪，由住持圆蒲法师及主坛梵拜法师以红笔点榜文开始法仪。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来到道场礼拜诵经，参加法会。法会召请道场周围十方法界、有情无情、有缘无缘众生。 以及各府堂上、租祖灵，一同前来听经闻法、顿悟无生法忍，都能法喜充满。圆心法师致辞，赞叹圆蒲法师于高雄地区转法轮，并邀请圆蒲法师到维新圣教学院当兼任教授，投入培育英才的行列。20日午后，圆蒙法师的主坛进行甘露施食，成佛慈悲威神力，普施普供养。 愿来参与法会的三界万灵都能来时机去时保，并祈求国泰民安，辖区内平安无灾厄，祈安法仪圆满。义工同修同心协力整理打扫会场后，带着法喜踏上归途。维新记者欧明辉、吕衍锵、曾姿颖，高雄道场报道。
1: 接续关心维新圣教丰源道场，于国立9月19日，由道场黄灵秀主任带领同修前往屏东参访新发道场，住持圆瓣法师以及张庆元讲师为大家详解道场的禅机与建设历史。请进入以下的画面：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及林韶如讲师。 19日带领同修学员一行来到新发道场印心之旅。新发道场住持圆瓣法师和张庆元讲师及同修贤士们一大早就整理环境，热情地准备丰盛的点心、海燕窝、冬瓜露、决明子、红茶及好吃的美而美三明治，万丹有名的红豆饼、马卡龙、番茄、柚子等。 迎接丰源道场同修的来临，丰源道场一行浩浩荡荡抵达，圆瓣法师在路口迎接，引领进入道场。新发道场好山好水好风景，同修们看到路旁的溪圳清澈见底的水里，无数各色的鱼悠游其中，非常兴奋。新发道场的同修们在门口列队欢迎，一行人首先参拜玉皇大帝。 再进入维新圣殿上香礼敬，唯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及诸佛菩萨圣神及龙天护法。圆瓣法师请大家坐下，一边享用准备的点心，一边为大家说明购买新发道场这块宝地的因缘。从师父混元禅师为新发道场立项的开示，以立项合成门诀。
0: 二五八连珠一路发，所以叫新发。到道场维新圣殿落成时，混元禅师的赞语：“大地田中一点红，新发萌芽达三千；易经风水理人天，百业工商定太平。”此时天公炉香炉发炉了，大家鼓掌叫好，赞叹不已。接着张庆元讲师为大家介绍建设新发道场的点点滴滴。 并邀请大家到外面做现场解说。道场的一花一树一石一木和所有建设，都是依照师父所传的法，带领同修建设完成。如今新发道场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圆瓣法师希望能如祖师说的，新发道场是产卵的地方，希望能让更多的讲师来南台湾传法，让维新圣教永续发展。 印心之旅圆满，大家合照，留下美好的纪念。维新记者张胜宏，新发道场报道。
2: 为兴顺教士林爱心道场及杨梅教士同修，9月13日至18日期间进行中国大陆河南云梦山八卦城朝圣之旅，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及阳明教士圆如讲师，于13日与众贤士同修、信众等，出发前往云梦山八卦城进行朝圣之旅。此行共计5天行程，首日抵达新郑国际机场与导游小方会合，次日开始旅程。首先游览郑州洛阳老君山，此地奉祀太上老君，也是维新圣教法脉的渊源。圆路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参拜太上老君，游览老君山美景，下午游览洛阳洛邑古城，将13朝古都历史底蕴通通拍照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接着第三天游览明堂天堂景区应天门广场，此是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在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明堂是武则天举行大典之处，天堂则是皇家御用礼佛巨塔。下午前往参访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参观完龙门石窟，即前往云梦山八卦城，由圆意法师迎接入住云梦山八卦城。第四天也是此行的重点，清晨圆意法师带大家到云梦山八卦城南天门看日出。圆意法师、圆路法师、圆如讲师及贤士同修一同从云梦山八卦城行走至南天门。当天天气凉爽，一路大家参观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规划设计的云梦山八卦城及南天门，气势宏伟壮观。八卦城是王禅老祖的文化圣地。接着由圆路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前往大殿参拜王禅老祖、中华三祖、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随后圆意法师安排前往云梦山水帘洞，是王禅老祖隐居讲学、撰写兵书与传授纵横谋略的居所，有古代第一军校核心教师之名。战国名将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等，相传皆在此听鬼谷子讲述天道、兵法、纵横之术与心理揣摩之法。下午则游览古灵山，为女娲娘娘与殷商封神文化的核心。每年的女娲文化节与民间朝山庙会香火鼎盛。最后一日，圆路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在云梦山八卦城大殿辞驾。圆路法师感谢圆意法师帮大家安排行程，希望贤士同修都能够组团到云梦山朝圣。行程最后游览开封清明上河园，一座以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按1:1比例复原，再现宋代汴京繁华市井的大型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此行云梦山八卦城朝圣之旅得到开阔与宁静，满心欢喜复归。维新记者白景玉、陈立松，云梦山八卦城报道。
2: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分寺道场教育动态方面，维新圣教旗山道场凤山教士同修，国历9月12日、13日，由住持圆泉法师带领前往台东道五山，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启南天门之地，了解宗门文化历史，并进行职业参观，以及参访邻近风水明境。为期2天的户外教学。
1: 台东道场以及花莲道场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法师也一同参与共同圆满，学员们收获丰富法喜。禅机山维新圣教旗山道场凤山教士同修学员于12日、13日两日，由住持圆泉法师带领，前往台东地区进行户外教学学习之旅。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学用要合一。 课堂上学的知识要运用在日常生活中，透过户外实地学习，把课堂所学知识转化融合，学用合一成为生活上实际的运用，让大家都平安。此次学习之旅由圆泉法师邀请台东道场圆通法师进行户外授课。首站到达台东卑南乡，祖师44年前开南天的地方，法师指出要懂得追根溯源，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去何处。 吃果子要拜树头，更要感谢祖师的慈悲，把那么殊胜的法传下来。大地里必有护法神守护。圆通法师详细教授如何寻找来龙，气结于何处，虎杀龙杀左辅右臂等等，以及何谓回龙固主，施向把水口，如何观察施向的山形。接着第二站来到台东道场，混元禅师曾开示：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 考试要得第，可到台东道场来拜老祖加持。圆通法师更将道场风水来龙去脉及道场建设始末详加说明，让闲事同修们了解风水学的玄奥。下午一行人来到台东富冈小野柳拜访东海龙宫，大地造物奥妙，岩石开口均朝同一方向，千军万马虾兵蟹将来朝拜，龙王座前将军镇守。 圆通法师详细说明如何取穴，闲事同修均体会风水之奥妙。接着前往顺玉铁材行，由田丁义董事热情分享其在台东道场建设期间机缘，来认识圆通法师，并进到维新圣教，并经圆通法师帮忙修正工厂风水，化解冰漆主的格局。因路冲湖边洞及办公室位置不如法，经调整运用悬空哀心，以镜子化入冲煞气。 将九星形体融合入生活中，改善后从负债迁移到领举债的历程。田董事并准备热茶饮品，在地农产冰品、月饼及台东世家给大家享用，同修们收获满满。翌日行程拜访福林宫，圆通法师说明祖师和福林宫福禄寿三仙及福德正神的因缘，大家能进入维新圣教来接圣法，都是几辈子累积之因缘。 何师父也是术士之因缘。行程继续拜访土地公，祖师曾在此地取得龙头拐杖。庙虽小，但土地公却异常灵验与慈悲。再往北走，来到三仙台，圆通法师介绍了三仙台的来龙。从南天门一路而来，至此收气回头故主，大家都赞叹大地造物之神奇。接着来到东海岸游客服务中心。 居高临下俯瞰太平洋，并观其后之座山，左辅右臂完整。圆通法师要大家试着点出其穴位，让大家能学与用结合。行程最后来到圣龙宫参拜卢公仙师，圆通法师说明其来龙及和维新圣教之因缘。圆雅法师也特地从花莲赶下来台东，拨空前来指导，同修们都很感动，也很欢喜。 让行程更加圆满顺利。2天的行程在圆泉法师的带领及圆通法师全程教导之下，全体闲事同修将教室学习的知识和实地结合，大家法喜充满，知识增长，更期待下次的户外学习。维新记者吕坤辉、吕怡莹、严欣怡、严姿宁，台东报道。
0: 维新圣教宜兰道场。 在9月20日进行清洁维新通保池的工作，当日艳阳高照，大家从一早进行到傍晚6点多，法务工作顺利圆满。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20日。
0: 由三十届许义雄班长带领，从上午八点起进行维新通宝池清洗换水作业，到晚上六点多完成。宜兰道场住持圆昭法师非常赞叹同修们热心参与，顶着大太阳辛苦清池，感谢全体同修们的付出。维新通宝池是宜兰道场前的水神系统中重要的一环，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与宜兰道场开山住持圆辉法师共同完成。据混元禅师讲述，其中水系连接大陆长江等水，是风水与宗教学中十分殊胜的存在。混元禅师为其赐名维新通宝池。来到宜兰道场的各地维新贤士同修道友们，都会绕着宝池左七圈右七圈，将心中的愿望与祈求传达给老祖师尊与上苍。圆辉法师

之后，由继任的圆昭法师与宜兰道场同修们持续来护持整理此维新通宝池。20日上午，大家先上香礼拜王禅老祖师尊及诸佛菩萨圣神，祈请护佑清池作业平安顺利。在许班长的协调指挥下，大家先将池水抽掉，由同修师兄将鱼儿全部捞出，站至一旁。另有师兄以高压水枪喷洗池壁的卵石，大家分工合作进行清池换水的工作，清洗作业逐步完成，并将鱼儿送回池中。圆昭法师感谢大家的支持与付出，并祝福参与的同修们阖家平安、身体健康、事业顺遂。维新电视宜兰道场新闻中心报道。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30收看维新周报。祈愿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加持，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带大家来了解夏天的心血管保养是什么呢？通常呢，大家可能会认为冬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好发季节，但是到了夏天，除了要预防中暑之外呢，更要预防突发性的心血管疾病了。到底会有哪些问题发生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邀请到我们康博诊所心脏血液外科的郭慧萱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慧萱医师。那我是心脏血管外科医师。那今天很高兴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心血管的保健。
0: 是。郭医师，很高兴邀请您来到节目当中。刚刚在节目之前，您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观念，跟长辈相处，或者是在心血管疾病的观念。那我们的节目播出也大概是夏天的时间了，想要请问我们的郭医师哈，现在夏天天气温度高涨，然后血管扩张或者是血压波动很大，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的来预防，或者是有潜在危机血管？疾病危机的一个患者，我们有哪些方式？
1: 那个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冬天啦，大家印象中都是冬天比较会是心血管疾病好发的高风险季节。那不过其实夏天有一些是蛮需要注意的，那尤其是像我们心血管疾病好发的就是中老年人嘛。那为什么会有心血管疾病？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退化，人总是会老，那你的身体的零件都是会有年纪上的退化。那随着年纪增长啊，或是一些慢性疾病，我们待会会一一分享。光是年纪老变老退化这件事情，其实血管的弹性调节能力本身就是会变差，那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的血压可能就是会不那么好控制。那尤其在夏天，那夏天就是天气热嘛，你会流汗，流汗其实就是你的体表的血管扩张。那体表血管扩张之后，你身体的水分如果又摄取得不太够，那这个水分体液的分布都到你的体表去了，那相对你的躯干、你的一些重要器官的血流就相对是比较被剥夺的，因为都到体表去散热了。所以，有些人反而是在这个状态下，当你的水分摄取又不那么够，或者是说你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身体体液不足，那反而你的血压就比较容易降低。那年轻人可能比较没有关系啦，因为年轻人你的血管弹性足够正常，那你有足够调节能力，身体会很自然的做重分配。那不过中老年人，尤其是开始经历一些血管退化的状况，那这个体表血管扩张是一个自然的反射，就是你经历天气气温热，就是会这样子。那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调节能力，那身体的水分分布不平均，那一些重要器官可能就会比较发生低血循，那甚至缺血的状况。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血液的问题不单纯只有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比如说中风呢，或者是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也有可能这个情况吗？
1: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刚说到血管的调节能力变差，那加上现代人非常多，就是有一些三高的疾病，那这些慢慢的血管的老化、阻塞、狭窄，其实是先狭窄开始，然后狭窄，这个路变窄了，它要塞住就比较容易嘛，就容易塞车了。所以当血管开始有一些退化、硬化，到开始慢慢狭窄，那它就会对这样子血流、血循的波动是会比较敏感的。那所以当你的血循体液状况减少，那变差，你的水分摄取不足，其实这些本身已经有一些血管原因存在的器官就会首当其冲，所以不是说夏天就不会中风、不会心肌梗塞，相对的确没有冬天那么的严重，因为冬天你说天气冷，血管就缩起来，那缩起来就是很直接，我已经窄了，又在变更窄，那当然就很容易发生这样子直接就缺血的状况。那夏天的原因比较不一样，你本来已经窄的路，它不太会再缩起来，但是当你的血流下降、水分比较少的时候，那还是会有供应不足的状况，对，所以这些其实老人家在夏天比较容易出现，心肌梗塞或是中风啊这一类我们熟知的血管，血流不足的疾病。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 前因啊，因为比如说它本身就是血管已经有狭窄了，那但是当它水分摄取不够，那或者是晒了太阳大量流汗，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的时候，那这些血管性的疾病还是会发生。
0: 那郭医师，因为到了夏天，我们都会想说，哇，夏天来了，刚好多流汗，会想说循环会变好。那但是呢，在因为这样子一个关系跟血管之间的一个保养保护上呢，它就要特别小心了。那我们除了水分要摄取之外，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多注意一下？
1: 夏天蛮常见的一个对三高族群比较常见的风险是

0: 哎，夏天好热，我想
1: 哦，
0: 吃冰，吃
1: 对，
0: 冰。那吃冰不是不好啊，哈，因为其实吃冰也是冰，冰也是水嘛，哈，我们也有额外的水分摄取，但是往往是这些。

0: 东西绝对不能吃，因为毕竟你有一个好吃的东西做生活调剂，我觉得好的心情对健康也是正向的影响，所以不会不能吃。那只是说像如果你本身有一些三高，比如说糖尿病，那在摄取这些额外的甜分糖分的时候可能就要特别注意，那这是比较常见夏天会遇到的状况。那其实夏天我觉得最常见的还是大家水分摄取都比较不足，
1: 是
0: 那有人说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有流汗啊，流汗不是促进血液循环吗？没错，流汗的确是你的在高温的状态下，你流汗的确是全身的循环是加快的，但是加快之后你也没有适当的把它补充回来，因为你流失的汗水就是流失掉了，那你如果没有适当的把水分补充回来，那其实你身体的所有的浓度都提高了，那相对你的身体水分不够的时候，血液的稠度增加，那它接下来带来的效果就是你的循环就会比较慢下来了，所以流汗很好，流汗可以，但是适度的水分补充还是很重要的。
1: 适度水分补充，因为有个迷思呢，在我们减肥族群大家会想说哇我们瘦身汗流多一点，那水再给它灌下去，那体重不是就回来了吗？医师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瘦身之所以就是流汗之所以会瘦身，因为流汗是燃烧你的热量，那你会胖其实是因为你的热量累积，我们人的身体其实生物的演化都是走这样子的路线，就是你的身体有过多的热量，你摄取的过多，那我们身体就要把它囤下来，因为在生物演化过程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餐，因为人生物体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餐，但我们现在很富足了，我不会没有下一餐，但是身体的本能是我多余的热量就要储存下来，那储存用什么方式储存呢？用脂肪，大家可能听过就是有钱人家里要囤什么，囤金条，因为金条是一个体积小但是它很贵的东西，它可以变现，那在身体的概念来说其实就是脂肪啦，脂肪其实就是人身体在囤金条的方式，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动物频道，就是动物要过冬的时候要吃很多东西，要储存脂肪才够消耗，那当然我们没有需要冬眠啦，但是我们身体储存热量的方式就是囤积脂肪，那你在流汗会瘦身是因为流汗就是你去燃烧自己身体囤积的东西，你去消耗它，那当然会瘦身没有错，那只是瘦身这个消耗连带的是制造出汗水，因为要散热，所以我们汗水就流失了，所以你流汗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前面燃烧了脂肪，所以它可以瘦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希望瘦掉脂肪就好，水不要啊水还是要补回来的，因为身体70%是水分嘛，它还是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组成成分之一，所以少了水分你身体运作上会出很多问题，那你的各个器官的循环可能就也会不够，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瘦身流汗没有错，但是水分要补回来，因为我们希望瘦的是脂肪而不是让我自己脱水，
1: 所以在夏天的部分呢，大家一定要注重水分的补充呢，不要想说啊我喝一两口不渴就好了，但是我们流汗的一个程度是全身在流汗，水分的消耗其实是很高的，那在夏天当中呢，针对我们的心血管保养呢，也想要请郭医师教大家一些小 撇步， 因为呢大家可能到了夏天户外活动也很多等等呢，这些小 撇步 可以让大家好记一下。
0: 好，我先延续刚刚这个水分，我一直在强调水分的这个话题啦，那大家会问说我一天要喝多少水才够，那我们一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就是女生的体重可能在50到70之间嘛，
1: 是，
0: 那我们用体重乘以30，对，体重乘以30这是最简单的算法，所以女生一个 正常体态的女生，大概你一天就是要喝1500到2000左右的水。嗯，那在你的心脏或是肾脏没有特殊疾病，大部分都是健康的人，

0: 状态下，那这个水分越多，其实没有坏处。哦，其实多就是大家循环也会加快，所
1: 是，
0: 以喝多水分其实没有什么坏处。哦，我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如果你平常是水喝得不那么多的人，哦，那你试试看，勉强自己一下，哦，就是试个几天，我把水喝多一点，其实你那个皮肤的那个水润的程度会很快改善哦。对，其实水是最便宜的医美啊，就是其实水分足够的肌肤是那个弹性会显著的变好。那当然，如果你平常就已经喝很多水，可能那个感受就不是太强烈。不过好多喝水还是正确的。那以同样的标准，我们来看男生哦，男生大部分一定比女生大概重一点嘛。那一样，我们乘以体重乘以30，男生大部分需要的水量可能会再更多，2000到3000都不为过。嘿，那另一个比较更精准一点的算法是，你用你的体重去乘以3%到4%。
1: 体重乘以
0: 三
1: 三
0: 趴
1: 趴
0: 到
1: 到
0: 四
1: 四
0: 趴，
1: 趴，这样
0: 差不
1: 算
0: 多也
1: 是
0: 是你是一天该喝的水量。
1: 的公升数，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嘿，那
1: 是。
0: 所以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知道你一天需要喝多少的水。嘿，那这是水分的部分。那我另外讲一个，就是蛮常遇到客人或者病人跟我们讨价还价的议题啊，就是说我有喝水啦，但是它的水分的来源是饮料。可不可
1: 对。
0: 以？我就是不喜欢喝水，就是没味道啊，喝不
1: 摇摇
0: 下
1: 一
0: 去。
1: 杯，
0: 对，那我喝个手摇可不可以？诶，它也是水分没有错，但是喝饮料的问题是你会无形中摄取过多的糖分，跟刚刚我们讲到吃冰品一样。
1: 是，
0: 嘿，那我喝无糖茶又没有额外喝糖，总可以吧？哦，或者甚至我喝咖啡。那甚至还有人说我喝酒，酒也是水，哎，
1: 对。
0: 那，这些都是水分没有错，但是这些不那么纯的水有其他的问题了哈，比如说其实像咖啡或是茶类，
1: 是，
0: 都是有一些利尿的效果，哎，所以你喝进去的水，当然它本来就会尿出来，但是你喝进去的水本来身体就有一些调节是要留一些在身体里面的，那当然多的会尿出来没有错，但是因为茶类或是咖啡这一类利尿的效果，其实你会尿掉更多。
1: 帮助更多的排水。
0: 对，就是没有达到我希望喝这么多水的效果，所以你要喝没有问题，但是你水还是要喝啦，就是不能光靠，我想光靠喝无糖茶就累积我一天的水分，通常是不太够的，
1: 是，
0: 所
1: 所以
0: 以。
1: 通常会不会是因为觉得水没有味道，意思那我当然是想喝一点茶，喝一点摇摇，喝
0: 我
1: 点
0: 觉得
1: 酒。
0: 喝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得喝一部分正常的水啦。嘿，其实，现在坊间蛮多，就是因为大家健康意识抬头，大家也知道喝水很重要。嘿，所以很多人就是，有一些骗水神器，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就是或者观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像比如说果干茶啦，或者是像黑豆茶这一类。其实我觉得还蛮可以做一些尝试的。
1: 是。
0: 当然，纯水最没有问题，就是它没有额外的一些你会怀疑、会担心的成分。那如果说是没有来路不明的成分，没有就是伤身的问题的话，那其实有一点点味道，但是没有额外摄取热量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啦。
1: 是，
0: 对，
1: 所以
0: 那。
1: 在饮食的部分，喝水的这个部分，郭医师有教了大家来做一个依循
0: 对，
1: 的。
0: 我觉得，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希望大家有喝到足够的水量。那你至于中间是用什么样的过程，我觉得只要没有额外的坏处，比如说你不小心喝了过多的糖，或者是你喝了咖啡因过多在心悸啦，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就是你有喝到足够的水量，我觉得结果都是好的。
1: 是，
0: 那这是我觉得夏天最常遇到，就是大家喝不够的水分啊。大部分脱水是心血管疾病比较大的风险。
1: 是。啊，郭医师现在的提醒呢？如果观众朋友现在前面手边有一杯水，赶快拿起来喝，赶快来补充一下我们的水分，这个很重要哦。在心血管疾病当中呢，我们在夏天要注意有关饮食啊、睡眠啊，或者是等等啊，还是说会有哪些治疗疗程，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血管健康这个部分，郭医师。
0: 我先讲大家可以做的，从身体力行就可以做的，其实夏天当然

0: 天气很热啊，那有些人可能就不太想动，我就是比较想要，希望能够待在冷气房里面哦，比较
1: 是。
0: 舒服哦。那但是，但这些就是久坐不动哦，就是其实没有活动的状态，对心血管都是一些累积的风险了哦。比如说像你不活动，那你热量的囤积就当然，血脂肪的升高就是会对血管造成一些伤害哦。那或者是说，你久坐那都没有活动，其实你的活动本身，不管有没有到运动的程度，活动本身其实就是。也是血管的一个弹性训练，对，所以你都不动，当然是不好，要活就要动嘛。所以当然夏天的活动可能会有一些气温。

0: 夏天的活动可能会有一些气温啊、天气的障碍，但是选择一个就是适当的方式，你舒服的方式，不管是去健身房也好啦，或者是大家如果有久坐办公室，定时起来活动，加上摄取水分，那其实对于循环的这个流动才是比较好的。这是我觉得大家自己从就生活里面可以做起的。那当然就是有一些疗程是可以做心血管相关的辅助啦，比如说像我们诊所就有提供的一些像体外反搏的这种治疗，那说它是治疗也好，说它是保养也好，那可能是针对不同的族群会有不一样的效果。那像我刚刚提到这个体外反搏，就是它是借由下肢去加压的方式去用血流冲击你的躯干上半身的血管，那它最早的发想其实是用在一些心脏比较已经末期，就是没救了，已经死马当活马医的病人，那对心脏看能不能增加一些侧支循环的好处。那不过它用在没有到末期，就是你可能有一点疾病或者甚至没有疾病的病人，那增加一些心脏的侧支循环其实也是可以部分的改善心肺功能。所以这会让你在日常，因为你的心脏功能加强了，也许本来就没有很差，那但是有加强它还是会更好，那会让你在可能心脏是引擎嘛，所以你的引擎马力加强了，那当然你在日常的活动都可能会更轻松，容易更有精神这样。那一方面对于心脏的好处啦，那另一方面其实像这样体外加压的方式对于我们的血管也有一些弹性的训练，那跟你去运动其实有点类似，那只是我们额外用一些辅助的方式来加强。那个血管弹性如果能够改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血管随着你的年纪一定是退化的，没有人是越活越年轻啊，一定是越活越老，那血管的退化它的弹性一定是下降的，那藉由这样血管弹性的辅助，那你的血管调节能力当然就会改善。那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很极端就是已经生病的情况，你的血管调节功能不好，你就可能会很容易因为水分不足，然后这种血液分布到周边，然后血管扩张的状态导致你的重要器官血循是不足的，那这个方式也可以改善这个状况。所以说如果你的血管弹性好，表示它调节能力好，
1: 是
0: 一个我们说一条橡皮筋弹性好，表示可松可紧。你叫它紧就紧，叫它松它就松得下来。弹性不好就是你紧了之后松不回来，或者是松的时候该紧没有办法紧。
1: 是，
0: 那当你的血管陷入到这个弹性不好的状态的时候，那当然很多疾病就会跟着跑出来。
1: 是，
0: 所以当我们用任何的方式，比如说不管是利用你自己运动的训练，或者是说用一些外力的辅助，像比如说一些设备的加强，那血管弹性改善其实不管天气好不好，然后天气热天气冷，它血管弹性好的时候，这些血管并发的疾病都会能够降低风险。
1: 是，那这概念就像是我们车子的引擎要去训练它，要去活化它，我们的心脏呢也是要适当的借由我们的生活饮食或是

0: 运动，或者是我们的外力方式呢等等，来加强它的一个弹性活力。
1: 是的。
0: 那因为到了夏天，也想要问一下郭医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针对于心脏的一些或者是血管的一些训练上面，都可以来像一样的时间来执行吗？
1: 其实这个是不分季节的，对，不分季节，就是其实保养任何时候做都可以，只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当然我们会特别提醒或是要注意的小地方，比如说当然根据季节啦，不同的气温当然就是有不同气温的考量，冬天要注意保暖，那夏天可能不用保暖了，但是你太热啊，水分流失就是另一个问题，
0: 是。對，像夏天呢，水分流失，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比较没有概念，就想说就是流汗嘛。那跟血管当中呢，会不会有怎样的一个相关性？有没有一个图样让大家来更了解？
1: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一个图啦，就是像正常的血管，那这个是以就是我刚刚讲的体表的血管为例啦，就是正常血管就是有正常的弹性，里面有血球在流动，那当天气热，那你体表体温高，就是气温高啦，那你的体表的血管是要扩张，扩张才能散热，但是扩张的时候那你看到这个血管扩张之后，它的里面所含的血液量就变多了。那体表的血管扩张其实就是去剥夺了其他可能更重要器官的血流。那当然这个可能不是一直持续的啦，只是说对于一些本身有血管狭窄问题，比如说脑部的血管或是心脏的血管，它本身就有一些狭窄的问题，那在体表血管扩张，但是内部这些重要器官的血流就会相对的比较不够。那如果本身就有狭窄的问题，那就更不够了。它那个不够的感觉就会更明显。所以身体脱水的时候，除了心跳会加快去代偿，因为心脏感觉的是，有些地方供应不够，我要更努力工作，更努力工作，那才能够供应大家都有。那这是心跳的感觉，那心跳加快的时候，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些心律不整的疾病，那可能就会在这时候被诱发出来，那有时候这个诱发出来之后就没有办法自己停止，因为如果是本身疾病的状态，那我们通常都希望如果你心脏本身就有点问题的话，尽量不要让心脏跳太快，心脏都处在一个比较慢的状态，其实是比较舒服的。那所以任何会让心跳加快的原因其实都要尽量避免。所以那什么时候会心跳加快？其实你天气热，你去活动，你去运动，那或者是你身体水分比较少的时候，心跳的反应就是会快起来，这是心脏的本能，它就是要快起来。那只是心脏不知道自己有疾病，所以说你本身有疾病，我们当然是尽量避免就是让你的心跳变快的这个状态发生。所以像比如说有流汗很好，但是有流汗你的水分要补充回来，否则你心跳加快但是你水分不够，它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0: 是，
1: 对。
0: 那另外还有在说我们的血瘀，常常会提到说，血瘀变浓稠了，我们夏天水喝太少，然后血瘀浓稠，感觉就是觉得身体不太适应，不太舒服。郭医师，
1: 这个我们血液里面本来就有很多溶质，就是本来就很多成分啦，那这些成分你如果水变少，当然它浓度就提高了，那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危险的，比如说像是血脂肪，血脂肪本身就是让你的血液会变得比较浓稠一点，当然不能完全没有脂肪嘛，脂肪当然还是我们身体运作很重要的成分之一，但是当你的水分过少，它的浓度提升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开始有点危险之后，为什么会有点危险？因为你的血脂肪拉到某个临界点之后，血液变得浓稠，那浓稠的水当然就比较容易
0: 卡住，
1: 就是你看那个水沟如果很清澈不会怎么样啊，但是如果水沟都有很多杂物脏东西，它是很容易塞住的，
0: 是，
1: 对，所以血管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啦，就是当你的血的浓度过高的时候，特别是这些浓稠的内容物，那就容易产生一些血栓，那甚至它如果刚好血栓经过一个比较狭窄血管， 哇 ，bingo， 塞住了，
0: 塞住了。到了现在呢，大家多小心一点一些潜在风险因子，那来照顾自己，多跟自己的家庭医师多了解，或者是。

0: 也可以来到康博诊所来询问我们的郭医师。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
0: 谢。
1: 谢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3: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朱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县长啊，叶镇长、林校长、焦校长，各位校长啊，吴啊总干事啊，我们各位哈嘎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文昌宫智慧通十方，文昌宫的慈悲通四海。所以各位，我们平常的人最基本拜神啊，文昌宫你上香的时候也一定要奉请。文昌宫就是我们智慧明灯的代表轴，是我们生命光辉的代表轴，是文昌宫。曾经有的问我说，师父啊，你怎么对文昌宫那么好？是他对我好，我是感恩的，不是他对他好，我对他感恩的。我不敢说我是对文昌宫好，我是感恩。曾经在南投一个叫文昌庙孔子庙，那里有文昌宫，我看到他提示了有一个诗，里面所写的意思说，人在世间上没有智慧的人是最可怜，人在世间上不知道读书的人最枉然。这两个句话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要读书。这个是谁提示的？文昌公文昌帝君他所提示的。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国家才会和谐，有智慧啊，我们社会才会祥和，有智慧我们的事业才会顺利。不然在这个尖端的科技里面，好，你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一定跟不上社会，会被淘汰是没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来到世间上就是白走一趟。那么至于文昌宫呢，好，他的修行法门各位仰廉，礼义廉耻的廉，要做到廉确实不简单，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身为为官的，是为整个的人民来奉献，但是廉的目，廉的字眼，而接下来是耻，不知羞耻，不知自己克勤克俭。他这个并不是代表说啊，你是当官不当官，而不是这样。人就是要知足不贪，要知足，若是不知足的人永远是痛苦的，不知足的人永远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当一个人不知足的时候，你所引发出来的烦恼一定不会智慧有所开拓和启发。所以一个人能够知足的话就是常乐，知足常乐。好，再来啊，第十一支持。各位啊，文昌帝君告诉我们，支持者啊，他这整个的人生心是最安详的人。人在世间上随时要自我反省和忏悔，所以不支持就不知反省与忏悔的人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一定要时时的反省，时时的忏悔，无论王侯将相宦夫左族，我们一定要支持就是反省与忏悔。释迦牟尼佛他在好看到世间人时时生生来来往往的时候，那么多的痛苦打打杀杀，那他就出家修行，寻找生命的依托，生命的根源是什么。后来他悟了道，要知足，知足要反省要忏悔。所以他当在菩提树下七天的时候，一直反省过去所做的对不对，不对了当下就跟某某人忏悔道歉，我以后绝不会再发生对某某人的不合理、不 这个不礼貌等等。所以做连续七天的反省，七天反省以后，他就突然大彻大悟。他在开始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做反省的过程之中呢，他有一件最好的老师，就是晚上我们小朋友弹的弦。好，弦呢，他悟到弦线太硬了，太紧了，就太僵硬，会刺耳，心会乱。若是太软了，太松散，声音呢，心懒散，提不起精神，那么就是要恰恰好，就是中道。嘿嘿，所以我很喜欢国乐，就是这样。当看到小朋友他们在弹琵琶、弹三弦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好高兴哦。就是说成道的法则就是要中道嘛。那个也是反省忏悔。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这释迦牟尼佛他成就以后，啊，他才讲了一句话：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都有自己本来的本来的生命，叫阿弥陀。啊，那悟了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了。所以各位，你们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今天来这里，对我一种鼓励。啊，那么就各位，你们悟了，你们当是阿弥陀佛化身的时候，人家骂你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人家这个赞叹你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这个是赞叹自己的心呢，就是支持哎。啊，自己不知道去寻找自己的心，哦，就是一种对祖先的耻辱，哦，所以老祖呢，王禅老祖、鬼谷先师，他跟了文昌帝君也是非常有渊源的。鬼谷先师他是至圣智慧之圣，鬼谷先师，孔子啊的大智至圣，孔子。啊，先师，啊，文昌帝君，他也是至圣，也是至圣，所以一切圣神，他能修成正果，都有他的修行法则。那么各位，我们所有全国的乡亲同胞们，或者各位朋友们，我们一定要依法而修，哈，这个是支持到最后来呢。啊，到第十二，啊，是敬师，啊，敬师尊，尊师重道啊。世间上，天地、父母，还有师、老师，是我们人生、我们目标、生命的依归啊。人间师，所以老师是最了不起的。现在我们社会上，已经乱了，把孩子看为比老师更重要。你殊不知，想一想，这个孩子是让以后让你中风，让你黑死不如活，活不如死啊！你不教，不教，结果把整个的教育全部归在老师和校长，甚至到了学校去跟老师拍桌子。打老师、告老师，这种人很可怜呢，不支持呀，不养廉呢，而不敬友，也不敬三光，这种人，哎呀，你走错路了啦，走错路了啦，啊，这个是在天堂的事啊，但是我们还在这世间呢。我当过2年的高中了，测量工程、测量的老师，当过2年的老师。好的，化解很多家长好的教育方式，把全部的精神放在一边去赌博，放在一边去了，结果忘了教导孩子，孩子回来，哦，你宠的孩子，让学校的老师、让校长、教育单位、国家单位怎么样去培养、调训一个有用的人才在你家，结果变了，变了，变了，文昌帝君很痛心呢。所以每个人如果能够以上11点能做得到，到最后来就会尊师了啦。天上天下敬天敬地啊，敬父和敬母，四圣地以外，第五个最重要，一花开五叶，最后那一叶了，就是师，老师，世间的老师是最珍贵的。啊，所以很多很多的家长，我在这里呼吁。

0: 我们很多的家长，你对孩子的疼惜，你要爱孩子，要严格管理孩子，不然以后省低压早省价不好，省低压早嘛，哦，省价不好啊，啊，到时候谢家掏钱谢孩子两个，哦，那么到大了，看顾没机会。那个到时候再来妄谈，妄谈家里也不好，何必当初？为什么人家家庭学孩子那么有成就？所以我们世间的人一旦投胎为人，凡事一定要支持，知道更小，家里要反省忏悔，不要感到怪政府、怪政府、怪国家、怪学校、怪老师，弄成现在学校老师要管理孩子，出手难管呐、啊。到时候损失不是你们自己吗？你如何谈机会到尾，囡仔无能到啦，三到六岁就无呀啦，大叫乱搞哦。所以各位啊，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校长老师啊，你们呢真是文昌帝君的化身啊！文昌帝君就是所有天下的老师文士为文昌帝君的化身，我们唯愿呐、啊。好，我们所有的全国，我们的中华儿女，身为父母的人，做老别人，你家家得罪，未使你伤心，想到尾啊，你家己不离开家会，一种万万叹叹，又劳师动众，受费那么大的成本，整个赔下去了，你所欠人欠的债务，生生世世无法度还啊，无法度来还啊。我们在这里唯愿啊、祈祷的所有天底下的老师们，你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你要放弃的学生，也许是你多生的父母，也许是你多生的子女，也许是你多生的恩人，这是都有可能的。不然六十几亿人口，为什么那几十位会在教授跟你同样同时在那边午觉休息呢？啊，为什么在那边大家同聚一堂呢？一定有生生世世的因缘啊！所以我在这里 啊，请求所有天底下的老师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啊！最需要的是那一些，即使家里爸爸的教育不好，妈妈的无理的教育方式，我们要同情他，可怜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真正的支持、知天知命、知恩等等啊，好，文昌帝君修行的啊十一种法门。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他们才会碰上不会教孩子，而的溺孩子，结果到最后来所受的是社会的损失、国家的损失以外呢，个人的损失更没有办法去弥补。好，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位女孩子，她也是三十几岁了，对爸爸呢，因为爸爸管得太严，结果十二年没有跟爸爸讲话，这个很那样。前天我在台北大安寺的时候，他呢，他师父啊，我现在念天读经以后呢，我发觉我整个人全部变了。他告诉我师父，我对爸爸十二年没有讲话。哪里干什么？他是美国，在美国派回来台湾整个某一个农产品的代表的一个主任处长但是他对整个的他爸爸十二年没有讲话。后来呢，现在诵经以后呢，发觉都错了，念文昌君文昌帝。

经这个祷告忏悔啊，饱忏的时候，他发觉人在世间上还有一股原动力，还有一个生命的光辉的存在，就是阿弥陀，我们每个人的本性的阿弥陀，无论王侯将相、凡夫俗子，都是本性阿弥陀。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啊，也请求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师们啊、校长们啊，你们还是本着原来的本来初衷，大慈大悲，弘法利生啊，将一群这个迷失的羔羊把它带回来啊，只要它不要爬上篱笆，一群羊不要爬上篱笆，要吃其他的草啊，不要脖子被卡上以后，你要把它拉下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所要会的更大的力量，那个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也许你放弃的那一位小孩子，就是我们多生的父母啊，也是，也许是我们的爷爷啊，也许是我们的亲人啊，这个都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呢啊，用心灵放出光芒，像耶稣他心里放出光，照耀的孩子心灵的光，照耀的孩子他能够找到自己本来的自己，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足的一个理念。尤其我们身为做爸爸妈妈的人，孩子的坏绝对不是学校教育的不好，也不是国家教育的不好，而是身为父母的人特别重要。而身为父母的教育的人一定要注意，爷爷奶奶不教孙子，只肯跟孙子玩，所以很多世间很多做爷爷的做奶奶的一直要袒护的孙子，结果把孙子袒护坏了，到时候你对儿子没有办法交代，对祖先没有办法交代哦，这个都是我一再呼吁的。注意，爷爷不教孙子，我也当爷爷了，我孙子教给我儿子教，因为以前我教你是这样，你教你你儿子做儿子女儿，你才知道父母的苦心啊，这个不是冤冤相报哦，这不是冤冤相报，我们没有仇恨，而是世世代代的以法以身作则的以法教育啊。所以希望各位世间上所有社会上的朋友们啊，我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孩子不乖必定有道理，而不乖你一定要找原因，有的是祖灵的不安，祖灵的不安呢，那么才会造成了孩子一好像又别人驾驭着，这个事情案例有过多有过多的。所以常常很多的家长来找我说，师父，我这孩子要放弃掉了，要不要给你？我说为什么要给我？你不要我还要。他说你们修道人比较慈悲呢。我说告诉你啊，你们是做爸爸妈妈最慈悲了，从小养大养到现在来，你的慈悲还是要继续坚持的慈悲，那么需要师父修道人帮你找到症结在哪里的时候，你不妨来读书嘛，来读我易经大学的课程嘛。而那易经大学课程里面不是一般受惠是一张大学的课程，而是教各位心灵里面的问题，然后提升到往昔啊无量劫来的问题，这个都是本宗门唯心宗，万法唯心，以文昌帝君心法合而为一的法门。好，我们世间上很多孩子他迷失了，他的心性迷失了，现在网咖那么多，我们建议了所有做父母的人，你们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多祈求你们的祖先，祈求祖先孩子把他带好，让他回来啊，告诉祖先们，孩子这样晚上去网咖玩，这个不是正确的路，你们要速速回头，赶快回头啊！若是自己孝顺不够了，我们一定要向祖先来忏悔，好，往昔。

0: 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心以意，从身啊，语意，嘴讲话了，意念诸所生，有的啊，对祖先的不敬，啊，对怎么样的不敬，对神的不敬，一切罪障尽忏悔，一切的罪障现在一定要忏悔。所以各位，我们要开发智慧，啊，就是文昌帝君，啊，这个祷告，我们早上。能早上早点起来，你送文昌帝君，好，这里下嘴波长，用念的念一遍，你们智慧会增长两遍三遍。我们本着这个原则来修持修行，念到文昌帝君就在你们家，好，你们有空回来东市，好，文昌帝君文昌庙拜文昌公。你们要考试求功名，你们来啊拜文昌公，啊，但是你们成就以后一定要会回馈回向，啊，那感恩文昌公，共同来建设东市，啊，文昌庙文昌公他的啊这个最庄严殊胜的文昌庙。今天在这里谢谢各位啊，时间关系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大家有空来东市讲题啊，好，哦，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中立的各位乡亲，啊，各里的里长，还有我们彭校长、陈董事长，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副秘书长圆德法师，啊，我们在座各位乡亲朋友。啊，我们在中华民国96年的10月26日，我们今天在中立的举办一场非常殊胜，而且也是主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尤其主办单位。我们陈董事长，他以中立还有全省、全国、世界上生命线这个立场和读书会共同来举办这。

堂风水与人生。风水和人生是息息相关，风水和人生、和社会、和国家完全息息相关。在最近呢，得到诺贝尔奖的高尔先生呢，他从选举美国总统，他没有选被选上了之后，他提倡了世界性的，就是臭氧层破洞，这个严重危险，影响到整个世界，这一个为主题啊，努力在呼吁，在推动如何做好环保。所以刚才我们陈董事长主办的，他告诉我说，师父，他的儿子啊，现在也成立了啊一家响应啊环保公司，本来就要响应啊，啊你做环保回收了，也是在做响应环保，所以他今天很高兴的告诉我说，师父，好，我的儿子呢，现在啊生意事业又有一个进展，这是给人的希望，给每一个人的明天和寄托。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给人带来希望啊，世界性的臭氧层破洞的环保也是给人带一个希望。人最怕是失望和绝望和无望，那么既然我们有希望，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在生活里面可以找到，可以找到立足点。所以我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如何才能够走向希望的明天，走向希望的未来，这就在台湾或者世界整个生命线的工作朋友们，大家慈悲心的花落。所以在两个月前，我们陈达成陈董事长和夫人告诉我，师父，你能不能来中壢来这边呢？啊，举办一场风水学和人生讲座。哦，我想一想，很有道理。然后我很感谢中壢我们的乡亲朋友有机会让我来到这里，跟各位谈谈一些人生的经验，将我所体验、所经验、所看到、所证明的，一一的讲给各位了解。也许有一天，因缘和合，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也许有一天，机缘巧合来了，顺手莲花，同样的可以给人希望。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因缘和机会。最近以来，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孩子的健康，两夫妻莫可奈何，两夫妻不知道从哪里去着手，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难道人世间就这么悲惨？人世间就这么无情？原因在哪里？小小的儿子二十几岁，常常想不开，心灵恍恍惚惚，而十几岁的小孩子啊，问题一大堆。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寻求一条光明路径的症结点。任何一个人他的受伤害，

0: 或者自我伤害、自我残害，都是我们台湾2300万人共同的，哈，叫福德因缘，有的是损失，啊，有的是多一个福报、福分。所以每个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的健康，每个人的不健康，社会的不健康。除了在有形有相的心灵世界，或者无形无相的心灵世界，每天围绕着在我们的身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所以今天举办这一场风水与人生的讲座非常有意义，功德也很大。最近好多好多的家长爸爸妈妈来到我们维新中禅机山仙佛寺的总本山，到各分寺，我们台湾有20个分寺道场，走到那里都可以看到哪里的一些很不幸的朋友们，他们对孩子的无奈，不知道怎么办，束手无策。在今天，好，我们有一位小女孩，她也是21岁了，精神大为问题。在半个月前呢，爸爸妈妈带到我们台北树林寺大安路530号第10楼的大安寺，爸爸妈妈非常无奈的，两手扶着女儿，女儿呢一直想要找一个短剑，说呢，好，割了好几的伤痕，看了很伤心。爸爸妈妈也花了很多钱，啊，请国外回来的心理咨商的博士、专家为他开导，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结果。当我看到这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告诉他，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你要拜祖先啊，你不拜祖先的话，啊，你的女儿、儿子，他们心里的不安，往往会借着儿女的身上来向你们提醒。两夫妻才恍然大悟，啊，师父啊，我好久好久没有回去拜祖先了，因为到台北来上班做事业，好久好久了。我说多久？有没有3年？差不多。但是这一段时间来呢，对整个的家庭、对祖先非常的陌生，问题就对了。所以你赶快回家拜祖先，向祖先忏悔，告诉祖先们，这些孙子都是你的孙子，此去呢，我会

好好找时间回来孝敬。请列祖列宗们，你们不要心慌，不要忙，我会念经回向给你们。

0: 到台北的家，自然就醒起来了。女儿讲了一句很贴心的话：“妈妈，我醒起来了。爸爸，我睡了这一觉，好像很长很长哎。今天带了仙佛寺去了。”女儿充满的容光焕发。啊，回去问我说：“师父啊，我要再读书，还有没有机会？”哦，这个就是一个根源。每个人他在失望的时候，一定有根源，叫做追根溯源啊，追根溯源，就从孝道来开始。在半个月前。啊，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带着一个儿子到我高雄道场，好问我说他家里三个孩子精神都失常，为什么这样？我看了一看，我这位先生太太，你这个儿子本来他并没有病，聪明得很，聪明过头啊，那么你这个儿子呢，他心里有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这位先生他告诉我说，他家里的孩子两个，全部三个都是心慌慌意乱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不清楚啊，也去问神了，也去拜佛了，也去找咨询医生了，还有什么医生都找过了，两夫妻的啊，他们所赚的钱还不够去看医生。我跟他说，你最好要拜祖先啊，你不拜祖先的话，你这个三个孩子绝对好不了。他跟我说了一句很好玩的话，我自从4年前我没有拜祖先，很轻松，没有压力，而且呢，他也不要为了过年过节准备来拜祖先，到底祖先在不在也没有看见，没有搞清楚，而且不必每天早上晚上要换茶要供香，所以他4年来生活得很轻松。对，很轻松，但是你一面很忙啊，够你忙的。想一想，他一分钟想，对咯，师父，我们要拜祖先的第二年清明开始，我三个儿子精神都这样，一个想跳楼，一个想去杀人，带来这个呢，不讲话，回去门就关着锁着，在里面不讲话。我问你拜祖先好或者这个哪个好，他问我说，他师父，拜祖先跟没有拜祖先有什么关系？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我问他你家里有没有养狗？他有啊。你不必拜祖先和那个你家里那一只狗一样很快乐，不要为了他们怎么样，所以你很快乐。但是我们是人，这位先生和太太，哗啦给我跪下来，师父我错了，我错了，我从

年底把祖先送神全部送掉了，送神啊，12月24日上行，把祖先全部丢到垃圾桶去了。到清明，三个儿子开始问题来了，这四年多来把所有的家财都耗尽了。我说你的祖先，以前你有祖先的观念的时候，一年你的祖先跟你吃几次？过年一餐，清明一餐，重阳节一餐，一年只有三餐。那么你现在365天都在为孩子紧紧张张，这一房的孩子的发生，事业也做不下去，上班也上不下去，那哪里究竟是对？所以这两位好先生与夫人呢，太太哭了，说他不对。好，他说人家信什么教，就不必拜那么好。好，为什么？好，他家拜了，孩子也普普通通，他们也只有上班族，也什么没有什么多好。观念的偏差，太太的偏差，一直给先生带来压力，所以先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把祖先干脆在农历12月24日送神的时候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倒到水沟里让它流掉了，也造成环保以外呢，这孝道有问题了。所以夫妻呢非常的懊恼，先生呢懊恼他没有坚持随着太太，而太太也许是魔障业障，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世界上怎么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智慧不够？所以这两位夫妻呢告诉我，师父，我回去要再拜祖先。我现在你要拜祖先没有那么简单哦，你的祖先被送走了，他回归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要把他请回来不简单啊。比喻你们现在两夫妻被你们的儿子把你赶出门了，你要再请回来你有那么简单吗？两夫妻想了，师父不简单，那我该怎么来请回我的祖先能够回来让我祭拜？我说第一，你要回到你的祖堂，祖堂呢一定要买香花水果斋串回去拜祖先，向祖先磕头，求祖先原谅啊。那然后呢你要跟祖先把杯，把杯的允许了你才有机会再供奉。若是祖先不答应的话，你家里三个小孩还够你忙的啦。啊，已经半个月了，情况怎么我还不晓得，我还没到高雄上课。所以社会上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人的忽略，都是我们人的疏忽，而遗忘了另一个世界的重要和存在。至于刚才所讲的三个孩子都男孩想杀人了，现在把他送到警察局想办法把他去关起来了，这个是最严重，他会伤害到别人。因为我们列祖列宗们

知道我们人子子孙孙有灾难到了，他们会告诉我们，以各种的方式告诉我们。所以像这种问题在社会上太多了。我从弘华到现在已经24年，这段时间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算也算不完。所以我今天呢，借着我们陈董事长，啊，我们的徐会长，啊，还有各位里长、各位乡亲们的姻缘，我今天就要专门来讲解人为什么想要自杀，自杀的是谁，人为什么会去伤人，杀害自己的父母，这个原因在哪里，症结在哪里，社会上的安全，社会上的道德，社会上的整个人的人格，究竟怎么样才能透彻的有所正确的见解，正确的归纳，这是我们当下21世纪我们人类最需要了解的另一个世界空间。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哈，有书波禅，哈，有书波禅。咱顶节嘞，开始哈，好，甲咱开始啊，爱修即个福慧是药，福慧是药。咱爱修福，甲修慧，福嘞对德。开始，你要修福，爱先正德，即正善德，做有道德个代志。咱一个人若有伫做道德个代志啊，妖魔鬼怪一定会惊恁。在差不多六年前，咱搬来新罗市，才无偌久，有一位信徒查某囡仔，伊咧。外灵啊，外灵侵入身躯，因为学坐禅，坐禅坐到尾嘞，走火入魔。伊是安怎走火入魔？贪心，贪讲哦，我今日来坐到，伊看到神，看到佛，看到啥，拢会看到人个代志，看到啥，拢是只贪来滴。所以外灵嘞，动物灵。好，地界灵，这种种一种个侵入，侵入的心内入面，脑海内入，好开始大声细声直话，直直话嘞，休休干嘞哦，厝边头尾健康不灵，有一天啊，因厝边啊，无你去找王禅老祖啦，甲张老师呀啦，好去禅师啊，你去揣啊，你揣去。就带了，带了到山下，唔起来啊，唔起来。是安尼个唔起来嘞。这个外灵啊，凶凶嘞，出来是换开查甫声，真查甫声，真恶母声，这查甫声。

0: 那我的鞋歪起来，我唔敢去哩，我唔敢去哩，啊唔敢去哩咧，怎啊都咱大外，咱的山门外，山门外口，硬等阿弟在路边咧，到尾一撮人起来了，哈，怎啊起来哩？讲老师啊，我的查某囝唔敢起来，好，唔知要安怎？好，我无要紧，你起来讲，好，甲讲吼，这个老师吼。阿家王祥都做，这诸菩萨都足欢迎你起来，嘿，真欢迎你起来，无要紧，做你起来吼，阿阿未甲你骂，阿未杀，你做你起来啦吼，阿起来甲你斗三工，吼，你迄个，啊，到尾啊，这个外灵者，我唔敢去，面顶只一定拢善德有善德的人，好，拢伫面顶只有善德，真有道德，真有善德的人，拢伫面顶伫撞会。啊！底下来，我唔敢去哩。我去的时候，家你真惨惭愧。好，啊，安尼讲啦，过来甲讲，我你起来，你嘛有善德，啊，你要求道吼，求佛祖道啦，该求菩萨甲你道吼，你真拢起来无要紧。哈，咱来要求佛祖甲你道，有一个所在你去，啊，真正就起来啊，啊，只好啦，啊，只甲抓起来，扛起来，起来嘞，个大殿内只磕到几多，磕三个头。靠山头咧，啊，就家己主动走来，我伫边啊走到这边来，啊，规日嘛来靠山头。阮老师啊，感谢你，你要活几摆，好要活几摆只，我真感谢。好，啊，我去足济庙里吼，足济的寺里来，足济道场啦，拢唔活几摆，好，拢要家掠伊煎油鼎，要家掠伊过火炉。好，要教我掠去安怎？好，今日你叫我入来，好，我足感谢你。好，我唔是歹咧，我唔是歹人诶。好，我唔是歹人啊，我未啦，唔是歹人。好，你只是要救度的方式啊，你要救度的方式手段唔对。好，伊讲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安尼，嘛无法度见，无法度来遮救度啊。那么这个华人啊，我讲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爱救这查某囡仔的心？伊甲你顶世甲有冤有冤，无啦，无冤啦，嘛无冤啦。啊，都大家以前拢在讲个修行，啊，一修了较好，啊，我因为就贪心，我就贪念的心，哈，啊，我就真够生气，未当受忍咪，哈，我无智慧。我吼就是未布施，吼，逐项无真嘞，所以嘞，死了后嘞，阮往生几百年来啊，我拢无机会去投胎。啊，这个某某人啊，这查囡仔嘞，过去的我嘛是当修，哈，伫当修道就当修嘞。啊，我结果嘞吼，我的确无好，好较无福分，所以伊较好伊有机会出去做人。但是遐拄好嘞吼，都看了。当着伊在干了做什么修行的，啊有贪念出来，伊有贪念的心啊，想讲要神通，想讲哇，我要有神通力，想我要知影什么代志，要看到啥，所以伊头啊一直妄想，所以灵就走边去啊，走边啊嘞，伊吓得伊就入来啊，啊入来是走未出去啊，走未出去。好，所以一直是贴来的，那车不要塞，寒道路安尼哦，恶人塞，恶人关安尼，别塞车，不要塞车，恶人误就对啦。我讲你这唔对，有犯罪，我知啊，我都知有犯罪。好，我讲你安尼吼，好好啊，冇紧，我即卖吼，请伊即卖咱这过无老久就要发挥啊。好，啊，甲你设这个连位，你在这听经闻法，好，啊，听经呢，好好啊，听法师上经开示，好，然后咧，好，你就会当。去往生佛祖甲菩萨会牵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去，好，你就莫挂创治啊，好，你就好好听，好，那么这个外灵的伊讲干嘛呢哦？干嘛遐简单哦？我本来对啊，你的善念，好，你一个善念，你就是想，你想啊，不是用恶念，善念，好，所以你满足慈悲的。好，你会当得到多万钱，哈！你个好紧好提啊，嘿！啊，阿伊个印就讲，干嘛呢？吼，咱就知影伊这个灵啊，外灵啊，伊都是善的，非常善，非常善良。只是讲无机会好投胎为人， 好投胎为人啦，会当听经闻法，哈，因为咱若甲咱灵魂界咧，像今尾也听经闻法，外口，这个韦陀去揢南尊者咧，过咧，伊唔敢入来。咱人有机会投胎做人，咱要入来死过去，咱就有法做听经闻法，哈，安尼咱做人的宝贵。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务持播出。

所以真侪人啊，有机会出世做人，毋知影好珍惜，非非乱来，歹代志做一大堆，吼、哦，恶事做尽，啊，也毋知影好反省，也毋知影好忏悔，吼、哦，会像我所讲的遐尼痛苦。那么我甲讲，你紧来放下，吼、哦，放下，好好忏悔，好好忏悔，甲伊厝的人解决失咧，吼、哦，啊，伊就回翻头。要不出来，甲伊个人厝人磕三个头，讲实哩，吼、哦，我是无意个，吼、哦，啊，同情我，这了全嘞提起，全精神是查囡仔，全精神，精神了嘞，辛苦软烧烧，所以咱若外灵入来，精神足好，外灵走去个，辛苦软烧烧无力，经过咱个元气精气神啊，或者外灵入来，都走去啊，啊，所以爱去培养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哈、啊，我唔知真反对讲话坐禅哦，我要希望看到啥，我反对。你要你看到啥，你就一直着魔梦想，还一直梦想。好、啊，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发生在咱事，同款性质的嘛，有够多。这是爱德，所以有德者，有机会出世做人。咱来做人呢，咱就爱好好啊，个做一寡有道德个代志，啊，做有道德个代志，然后呢，咱都有福，咱有德才有福。哎呦，老师啊，我要去求这福个，是后边呢，你去求这福个，你善德做偌济，善事做偌济啊？好，那么有福者才有慧，哈、啊，智慧，智慧。甲知识无共款，智慧就是咱生生世世所积累、所积累的知识，然后咧，咱主动会整理倒起来，会出来，会叫做智慧。知识就是我马上切、马上读，啊，马上读、马上切，这切听来看，哦，别人的心是啥？心到底有几扭动呢？咱嘛到底毋知心有几扭动，好啊，朋友啊，咱的肉的心两扭尔，咱的心中两扭尔，迄个知识，若毋相信，咱破开情况爱两扭尔。咱的心中的心有几扭，两扭尔。但是咱的善心呢，咱的心善心呢，无法度称啊，无法度称，无可称量啊。好，慈悲心更加。无可计量，咱的慈悲的心，搁较无法度去计算有偌重。好、哦，其实啊，咱的心实在讲，咱无他算计，朋友啊，哦，这种你知影了，叫做知识。原来咱我唔知，那么才知影了知识。那么哦，心有偌重，咱的慈悲心有偌重。无当清气，哦，咱就认真去做功德、做善事，帮助他人。你甲清看觅咧，你的心看有偌重，我都清气。你用清看觅个故意吼，咱今日听了，哈，咱。

0: 那用个试看嘛来嘞，试咱的心看偌重。平常咱等下看到街路边一堆粪扫，还是垃圾的路边路中，咱今仔个捡到捡那个南投的粪扫人，你等下捡了，等下你个试看嘛，你的心有偌重，你的欢喜心看有偌重。这我都信的呢，所以各位啊，咱大家有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我都信的心，好、哦，这看得到。下过来一项，过重的，过较重的啥？念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咱在座这老菩萨，身体真无好，七十外岁。好、哦，七十外岁身体食无好嘞，搁食嘛无遐久啊。好、哦，那么搁食无遐久啊嘞。好、哦，那么坐椅啊，咱袂爽快，咱好坐咧涂骹，好、哦、坐咧涂骹会较好势。好、哦，听咧无要紧。好、哦，咱若身体无好嘞，那哎呦，我功德袂晓做偌济了。咱无要紧，念阿弥陀佛。咱做查某囝，做新妇，哈、哦，做查某囝，做新妇嘞，哈、哦。咱家提一个佛珠，护念、护妄念啊，妄念，这个功德啊，重量你嘛无法度称了，你嘛无法度称呢。哦，咱念阿弥陀佛，咱的身体，咱人的身体无法度无可奈何啊。咱的身体无法度做啥？但是呢，咱的头壳内，咱也要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哦，你呐做查某囝、做新妇的，上有效，大家啊，还是老母啊，上好方法，咱买一罐佛珠，好去念，加减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功德，这无可计量的功德。啊，那是啊，现在咱这老菩萨，即卖呢啊，这接袂条啊，咱地主嘞，哈，那牛地主嘞，啊，伊就记嘞，地只伊啊。好天呢，来也当好天呢困呢，无要紧，佛祖面头前做你个天呢困了，无要紧。好，因为安那，咱有这机会只听经，好天呢，那么好老菩萨呢，天呢这就功德，你但这马上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好老岁仔人会到底听这个经，因为咱一个善念，想一个办法，好老岁仔人会到听到这困的，到听这经，嘿。这功德嘛，我都请，等下你提请啊，请看有无？我都请去的。好，咱即摆遮一寡咱的上经的法师的弟子，哈。那么咱百外天，你一个上经，恁的功德确实无多少。这重量，恁的慈悲的心，你无多请。这是啥？叫做慧呀、啊。这叫做慧，福慧的慧。啊，那么大家在工作。啊，暗时之时咧，弄只高架灯，然后啊，倒一个灯啊，油灯有熄哩。哦，咱就紧来甲讲，好、啊、叫伊好来遮忏悔。你这个马上这个心啊，这都是慈悲心，无法当个轻重的，这重量无当轻去的。哦、啊，这都是慧啊，这得修福甲修慧，修这个福甲修这个慧。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时时做善德，时时发露咱的慈悲心，哈，这就是药啊，这就是药。咱一个人一件喜事做的，一个欢喜心做的咧，哈，啊，有智慧了，咱的身体会健康，咱的心会健康，这就是药啊，这就是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所以各位，咱要伫世间行这段路，爱觉悟；要行这段路，咱爱家己有一个体悟，爱有一个信心。我相信呢，咱伫即生呢，出去的后半段人生啊，咱有真大个功德，哈，有真大个功德。啊，而且呢，咱会当得到哈，即、這个无上，即、這个叫做法喜。今日哈，大家真有缘，哈，真有缘呢。啊，一只呢，哈，咱长期在这弥陀讲堂，哈，来听这个叫做药师波禅，哈，咱的吉安消灾解厄。咱人伫世间，哈，处处都有病，啊，处处有病呢。但是呢，咱这病呢，要哪医呢？咱的自己，我都医尔，啊，佛开路给咱行。咱的病，身体的病，上无啥。咱的病上严重呢，就是咱的心病，好，咱的心病。所以咱啊，爱修这个善的行，修善行，修行呢，修善行。那么修善行的因缘为对来呢，就为当时哈，咱的无量劫以前啊，无量劫以前，哈，那呢，啊，那那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要伫世间呢做国王的时，做国王的时啦，有一天，哈，听到这里发那个发藏比丘啊，发藏比丘，哈，那个发藏比丘啦，啊，伫这个世自在王如来啊。世自在王如来啦，示现伫世间，伫国土内底伫普度众生，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咧，啊，即个，咱咧，哟，即个法藏比丘啊，好多做国王，伊就来世自在王如来啊，哈啊，面前请法。啊，听到世自在王如来所开示的妙法啦，所以决定要出家，要修行。所以法藏比丘啦，伫世自在王如来面头前发，这条都发大愿，要修，要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所以发出这六波罗蜜，六道万行，六道万行，六波罗蜜。那么咱即阵呢，就要来讲六波罗蜜是药，六种的波罗蜜是药。波罗蜜不是咱食的波罗蜜咯，迄一只名词大智慧，大智慧啊，这叫做六波罗蜜。那么这六波罗蜜是啥呢？好啊，这六波罗蜜呢，忍辱，好，忍辱、持戒、布施、智慧。精进甲禅定，好，叫做六波罗蜜。法藏比丘啊，哈，法藏比丘咧，伊伫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咧，甲所有的天龙护法，面前咧，发这个六波罗蜜，就六道万行，叫做六度万行，

啊，六道万行啊，都是六波罗蜜。第一，忍辱；第二，持戒；第三，布施；第四，智慧；第五呢，精进；第六，禅定。那么，咱们讲这六波罗蜜，时间可能诶，哈、啊，可能爱费一寡时间。好、啊，又一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发藏 BQ， 哈、啊，发藏 BQ 啦，伊发这个六波罗蜜发愿要修这六种的妙法，哈、啊，依照这六波罗蜜要来修行啊。所以啊，世自在王如来啦，好、啊，伊就将这个2700劫，这个所有的劫，啊，2700劫所有的劫啦，甲积的这些，积的这些，拢积的辛苦，哈、啊，积的辛苦咧，要害，哈、啊，这劫将终消掉。过去是生生世世的业，做这些总消掉，后生哈就免阁受这业。那么这些呢，都一旦成道。回想在我71年，哈，第71年，我身体当时歹的时啊，身体当时歹的时，吼，迄是艰苦噶，有够艰苦。那么有一天呢，我请示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我。吃喝嫖赌瘾呐，哈，这无只歹习惯以外呢，也无太人放火啊。啊是安那，我都业都爱遐重，爱受遮一苦。观世音菩萨伊安来讲个，伊讲你个小吼，看是要做一界行，还是要分一空一护法？讲你是要做一界行，还是做分一护法？我听者我啊，我要紧行，紧行行个。伊讲，既然你要做一个一界行呢，你这几年中间你修行会足济痛苦，足济业力，足济魔障，哈，足济障碍，足济未顺事的是是非非人白贴，种种代志拢接我来。我目睭那好啊，想紧的紧的，会当这业障紧的行化化到完，无想到啦，我甲讲啊，目睭了，第二天就到呀。无中生有的是是非非无啥啥，身体才直直来。吼，迄阵啊，我一直要咸要退刀，退刀，心一直咸要退刀去。吼，啊，到尾啊，关系跑个开始，讲你这关爱退过，爱撑得过，退会过。那无只，你开始咧，后世人接过来。我听了后世人要过来咧吼，我吼，这世人都歹过，我后世人过来，我袂安咯。好，这我哪发？那么就安尼咧，才家己自己家咧，所有的代志来，哈，承受起来，忍起来，忍起来，大行都忍，大行都忍。人有侮辱，讲我歹话，创啥，我都忍起来。讲是讲你的代志，我做我代志。第一关先忍辱。那么阿弥陀佛啦，哈，伊发。这个愿呢，要修六道万行的事啊，世自在王如来啊，这里开始啊，哈，所有的业啊，都啊积于辛苦。那么这阿弥陀佛呢，六道万行的原理呢，哈，原理呢，我直接呢，先和各位了解，哈，阿弥陀佛，哈，阿弥陀佛初修善行的事，哈，阿弥陀佛呢。伫世自在王如来咧面头前，哈、哦、发这六道万行，发这六道万行咧，所以大千应震动这地动，啊，所以这条都大地动，所以佛啊，佫开始啊，哈、哦，佛言呐，你是法藏比丘，一披佛所，诸天魔幻梁梁神八波大将之中啊，阿弥陀佛啊，伊伫这里、个，世自在王如来。的所在啦，哈，伊个佛所和所在啦，甲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众生性面头前啊，之中啊，法师宏愿发六道万行，六道万行，诶，这个愿，应是大地震动啊，这个时阵啊，应着拄啊大地震动。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首先我谨代表维新世界合唱团全体同修，向今天来参与这场音乐会的来宾、观众致上敬意。接下来，请欣赏演唱。好，第一首曲子《王禅老祖赞记》。这首曲子是30几年前师父首先交付给我的创作作业，也经过几次退回和修正，才终于完成这份交付。后来这个曲子曲名又被称为《维新圣教法句》。哇，记此曲的四句，前两句的句首和句尾的音高都相同，就形成了法轮常转、永长生的隐喻。其中又有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之功。然后后面我们唱的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跟若人世的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形成了呼应契合。那么今天我们演唱的乐曲形式，从齐唱代表太极祭出，然后是轮唱就是师父常常提醒我们阴阳语的真意，你进我退，演绎之妙。再到二部合唱，阴阳并存，就更需要相互的调和。正如师父开示的，要对待而不对立。再到两仪声四象，以四部合唱的分配，表现易经在时空的法理上的呈现，前后左右上下你我的调和互动，从庄严圆满到成就，请欣赏。

第二首曲子《易经卦序》，在维新圣教的教学当中有三宝：易经、风水和宗教。而易经是中华民族7000多年来历经无数的古圣先贤们，将许许多多的悟道正道，把天地人三才互动的真理汇集累积起来的文化瑰宝。它不属于某一本书，也不属于某一个人。因此从无极太极两仪到64卦排序上不同，又有取名为伏羲64卦、京黄八公64卦以及大法轮真经的64卦的不同。其中易经大法轮真经的卦序，上经有30卦，下经有34卦，他们记录了一种天道运作的轮流接续和人道依照天理而生的自然接续描述。然而我们又知道，天主教望弥撒和基督教某些古老圣歌却会刻意用古老的拉丁文发音，因为它的频率共振效果完全不同的提升。我们为了发掘这华夏文明的追根溯源，刻意考究河洛语的原始读音，以增加对中华文字的音形意的了解。我谨遵师父混元禅师指示，谱成曲调，一则帮助记忆方便，一则对天道意境的体会和尊敬。请欣赏。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谢谢。我们第三首歌叫《驴的颂》。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以动物的精神特性和隐喻、个人的工作态度和处事原则，例如牛的踏实勤劳，乌龟的沉稳努力，狮子的领袖风范和霸气，老鹰的高瞻远瞩。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在激励要把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作为处事的标杆，和要有朝闻道夕死可以作为自学的态度。歌词当中有木讷无言貌素装，一生服务为人忙，只知尽责无轻重，最此言愁计短长，决意人怜情耿介，献身试用自坚强，不由不愿行无数，力竭何妨是道旁。请欣赏。

曲子来到第四首，住在心里的人。每个人的心中往往住着一个人，或许是父母，或许是影响一生难忘的师长，或许曾同患难的兄弟，或许是挚爱的亲人。他的一言或一行常记在我的心中，也成为永远的座右铭，或者在惊涛骇浪的人生奋斗历程中成为最温暖的靠港。这首歌歌词正是描述阿嬷和她的小孙子之间彼此在心中的地位、亲情，还有那几句人生哲理的谆谆告诫。赶路的人啊，别害怕，山高路遥。阿嬷说，有目标就好，人生偶尔的弯弯腰没大不了，人们是这样种禾苗，你是他的烦恼，他的盼，他的骄傲，他不喊，却远远望着他的宝。除夕比平日都要热闹，那一晚他却睡得那么好。赶路的人啊，回头看，磕磕绊绊，你瞧，你不也是做到？心里那束光引我们天涯海角。阿嬷说，天对努力的人不薄，耐心等等看，福气呀，也许明早会敲敲咱家的门呀，笑呀笑。请欣赏。

第五首歌《当你老了》，这首歌的词意和旋律很美，所以海内外有许多人翻唱演唱。我们在一个奇妙的因缘下，找到吴一婷老师来做短暂代班合唱伴奏，也因此邀请他协助编写合唱谱。等到实际演练，才发现他很美，但对团员同修也很难，因为十二八拍的旋律律动，加上温柔中又要带有永远坚持的热忱，句句充满深情的发露。尤其是对于许多位同修已经快要变成如如不动的木头人来说，柔软的心地和语气表达是多么困难。不过我们正是要以此作为修行学习的教材。当你老了，我们要学习更会欣赏岁月的美丽和痕迹。你或许还能保持几分年轻时的热忱、记忆和坚持，但爱是我们永远的动力，爱使我们永远美丽，爱是心灵滋润的水滴，请欣赏。

来到第六首歌，俗语歌。我是中国人，中国是一种文化和道德伦理精神的代表。我们都有一个中华血脉的姓和人文价值的名字，但我们也从母语文化中学到许多实用的哲理。里头的含义和价值是多么的亲切和感动。例如这首歌词中，一人一家呆，公妈随人猜，小娘食有春，小厂食无匀。看好清，认好明，四书读透透，未晓弯弧曲臂走。五福难得求，富贵在朝秀，七度八未着，串度如孤酒。好，一直我们会唱到菩萨心弥陀情，福慧双修，富贵万万年，请欣赏。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高雄道场莲普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郭文川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郭文川贤士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法师，以及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姓郭，名文川，来自高雄道场，现在是正奇班第31届的学员，很欢喜也很感恩老祖的给予法师的安排。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缘，来跟各位分享我在宗门修行的体悟。谢谢。
0: 可否简单的说一下你跟老祖是如何的结缘？
1: 是的，其实我跟老祖结缘，我觉得相当奇妙。早在民国这个89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概24年前，其实我就看过师父在电视弘法，只是当时因为我自己呢，我慢我执，还有无明，总觉得说这好像跟一般的帮人家算命啊、看风水的节目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就错过了这样子的机会。一直到了前年的时候，有一天就大概星期天，我非常的无聊，在看电视。那我觉得因缘非常奇妙。就是因为我其实看电视是不会看到宗教频道，因为那个频道都很后面。那可是那一天很奇怪，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说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去切，去换看看有没有什么节目可以看。结果我就一路从50几台一直换到144台，刚好就是我们维新电视台在播放《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然后那时候呢，是个圆明法师，他在讲解他如何帮信众消灾解厄的案例，我就觉得非常的吸引我。我就觉得这个圆明法师呢，他的法相看起来非常的慈悲庄严，然后呢，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儒士，跟我们一般所想的那种在帮人家算命啊、看风水的那种术士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非常的欢喜，就油然升起一个欢喜心。那我就上网去查我们维新圣教还有易经大学的网页，哇！我一看才知道，原来这40年来师父他弘法立身的这些伟业，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来维新圣教来修行看看。所以我就依照圆明法师他在讲解案例的时候，跟信众讲的一个方法，他就说你每天5点以前，就是5点的时候，就那个时间呢，诵鬼谷先师天德经，你就可以消灾解厄。那我就想，哎，好，那我就这么做。所以我当时呢是每天5点起来就开始诵这个鬼谷先师天德经。那时候呢，我没有法本，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到道场来请法本，我就从我们的网页上面呢下载，这个天德经下来念诵。那我觉得更奇妙的是，王禅老祖哦，他真的对我们很慈悲。所以他为了加强我的信心呢，他特别示现了他的神力。怎么说呢？那有一天呢，因为我要去参加一个口考，可是这个口考呢有点困难，因为它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口试委员他想要问你什么，你就得要回答，而且非常的复杂，所以当然会有点紧张。可是我知道，因为这一路念诵下来，我知道说，你跟老祖求，老祖会保佑你、帮忙你。所以我在出门前，我就自己跟老祖说，请老祖帮助我， 能够今天口试顺利过关。然后呢，出了门之后，我一路骑车，嘴边就念师父开示的说，你就念南无鬼谷先师天的经九个字的经咒。好，我就一路上呢边骑车，然后就念南无鬼谷先师天的经，就一路呢骑了到了这个口试的会场。哎，结果呢，那个口试委员哦，出奇的，我也想说会不会很慈悲哦？他问的简单，他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大概几句话就回答他，而且呢就顺利的通过了，所以我就感到非常的法喜，哇，神力无边。那我觉得更奇妙的还有一点，因为在这个口试完之后呢。我就发现我有个遥控器，哎，就像这个，我特别带来哦，这个就是我当时的带的遥控器。那因为我一路骑车，那骑车的时候呢，不小心它就掉了。各位，这么小的掉在那个大马路，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骑找回来。我在想，不太可能。可是我就想，好，我就试看看，我来跟老祖求一下好了。所以我口试完，我就要回家。然后呢，这个要骑车之前呢，我就跟老祖说：“老祖，请你帮助我找回我的遥控器。”好，那我就往回骑了。可是，大家如果有来过高雄，应该知道哈，我是骑那个中华路，中华路有八线道，然后那个慢车道呢，它其实也很大，而且因为那个是一个交通的要道，所以来来往往的机车、汽车非常的多。而这个遥控器呢，它就刚好掉在路中央，它还不是掉在路边，它是掉在路中央。各位想想看啊，就算让你找到，有可能它也已经是压扁不能用了。可是呢，我就想说，那我反正我就试看看。然后一样，我就一路骑回去的时候呢，我就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就一路一路念。哎，骑没多久，就我发现。

0: 嘿，这个遥控器居然就在那个路上，我就一眼就看到它了。我等到那个都没有车子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去捡这个遥控器。结果这个遥控器呢，居然只损了一点。这个损了一点是因为我从机车掉下去去磨到的，其他呢都完好无缺。也就是说呢，那么多的机车呢都完全没有把它压扁，所以我到现在还在用。那个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就非常的发起，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这个。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王禅老祖哦，这么大的神力来回应我们的需求，好，那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已经想说，只要有开易经风水班，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念。然后那时候呢，还没有这个消息。可是因为我有在诵经，然后呢，我去上网查，我就想那一定有法本，所以我就上网查了这个高雄道场的位置，因为我本来还不知道高雄道场在哪里，所以我就上网查了高雄道场的位置，就准备要请这个法本回去念诵。后来呢，其实那时候呢，在高雄地区有好几个教室。那有一个教室呢，他其实是找我们开，而且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我想说，哎呀，他已经开了，那我是不是要去，就应该要去念了？所以我就跟那个教室的负责的讲师就联系，结果一看，他的课程排在礼拜天的早上，哇，这是很大的考验。各位知道哈，礼拜天通常要么就休息，要么就出游。那对我来讲也是一样，所以那我这个人上课呢又不太想要缺课，也就是说，我如果要上，我就一路都不缺勤。我心里其实在交战啊，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呢？好，结果我就来道场请法本，然后在请法本的时候呢，结果就一看，哎呀，我们的圆普法师呢刚好要在11月开一个班，那个班呢就在星期三的晚上，我心里想，哇！老祖帮我安排好了，我就是要上这个班，因为这个时间呢，就刚刚好，我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就来报了这个班，然后真的非常的感恩老祖啦、师父，还有特别是我们的导师哈，就是我们的圆普法师，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我们从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门外汉，然后一路以来接受他的指导。对于这些易经风水都有一个粗浅的了解，而且我最感恩的法师是一向，我觉得他的身教非常好，因为我们一定跟过很多的老师，甚至别的宗门的师父。可是呢，有些他可能只会讲，但是你观察他的身教不见得很好。可是呢，我就非常赞叹我们法师的身教，因为他就是以身作则，他不会说啊，你们去做，然后他自己在那边纳凉，不会。他就是直接身体力行让我们看，我觉得这是非常让我感恩的，所以一路来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圆普法师的指导，谢谢。
2: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就是我们讲的缘。哈，人生如果无缘的话，什么事都不对。哈，有缘了，什么机会都来了。那这个郭贤士他也是真的很精进，哈，念经，相信老祖，信了就灵，哪吒未开大难，所以这就是我们来学易经最重要的收获，除了你要学易经风水以外，你嘛爱知影哪吒，伊过去伊嘛是安怎咧教学生，啊，甲伊足宝贵嘅物件流传到现在，让我们又来学习。所以我也是非常的感恩呐、啊，借这个机会郭贤士来分享，我也要再感恩老子，多谢哦，哪吒师傅会来咱高雄哈，设这道场，予咱高雄地区哈，安尼会用平安顺遂哈。高雄道场在这里也22年了哈，啊，这嘛是一个缘呐哈，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以缘哈为我们做事情的一个方针哈。那大家能在一。

0: 去高雄道场是很温馨的，哦，虽然在家没在做功课，哦啊，也没有什么在外面有什么活动，哦，但是呢就有一些有缘的人他就会来我们高雄道场，哦，这就是挪作的神通力，麦公神通啦，哦，就他的那个威德力啦，哦，这是在家也要再跟我们挪作师父，哦，感恩啦，哦。那你在易经风雪班这里面的这个学习，哈，哦，啊，有这样子，实际上的验证，这是其中一个啦，哈，哦，啊，你也用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哦。好的，谢谢法师。那我就，我觉得我们的宗门呢，最殊胜就是易经、风水、宗教这三方面。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在易经体会的心得。那我先跟各位分享第一支卦。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易经呢跟别的易经不一样，因为我去学过学术的易经，就是去研究所念过易经，可是那个是学术性的易经，所以各位大家都知道它有办法帮你解卦意、解卦象，可是呢它没有一个更积极的方法。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宗门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是生活易经，它处处在显示生活中的义理，同时呢它有解方来帮助我们。那第一个卦呢是这样子，哦，我在就是今年，因为我就刚好结业嘛，所以今年8月25日的时候呢，我们易经大学举办了这个结业典礼，那我去参加。好，那当然人非常的多，因为正期班的历届的师兄师姐还有初级班，特别是初级班的一定是人最多，那非常多人。那其实前面的流程呢都照着那个流程走，可是一到了初级班呢，那个我就发现，哎，流程好像不太对，好像我们的高雄道场应该会被排在比较前面，可是哎，怎么还没到。后来呢那个师兄师姐就是义工呢来通知我们说你可以到后台去stand by 了，就去等。好，那我们班上的同修呢就一起到了那个后台去等。可是各位知道那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非常多的人呢，各位就会知道说其实秩序有点混乱，那因为他的流程有点没照原来的，所以呢大家就不晓得到底换该谁。不过呢因为还好有义工在维持，所以我们就呢也不管那个流程到谁了，到哪个道场，我们就是你整队好了，那我们就上台去接受这个结业证书。好，那我们就轮到高雄道场的时候呢，我们在就是在那个阶梯在等的时候，我就看了那个荧幕，荧幕写了初级班的结业人数总共是657人。我为什么一直记得这个数字，因为那个法师常常跟我们讲，其实你生活中你要补易经很简单，补卦随便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那我就看到657这三个字，我就问隔壁的师兄说，哎，657是哪个卦啦，哈。但因为我们要急着要上台，所以呢我们就上台领完这个结业证书之后呢，回到座位，我就请教那个前就是比较资深的师姐，我说师姐那个657呢是哪一支卦。结果呢我们就解一解，哦，原来657就是风水患之风泽中福。我心里要想，难怪我们刚刚为什么会一片混乱，因为我自己的解啊，就是涣有个意思是涣散，那就是表示什么，那个秩序都会乱掉。那风泽中福的话呢是要有诚信，也就是说大家如果都照着那个流程来走，那可能就都不会有问题。那不过所幸的就是还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易经大学的这些义工呢都非常的棒，他们都可以临危不乱，马上找出一个方法。也就是说虽然那个荧幕已经不知道是哪个道场，只不过他们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每一个要上台之前的那个学员，你跟那个司仪报一下你是哪个道场，那他呢就能够准确的念出现在上台的是哪个道场。后来呢，哎，就恢复秩序，那个荧幕也打出哪个道场，就是他们想了这个方法。所以我就想，哎呦，真的是处处是义理。

0: 们只要用心认真的看呢，就一定可以有所体会啊。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卦。第二个卦呢是我的命卦啊。我的命卦呢，我想很多人一定跟我有一定的疑问，就是说，哦，我这世人这怕病，这你孤单的叹气，喜欢那都没喝呀，啊，喜欢那揣不好的姻缘，好，就是讲我这一生也不算好吃懒做，也都没有偷懒，我还是很兢兢业业的在工作。可是为什么就是好像就财富没办法聚，然后姻缘也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姻缘，顺利找到好的姻缘，然后直到那个我们接班，我们这个初级班快结的时候，我就请法师呢帮我们解命卦，结果一解出来，我是那个火雷噬克之震为雷。当法师跟我禅解之后呢，我全部就了然了，我就恍然大悟，一切释怀，我就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一切都已经卦象里面，就是我们那个易经都已经跟你禅解了这个人生。那一定会有人觉得说，包括其实我自己，我觉得这个卦好像不是很好，我真希望这不是我的卦，因为那个财就不是不会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在念那个五路财神经，就是我在诵五路财神经的时候呢，其中有一句话我就非常的震撼哦，因为他有讲火雷噬克勿贪心，因为我就是火雷噬克，所以我特别在意这个字，我就恍然大悟了，我就想难怪我会赔那么多。因为我在十多年前，那时候那个网咖非常的盛行，就有朋友来跟我讲说这很赚钱，你要不要投？那我心想，我看到人家赚，我想哦，这应该很好赚哦，结果我还去借钱来投资，真的太贪心了。所以那一场下来我赔了大概200万。所以当这个命卦一解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原来我就知道了。不过我觉得法师非常的棒，是说他就提醒我，他说其实三分命运，这只有三分，最重要的是那一分的行功力德。还有他说你只要诵经，就是持续的诵经诵三年，或许一切就会有改观改变了。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棒的是说，虽然我的命卦就是如此，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改变嘛。当然你可以知命运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到我们中门的修行，那就是我们要去诵经，而且持续不断的诵经。而且我也有很信心，因为我们的中门教的这个法太殊胜了，而且有法师在引导我们领导我们，我想这一切都一定会有改观。那我就简单的分享以上两个我亲自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两个卦来跟大家分享。
1: 谢谢谢谢郭贤士他的分享，他真的把我们这个宗门所教的这一个诵经这一个功德，他真的是做得很好。那这个听他这样讲，他也是了然哦，三分运命，三分打拼，三分的风水，一分的行功立德，他都是依教奉行。这个是真的，唯心中最殊胜的地方。那这个一分的行功立德是什么呢？就是要财师、法师、无畏师。那你就依照这个老祖师父他所传授的，这样子一分的功德可以改变你所有的命运。他讲到这个我也非常的这个体会了，虽然我来教这个初级班的易经，但是在这之前也一样，我们也在没来学易经之前也认为什么都好，人来跟你说这个真好不错，也是曾经跌倒过。那这个跌倒呢是很惨的，所以我就分享说，当时我到我们维新中来学这个易经的时候，我是很穷的。这个因为我要来跟大家来教这个易经，那如何来接受老祖师父的这个指教，他的秘诀我都说这就是收息，进入财富的收息。这个收息你如果不拿，你永远就是在那打滚。那在这个钥匙你把它接过来以后，你就依教奉行， 绝对会，老祖不会亏待你的，哦，这也是我的经验。他讲这个也算是讲出我的心声啦，哦，我这个23、24年前，我也是认为说啊，那个很好，就丢了，就把它丢下去，但是丢的金额是很大的，几千万的，哦，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进到我们宗门以来，这20几年的修行，这个给接受师父的这个教导，师父的教导，老祖的教导，这样可以反败为胜，现在才有这个机会在道场把我自己的经验、老祖的经验、师父的经验一起来给学员他们来学习，人生以后人生的路就不会走得那么辛苦。然后我们要请观众朋友，你知道这个易经风水有那么好，可以帮助我们转换不同的命运，所以希望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那个公司客户不欺心，这样再来上经还有一些好处，上经就是改弯设计，那这里请各位同修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最后请你向观众朋友鼓励一下，学习易经风水以及诵经有哪些益处。
0: 好，谢谢法师。那我觉得我们的宗门最殊胜的就是诵经跟这个布施。那诵经呢可以开智慧，那诵经呢可以积功德，所以刚刚呢法师呢也跟我们提醒过了，这个财师、法师、五位师都要做。那我自己呢，我就一直觉得说，其实我这辈子也很发心，就是很发心啊，就是我常常去捐钱啊，甚至有人好的法会跟人家说啊，我想说奇怪，那为什么这一辈子还是没有那么的顺？也就是说我做了财师、法师，可是呢我五位师呢就很少。哦，我进了我们宗门我才知道说，才了解原来无畏师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你要身体去奉献去力行，这样子的话你的功德会更大。所以呢现在呢我开始做无畏师，也就是说包括道场活动，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来当义工，然后呢同时在这个初级班呢担任班级的干部来服务师兄师姐。那我觉得说我们来做义工并不是说啊，我是要来做工的，也不是，而是说其实在这个做义工的当中呢过程呢，自己也听闻很多的殊胜的妙法，反而自己更精进，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地方。那我相信呢只要我们坚定道心啊，然后持续勇猛的精进呢，那一定可以离苦得乐，然后终证菩提。
1: 今天非常感谢郭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今天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明天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造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刀真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动土安葬，一切因为次吉。刀真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宗教息息相关。宗教的戒律与法仪、忏悔与救赎、希望与祈祷，种种有为法，指引人们改变与重生的路径。而宗教的教义与经典，则是圣神的灵性之光。虽然名相不同，语言不同，时空因缘不同，但在信者的心中所产生的力量却是如一，达到人类世界的爱与和平理想亦是如一。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仪，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导驾

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浑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忠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心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定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士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易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赐法号浑元。师母王月娇女士以超乎常人的心量，将禅师奉献给天人法界众生，一肩扛起安家成子、孝养父母的责任。她的理解与慈悲心，在禅师充满艰难的弘法之路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0: 33年来，混元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混元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2008年，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院落成启用，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姚嘉文、前教育部部长吴清基等贵宾都前来共襄盛举，分享法喜。混元禅师在大典中开示：
1: 我本人谨遵着所有一切中华文化道统和当下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依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的开示加持护佑，我们走过一段26年非常艰辛但是充满的挑战的法喜，我们也非常庆幸21世纪的当下有维新宗所有维新弟子法师们，在这一段时间来大家共同与心共扬，为国修道，为人民祈福。所以这一个地点呢，这个宝地由维新宗那我们本宗门承担天命来坚持挑起这个世界和平的诞生。
2: 在这里祝福全体贵宾、全体同修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平安幸福美满、福慧增长，各行各业都有所成就。

网路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混元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维新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

鬼谷文化维新道藏由益药出版社动员上百名宗门同修共同完成原书籍版本的文字修订，在委由信誉卓著的台湾百年企业瑞成书局承揽精折版的编印工程，从编辑、排版、印刷、裁切、折纸、压缩、套纸、再压缩、上胶、清点级数、第二次裁切、粘贴封面封底、再压缩、最后粘贴级数标签。十余道工序皆需力求精准甚微，合作无间。

在经卷的表现上，使用最新的数位印刷科技，墨色浓厚均匀，字字凸显厚实，堪称经书中之上品。封面与封底与金函本体材质一致，光滑内蕴，典雅庄严。金函顶端以吉祥红色烫金字样，标明内容大类与授课界别。盒身两端皆显示吉数，便于典藏。如此15615卷为新盗藏，历时2年，终于全部完成。

0: 准备进行维新道藏的开卷仪式。坛城上供养着八层香花果篆，为玉皇大帝祝寿并脚趾成数，奉请五十三如来圣神光降加持灌顶。火源禅师代表所有维新圣教贤士同修，感谢天地神佛圣神恩，让这部象征世界和平有为法的维新道藏能够顺利问世。
1: 回顾壬戌年71年7月24日，尊天华子台湾祖师的慈悲，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地球台湾，倒驾慈航，为天下太平。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现在的当下，还33年来，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尤其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时时牵引着我们十方大众。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众等啊，尊天华子加持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有缘的同修们，皆以一心供养啊，祈求天下太平为本愿。混年仅代表所有当下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大众同心同德，共修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儒释道百家思想与融为一炉，终于在乙未年的当下，我们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本愿一一实现了，而成就维新道藏大集结。

2015年正月初九巳时，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中，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穿着庄严的法服，披上哈达巾。

千佛禅堂中，梵呗声回荡，六十四位法师分作前队离阵，训砍艮坤八功，每功八人。有讲师将金函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先向金函行一拜礼，双手接过后，将经卷取出，翻开第一页，于上方不偏不倚印下双龙印，在于中央印下梵文望字，为每卷金函开光加持。用印完毕，放回函中，交由讲师供于坛前，等待翌日的传藏法仪。

2015年正月初十巳时，550位维新贤士同修，身着学员法服，戴上白手套，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自千佛大禅堂中蜿蜒而出，至维新圣殿，再到维新博物院前，准备恭迎道葬。钟鼓齐鸣声中，传葬仪式开始，由火源禅师将第一部经函亲手传给弟子，象征薪火相传，法缘相续。弟子以身口意供养，默诵佛号，将经函接力传送至维新博物院。过程中，有如一条金色河流自千佛

禅堂涓涓涌出，又似吉祥金龙腾飞于空界。维新圣教弟子代表当下20亿中华儿女，将列祖列宗及你我生命共同的依归供养于维新博物院，以安顿地球与人类的平安。

同年的5月5日，端午节吉时，又将后续赶制完成的5000多卷道藏全数开光用印，并典藏至维新博物院中。从此，鬼谷文化维新道藏15615卷，正式成为教门法宝，以圣者永恒的智慧之光，照耀娑婆世界。

维新圣教出世间，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将所有天人如来圣神上帝的慈悲之心汇聚为一，一切文化一切法都包含在维新道藏之中。这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天书，也是鬼谷子所传的天下第一宝，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当道藏于2014年12月27日完成时，普贤菩萨化身的医药出版社社长圆和法师以功德圆满，于当日深夜涅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法师护持混元师父弘法25年，一心坚守信愿行之德仪，令宗门同修无限感怀。混元禅师在道藏总序文中诚心叩谢诸天圣神佛菩萨之恩，护佑开天33周年，令妙法普传，护国佑民，于台湾树立世界和平灯塔。维新圣教以此至宝供养当下十方法界，造福众生，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圆满圣教本愿，即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0: 斋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016年8月26日，农历7月24日，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日月明珠接曼暨王禅老祖大金身功成奠基大典。这是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促进世界和平、尊天法旨规划兴建。完成后将与天心池、南天门、九龙壁以及易经大学校区形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维新圣教的发展也将迈向全新的里程。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早已修证佛果位，为何光降台湾传法立教？其中因缘必须回溯至1982年，当时慧远禅师以本名张义瑞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却突发重病无法治疗，转而寻求宗教奇迹，在新营龙凤宫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在玉皇大帝座前发愿，若能痊愈将舍弃测量事业，致力天下太平。当时正是诸佛菩萨不舍众生之苦，全力请求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挽救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浩劫。6月19日，慧远禅师在台湾祖师大士殿三宝佛前静坐修行时，突然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真灵天人合一。农历7月24日，随即奉旨前往台东大武山，仰仗老祖掌中八卦，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当时慧远禅师心眼所见的南天圣门已竖立于总坛八卦圣城中。1983年，慧远禅师开始行道，以易经风水为人排难解疑，又将身口意供养王禅老祖与诸佛菩萨，为人疗愈治病。因奇效灵验，人们口耳相传，求助者日益增加。至1988年，于南投国姓乡建设禅机山仙佛寺，信众弟子八方而来，于门下学法修行。此时慧远禅师经由多年正道，确信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天下太平的不二法宝，于是在1993年创办易经大学，跨出养贤蓄才第一步，积极培育教学种子，将妙法普传广利人天。

2010年，维新圣教立教，教主王禅老祖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并列于维新圣殿中，接受信众的礼敬供养，启示宗教的包容性与高龄间深厚的法缘。而三位高龄给予我们的加持与教诲，即是慈悲、光明与智慧。老祖手中的八卦与拂尘，是末法时代挽救人心、脱离黑暗的法器。而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天地无我，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消灾化劫，普度众生，天下太平，则是老祖与世人印心的真言。事实上，王禅老祖曾于2000多年前化身为人间鬼谷子，以合纵连横之术统一战国乱局。当时所传下的鬼谷三卷心法，在现今21世纪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上圣智慧，故被后人尊为至圣。2012年，火源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代表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获得普世认同。在2015年出版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天命纪实》一书中，明确记载了维新圣教如何以宗教法仪化解天瘟 SARS、禽流感、臭氧层破洞、富士山与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天坑地洞、伊波拉病毒、世界饥饿与战争等人类的大灾难，是愿力带来奇迹，也是老祖师尊满弟子所求，指引弟子诵经修法方得圆满。36年来，火源禅师谨遵老祖圣事，一步一脚印，成就了维新圣教48大愿大法轮，更将老祖所传心法集结为道藏20000多卷，永久典藏于维新博物院中，作为未来世界和平的智库。2016年，奉宇宙大神红军老祖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因出世间，遂积极筹划大金身新建事宜。这项划时代的工程经过多次研议，并前往日本镰仓大佛取经，最终以25米高度定案，底座3米，铜塑金身22米，由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贤士负责规划设计，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八卦圣城规划院院长张苍明贤士负责执行建造，并委由邱金印建筑师负责八卦圣城整体的建筑设计，与一经大学3栋教学大楼同时新建，工程浩大，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老祖金身的形象以陶艺家杨元泰所乘坐的泥塑圣像为蓝本，邀请台湾旅居新加坡艺术家陈连山先生亲手捏塑五官细节，使线条清晰，栩栩如生，再以电脑 3D 扫描取得精确数据，制作1:1的宝丽龙模型，作为翻砂铸模之用。为了达到最佳抗风及抗震效果，并遵循火源禅师所开示的真空实相法则，结构技师叶瑞瑶经过缜密计算，每平方米约可承受风压200公斤，结构之复杂精密令人叹为观止。金身底部基座总高3米，面宽20米，侧宽15米，为顶级花岗岩材质结合而成，上刻72天师护法法像，4个角落各以风、水、雷、电4大天王镇守。基座正前方刻有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祭文，
正后方则刻有兴建王禅老祖大金身的天命法缘。历经一年五个月工期，耗资1亿2500万元，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妙智圣王禅老祖大金身，仰赖龙天巧匠神功共转法轮，鲁班仙师加持智慧信心，克服重重考验，于2018年端午节顺利落成。感恩所有易经大学名誉校董、荣誉董事、法师、讲师及全体贤士同修共同护持成就，圆满台湾祖师所开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带领十方有缘弟子及信众大德共同修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融为一炉，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在此潜心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而今天运时机皆已圆满，诚心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

位于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靠近省道台十四线与国道六号交汇处的西向缓坡上，禅机山仙佛寺的建筑群隐身在浓密的苍翠树林间。清晨六点，山门准时开启，穿着灰色法服的维新弟子、随缘参香的信众游客，每日川流不息。宁静悠远、禅机处处的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起建于1989年。当时在台中行道济世，以易卦三元起家的混元禅师，因求助者日益增多，考量信众出入安全及未来长远发展，决定另辟道场，为众生广开。

在台湾现有的宗教信仰中，仙佛寺的佛道特质与一般寺庙无异，唯一不同的是这里设置的义经大学行政中心，明白区隔出维新圣教独一无二的宗教教育置业。而维新圣殿入口两旁所铭刻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则是彰显了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为台湾测量界先驱。工作之余，同时学习易经与风水。1982年，一场突发的重病，促使他在绝望中转向佛法修行，望求一线生机。有幸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指引，他向天发愿：若身体能痊愈，愿放弃世俗事业，以易经风水妙法运转天下太平。宏大的愿力果然得到上天垂悯，陈科重病竟奇迹般的不药而愈。随后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指导灵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从此展开了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

累积30余年的经验与案例，他深刻体悟，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除了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合一运用，别无他法。于是怀抱着感恩报恩之心，办学立教，踏出了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易经》是数，是大宇宙能量变化消长的规律，经由几位古圣贤的信解行证，衍生为一门生活化的知识体系。一切世间有为法无从探知的疑问，都能在《易经》中找到答案。风水是环境学，有如人体内的血液和呼吸，离开风水人无法生存。善用风水，了解大地山川的变化皆有其天运，顺天而行，我们就能与自然和谐共存。宗教是能量，是连接有形物质与无形真气的媒介，透过宗教信仰洗涤心灵与思想，能够开启智慧，找到希望与光明。混元禅师将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合一，作为圣教的安心法门，于2009年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教团弘法立生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平台，并制定会纲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这五观的正念与正性，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五个重要心法。当因缘聚合，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每一个法门都是众志成城，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大工程，也是通往和平心安的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在台湾现有的社会教育范畴中，易经大学已经发展超过30年，有接近10万人就读。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级班、师资培训班、世界华人养贤班以及维新博士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亦定期开办教师辅导研习营、建筑空间与美学设计研习营、建筑设计与风水大专暑期研修班、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以及儿童学易经等短期研修课程，皆获得各界广泛好评。混元禅师投注30年岁月，全力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最上圣智慧。从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200多位学员，到现在每天晚上约有10000人在各地分寺道场教室上课，接受妙法的熏陶，得到心安与喜乐。而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更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业，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生命走向安定和谐，就有余力度己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教修行，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

维新圣教自立教以来，透过诵经祈福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瘟、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转化。从2003年的 SARS， 2005年的禽流感，2007年的臭氧层破洞，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瘟危机，慧圆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指示，以各种宗教法仪起建法会，教团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恭诵诸经千万部，所有的危难都能在大罗金仙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得到感应，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的基础。慧圆禅师以自身经验得出以下结论：人生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埋头苦干并非成功的保证，个人的福德因缘是否具足，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因此，慧圆禅师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勘察与投资建议。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200多位法讲师，尽最大努力帮助企业改善先天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目前为止，服务的触角已延伸至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江西等地，海外部分则有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缅甸、日本、澳洲墨尔本、加拿大、美国等地。慧圆禅师以妙法广被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生活安定，没有恐惧，就是最踏实的心安之道。有心安，才有和平。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方向。2002年，慧圆禅师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作为教团学术研究的主要单位。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各界精英人才贡献智慧，共同参与两岸学术交流、世界和平论坛以及人文讲座等，留下无数精彩篇章。近20年来，慧圆禅师每年至少2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逐渐在大陆同胞的心中获得信赖与肯定。他的慈悲与无私，以及对文化道统的深刻素养，对增进两岸和平有着重要意义。

安禅师曾经向大众开示，世界和平应从祭祀祖灵起始，因为祖灵与我们的灵性生命相连结，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因而自2004年起，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范型。在举办祭祖大典前，混元禅师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长达10年之久，不仅跨海至对岸为三祖建庙立祠以安祖灵之心，更克服万难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以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的依据。混元禅师以宗教的法界观阐述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并非仅限于祭祀华人之祖，更包含所有地球人类之祖。因为在累世的轮回中，我们都曾经有过亲友的因缘，因此透过祭祖的仪式，呼吁人类应该相互敬爱，亦期望所有三祖儿女珍惜彼此血脉情缘，共创世界真和平。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14坛联合祭祖大典，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也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为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他在人类的思想上建构和平，将文化新传的火炬向世界各地传播，所怀抱的目标就是达到世界真正的和平。因为除了文化，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宝可以唤醒人类的觉醒，尤其是中华儿女所有子子孙孙的觉醒。混元禅师是当代的义之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者。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最浩瀚又最精微的运转法则是如此的妙不可言。2万多卷的维新道藏，犹如磅礴浩瀚的智慧之海，都是文化的珍宝，和平的智库。混元禅师引领圣教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所有作为，世人或许无法全盘理解，但能够让沉寂2000多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在21世纪重新复出，绝对是这位宗教家最不可思议的大愿力的成就。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今天一起来参加的用意利人天的法师，我现在介绍一下圆融法师。
1: 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中立道场的住持法师圆融法师，今天很高兴来参加用意利人天的录影，谢谢。
0: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来自台北的圆融法师，请。
2: 各位善心大德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孝心道场的住持法师圆融法师，今天很荣幸来参加用意利人天的录影节目。
0: 宗旨开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会到达心，耳朵所听到的会传达到心。人的一生生活多离不开易经的生活，风水的生活，纵使你不相信也离不开易经与风水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是这个我们人是离不开风水生活的，而且是息息相关的。唯心圣教在台湾世界各地开设的有48处之多的道场，大家都很有福报，因为道场随时都有问事、解疑、消灾、化解、开班学习。我们跟随师父一路走来已经有26年，这一路走来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妙法啊，体悟人生，消灾化解，利益众生，名扬两利。所以我们今天借着用意利人天的这个节目，愿将所体悟到的、所接触到的实证案例啊，一一的啊提出来与大家分享。首先啊，我们知道师父都会到国外啊去勘察风水及寻找这个追根溯源。这一次啊，我们圆融法师啊，他愿意将这个到国外尼泊尔之行，他的这个案例啊提出。

0: 来与大家分享。我们现在请
1: 各位善心大德同学士同修，大家好，我是圆融法师。我这次跟随在民国106年5月7日到13日，跟着师父，一行40几位法师跟师父一起到尼泊尔去追根溯源。师父的意思就是要带我们去做寻根之旅，要找到释迦牟尼佛、佛陀的出生地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可以出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哈，那我们把，因为他还是人，后来成佛，所以我们都去了那边，也参观了皇宫，也参观了佛陀母亲生佛陀的地方。当然都有将近7天7、8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行程是本来我知道是没有安排的，后来经过那边的释迦牟尼佛的第几代的后人，就是现在还存活下来的后代，他带我们去参观了释迦族被灭的村庄，灭族的村庄，就去了。那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呢，师父也开示了，向他们开示了，说要带他们回来仙佛寺，参加超度他们。因为师父说从心眼里面看那个被灭族的村庄是雪海一片，好，现在是荒凉的没有人烟的地方了。好，师父说心眼看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师父发了很大的慈悲心，要带他们回来。带他们回来，我们当然是在旁边的弟子啊，我们没有话说嘛，当然一定是的哈。那结果回来，那师父就说，又吩咐我们说，回来的时候不能直接回家，一定要回到仙佛寺去画文书。师父就先写了文书，在仙佛寺等我们回去，还要画了金纸，让他们安顿在仙佛寺。我们也照做了。那一路呢，我们都很平安，我也很平安。好，结果我就从仙佛寺回到家了，下午4点多。可是呢，我一到家的时候就不行了。没有10分钟，我就开始所谓的跑厕所，好，跑厕所，而且那个味道是完全是我称为尼泊尔的味道，真的在那尼泊尔的完全味道都带回来了，所有的都，而且那些所有的要求度的，也都到了中立道场，跟我有应该有跟我有因缘的啦，好，就到了中立道场。我就这样整整跑厕所跑了将近2个月，人也瘦的不是现在这个形状了，啊，就是。那在可是那你会说，那你跑厕所不是吃的不洁净的地方东西吗？吼，没有，因为第3天以后我的肠子整个都破了，因为跑厕所跑太久了，就破了，也流血了。后来去医院照了 X 光，照了细菌检验啊，医生也说，那你是去了落后国家，所以你是跑厕所。我说后来他检验不是，完全没病，可是我也是瘦的，瘦像你现在看到我的是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是真的，我说我像僵尸一样，而且很奇怪，人瘦起来的时候肩膀自动会缩起来，所以你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僵尸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好，那后来因为那么久，我就也是一直打点滴，打点滴，我的点滴是打了一麻袋一麻袋的，每天点一点个，那为什么后来知道说是来求度的？因为我在打点滴的期间，如果你有一念经咒的话，点滴就顺畅的；如果没有念的话，点滴就不顺畅，好，就不走。或者是堵塞了，或者流出来。那有一次就很严重，就流的，我忽然间发现我的点滴下面是流了一片，可是点滴没有再通啊，为什么就那个？后来我就。

那时候是三宝寺也在做法会，盂兰盆法会，那我就跟他们发愿说，我这次那个法会的话，我去帮你们超度。我从普桌五桌开始发愿，一直到发愿到二十桌。后来那金子呢，也是从十包开始，那我要烧多少金子供养你们，一直发愿到。

0: 原来就是他们愿意，我有操作那么多，那供养那么多，他们就愿意了，好，开始就点滴就通，就没有障碍，所以我就一直等，等到三宝师的法会，我就去上香。所以圆松禅师一看到我去，就会笑我说：“你终于来了。”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显示合家赞助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那这个临界球度的话也很奇怪，我们在尼泊尔是晚上10点多要上飞机就过海关，结果海关一开的话，我们一过，他就已经到中立道场来了。啊，你会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师姐住中的师姐住在，也住在那里，他们一冲过来找错人了，他也跑厕所，跑了一次。那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换过我跑，他看了一下，哎，我奇怪，你跑的怎么跟我一样的样子？哦，从此他就没有了，哦，从此他就没有了，就换过我跑。而且那时候很奇怪，如果有人摸到我的话，他也会受，他也会上厕所，会受伤的。啊，有一位讲师，他说他要给我加持，他说师父有教我加持，他跟我加持以后回去，他就送急诊了。哦，那医生也检查不出原因，后来他说法师我不敢摸你了。哦，所以说，一直到后来我们来上课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场地，也是在这个场地，师父请我们上台讲一些感想。哦，我就请问师傅，我说这个我的身体是现在是怎么样？师傅就说，所有的释迦族的被灭的那些王室怨灵，都到台中道场的中庭在那边等，说密密麻麻的人。哦，后来师傅就答应说要在那个也是九九法会的阿弥陀佛圣诞日，哦，要帮他们做了一个解冤坛，设立了一个解冤坛。当时是也是很大的坛城，要把他们渡往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这是我是很简单的在讲说我们这次尼泊尔的经验哦，那也介绍说当有临界要求渡的时候是怎样子的，你是医学上是验不出来的，哦。当然，在这个期间呢，没有师傅，我们也讲不出来，而且也没有人那个可以实验出来。那这还好，也是说有师傅，师傅就当初他看到我这瘦成这样子，师傅也吓一跳，说：“哎呦，你那三杠呢？”哈，真的是，还好有师傅。我现在，106年到现在哈。我也恢复到本来的那个样子了，哦，那我也很简单的讲，那解冤坛过去，后来最后一天，师父是他们奉送他们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

0: 日子，在傍晚时分哈，面向西方及西方，大家一起面向西方唱诵南无阿弥陀佛，奉送他们回归西方极乐世界。我也祝福他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1: 哎，这个很精彩啊！这个尼泊尔之行，我也有跟随着一起去了哈。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融洽，而且也是非常的顺利。但千想万想，没有想到说，身壮如牛的这个圆融法师啊，回来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哈。那我们这都知道，大宇宙虚空里面啊，本来就是具足有这个相对待、相融合、平衡的一个法现象法则。那师父告诉我们，学习易经就是知道因果律了。像你这一次这个就是知道因果律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啊，圆足法师啊，他也有看到这个因果律啊。他说他替人写这个护魔棒还有什么的一个后果，他带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说明。我们请这个圆足法师给我们这个案例分享。好，
2: 阿弥陀佛。这个案例替人写护魔棒的后果，那是我们道场的神职人员，那一天刚好是6月19号，那一天我回家准备睡觉的时候，接到电话，一看是神职人李世杰打的，奇怪，他讲话开无力啦，有气没力的，我是啊讲一半啦，啊讲无完，啊就电话切掉去啊，阿妈无怎讲，我马上占卦，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结果卦出来是地水师。化为坎为水，动摇直接来克四爻。我看哇，我怎样啊？冲完掉啊，不得了！我就跟哦，客人家跟叫者，赶快回道场。一回到道场的话，整个李师姐整个人已经瘫痪了。啊，什么原因我嘛唔知啊，伊也无讲啊。啊，我往师的法哦，甲修，甲坐，甲化。五十岁嘛，甲嘛摕好啉，诶，顶有年的化煞水嘛，甲净心，啊，佫香嘛摕甲烧，包括天德金那样嘛摕甲抹，师所教所几落全部甲用的吼，甲迄天透早2点，伊就较好啊。啊，较我看伊坐来问讲，啊师姐，啊到底你是从啥物？啊，那呼吸遮尼严重，吼。啊！因查某囝拢动这一时着啥？有 SARS 啊！因为我们是武汉肺炎，他们子女都认为是他已经是已经中上那个肺炎武汉肺炎了。我讲唔是啦，就到2点多的时候他起来哈，我问讲啊到底什么？伊要讲有2位师姐写那护魔棒，地址写了。干那因的姓无写呢，啊，卡电话叫李师姐甲写，讲啊，伊讲李师姐麻烦一下，即马疫情遮严重吼，麻烦你吼，这父母帮你甲听一下，李师姐就吼，迄两支父母棒，我摕去做电遐，甲攞做冰雹了，这个停好写好了，摕个囥个那箱子里面，囥落尔。隔无两分钟，整个人全部瘫痪了。瘫痪啊！我哈，你既然敢讲下护魔棒，用安怎？讲迄个冰天的呢？要冰天落个啊！你嘛不是人的子孙，你怎么可以替人写呢？啊，有较好啊！我叫上经回向好，迄两个退下迄两个祖先，上经结果上二十步回向好伊。回向好伊，佫过他过2礼拜啊，吼！伊也讲法师，也袂好，也佫少，也佫少，也佫少迄落就是啦。我讲紧嘞， 紧做起。

0: 乌香案，赶快在道场做祈乌香案，祈乌香案就做好了，这整个人才稳定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啊，这个护摩棒啊，这个是在我们宗门里面啊，是一个非常在华会里面非常殊胜的一个供养啊，那当然供养到整个法界众生，还有我们的列祖列宗里面，他当然写护摩棒，当然他也会在看，是不是他真的花心来写，那个就是一个诚心的问题了哈。今天我们感谢这个圆足法师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案例啦。那我们都知道，学习易经与风水啊，这个就是要什么起玄妙智，就是起玄妙智，就是将我们过去五千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我们就把它开发出来。今天啊，圆融法师啊，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诵经的功德，它有什么这样一个印证，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希望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请圆融法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我们每个人在每个道场里面都经验过很多人家来问事的一个经验，也希望说再让他们大家都能够得到平安。这个我这个诵经的功德案例是，他现在也还来问过事以后，他就接着就来上课了，现在还没有停止上课。哎，他也是年纪蛮大了，当时来问事的时候也是满头白发哈。他来了也是，无可奈何了。他说我们一家十几口人没有办法，就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住，他赚也赚不到钱。他以前是很好的，他以前当过一个电子工厂的厂长，后来退休了，他也承包过工程，那时候过得不错，也很多人跟他借过钱。好，结果可是现在一家人都困顿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说，后来他也没有讲得很多。后来我就看他那么，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在卦中是父母爻动爻是父母爻来克四爻。我就问他说，你家的祖先的问题有什么障碍吗？可是他没有跟我说他祖先的问题，是他儿子的问题。他说他有一个小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18岁的时候过继，他就帮他自动的把他过继给另外一个姓氏了。可是姓氏呢，跟他一点血缘都没有关系。就是他父母亲做主，就是说他爸爸要走以前说啊，以后如果你有儿子的话，你就把这小儿子过继给谁啊？那啦，哎，没，可是跟他一点血缘都没有关系呀。而且等到18岁了才过继。过去以后，他家开始就衰败了。

好，师父说你家的祖先怎么肯呢？因为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姻亲关系。那后来他儿子也开始叛逆，他说我本来信什么信，怎么现在变成什么信了？跟什么同学啊什么都不一样了，也是开始就叛逆。叛逆以后，后来我就说，我帮他查了一下，我说这个信跟你们一点血缘都没有关系。我是希望，他说那法师怎么办？我说如果可以，你还是要赶快把那个儿子呢改回来本性啊。哦，他说好，他就回去跟他儿子讲，他儿子很开心，说要改回本性，就马上就开心起来。后来就去户政事务所，赶快就把他改回来，赶快改回来，这个小儿子就安定下来。可是呢，他最赚钱的是大儿子，要维持一家的生活。他说我儿子一天赚没有200块呢，那我们一家几口人吃饭根本不够。我就说方便的话，请你的儿子过来，大儿子。哦，他的大儿子就过来了，过来了，谈完了他的经过，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诵经，开始要诵经，就是送我们鬼谷先师天德经，回向给你的客户啦，哦，那些都可以，还有祖先们。他就很生气，就跟我敲桌子，他说我在佛教啦，在密宗啦，我都送了多少经咒你知道吗？哦，我送多勤快的诵经啊都没有用啊，你来还叫我诵经，他就不愿意啊，很生气，就敲桌子。我说我也笑笑的，我说不用生气，我说在哪边我不知道，在老祖师尊面前绝对有效，哦，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法。哦，以前我们不能批评人家说诵经没有效了，就是可能没个方法，没个回向，哦，没个依归这样子。我说在老祖这边，你跟他发个愿，你诵经一定能够那个得到你所需要的，哦，做生意也会顺畅一点。到现在他都过得很顺畅。啊，至于那个师兄呢，因为大家很。经济上很困顿嘛，哦，他就说我很多朋友都有跟我借了几百万，都好一二十年都没人还我，我就叫他说你还是诵经，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回向给你借钱的朋友，你知道吗？有用，哦，有用。他后来就接着来上初级班，不到半年，他有一天就很开心，就跟我讲，他说法师，等过几天我有钱的时候，我就跟你讲我的经过。我说好。等过几天，快过年了，他就跟我讲，原来有一个朋友欠他也是几百万，忽然间也是十几年没联络了。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某某人，我今年哈我有130万可以还给你。”我那师兄接到的时候，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懵起啊，一方面又高兴，一方面又怕。如果你只是骗我怎么办？可是明明是那个朋友打的电话，哦，所以他先不敢跟我讲，说真的有钱还给他。后来有一天，他时间到了，哦，他也跟我讲，他说，哦，我拿着那个存款簿到银行的刷卡机那边，哦，一直发抖，也不敢刷，他因为怕被骗，说你有没有钱还我？就他说，后来他说我站了好几分钟在那边。等不抖的时候，再把说那个簿子一刷，啊，果真那个朋友真的是还他130万。当下他说真的想哭出来，又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他也是很紧张，一方面也高兴，一方面也想说，真的我们诵经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功德真的那么大，好，所以那一天。他也跟我讲，在课堂上啦，就跟我讲，就说他的130万，就给了他大儿子30万，说去买一个中古车。他也讲说，真的人家穷的时候，人师父讲的，三贵人会惊。他说他儿子本来是开着那滴滴扣扣的车去做行李，拢做无行李了，一天赚无200块啦。啊，拿30万去买了一个中古车，比较好的车，哎，他生意就很好了呢。他说：“哦，正经人吼，人散的时阵哦，跪了会惊了掉啊，吼！从此到现在还是做那个生意啊，做地摊。可是他现在说，后来他就说，一

0: 天也可以赚个两三千块了。我前几天来上课也是啊，我问说，我时常会问他说，你儿子的生意好不好？他说还不错，维持的还不错。所以说，在我们诵经功德哈，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回向，不是我们的自私，也不是哈，师父讲，佛菩萨就是要救度我们的，哈，不是说，当然有人跟我讲说啊，你们念经都还要回向，还要求佛菩萨帮我什么什么，师父讲。佛菩萨就是来行菩萨道的，就是要帮助世人的，所以我们真的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在你心里面的那尊佛菩萨求他帮忙。好，这在我们的道场里面诵经的功德，其实讲起来是很多的案例的，很多案例，只是说他这个案例是一家人，让两个儿子连他自己都因为诵经而得到很大的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回向，所以我也时常记得他。他到现在虽然年纪蛮大的，还是很认真的。现在每年诵经的，他都是在排在前几名，他都也是不敢懈怠。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这个诵经啊，我也有一点这个感触了哈。记得，我们同修啊，诵经的时候。不管是诵什么样的经，都有各有不同的这种感触啦。像我以前师父指定我去拜这个地藏经，一字一拜，后来拜得很健康，而且家里也平安了。这个就是回向列祖列宗，给我们一个尽孝的一个方式。那像恭诵这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那其中有一句话，修意境常明之性，神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先述经为，消世上之灾解，慈悲悯世，功德齐天。各位啊，我们可以从这一句话里面体悟到这个诵经的功德。我们好多的同修啊，就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以后啊，满脸发光。满脸的这个光彩，很多同修就很多的他的同事问他说：“哎，师姐啊，你是擦什么什么什么的欧蕾的，还是什么过去的欧蕾，还是现在的欧蕾？”他讲说：“没有，我就是擦这个所谓的这个王禅老祖的这个面霜。”他就这样写，所以说啊，他这个就是修意境常明之境。这个就是我们要诵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 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诵天德经啊，像我的，好久才遇到的这个，有这个高中的国文老师啊，他最近啊来跟我结缘。他来的时候啊，本来很早在成立道场之前就在有来往，后来因为成立道场比较没有时间，最近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说，哎，他有什么困难？后来经过，占卜以后啊，我想说你必须要诵经哦。他说诵什么经？我说诵《天德经》。所以说他也二话不说，就马上就接着来诵《天德经》。我跟他说：“你先最初头一次嘛，诵500部回向。”他说：“啊，500部这么多，如果你诵了，你以后就会不会嫌多？”结果他也是如期就把这个500部。教了，后来功德回向以后，我那时候我将你还是继续送你的这个天德经来回向你的这个冤亲债主列祖列宗，还有整个这过程你都不要停。因此啊，诵经以后，他发现了一个事情，他说我本来这个腰酸背痛的这个事情哦。怎么给看医生就看不好？结果他送到1200部的时候啊，哎，他的腰酸背痛好得很，现在是健步如飞。他跟我讲说，这个是怎么来的哦？他都体会不到，哎，体悟得到了，但是哦，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诵《天德经》的功德啊。所以说，师父说啊，诵天德经可以消灾解厄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了，哦。那我们多多知道，诵经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呢，哎，往往哦，老年人，哎，有时候他行动不方便，有的不读书，所以啊，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哎，诵经就不方便。所以说，我在道场都鼓励他们来这个用抄经的方式。哎，我有很多的这个啊、哦，善信大德，哎，他不会到变成会，没有读过书，但是他也会练，现在也会练天德经嘞，哎，也会抄天德经嘞。这个啊，所以说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哦、非常诵经是一个非常的很大的功德。接下来啦，我们要请圆主法师啊。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占卜知道，哎，老人家跌倒就医的方式，然后呢，他有一个求医的何方的一个案例，啊，我们现在请圆主法师。
1: 各位善行大德好，这个老人家的案例哦，就是我妈妈，她94岁那一年，她一天早上，一天那个晚上起来要上厕所，结果跌倒了，脱臼，又那个，那边那坐骨那些又断成两裂，哦，那我们兄弟姐妹，我紧上医，赶快送医院，结果我占卜就是不行，我连续占个一个礼拜。都是不行，哦，啊，他们坚持要送，老妈要送医院，我坚持说不能送，结果我还好有我大姐跟我小妹两个支持我，伊讲我说我袂使送，对，袂使送，毋通送。结果一个礼拜过后的时候，迄阵心头拢乱起来啦，大家拢乱起来，哦，啊，毋知变呐，啊，我讲小妹叫赶快做祈福香案。七五香做一个礼拜以后，因为跌倒一定脱臼，你啊上医上病院的时候，西医无在个草里去，啊就完蛋了，嘿，绝对终身瘫痪了。结果七五香做好的时候，我赶快占一个卦，我赶快占，请基隆道场的圆南法师来道场跟他相关，结果卦一路相生。哦，我看一路相生，然后我顶多是卡，我拜托银行，我是文武啊，保重，麻烦你收了，给他倒上来。哦，银行来到这个看看，看我，哦，文武啊，听个哀哀叫， 听懂？银行都借去啊，吼、哦、啊，银行就拄啊慢慢啊甲抄，慢慢甲甲抄入去了，某就开始袂疼，哦，袂疼就迄落，吼、哦、啊，银行我送银行法师转去啊，我赶快一三挂，送哪个医院？结果挂现出来又是一路相生，又讲哦，阮兄弟来甲送去病院去。啊，病院迄个医生就问讲：“啊，偌久啊？两礼拜啊！哦，好，医生忙啊，臭头去，两礼拜才给他送来。为什么不得？我唔敢甲讲啊，我三卦都未送呢，怎么送呢？哦，结果送去那个新店那个慈济医院照二十光。哦，我们这个坐骨啊，一坐两地。哦，啊，医生啊，马上决定要甲开刀。”几刀甲创好了，吼、哦，啊上病房，伊讲观察一礼拜，一礼拜就观察了，伊讲会使转，会使转，可以回家了，哦，可以回家，好好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很高兴回家。回家我隔一楼，伊讲，哦，爱转病院检查，吼、哦，我转病院检查的时候，等于讲，好啊，会使免来啊，哇，我想，哇，超出我的想象啊，啊，结果回来的时候。既然隔天讲，阮母啊，家己有查啊起床，家己拢看不对劲啊！你才跋倒，你才下迄落好呢？怎么可以那个？阮就兄弟啊照常过，哦，要落眠床，阮就甲迄落，吼、哦，啊嘛，一般咱老人跋倒，九十岁嘛唔敢行路啊，对不？啊，结果阮就买一个买迄四脚迄啊好行，我嘛会行呢，会迄落呢，全部都拢正常啊呢。我们这个，我们就讲你兄弟讲，你看，迄阵啊吼，你若唔听老祖迄啰，即上病院吼，医生也开刀，我还讲终身瘫痪，都永远倒眠床内底啊啦，母啊永远爬袂起来啦。哦哦，咱的易经，你甲看，往何方求？往啥？叫道场的学员啊，大家嘛举手金箍箍，得看讲啊，你母啊跋到遐尼严重，啊你安怎处理？结果后非常圆满，老祖慈悲都非常圆满，结果。不用呢，前后不到两个月，他竟然能够下床走路了。所以写我们的易经啊，可为不可为啦，寥寥分明啦。迄阵啊，讲吼，啊要叫兄弟啊，意思去上病院，跟上病院的时候，迄阵母啊吼，可能终身要个多个眠床啊，内底爬袂起来了。哦，所以讲，我们这些易经的时候，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再次感谢延南法师哦，哦，迄阵吼。然后在无意道上刚好，刚头就给抄进去哈，跟他叫叫我们说再次给感谢延堂法师，谢谢
0: 这个，谢谢这个延祖法师啊，详细的说明啊，其实这个就是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就是这句话啦。当然我不知道你是要讲这个，不然我就不问了。这个。其实这个人跌倒哈，这个是我们的一点点经验了哈。因为我是学习这个，调骨头啊，这个推拿整复啊，有一段时间。那当然了，我有。

0: 有很多人哦，对这个瞧这个骨头啊，都要看年龄，尤其是80岁以上的人哈，一般推拿整复的都不大敢。那西医这一方面的话，大部分都是，哎，这个，都是啊，打针吃药，到最后就开刀，在红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了哈，可以这么看。那唯独我这个啊。胆大包天，啊，我是很这个很胆大，所以说以前在我故乡哦，90几岁的我都有这个经历了哈，但是呢，也接受人家很多的这个，喜欢了哈，所以说这个骨头啊，这一方面呢，我们对大家都可以互相研究这一方面，接下来呢，我们来这个啊。我们都大家都在学易经，学易经就是要指点我们迷津，学易经就是让我们在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你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我们只好用意最好的方式。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0: 今天呢、啊，这个圆融法师啊，他有一个占卜求子的这个印证，那我们现在请他来说明。
1: 好，各位善心大德同修，大家好。我今天讲了一个，要讲一个求子的金印证，因为现在的人呢，虽然说少子化，少子化，可是一般的人还是希望能够有子孙的传承。如果娶了媳妇，不生一个小孩，不管男生女生，不生一个，好像就有一点空虚感，而且觉得，不太理想，是不是传统的观念呢？还是不管？可是就是有一个小孩子能够传承下来，总是好的。啊，那这个家庭呢，他们是，媳妇儿子也都很喜欢生一个小孩。可是呢，结婚了几年都没有，而且他们的命卦里面呢，也都有子孙爻，也都旺相，那为什么又生不出来呢？奇怪，哦，当然后来就只好用易经占卦了。我们易经占卦呢，从生老病死、小孩到老人到往生，哦，都可以占卦的。好，那后来我当然就是为他占了一卦，为什么？他们结婚以后，到今天就都没有怀孕，哦，及医生检查说没有事，也没有什么障碍，为什么这样？好，我们占了一个卦，哦，就火地进的卦，是动第二爻，好，动第二爻，那是四爻是兄弟爻，官鬼爻动化父母爻，又来克四爻。而且卦中有两个父母爻，我就问他，你家是不是有双姓的祖先？好，我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啦。我在中立道场，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客家人的关系哦，很多双姓祖先没有处理。

0: 理好的很多，我其实我手上很多双性祖先没有处理好，影响家庭的，他这也是有双性的祖先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本来爸爸祖父好入赘到婆婆这边来，本来是姓什么姓那个婆婆这边的姓，祖母的姓，结果后来反悔了，反悔不信他婆婆祖母的姓，就跑回信他爸爸的姓了，信回祖父的姓了。哦，那这样就跟那祖先就那个契约呢誓言就不一样了，叫做反悔了，哦就不行。啊，让这个祖母这边呢，本来是你要传他的香火，你也不想传了，所以就断了香火。哦，所以说师父说这样的就是他也不甘愿，你本来有跟我讲要来信我的，结果没有了。后来我就说你一定要拜双姓的祖先，师父有提起过，不管是入赘的，哦，遭罪的，还有被人家收养的，一定要拜双姓的祖先。才合乎，一个是生养这边的，生的这边，一个是养的这边，都功德齐天的，对了。哦，后来刚好我们也是有仙佛寺有法会，我都叫他去超度两双姓的祖先，两姓的。哦，超度以后我就请示，也是请示的一个卦，我说去超度双姓的祖先，能不能让这对夫妻。怀孕生子，结果就得了一个天泽女的卦，哦，很多人对天泽女卦的话也很有印象嘛，哦，子孙慈氏嘛，哦，又旺相，动元神来相生，表示会不会生小孩？会嘛，哦，所以说他们看了我跟他们解释以后，他们很开心，也就是说后来没过一年。他们就怀孕了，哦，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都可以用易经来知道我们的什么原因，因为实在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在医学上啊，或者我们的虚空界，哦，真的很多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肉眼看得到，真的需要诸佛菩萨的来加持来告诉我们，所以师父说易经就像佛菩萨跟我们说话一样，当你看得懂的话，你就知道佛菩萨要跟我们说什么，哦，所以他们也很圆满的，我也很开心，
1: 哦，得子了，
0: 得子了，
1: 非常恭喜，
0: 哦，哎，真的很恭喜，哎，他们很开心，我们也开心就对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少子化的这个当今社会啊，有的是一子难求啊，一女难求，这个啊有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中维新圣教这个王禅老祖，这个我们的师父能够传有这么好的一个妙法，哎，求子的方法啊，这个啊，当然最主要还是要用意啦，一定要用意，才能够知他的因果，才能够知他的原因。这个就是用意，刚才啊，圆融法师谈到这个，用意，结果他得子，这个就是我们学习易经里面，知道他的因，然后怎么样得到他的一个以后怎么样的才能够解决，得到这个善因缘，哦，听到，两位法师所叙述到的一个尼泊尔的经验及诵经的功德。如何用意求子的方式，即还有老人家跌倒如何求医，哦，如何写着父母棒造就的这个因果等等，这样的上述的这个资历，就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得到的真正的体悟。我们非常感恩王禅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 我们来大。

0: 下来恭送，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十二长生。长生的视线，长生的应用。长生是在于日，在于月，在于年，在于时，都有长生。大格局，它的长生在年，比喻属猴子的甲申年，啊，他命宫，啊，他的四爻呢，水土的话属于水，他本身太岁。岁金就长生，像我们松涵，他的戌土长生再生，再生，那再生呢是长生。我们父母爻长生的很有智慧，智慧好得很，那个很妙。而我们如果四爻，属木，他刚好是亥年出生的，木长生在亥，啊，亥年呢又来相生又合，哇，他一生呢好像如沐春风啊。若是他的命是爻。啊，思维火的话，他碰到寅年出生的，他的太岁就是长生，又来生，哇，如虎添翼呀，长生。但是12个生肖只有5个生肖，你要碰到长生又来生了，机会难逢。好，也许都在各位的家，我的家没有碰到长生来相生的，没有。所以这个可遇不可求，我们下一节是要讲命卦，啊，下一节跟各位排命卦，啊，命卦为什么那么重要？和长生有关系。当一个人他的轨迹走到长生的时候，事事顺利。如沐春风，他的运走到木，走到学，走到病，走到衰，走到胎，走到养的时候，啊，我们的人的轨道轨迹已经就在黑暗的隧道，所以我们各位，我们的手上掌上掌，我们的掌上。好，你们要从你们的手，现在看这张图。好，我们的手指啊，从这里开始，这点是子丑寅卯辰戌丑未申酉戌亥，这个是永远不变的，这12地支。在我们掌中，掌中12地支是不变的。那么我们12长生，12个月令，12个长生，长生呢？长生，我们对长生的大家要背熟，不然到时候什么时候运到了。

哎，没有搞清楚，长生沐浴，好啊，灵官。灵官，江正博，冠带，对不起，冠带。冠带，好，灵官，好，帝王，好，江正博要冠带，灵官，帝王，衰。好，接下来，病死木，阳，再接下来又长生，这个古圣先贤鬼谷子啊。啊，他悟到这个嘞，和整个人世间的人情世故，确实，我们读了研究以后嘞，赞叹当人长生最顶点已经成就了，成就了，最近几天开始在实现了，选举又到了，是长生，你赚到钱了。现在是你有钱呢，就要沐浴、享受人世间的名与利，你要去享受沐浴。好，那么再接下来，享受这个名与利的法喜，接下来就冠带肚子，冠着有帽子，肚子有那个大的腰带可以戴。官一带，然后像灵官就坐上台，就升台，坐在台上，可以咨询，可以咨询，大声小声，这你要听我的，不然我经费不给你通过，你吃不完就兜着走，又交代不消来，所以他要享受那一段时间，所以很多议员代表啦，立法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啦，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借机会。只有三年，你怒吼只有三年，狮子吼不是像那个佛啊，狮子吼生生世世他的华能像狮子，那个狮子吼，但是你这个官只有几年哦，在咨询的时候，一个人只有15分钟，嘿嘿，几个月你才轮一次15分钟是很难得的。虽然你不觉得话讲很快，机关枪啪啪啪啪啪啪，让你没有机会来答复，让你答复做官的答复回来，也许10分钟，你还只剩5分钟，问没有了，所以一直都不让你答复，啪啪啪啪啪滴滴去啊，就一直机关枪一直扫出去。反正录影为证，录音为证了嘛，接下来怎么都是你的灵官，接下来是帝王，有官做了，帝王，帝王呢，最有成就的时候是帝王，大家都要听你的，是帝王，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曾经我们有一位立法委员，我们的信徒，他老师啊。哦，这个十几年前的事了。我们搬来的时候，还有那个一些事业机构，要他呢打个电话到哪里去关心一下，关心一些电话，因为查一查，那么多立法员，只是你没有关心过，没有关心过单位了，所以这次机会给你，你只要一通电话。账户里面5000万一定拨到你的账户里面，直接通电话。你看帝翁偌请的呢？哦，这个结果这个立法院我才不干。这个人民血汗钱我要赴英国了，5000万会花完，我的子子孙孙
好，为我被英国，我划不来，我才不干，他就不要了。所以这件事情他没有赚成，找到别人赚了，而别的立法员呢，他真的赚了这条钱。这条钱呢，后来他还不是那届耍，有个开掉，又没有倒贴督察。如果当时这5000万不给他，

也要退下来了，退下来就没有那么气盛，好，就没有舞台，只是享受，好，也就摔了，摔接下来就病了。当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没有做舞台，没有选上了，在一个月，几家欢乐几家愁，下来了，摔，接着债主来了，啊，讨债的来了，病。然后我们一位师兄，我的好朋友，以前做印刷，我说你在竞选的海报，你都不能帮忙印。一年钱拿不到，他就好多年都拿不到。我跟他讲那一年呢，他拿到钱了，但是后面人家又来跟他化缘。比如说10万块的海报钱，他好得给了。第二天呢，好同样委托印海报了，他又来跟他化缘，化缘12万，他又倒贴2万。哦，我说你差不多不要了啦，哎，接下来没有选上了，债主来了，病死，病了就死了，死了就入墓，就脱心脏，啊，这就绝掉了，与世隔绝，啊，再也没有机会，那就准备投胎，再准备去借肚子，再借肚子，啊，肚子再借了，只要培养。生出来再被打屁股，一边教育一边培养栽培，栽培一段时间又成功了，又长生，再做你轮回啊！说长生在这轮回。当我们知道这个法则的时候，很简单啊！现在师父我们的法门，现在是也属于地望的这个阶段，接下去了，我一直老了，我们大家。能继续弘扬，只有道，它是永远是立于不败之地。人是会衰会老，衰就病，病就死，啊，死的绝，啊，绝了，那死接下去抬出去葬，抬出去葬了就木，木了葬下去了，骨头什么都没有了，就绝了，啊，与世隔绝，与名利隔绝，什么都没有了。毛泽东先生，啊，他呢，那么赫赫一时呢，现在也是与世隔绝，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但是他的精神留下来了，他的法他也留了很多的，他的脑语录，他的名言，啊，所以留在世现的生命就是法才是生命，啊，这时候长生。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十二长生。土和水是长生在身。从这个开始，长生，我们的长生，沐浴、冠带、灵光、电网、衰、病、死、木、绝、胎、阳、土和水。好，若是我们现在是子日，戊子日，好，戊子日，好，战。财，叫轰雷雨，足云，财，长生一日就是地旺，长生一生，生还长生沐浴冠带灵光地旺，就地翁。内容求财不错，地旺正在兴发。如果买东西，这个东西正要涨价啊，你要卖东西的，现在价钱正高，你赶快把它卖掉。安那俩很简单，江湖一点诀，公婆婆得三级啊，讲破了没有三分钱。好，那么生日的时候哦，长生。长生表示这个好，这财源源不断。源源不断，长生。再接下来，若是以木，好木呢，
是害。

如果赢，好，如果亥日，亥日，我们的坤卦求财，赚财，走水困，赢财，四爻，财引木。长生在亥，长生亥，又来生，又来六合，又六合，那就大吉大利，长生。好，长生木易观的，你看对翁，如果就是卯日、卯月、卯月亥日，这地旺以。好，地旺与月又旺，寅木木又旺，又地旺与月，又长生与亥日，那么这个事业一定根深蒂固，啊，源远流长，收了长生。啊，若是啊，你现在为火。啊，若是你寅日占财，哦，要占求财，刚好是水泽劫，好，巳火就是财，财爻巳火长生。长生寅啊，用木来生生活。你看，长生火，长生长生在火，长生在寅，长生木易关在灵光地旺，它又旺。如果是五月，就旺于五月，旺月，红月，旺月，而且又。长生一日，表示这个事业、这个生意可以源远流长。好，再来，我们再，若是我们四日，啊，你问你的官运，好，你就官事业。要是不好，又有日，事业有日的话，占官好，那么泽连水卦还又又为助云。还有，占官运，啊，官运呢？刚好巳火是长生，长生与月，日旺地翁，必得。嘿，看很多，大家斤斤计较。挂单起来，什么时候才有了？哎呦，你也急不懂，不相信，嘿嘿，不相信，你弄得到最后，你也不得不相信。不过，各位同学，你们回去了，啊，第二届的讲义，你们我们黄老师，他以速记的方式，他写了那么多，36本还是38本呢？嘿嘿，不小，用扛的哎，还用扛的够扛哦。好，那录影带480几片，录影带480几片。好，那里面我们慢慢的，我们从录影带不一定要看，我们都把重点都写出来了，写出来了你们可以去

各种方式印证。我举的例子太多太多，很多的例子。啊，第一届也将近四百片，啊，第二届480几，啊，第三届也将近412，啊，第四届也400多，第五届将近300片，哇，火起来了，那个就是不少，总共有4000多片。4000多片里面，未来过有时间呢，慢慢的可以了解的话，你们要的话，你们第二届上课完了，你们再，好的读完了，还要第几其他届了，你们随时可以回来的时候，先告诉我们出版社，先告诉我们林秘书，还有洪主任，好啊，我们会为各位准备。啊，大家能够像这个话，你们把它贯穿起来，很好玩，哈、哦，很好玩，能够了解一切事，让众生有所依归。嘿，我们的所有长生和月令、年令都息息相关。假使说我们的命里面或者占卦里面复合了长生和地旺，只有这两个星。啊，最实用，不然其他的星，我们要用的可能用不上。既然我们来到世间上，都是所有长生都在轮回，都在胎，都在阳，那看你们现在走到什么阶段。所有长生，有的要接近灵官，有的接近地旺，有的接近官带，接近好、啊、衰，接近病。接近死，这12个长生很公平，任何一个人都少不了。既然有这样，我们就有出生到世间上来，就出生到世间上来。一到世间上来，就有时间与空间。我们所讲的叫八字，八字八字，什么八字？好，年月日。十，有的都知道了哈，比较单纯啊，连天干啊，地支啊，天干甲乙丙丁，甲乙丙丁啊，地支子丑寅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统称为八字，也叫做四柱。细挑，数字也叫数字朝天，雕天。哦，数字朝天，这次立法院选了没有选上的人，嘿嘿，四脚朝天，不是数字朝天哦，四脚朝天，啊，那一下开始衰，衰接下来的病，啊，病下来就死。啊，死了下来就是木，财星木，啊木呢啊就绝了，啊绝了，接下来就胎，再找肚子，照着肚子以后培养起来，又教育，教育以后呢，好、啊、我们又长生又来造了，所以世间12因缘华，12因缘华，啊就是说了长生。12因缘华，那么不管12因缘华、12长生，都是人生的过程啊。所以我们这个在我们易经里面，我把它命为命卦。那么这个命卦也是属于天机啊。你要落这个天机呢，在座有好几位是教紫微斗数。教子平滑，个人个人研究，方针不同，方向不同。但是我从《易经》里面的命卦啊，了解到人在世间上很多莫可奈何。当你知道世间的人，他的时间与空间

好，那知道以后，你如果去融入自然，融入这个空间，就没有事。啊，前礼拜三，我到高雄道场嘛，啊，我们有师姐来谢谢老祖，说5、6年前，老祖告诉他儿子要到南部来，会碰到贵人，不然在中部、北部呢，手碰到的人，手碰非人。好，这弄成惨兮兮的，儿子，事业也做不好了，把家的财产都卖光了，莫何奈何嘞？我看一看，嘿，你一棵树，你种在北方会枯死，会那个冻死；种在中途也不大也不小，你要往南方热带去种呢，你这棵树呢会长得很好。他听我这句话呢，他就全家搬到高雄去了。儿子到高雄一家船公司上班，然后呢，上了几年后呢，去年开始呢，老板就给他另外一个事业，给他去转这个法轮，而且是他很内行了，所以做了不错，大家很和谐，事业还很好，所以到。我们高雄道堂去谢老祖，这是什么？我们命从命卦里面看的，你是属于土的，你就往南爬好了，火生土；你是属于水的，你在中部西边海岸，你就会发展；你是属于木的，或是属于水，你就往北去发展，别有贵人。你是谁？在北方是你自己的根基地，你自己的大本营，所以你还是往自己的大本营去发挥好了。结果呢，不错，这个我们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不是在贪生怕死，我们也不是在求名求利，我们在求一个心安，求你在有所归属。你所归在哪里？你所自己的生活的空间在哪里？就是天机，就是命卦。所以在71年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他借了谢老师说，某某人，你都在谢天机。我说哪有天机？我认的不是天机，你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不然你不要让我知道嘛。你不要让我知道就天机，让我知道就没有天机。我知道了，我不讲我难过。我有个坏处与好处，我知道了我不讲很难过，因为好不容易我知道一些天机的妙法，对大家有利了，我寻寻觅觅，找也找不到了。既然我找到了，我一定了解到跟我同样的十方人，也都一样，就。我就不管32以11，我就将所知道，我一一的传出来。我跟菩萨讲，我传了，即使传了呢，认为我不对，你就不要让我讲。你要让我讲，表示没有天机。当时大悲的台湾祖师爷，有理，好吧，去传道授业，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带大家来了解夏天的心血管保养是什么呢？通常呢，大家可能会认为冬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好发季节，但是到了夏天，除了要预防中暑之外呢，更要预防突发性的心血管疾病了。到底会有哪些问题发生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邀请到我们康博诊所心脏血液外科的郭慧萱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慧萱医师。那我是心脏血管外科医师，那今天很高兴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心血管的保健。
0: 是，郭医师很高兴邀请您来到节目当中。刚刚在节目之前你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观念，跟长辈相处或者是在心血管疾病的观念。那我们的节目播出也大概是夏天的时间了，想要请问我们的郭医师现在夏天天气温度高涨，然后血管扩张或者是血压波动很大，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的来预防或者是有潜在危机血管疾病危机的一个患者，我们有哪些方式？
1: 那个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冬天啦，大家印象中都是冬天比较会是心血管疾病好发的高风险季节。那不过其实夏天有一些是蛮需要注意的，那尤其是像我们心血管疾病好发的就是中老年人嘛。那为什么会有心血管疾病？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退化，人总是会老，那你的身体的零件都是会有年纪上的退化。那随着年纪增长啦，或是一些慢性疾病，我们待会会一一分享。光是年纪老变老退化这件事情，其实血管的弹性调节能力本身就是会变差，那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的血压可能就是会不那么好控制。那尤其在夏天，那夏天就是天气热嘛，你会流汗，流汗其实就是你的体表的血管扩张。那体表血管扩张之后，你身体的水分如果又摄取的不太够，那这个水分体液的分布都到你的体表去了，那相对你的躯干，你的一些重要器官的血流就相对是比较被剥夺的，因为都到体表去散热了。所以有些人反而是在这个状态下，当你的水分摄取又不那么够，或者是说你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身体体液不足，那反而你的血压就比较容易降低。那年轻人可能比较没有关系啦，因为年轻人你的血管弹性足够正常，那你有足够调节能力，身体会很自然的做 重分配。那不过中老年人尤其是开始经历一些血管退化的状况，那这个体表血管扩张是一个自然的反射，就是你经历天气气温热就是会这样子。那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调节能力，那身体的水分分布不平均，那一些重要器官可能就会比较发生低血循，那甚至缺血的状况。OK，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血液的问题不单纯只有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比如说中风呢，或者是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也有可能这个情况吗？
1: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刚说到血管的调节能力变差，那加上现代人非常多，就是有一些三高的疾病，那这些慢慢的血管的老化阻塞狭窄，其实是先狭窄开始，然后狭窄这个路变窄了，它要塞住就比较容易嘛，就容易塞车了。所以当血管开始有一些退化硬化到开始慢慢狭窄，那它就会对这样子血流血循的波动是会比较敏感的。那所以当你的血循状体液状况减少，那变差，你的水分摄取不足，其实这些本身已经有一些血管原因存在的器官就会首当其冲。所以不是说夏天就不会中风不会心肌梗塞，相对的确没有冬天那么的严重，因为冬天你说天气冷血管就缩起来，
0: 是
1: 那缩起来就是很直接，我已经窄了又在变更窄，那当然就很容易发生这样子直接就缺血的状况。

0: 那夏天的原因比较不一样哦，你本来已经窄的路，它不太会再缩起来哦。但是，当你的血流下降，水分比较少的时候，那还是会有供应不足的状况。嗯，对，所以这些其实老人家在夏天比较容易出现，心肌梗塞或是中风啊这一类我们熟知的血管，血流不足的疾病哦。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前因呐、啊，因为比如说它本身就是血管已经有狭窄了、嗯、那但是当它水分摄取不够，那或者是晒了太阳大量流汗、嗯、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的时候，那这些血管性的疾病还是会发生。
1: 嗯、那郭医师，因为到了夏天，我们都会想说，哇，夏天来了，刚好多流汗，会想说循环会变好。那但是呢，在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跟血管之间的一个保养保护上呢，它就要特别小心了。那我们除了水分要摄取之外，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多注意一下？
0: 夏天蛮常见的一个对三高族群比较常见的风险是，哎，夏天好热，我想吃冰。
1: 对，
0: 吃冰。那吃冰不是不好啊，因为其实吃冰也是冰，冰也是水嘛，我们也有额外的水分摄取。但是，往往是这些好吃的冰品，就是会无形之中你又摄取了蛮多的热量。嗯，对，甜分、热量这些都是对三高族群比较需要亮红灯的食物啦、嗯、那当然，就饮食控制啊健康的立场来说，这些可能不是好东西，但是人生苦短嘛，大家一定都会想要吃好吃的食物。那其实我觉得以健康控管的立场上，我不会去说，我不会建议病人说你一定什么东西绝对不能吃，因为毕竟你有一个好吃的东西做生活调剂，我觉得好的心情对健康也是正向的影响，所以不会不能吃。那只是说，像如果你本身有一些三高，比如说糖尿病，嗯、那在摄取这些额外的甜分、糖分的时候，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嗯哦、那这是比较常见夏天会遇到的状况。那其实夏天我觉得最常见的还是大家水分摄取都比较不足。
1: 是，
0: 那有人说，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有流汗啊，流汗不是促进血液循环吗？没错，流汗的确是你的在高温的状态下，你流汗的确是全身的循环是加快的。嗯、但是加快之后，你有没有适当的把它补充回来、嗯？因为你流失的汗水就是流失掉了。嗯，那你如果没有适当的把水分补充回来，那其实你身体的所有的浓度都提高了，那相对你的身体水分不够的时候，血液的稠度增加，那它接下来带来的效果就是你的循环就会比较慢下来了。嗯、所以流汗很好，流汗可以，但是适度的水分补充还是很重要的。
1: 适、嗯、度水分补充，因为有个迷思呢，在我们减肥族群、嗯、大家会想说，哇，我们瘦身汗流多一点，那水再给它灌下去，那体重不是就回来了吗？医师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身之所以就是流汗之所以会瘦身，因为流汗是燃烧你的热量。那你会胖其实是因为你的热量累积。嗯，我们人的身体其实生物的演化都是走这样子的路线，就是你的身体有过多的热量，你摄取的过多，那我们身体就要把它囤下来。因为在生物演化过程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餐，因为人生物体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餐。但我们现在很富足了，我不会没有下一餐。但是身体的本能是我多余的热量就要储存下来。那储存用什么方式储存呢？用脂肪。大家可能听过，就是有钱人家里要囤什么？存金条，因为金条是一个体积小但是它很贵的东西，它可以变现。那在身体的概念来说，其实就是

0: 脂肪啦齁，脂肪其实就是人身体在囤金条的方式。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动物频道、就是动物要过冬的时候要吃很多东西，要储存脂肪才够消耗。那当然我们没有需要冬眠啦齁，但是我们身体储存热量的方式就是囤积脂肪。那你在流汗会瘦身，是因为流汗就是你去燃烧自己身体囤积的东西、你去消耗它，那当然会瘦身没有错、那只是瘦身这个消耗连带的是制造出汗水，因为要散热、所以我们汗水就流失了。所以你流汗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前面燃烧了脂肪，所以它可以瘦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希望瘦掉脂肪就好，水不要啊水还是要补回来的，因为身体70%是水分嘛、它还是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组成成分之一、所以少了水分，你身体运作上会出很多问题，那你的各个器官的循环可能就也会不够。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瘦身流汗没有错，但是水分要补回来，因为我们希望瘦的是脂肪、而不是让我自己脱水。
1: 所以在夏天的部分呢、大家一定要注重水分的补充呢，不要想说啊我喝一两口不渴就好了、但是我们流汗的一个程度是全身在流汗，水分的消耗其实是很高的。那在夏天当中呢，针对我们的心血管保养呢，也想要请郭医师教大家一些小 撇步、因为呢大家可能到了夏天户外活动也很多、等等呢，这些小 撇步 可以让大家好记一下。
0: 好，我先延续刚刚这个水分，我一直在强调水分的这个话题啦、那大家会问说我一天要喝多少水才够、那我们一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就是女生的体重可能在50到70之间嘛，
1: 是，
0: 那我们用体重乘以
1: 30，
0: 对，体重乘以30，这是最简单的算法。所以女生一个正常体态的女生，大概你一天就是要喝1500到2000左右的水。那在你的心脏或是肾脏没有特殊疾病，大部分都是健康的人的状态下，那这个水分越多其实没有坏处。其实多就是大家循环也会加快，所以喝多水分其实没有什么坏处。我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如果你平常是水喝的不那么多的人、那你试试看勉强自己一下、就是试个几天我把水喝多一点，其实你那个皮肤的那个水润的程度会很快改善。对，其实水是最便宜的医美啊，就是其实水分足够的肌肤是那个弹性会显著的变好。那当然如果你平常就已经喝很多水，可能那个感受就不是太强烈，不过好多喝水还是正确的。那以同样的标准我们来看男生、男生大部分一定比女生大概重一点嘛，
1: 对，
0: 那一样我们乘以体重乘以30，男生大部分需要的水量可能会再更多，2000到3000都不为过。那另一个比较更精准一点的算法是你用你的体重去乘以3%到4%，
1: 体重乘以3%到4%，
0: 差不多也是你是一天该喝的水量，
1: 公升数这样子。
0: 对，那所以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知道你一天需要喝多少的水。那这是水分的部分。那我另外讲一个，就是蛮常遇到客人或是病人跟我们讨价还价的议题啊，就是说我有喝水啦，但是它的水分的来源是饮料。
1: 对，
0: 可不可以？我就是不喜欢喝水，就是没味道啊，喝不下去。
1: 摇摇一杯，
0: 对，那我喝个手摇可不可以？它也是水分没有错，但是喝饮料的问题是你会无形中摄取过多的糖分，跟刚刚我们讲到吃冰品一样。
1: 是，
0: 那我喝无糖茶又没有额外喝糖，总可以吧？或者甚至我喝咖啡。那甚至还有人说我喝酒，酒也是水。那这些都是水分没有错，但是这些不那么纯的水有其他的问题啦齁。比如说其实像咖啡或是茶类
1: 是
0: 都是有一些利尿的效果。所以你喝进去的水，当然它本来就会尿出来，但是你喝进去的水本来身体就有一些调节是要留一些在身体里面的，那当然多的会尿出来没有错。但是因为茶类或是咖啡这一类利尿的效果，其实你会尿掉更多，
1: 帮助更多的排水。
0: 对，就是没有达到我希望喝这么多水的效果，所以你要喝。

0: 没有问题，但是你水还是要喝啦，就是不能光靠，我想光靠喝无糖茶就累积我一天的水分，欸，通常是不太够的。
1: 嗯，是，
0: 欸，所以
1: 通常会不会是因为觉得水没有味道，意思那我当然是想喝一点茶，喝一点摇摇。
0: 我觉得喝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得喝一部分正常的水啦。欸，其实，现在坊间蛮多，就是因为大家健康意识抬头，大家也知道喝水很重要。嘿，所以很多人就是有一些骗水神器，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就是或者观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像比如说果干茶啦，或者是像黑豆茶这一类。其实我觉得还蛮可以做一些尝试的。
1: 是，
0: 当然，纯水最没有问题，就是它没有额外的一些你会怀疑、会担心的成分。那如果说是没有来路不明的成分，没有就是伤身的问题的话，那其实有一点点味道，但是没有额外摄取热量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啦。
1: 是。那所以在饮食的部分，喝水的这个部分，郭医师有教了大家来做一个依循的。
0: 对，我觉得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希望大家有喝到足够的水量。那你至于中间是用什么样的过程，我觉得只要没有额外的坏处，比如说你不小心喝了过多的糖，或者是你喝了咖啡因过多在心悸啦，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就是你有喝到足够的水量，我觉得结果都是好的。
1: 是，
0: 那这是我觉得夏天最常遇到就是大家喝不够的水分啊，大部分脱水是心血管疾病比较大的风险。
1: 是，那郭医师现在的提醒呢，如果观众朋友现在前面手边有一杯水，赶快拿起来喝，赶快来补充一下我们的水分，这个很重要哦。在心血管疾病当中呢，我们在夏天要注意有关饮食啊、睡眠啊，或是等等啊，还是说会有哪些治疗疗程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血管健康这件这个部分。郭医师，
0: 我先讲大家可以做的，从身体力行就可以做的。其实夏天当然天气很热，那有些人可能就不太想动，我就是比较想要希望能够待在冷气房里面比较舒服。那但是但这些就是久坐不动，就是其实没有活动的状态，对心血管都是一些累积的风险。比如说像你不活动，那你热量的囤积就当然血脂肪的升高就是会对血管造成一些伤害。那或者是说你久坐那都没有活动，其实你的活动本身不管有没有到运动的程度，活动本身其实就是也是血管的一个弹性训练。对，所以你都不动当然是不好，要活就要动嘛。所以当然夏天的活动可能会有一些气温。
2: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当然夏天的活动可能会有一些气温啊天气的障碍、喔、但是选择一个就是适当的方式，你舒服的方式，不管是去健身房也好啦，或者是大家如果有久坐办公室、嗯、定时起来活动加上摄取水分，那其实对于循环的这个流动才是比较好的。嗯，这是我觉得大家自己从就生活里面可以做起的、嗯哦、那当然就是有一些疗程是可以做心血管相关的辅助啦，比如说像我们诊所就有提供的一些像体外反驳的这种治疗、嗯、那说它是治疗也好，说它是保养也好，那可能是针对不同的族群会有不一样的效果。那像我刚刚提到这个体外反驳，就是它是藉由下肢去加压的方式去、嗯、用血流冲击你的躯干上半身的血管。那它最早的发想其实是用在一些心脏比较

0: 已经末期，就是没救了，已经死马当活马医的病人，那对心脏看能不能增加一些侧支循环的好处。嗯、那不过它用在没有到末期，就是你可能有一点疾病或者甚至没有疾病的病人，那增加一些心脏的侧支循环，其实也是可以部分的改善心肺功能。嗯、所以这会让你在日常，因为你的心脏功能加强了，也许本来就没有很差，那但是有加强，它还是会更好。那会让你在可能心脏是引擎嘛，所以你的引擎马力加强了，那当然你在日常的活动都可能会更轻松、容易、更有精神这样。那一方面对于心脏的好处啦，那另一方面其实像这样体外加压的方式，对于我们的血管也有一些弹性的训练，那跟你去运动其实有点类似，那只是我们额外用一些辅助的方式来加强。那个血管弹性如果能够改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血管随着你的年纪一定是退化的，没有人是越活越年轻啦，一定是越活越老。那血管的退化，它的弹性一定是下降的。那藉由这样血管弹性的辅助，那你的血管调节能力当然就会改善。那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很极端，就是已经生病的情况，你的血管调节功能不好，你就可能会很容易因为水分不足，然后这种血液分布到周边，然后血管扩张的状态，导致你的重要器官血循是不足的。那这个方式也可以改善这个状况。所以说，如果你的血管弹性好，表示它调节能力好，一个。我们说一条橡皮筋弹性好，表示可松可紧。你叫它紧就紧，叫它松它就会松得下来。弹性不好，就是你紧了之后，松不回来，或者是松的时候该紧紧没有办法紧。那当你的血管陷入到这个弹性不好的状态的时候，那当然很多疾病就会跟着跑出来。所以当我们用任何的方式，比如说不管是利用你自己运动的训练，或者是说用一些外力的辅助，像比如说一些设备的加强，那血管弹性改善，其实不管天气好不好，然后天气热、天气冷，它血管弹性好的时候，这些血管并发的疾病都会能够降低风险。
1: 那这概念就像是我们车子的引擎，要去训练它，要去活化它。我们的心脏呢，也是要适当的借由我们的生活饮食，或者是运动，或者是我们的外力方式呢，等等，来加强它的一个弹性活力。那因为到了夏天，也想要问一下郭医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针对于心脏的一些，或者是血管的一些训练上面，都可以来，像一样的时间来执行吗？
0: 其实这个是不分季节的，对，不分季节，就是其实保养任何时候做都可以，只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当然有我们会特别提醒或是要注意的小地方，比如说，当然根据季节啦，不同的气温，当然就是有不同气温的考量。冬天要注意保暖，那夏天可能不用保暖了，但是你太热啊，水分流失就是另一个问题。
1: 像夏天呢，水分流失，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比较没有概念，就想说就是流汗嘛。那跟血管当中呢，会不会有怎样的一个相关性？有没有一个图样让大家来更了解？
0: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一个图啦，就是像正常的血管，那这个是以就是我刚刚讲的体表的血管为例啦，就是正常血管就是有正常的弹性，里面有血球在流动，那当天气热，那你体表体温高，就是气温高了，那你的体表的血管是要扩张，扩张才能散热。但是扩张的时候，那你看到这个血管扩张之后，它的里面所含的血液量就变多了。那体表的血管扩张，其实就是去剥夺了其他可能更重要器官的血流。那当然这个可能不是一直持续的啦，只是说对于一些本身有血管狭窄问题，比如说脑部的血管或是心脏的血管，它本身就有一些狭窄的问题。那在体表血管扩张，但是内部这些重要器官的血流就会相对的比较不够。那如果本身就有狭窄的问题，那就更不够了。它那个不够的感觉就会更明显。所以 身体脱水的时候，除了心跳会加快去代偿，因为心脏感觉的是，哎，有些地方供应不够，我要更努力工作。

0: 是
1: 更努力工作，那才能够供应大家都有。哎，那这是心跳的感觉。那心跳加快的时候，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些心律不整的疾病，那可能就会在这时候被诱发出来。那有时候这个诱发出来之后，就没有办法自己停止，因为如果是本身疾病的状态，那我们通常都希望，如果你心脏本身就有点问题的话，尽量不要让心脏跳太快，
0: 是，
1: 心脏都处在一个比较慢的状态，其实是比较舒服的。那所以，任何会让心跳加快的原因，其实都要尽量避免。所以，那什么时候会心跳加快？其实你天气热，你去活动，你去运动，那或者是你身体水分比较少的时候，心跳的反应就是会快起来，这是心脏的本能，它就是要快起来。那只是心脏不知道自己有疾病，所以说你本身有疾病，我们当然是尽量避免，就是让你的心跳变快的这个状态发生。所以像比如说，有流汗很好，但是有流汗，你的水分要补充回来，否则你心跳加快，但是你水分不够，它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0: 是。
1: 对。
0: 那另外还有在说我们的血液，常常会提到说，哎，血液变浓稠了，我们夏天水喝太少，然后血液浓稠，感觉就是觉得身体不太适应，不太舒服，郭医师。
1: 这个我们血液里面本来就有很多溶质，就是本来就很多成分啦。那这些成分，你如果水变少，当然它浓度就提高了。那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危险的，比如说像是血脂肪，血脂肪本身就是让你的血液会变得比较浓稠一点。当然不能完全没有脂肪嘛，脂肪当然还是我们身体运作很重要的成分之一。但是当你的水分过少，它的浓度提升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开始有点危险之后，为什么会有点危险？因为你的血脂肪拉到某个临界点之后，血液变得浓稠，那浓稠的水当然就比较容易跟
0: 卡
1: 挡，
0: 住
1: 嘿，跟挡嘛，就是你看那个水沟如果很清澈，不会怎么样啊，但是如果水沟都有很多杂物、脏东西，它是很容易塞住的，对，所以血管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啦，就是当你的血的浓度过高的时候，特别是这些浓稠的内容物，那就容易产生一些血栓。那甚至它如果刚好血栓，经过一个比较狭窄的血管，哇，bingo，塞住了。
0: 塞住了。到了现在呢，大家多小心一点一些潜在风险因子，那来照顾自己，多跟自己的家庭医师多了解，或者是也可以来到康博诊所来询问我们的郭医师。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
0: 谢谢。
1: 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县长啊，叶镇长、林校长、焦校长，各位校长啊，吴啊总干事啊，我们各位哈嘎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文昌宫智慧通十方，文昌宫的慈悲通四海。

所以各位，我们平常的人最基本拜神啊，文昌公你上香的时候也一定要奉钱。文昌公就是我们智慧明灯的代表轴，是我们生命光辉的代表轴，是文昌公。曾经有人问我说，师父啊，你怎么对文昌公那么好？是他对我好，我是感恩的，不是他对他好，我对他感恩的。我不敢说我是对文昌公好，我是感恩。曾经在南投一个叫文昌庙孔子庙，那里有文昌公，我看到他提示的有一个诗，里面所写的意思说，人在世间上没有智慧的人是最可怜，人在世间上不知道读书的人最枉然。这两个句话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要读书。这个是谁提示的？文昌公、文昌帝君他所提示的。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国家才会和谐；有智慧啊，我们社会才会祥和；有智慧，我们的事业才会顺利。不然在这个尖端的科技里面啊，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一定跟不上社会，会被淘汰是没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来到世间上就是白走一趟。那么至于文昌公呢，好，他的修行法门个养廉，礼义廉耻的廉，要做到廉确实不简单，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身为为官的，是为整个的人民来奉献，但是廉的目，廉的字眼，而接下来是耻，而不知羞耻，不知自己克勤克俭。他这个并不是代表说啊，你是当官不当官，而不是要人就是要知足，不贪，要知足。若是不知足的人，永远是痛苦的。不知足的人永远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当一个人不知足的时候，你所引发出来的烦恼一定不会智慧有所开拓和启发。所以一个人能够知足的话，就是常乐，知足常乐。好，再来啊，第十一，知耻。各位啊，文昌帝君告诉我们，知耻者，啊，他这整个的人生心是最安详的人。人在世间上，随时要自我反省和忏悔，所以不知耻就不知反省与忏悔的人，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一定要时时的反省，时时的忏悔，无论王侯将相。换乎左足，我们一定要支持，就是反省与忏悔。释迦牟尼佛他在好看到世间人时时生生来来往往的时候，那么多的痛苦打打杀杀，那他就出家修行，寻找生命的依托，生命的根源是什么。后来他悟了道，要知足，知足，要反省，要忏悔。所以他当在菩提树下七天的时候，一直反省过去所做的对不对，不对了，当下就跟某某人啊忏悔道歉，我以后绝不会再发生对某某人的不合理啊，不礼貌等等。所以做连续七天的反省，七天反省以后，啊，他就突然大彻大悟。他在开始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做反省的过程之中呢，他有啊一件最好的老师，就是晚上我们小朋友弹的弦，好弦呢，他悟到弦现。

0: 太硬了，啊，太紧了，就太僵硬，会刺耳，心会乱，啊，若是太软了，太松散，声音呢，心懒散，提不起精神，那么就是要恰恰好，就是中道，嘿嘿。所以我很喜欢国乐，就是这样。当看到小朋友他们在弹琵琶、弹三弦啊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好高兴哦！哦，就是说成道的法则，就是要中道嘛。啊，那个也是反省忏悔。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这释迦牟尼佛他成就以后，他才讲了一句话：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都有自己本来的本来的生命，就阿弥陀。来悟了，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了。所以各位，你们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今天来这里对我一种鼓励。那么如果你们悟了，你们是阿弥陀佛化身的时候，人家骂你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人家这个赞叹你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这个是赞叹自己的心呢，就是支持呢，自己不知道去寻找自己的心，就是一种对祖先的耻辱。所以老祖呢，王禅老祖鬼谷先师，他跟了文昌帝君也是非常有渊源的。鬼谷先师他是至圣智慧之圣，鬼谷先师孔子的大智至圣孔子先师文昌帝君他也是至圣，也是至圣，所以一切圣神他能修成正果，都有他的修行法则。那么各位，我们所有全国的乡亲同胞们，或者各位朋友们，我们一定要依法而修，这个是支持。到最后来呢，到第十二是敬师敬师尊，尊师重道啊。世间上天地父母还有师老师，是我们人生我们目标生命的依归人间师，所以老师是最了不起的。现在我们社会上已经乱了把孩子看为比老师更重要，你殊不知，想一想，这个孩子失障以后让你中风，让你死不如活，活不如死啊！你不教，不教，结果把整个的教育全部归在老师和校长，甚至到了学校去跟老师拍桌子、打老师、告老师，这种人很可怜呢，不支持呀，不养人呢。不敬友也不敬三光，这种人你走错路了啦，走错路了啦，这个是在天堂的事啊，但是我们还在这世间呢。我当过两年的高中了测量工程测量的老师，当过两年的老师，化解很多家长好的教育方式，把全部的精神放在一边去赌博，放在一边去了，结果

忘了教导孩子，孩子回来，哦，你宠的孩子，让学校的老师、让校长、教育单位、国家单位怎么样去培养、调训一个有用的人才在你家，结果变了，变了，变了。文昌帝君很痛心呢。所以每个人如果能够以上11点能做得到，到最后来就会尊师了啦。

0: 很多的家长，我在这里呼吁我们很多的家长，你对孩子的疼惜，你要爱孩子，要严格管理孩子，不然以后生低压早生囝不好，生低压早嘛，哦，生囝不好啊，啊，到时候细只头只细汉子俩个，哦，那么到大了，看顾没机会，那个到时候再来怨叹，怨叹囝你也不好，何必当初？为什么人家家庭学孩子那么有成就？所以我们世间的人一旦投胎为人，凡事一定要支持，知道更小自己要反省忏悔，不要感到怪政府怪政府 怪国家怪学校怪老师，弄成现在学校老师要管理孩子出手难管啊，到时候损失不是你们自己吗？你如何谈机会到尾孩子不能到了三到六岁就没了啦，拔叫拔叫哦，所以各位啊，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校长老师啊，你们呢真是文昌帝君的化身啊，文昌帝君就是所有天下的老师文视为文昌帝君的化身，我们唯愿啊，好，我们所有的全国我们的中华儿女，身为父母的人做老别人，你家境得罪不可以修行，想到尾啊，你家己不离开家会，一直乱乱探探，又劳师动众，社会那么大的成本，整个赔下去了。你所欠人欠的债务，生生世世无法度还啊，无法度来还啊。我们在这里唯愿啊、祈祷的所有天底下的老师们，你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你要放弃的学生，也许是你多生的父母，也许是你多生的子女，也许是你多生的恩人，这是都有可能的。不然六十几亿人口，为什么那几十位会在教授跟你同样同时在那边午觉休息呢？啊，为什么在那边大家同聚一堂呢？一定有生生世世的因缘。啊，所以我在这里 啊请求所有天底下的老师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啊，最需要的是那一些即使家里爸爸的教育不好，妈妈的无理的教育方式，我们要同情他，可怜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真正的支持，知天知命知恩等等啊，好，文昌帝君修行的啊，十一种法门。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他们才会碰上不会教孩子，而的溺孩子，结果到最后来所受的是社会的损失，国家的损失以外呢，个人的损失更没有办法去弥补。好，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位女孩子，她也是三十几岁了，对爸爸呢，因为爸爸管得太严，结果十二年没有跟爸爸讲话，这个很累。前天我在台北大安寺的时候，他呢，他师父啊，我现在念天都经以后呢，我发觉我整个人全部变了。他告诉我师父，我对爸爸十二年没有讲话。哦，那你干什么？他是美国，在美国派回来台湾。

0: 整个某一个农产品的代表的一个主任处长啊，但是他对整个的他爸爸说了没有讲话。后来呢，现在诵经以后呢，花姐都错了，念文昌君啊，文昌帝君这个祷告忏悔啊，宝忏的时候，他发觉人在世间上还有一股原动力，还有一个生命的光辉的存在，就是阿弥陀。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是阿弥陀，无论王侯将相、凡夫俗子，都是本性阿弥陀。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啊，也请求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师们啊、校长们。啊、你们还是本着原来的本来初衷，大慈大悲弘法利生、啊、将一群这个迷失的羔羊把它带回来、啊、只要它不要爬上篱笆，一群羊不要爬上篱笆要吃其他的草、啊、不要脖子被卡上以后你要把它拉下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所要会的更大的力量，那个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也许你放弃的那一位小孩子就是我们多生的父母啊，也许是我们的爷爷啊，也许是我们的亲人啊，这个都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呢啊，用心灵放出光芒，像耶稣他心里放出光，照耀的孩子心灵的光，照耀的孩子他能够找到自己本来的自己，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足的一个理念。尤其我们身为做爸爸妈妈的人，孩子的坏绝对不是学校教育的不好，也不是国家教育的不好，而是身为父母的人特别重要。而身为父母的教育的人一定要注意，爷爷奶奶不教孙子，只肯跟孙子玩，所以很多世间很多做爷爷的做奶奶的一直要袒护的孙子，结果把孙子袒护坏了，到时候你对儿子没有办法交代，对祖先没有办法交代。哦，这个都是我一再呼吁的，注意爷爷不教孙子，我也当爷爷了，我孙子教给我儿子教，因为以前我教你是这样，你教你儿子做儿子女儿，你才知道父母的苦心啊，这个不是冤冤相报哦，这不是冤冤相报，我们没有仇恨，而是世世代代的以法以身作则的以法教育啊。所以希望各位世间上所有社会上的朋友们啊，我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孩子不乖必定有道理，而不乖你一定要找原因，有的是祖灵的不安，祖灵的不安呢，那么才会造成了孩子一好像又被人驾驭着，这个事情案例有过多有过多的。所以常常很多的家长来找我说，师父我这孩子要放弃掉了，要不要给你？我说为什么要给我？你不要我还要。他说你们修道人比较慈悲呢。我说告诉你啊，你们是做爸爸妈妈最慈悲了，从小养大养到现在来，你的慈悲还是要继续坚持的慈悲，那么需要师父修道人帮你找到症结在哪里的时候，你不妨来读书嘛，来读我易经大学的课程嘛。而那易经大学课程里面不是一般受惠是一张大学的课程，而是教各位心灵里面的问题，然后提升到往昔啊无量劫来的问题，这个都是本宗门唯心宗，万法唯心，以文昌帝君心法合而唯一的法门。好，我们世界上很多孩子他迷失了，他的心性迷失了，现在网咖那么多，我们建议了所有做父母的人，你们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多祈求你们的祖先，祈求祖先孩子把他带好，让他 回来啊，告诉祖先们，孩子这样晚上去网咖玩，这个不是正确的路，你们要速速回头，赶快回头啊！若是自己孝顺不够了，我们一定要向祖先来忏悔。好，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心以意，从身呐、语意，嘴讲话了，意念诸所生，有的啊，对祖先的不敬，啊，对怎么样的不敬，对神的不敬，一切罪障尽忏悔，一切的罪障现在一定要忏悔。所以各位，我们要开发智慧，啊，就是文昌帝君，啊，这个祷告，我们早上能早上早点起来，你送文昌帝君，啊，这里下嘴波长用念的念一遍，你们智慧会增长两遍三遍，我们本着这个原则来修持修行，念到文昌帝君就在你们家。好，你们有空回来东市，好，文昌帝君文昌庙拜文昌公，你们要考试求功名，你们来啊拜文昌公啊，但是你们成就以后一定要会回馈回向啊，那感恩文昌公，共同来建设东市啊文昌庙文昌公他的啊这个最庄严殊胜的文昌庙。今天在这里谢谢各位啊，时间关系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大家有空来东市讲起啊，好，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中立的各位乡亲啊，各里的里长，还有我们啊彭校长、陈董事长，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副秘书长圆德法师啊，我们在座各位乡亲朋友。啊，我们在中华民国96年的10月26日，我们今天在中立的举办一场非常殊胜，而且也是主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尤其主办单位。我们陈董事长，他以中立，还有全省、全国、世界上生命线这个立场和读书会。

0: 共同来举办这一场风水与人生。风水和人生是息息相关，风水和人生、和社会、和国家完全息息相关。在最近呢，得到诺贝尔奖的高尔先生呢，他从选举美国总统，他没有选被选上了之后，他提倡了世界性的，就是臭氧层破洞，这个严重危险，影响到整个世界，这一个为主题啊，努力在呼吁，在推动如何做好环保。所以刚才我们陈董事长主办的，他告诉我说，师父，他的儿子现在也成立了一家响应还有环保公司，本来就要响应啊，你做环保回收了也是在做响应环保。所以他今天很高兴的告诉我说，师父，好，我的儿子呢现在生意事业又有一个进展，就是给人的希望，给每一个人的明天和寄托。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给人带来希望啊，世界性的臭氧层破洞的环保也是给人带一个希望。人最怕是失望和绝望和无望，那么既然我们有希望，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在生活里面可以找到，可以找到立足点。所以我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如何才能够走向希望的明天，走向希望的未来，这就在台湾或者世界整个生命线的工作朋友们，大家慈悲心的花落。所以在两个月前，我们陈达成陈董事长和夫人告诉我，师父，你能不能来中壢来这边呢举办一场风水学和人生讲座。哦，我想一想很有道理，然后我很感谢中壢我们的乡亲朋友有机会让我来到这里跟各位谈谈一些人生的经验，将我所体验所经验所看到所证明的一一的讲给各位了解。也许有一天因缘和合，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也许有一天机缘巧合来了，顺手莲花同样的可以给人希望。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因缘和机会。最近以来，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孩子的健康，两夫妻莫可奈何，两夫妻不知道从哪里去着手，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难道人世间就这么悲惨？人世间就这么无情？原因在哪里？小小的儿子二十几岁，常常想不开，心灵恍恍惚惚；而十几岁的小孩子，问题一大堆。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寻求一条光明路径的症结点。任何一个人，他的 受伤害，或者自我伤害、自我残害，都是我们台湾2300万人共同的，好的福德因缘，有的是损失，而有的是多一个福报、福分。所以每个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的健康，每个人的不健康，社会的不健康。除了在有形有相的心灵世界，或者无形无相的心灵世界，每天围绕着在我们的身边。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今天举办这一场风水与人生的讲座非常有意义，功德也很大。最近好多好多的家长爸爸妈妈来到我们维新中禅机山仙佛寺的总本山，到购婚寺，我们台湾有20个婚寺道场，走到那里都可以看到哪里的一些很不幸的朋友们，他们对孩子的无奈，不知道怎么办，束手无策。在今天，好，我们有一位小女孩，她也是21岁了，精神大为问题，在半个月前呢，爸爸妈妈带到我们台北树林寺大安路530号第10楼的大安寺，爸爸妈妈非常无奈的，两手扶着女儿，女儿呢一直想要找一个短剑，手呢，割了好几的伤痕，看了很伤心。爸爸妈妈也花了很多钱，啊，请国外回来的心理咨商的博士、专家为他开导，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结果。当我看到这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告诉他，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你要拜祖先啊，你不拜祖先的话，啊，你的女儿儿子他们心里的不安往往会借着儿女的身上来向你们提醒。两夫妻才恍然大悟，啊，师父啊，我好久好久没有回去拜祖先了，因为到台北来上班做事业，好久好久了。我说多久？有没有3年？差不多。但是这一段时间来呢，对整个的家庭、对祖先非常的陌生。问题就对了，所以你赶快回家拜祖先，向祖先忏悔，告诉祖先们，这些孙子都是你的孙子，出去了，我会好好找时间回来。

0: 孝敬。好，请列祖列宗们，你们不要心慌，不要忙，我会念经回向给你们。回去拜祖先以后，第三天就回去拜祖先了。他祖先在屏东，很远的乡下。当他带着女儿一起回去拜祖先的时候，回车子一上车呢，开始睡觉，睡到台北的家，自然就醒起来了。女儿讲了一句很贴心的话：“妈妈，我醒起来了，爸爸，我睡了这一觉，好像很长很长哎。今天带了仙佛寺去了。”女儿充满的容光焕发啊，回去问我说：“师父啊，我要再读书，还有没有机会？”哦，这个就是一个根源。每个人他在失望的时候，一定有根源，叫做追根溯源啊，追根溯源，就从孝道来开始。在半个月前，啊，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带着一个儿子到我高雄道场。我说他家里三个孩子精神都失常，为什么这样？我看了一看，我这位先生太太，你这个儿子本来他并没有病，聪明得很，聪明过头啊。那么你这个儿子呢，他心里有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这位先生他告诉我说，他家里的孩子两个，全部三个都是心慌慌意乱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不清楚啊，也去问神了，也去拜佛了，也去找咨询医生了，还有什么医生说都找过了。两夫妻的啊，他们所赚的钱还不够去看医生。我跟他说，你最好要拜祖先啊，你不拜祖先的话，你这个三个孩子绝对好不了。他跟我说了一句很好玩的话：我自从四年前我没有拜祖先，很轻松，没有压力，而且呢，好，他也不要为了过年过节准备来拜祖先，到底祖先在不在也没有看见，没有搞清楚，而且不必每天早上晚上要换茶要供香，所以他四年来生活得很轻松。对，很轻松，但是你一面很忙啊，够你忙的。想一想，他一分钟想，对咯，师父，我们要拜祖先的第二年清明开始，我三个儿子精神都这样，一个想跳楼，一个想去杀人，好，带来这个呢不讲话，回去门就关着锁着，在里面不讲话。我问你拜祖先好或者这个哪个好，他问我说，师父，拜祖先跟没有拜祖先有什么关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我问他你家里有没有养狗？他有啊。你不必拜祖先和那个你家里那一只狗一样很快乐，不要为了他们怎么样，所以你很快乐。但是我们是人，这位先生和太太，哗啦给我跪下来，师父我错了，我错了，我从年底把祖先送神全部送掉了，送神啊，12月24日上行，把祖先全部丢到垃圾桶去了。到清明，三个儿子开始问题来了，这四年多来把所有的家财都耗尽了。我说你的祖先，以前你有祖先的观念的时候，一年你的祖先跟你吃几次？过年一餐，清明一餐，重阳节一餐，一年只有三餐。那么你现在365天都在为孩子紧紧张张，这一晃的孩子的发生，事业也做不下去，上班也上不下去，那哪里究竟是对？所以这两位好先生与夫人呢，太太哭了，说他不对。好，他说人家信什么教，就不必拜那么好。好，为什么？好，他家拜了，孩子也普普通通，他们也只有上班族，也什么没有什么多好。观念的偏差，太太的偏差，一直给先生带来压力，所以先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把祖先干脆在农历12月24日送神的时候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倒到水沟里让它流掉了，也造成环保以外呢，这孝道有问题了。所以夫妻呢非常的懊恼，先生呢懊恼他没有坚持随着太太，而太太也许是魔障业障，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世间上怎么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智慧不够。所以这两位夫妻呢告诉我，师父我回去要再拜祖先，我现在你要拜祖先没有那么简单哦，你的祖先被送走了，他回归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要把他请回来不简单啊。比喻你们现在两夫妻被你们的儿子把你赶出门了，你要再请回来你有那么简单吗？两夫妻想了，师父不简单，那我该怎么来请回我的祖先能够回来让我祭拜？我说第一，你要回到你的祖堂，祖堂呢一定要买香花水果斋串回去拜祖先，向祖先磕头，求祖先原谅啊。那然后呢你要给祖先把杯，把杯的允许了你才有机会再供奉，若是祖先不答应的话，你家里三个小孩还够你忙的啦。啊，已经半个月了，情况怎么我还不晓得，我还没到高雄上课。所以社会上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人的忽略，都是我们人的疏忽。

而遗忘了另一个世界的重要和存在。至于刚才所讲的三个孩子的男孩想杀人了，现在把他送到了警察局，想办法把他去关起来了。这个是最严重，他会伤害到别人，因为我们列祖列宗们知道我们人子子孙孙有灾难到了，他们会告诉我们，以各种的方式告诉我们。所以像这种问题在社会上太多了，我从弘华到现在已经24年，这段时间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算也算不完。所以我今天呢，借着我们陈董事长啊，我们的徐会长啊，还有各位里长、各位乡亲们的一年，我今天就专门来讲解人为什么想要自杀，自杀的是谁，人为什么会去伤人，杀害自己的父母，这个原因在哪里，症结在哪里，社会上的安全、社会上的道德、社会上的整个人的人格究竟怎么样才能透彻的有所正确的见解、正确的归纳，这是我们当下21世纪我们人类最需要了解的另一个世界空间。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法师讲师，及今日的法工代表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实在天文永续，天灾永续。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以及是法会坛上各国联位上诸祖灵列觉延参在主。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文，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10月16日，是第81坛的大法会。

0: 像三两开泰的境界，大家的辛苦从一步一步一步的登往上来修行。所以我们在昨天10月15日奉送天宫出航地球五大洲，渡尽从蓝天而降的法界之灵啊，感动了天地。所以在昨天晚上9:42，在台东外海的地方和花莲交界地方，也正式维新圣教禅寂山仙佛寺直接往东行的方向，终于感应了天地大震动，天宫快乐出航。那个天地震动来相应，这正有如10000年前阿弥陀佛发大愿，48大愿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时候，天地大震动啊，来肯定阿弥陀佛的大愿力。那么今天当下，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的努力啊，为地球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添瘟煞损，能够解瘟解冤是解劫，所以奉请天公光降娑婆世界，开始共转华轮。所以昨天的大地震啊，5.1级，也启示了天宫出航来遇到很多多的诸天圣神活菩萨，在东方世界来迎接恭迎啊，用这个地震来启示来肯定，所以大家的辛苦啊，大家都很感恩，明阳两界的都很感恩，王禅老祖的天威啊，给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大悲愿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啊，我们也祝福所有全国同胞、全国人民啊，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快乐。也祝福我们今天的义工，台东道场的义工们啊，你们的一大早辛苦来啊，老祖会给各位加分的。诸佛菩萨会给各位加分的啊，各位法师们啊，你们的辛苦为众生来祈祷，功德无量啊。所以我在这里借着这个因缘啊，来向各位祝贺啊，告诉各位天宫已经游到东方 日出东方一等红，啊，那大道真常啊永不停，法轮常转，日日通，啊，世界和平，啊，当下在眼前，我们祈愿各位都能满愿。祝福各位同修，大家平安，大家快快乐乐的，幸福圆满。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法师、讲师及护法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的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秦朝东渡日本徐福尊人以来，124位天皇朱见灵，出游后于北移韩国，还雄天王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见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啊，当下法会，各个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少数人身上衣物灵，无缘住宿英灵，啊，及各个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山河西涧无数男女孤魂诸灵，地球186个国家天文煞损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啊，庚子年10月17日，是我们99天法会九九法会第82坛，已经汇集了82坛的修行功德法仪。还供养斋串，供养珍宝、金银财帛，啊，以及供养地球196个国家这个年味的五谷九宝，啊，来。作为解冤释结、化解干戈及战争，82坛了，汇集这么多的心力，我们都是很欢喜的来付出供养。那么今天12月1日，应令武汉肺炎政府

0: 到现在来一次爆发，历史来地球最大的瘟疫爆发，这个都是人类无知无明和三毒所引起发生的。那么我们身为维新弟子，我们除了配合政府的政策以外，自己一定要好好修行念经诵经诵经诵经再诵经，来供养天文煞神，供养累劫冤亲债主，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才会圆满。而回顾两年前，我们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赶快诵经，认真诵经，不然有一波这个天文将到。那时候是禽流感疫情，我们也没有料到的，到了今天庚子年，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爆发，所以应验了黄檀老祖慈悲开示我们，要赶快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是一部消灾化解的经典，名扬两界同关照的经典。所以在昨天医药出版社向我报告，我们这《鬼谷先师天德经》精装典藏的珍宝要成已经可以来发行来印了。各位维新同修们，你们都是要作为家中的正家之宝、传家之宝，你们可以向出版社去登记。这是精装，很精美，具有流传千秋万世的精宝、传家宝。这个也是在安顿我们当下这个灾劫和未来的灾劫，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凡事要靠自己修，自己来做，自己来预防，配合政策来做。那我相信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一定会平安，世界将会和平，以为我们共同的本愿。今天呢，由台南道场、麻豆道场、延信法师带领的所有的护坛同修，一大早就来到仙佛寺，全部准备就绪。我很感恩大家的共同护持，大家共同的护坛，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快乐、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 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

古月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还有我们当下，今天是地母诸尊的圣诞。我们先以诚恳的心，合掌，恭向地母诸尊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准讲师。今天互谈的紫北一心道场圆玄法师所带领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10月18日，是我们庚子年九九法会护国息灾大法会的第82坛了，83坛。82坛之内，大家都很用心、很辛苦的，来共创诸经。还有所有贤士同修的护坛，让法会圆满。今天已经进入第83坛，也是新逢地母诸尊的圣诞日。回顾2009年，地球天坑地洞1150个天坑地洞，在地球各地造成地球的危机平衡、失去平衡，所以当时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就要我们速速生坛，恭送地母诸尊真经，来回向，来祈求地母诸尊的慈悲，来化解这个天坑地洞的劫难。终于在11月17日佛诞日圆满的时候，整个的地球又归于平衡平静了，就没有再有那么大的坑洞陷下去。尤其这个坑洞在中国大陆长江沿岸就有459个天坑地洞，我们很烦恼这个天坑地洞万一落在长江大坝，那就不堪设想。长江大坝下游将有3

亿多 人民会受水患而淹没，啊，这个是人类的浩劫。所以地由 地球以来，无量劫来，在大地上啊，时时在发生战争，生生灭灭，时时生生。所以今天早上要加持地球的时候，大地臭尸满地，所以我们就请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严毅法师啊，都洗净啊，我们同样都是来地球修行的。当然有一天人也会死，要回归大地，地母至尊毫无怨言的接受了我们人类的臭尸味污秽，尤其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地球死了几百万人，那么严重。所以今天地母祝尊的圣诞，我们祈祷地母祝尊大慈大悲啊，让众生能够远离瘟疫的劫难，而横尸遍地，这是多么的可怜。所以我们法会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我们努力的来修行，啊，祈愿呢，地母祝尊大慈大悲化解啊这个天瘟煞损，让人类能够啊过得一个心安的片段人生。今天啊大家很辛苦，迈入第83坛了，再过16坛就圆满了。所以这段时间来，哦，我们要更加的啊注意啊，这注意人与人之间的过程啊，大家要相互的包容，学习地母自身的胸怀啊，来承受大地一切众生啊，在地球上维系的生存。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幸福。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

0: 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到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首先我谨代表维新世界合唱团全体同修，向今天来参与这场音乐会的来宾、观众致上敬意。接下来，请欣赏演唱。好，第一首曲子《王禅老祖赞记》。这首曲子是30几年前师父首先交付给我的创作作业，也经过几次退回和修正，才终于完成这份交付。后来这个曲子曲名又被称为《维新圣教法句》。哇，记此曲的四句，前两句的句首和句尾的音高都相同，就形成了法轮常转、永长生的隐喻。其中又有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之功。然后后面我们唱的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跟若人世的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形成了呼应契合。那么今天我们演唱的乐曲形式，从齐唱代表太极祭出，然后是轮唱就是师父常常提醒我们阴阳语的真意，你进我退，演绎之妙。再到二部合唱，阴阳并存，就更需要相互的调和。正如师父开示的，要对以四部合唱的分配，表现易经在时空的法理上的呈现，前后左右上下你我的调和互动，从庄严圆满到成就，请欣赏。

第二首曲子《易经卦序》，在维新圣教的教学当中有三宝：易经、风水和宗教。而易经是中华民族7000多年来历经无数的古圣先贤们，将许许多多的悟道正道，把天地人三才互动的真理汇集累积起来的文化瑰宝。它不属于某一本书，也不属于某一个人。因此从无极太极两仪到64卦排序上不同，又有取名为伏羲64卦、金黄八宫64卦以及大法轮真经的64卦的不同。其中易经大法轮真经的卦序，上经有30卦，下经有34卦，他们记录了一种天道运作的轮流接续，和人道依照天理而生的自然接续描述。然而我们又知道，天主教望弥撒和基督教某些古老圣歌，却会刻意用古老的拉丁文发音，因为它的频率共振效果完全不同的提升。我们为了发掘这华夏文明的追根溯源，刻意考究河洛语的原始读音，以增加对中华文字的音形意的了解。我谨遵师父混元禅师指示，谱成曲调，一则帮助记忆方便，一则对天道意境的体会和尊敬，请欣赏。

谢谢。我们第三首歌叫《驴的颂》。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以动物的精神特性和隐喻，个人的工作态度和处事原则，例如牛的踏实勤劳，乌龟的沉稳努力，狮子的领袖风范和霸气，老鹰的高瞻远瞩。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在激励要把以人生为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作为处事的标杆，和要有朝闻道夕死可以作为自学的态度。歌词当中有木讷无言貌素装，一生服务为人忙，只知尽责无轻重，最此言愁计短长，决意人怜情耿介，献身试用自坚强，不由不愿行无数，力竭何妨是道旁。请欣赏。

曲子来到第四首，住在心里的人。每个人的心中往往住着一个人，或许是父母，或许是影响一生难忘的师长，或许曾同患难的兄弟，或许是挚爱的亲人。他的一言或一行常记在我的心中，也成为永远的座右铭，或者在惊涛骇浪的人生奋斗历程中成为最温暖的靠港。这首歌歌词正是描述阿嬷和她的小孙子之间彼此在心中的地位、亲情，还有那几句人生哲理的谆谆告诫。赶路的人啊，别害怕，山高路遥。阿嬷说，有目标就好，人生偶尔的弯弯腰没大不了，人们是这样种禾苗，你是他的烦恼，他的盼，他的骄傲，他不喊，却远远望着他的宝。除夕比平日都要热闹，那一晚他却睡得那么好。赶路的人啊，回头看，磕磕绊绊，你瞧，你不也是做到？心里那束光引我们天涯海角。阿嬷说，天对努力的人不薄，耐心等等看，福气呀，也许明早会敲敲咱家的门呀，笑呀笑，请欣赏。

第五首歌《当你老了》，这首歌的词意和旋律很美，所以海内外有许多人翻唱演唱。我们在一个奇妙的因缘下，找到吴一婷老师来做短暂代班合唱伴奏，也因此邀请他协助编写合唱谱。等到实际演练，才发现他很美，但对团员同修也很难，因为十二八拍的旋律律动，加上温柔中又要带有永远坚持的热忱，句句充满深情的发露。尤其是对于许多位同修已经快要变成如如不动的木头人来说，柔软的心地和语气表达是多么困难。不过我们正是要以此作为修行学习的教材。当你老了，我们要学习更会欣赏岁月的美丽和痕迹，你或许还能保持几分年轻时的热忱、记忆和坚持，但爱是我们永远的动力，爱使我们永远美丽，爱是心灵滋润的水滴，请欣赏。

来到第六首歌，俗语歌。我是中国人，中国是一种文化和道德伦理精神的代表，我们都有一个中华血脉的姓和人文价值的名字，但我们也从母语文化中学到许多实用的哲理，里头的含义和价值是多么的亲切和感动。例如这首歌词中，一人一家呆，公妈随人猜，小娘吃有春，小娘吃无温，看好清，人好明，素丝读透透，未晓冤恶故必造，五福难得求，富贵在主修，七度八未着，串度如孤酒。好，一直我们会唱到菩萨心弥陀情，福慧相修，富贵万万年。请欣赏。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今天一起来参加的用意利人天的法师，我现在介绍一下圆融法师。
1: 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中立道场的住持法师圆融法师，今天很高兴来参加用意利人天的录影，谢谢。
0: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来自台北的圆足法师，请。
2: 各位善心大德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孝心道场的住持法师圆足法师，今天很荣幸来参加用意利人天的录影节目。
0: 宗旨开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会到达心，耳朵所听到的会传达到心，人的一生生活都离不开易经的生活，风水的生活，纵使你不相信也离不开易经与风水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是这个我们人是离不开风水生活的，而且是息息相关的。唯心圣教在台湾世界各地开设的有48处之多的道场，大家都很有福报，因为道场随时都有问事、解疑、消灾、化解、开班学习。我们跟随师父一路走来已经有26年，这一路走来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妙法啊，体悟人生，消灾化解，利益众生，名扬两利。所以我们今天借着用意利人天的这个节目，愿将所体悟到的、所接触到的实证案例啊，一一的提出来与大家分享。首先啊，我们知道师父都会到国外去勘察风水及寻找这个追根溯源。这一次啊，我们圆融法师啊，他愿意将这个到国外尼泊尔之行他的这个案例啊提出来与大家分享。我们现在请
1: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我是圆融法师。我这次跟随在民国106年5月7日到13日，跟着师父一行40几位法师跟师父一起到尼泊尔去追根溯源。师父的意思就是要带我们去做寻根之旅，要找到释迦牟尼佛佛陀的出生地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可以出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哈。那我们把因为他还是人后来成佛，所以我们都去了那边，也参观了皇宫，也参观了佛陀母亲生佛陀的地方，当然都有将近7天7-8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行程是本来我知道是没有安排的，后来经过那边的释迦牟尼佛的第几代的后人，就是现在还存活下来的后代，他带我们去参观了释迦族被灭的村庄，灭族的村庄，就去了。那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呢，师父也开示了，向他们开示了，说要带他们回来仙佛寺，参加超度他们。因为师父说从心眼里面看那个被灭族的村庄是血海一片， 好，现在是荒凉的，没有人烟的地方了。好，师父说亲眼看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师父发了很大的慈悲心，要带他们回来。带他们回来，我们当然是在旁边的弟子啊，我们没有话说嘛，当然一定是的哈。那结果回来，那师父就说，要吩咐我们说，回来的时候不能直接回家，一定要回到仙佛寺去画文书。师父就先写了文书，在仙佛寺等我们回去，还要画了金纸，让他们安顿在仙佛寺。我们也照做了。那一路呢，我们都很平安，我也很平安。好，结果回到，我就从仙佛寺回到家了，下午四点多。可是呢，我一到家的时候就不行了。没有十分钟，我就开始所谓的跑厕所，好跑厕所，而且那个味道是完全是我称为尼泊尔的味道，真的在那尼泊尔的完全味道都带回来了，所有的都，而且那些所有的要求度的，也都到了中立道场，跟我有应该有跟我有因缘的啦，好就到了中立道场。我就这样整整跑厕所跑了将近两个月，人也瘦的不是现在这个形状了，啊，就是，那这可是那你会说，那你跑厕所不是？

0: 吃的不洁净的地方东西吗？哈，没有，因为第三天以后我的肠子整个都破了，因为跑厕所跑太久了，就破了，也流血了。哦，后来去医院照了 X 光，照了细菌检验啊，医生也说那你是去了落后国家，所以你是跑厕所。我说后来他检验不是，完全没病，可是我也是瘦的，瘦像。你现在看到我的是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是真的，我说我像僵尸一样，而且很奇怪，人瘦起来的时候，肩膀自动会缩起来，所以你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僵尸，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好，那后来因为那么久，我就也是一直打点滴，那打点滴，我的点滴是打了一麻袋一麻袋的，每天点一点个，哦，那为什么后来知道？说是来求渡的，因为我在打点滴的期间，如果你有一念经咒的话，点滴就顺畅的；如果没有念的话，点滴就不顺畅，好就不走，或者是堵塞了，或者流出来。那有一次就很严重，就流的，我忽然间发现我的点滴下面是流了一片，可是点滴没有在通啊，为什么就那个？后来我就。那时候是三宝寺也在做法会，盂兰盆法会，那我就跟他们发愿说，我这次那个法会的话，我去帮你们超度。我从普桌五桌开始发愿，一直到发愿到二十桌。后来那金子呢，也是从十包开始，那我要烧多少金子供养你们？我一直发愿到四十包的时候，点滴就。咕噜一声就通了，你没有看到的人真的不相信，因为我们师姐就坐在旁边，她本来愿，因为我说你可能手乱动啊，所以点滴流出来啦，然后要换针头啊怎样，后来不是，后来她听到哎呦咕噜一声，点滴通了，原来就是他们愿意，我有操作那么多，那供养那么多，他们就愿意了，好，开始就点滴就通。就没有障碍，所以我就一直等，等到三宝寺的法会，我就去上香。所以圆松禅师一看到我去，就会笑说：“你终于来了。”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那这个临界球度的话也很奇怪，我们在尼泊尔是晚上10点多要上飞机就过海关，结果海关一开的话，我们一过，他就已经到中立道场来了。啊，你会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师姐住中的师姐住在，也住在那里，他们一冲过来找错人了，他也跑厕所，跑了一次。那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换过我跑，他看了一下，哎，奇怪，你跑的怎么跟我一样的样子？哦，从此他就没有了，哦，从此他就没有了，就换过我跑。而且那时候很奇怪，如果有人摸到我的话，他也会上厕所，会受伤的。啊，有一位讲师，他说他要给我加持，他说师父有教我加持，他跟我加持以后回去，他就送急诊了。哦，那医生也检查不出原因，后来他说法师我不敢摸你了。哦，所以说，一直到后来我们来上课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场地，也是在这个场地，师父请我们上台讲一些感想。哦，我就请问师傅，我说这个我的身体是现在是怎么样？师傅就说，所有的释迦族的被灭的那些王室怨灵，都到台中道场的中庭在那边等，说密密麻麻的人。

0: 后来师父就答应说要在那个也是九九法会的阿弥陀佛圣诞日，要帮他们做了一个解冤坛，设立了一个解冤坛，当时是也是很大的坛城，要把他们渡往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所以是我是很简单的在讲说我们这次尼泊尔的经验，那也介绍说当有灵界要求渡的时候是怎样子的，你是医学上是验不出来的。当然在这个期间呢，没有师父我们也讲不出来，而且 也没有人那个可以实验出来。那这还好也是说有师父，师父就当初他看到我这瘦成这样子，师父也吓一跳说哎呦你那三个阿尼啦，真的是还好有师父。我现在106年到现在我也恢复到本来的那个样子了，那我也很简单的讲。那解冤坛过去后来最后一天，师父是他们奉送他们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日子，在傍晚时分面向西方大家一起面向西方唱诵南无阿弥陀佛，奉送他们回归西方极乐世界，我也祝福他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1: 哎，这个很精彩啊！这个尼泊尔之行，我也有跟随着一起去了哈。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融洽，而且也是非常的顺利。但千想万想，没有想到说，身壮如牛的这个圆融法师啊，回来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哈。那我们这都知道，大宇宙虚空里面啊，本来就是具足有这个相对待、相融合、平衡的一个法现象法则。那师父告诉我们，学习易经就是知道因果律啦。像你这一次这个就是知道因果律啦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啊，圆足法师啊，他也有看到这个因果律啊。他说他替人写这个护魔棒还有什么的一个后果，他带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说明，我们请这个圆足法师给我们这个案例分享。好，
2: 阿弥陀佛。这个案例替人写护魔棒的后果，那是我们道场的神职人员，那一天刚好是6月19号，那一天我回家准备睡觉的时候，接到电话，一看是神职人李世杰打的，奇怪，他讲话开无力啦，有气没力的，我是啊讲一半啦，啊讲无完，啊就电话切掉去啊，阿妈无早讲，我马上占卦，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结果卦出来是地水师。化为坎为水，动摇直接来克四爻。我看哇，我怎样啊？冲完掉啊，不得了！我就跟客人家跟叫者，赶快回道场。一回到道场的话，整个李师姐整个人已经瘫痪了。啊，什么原因我嘛唔知啊，伊也无讲啊。啊，我往师的法哦，甲修、甲坐、甲化哦。五十岁嘛，甲嘛提好啉，哎，丁有年的化煞水嘛，甲静心，啊，个香嘛提甲烧，包括天德金那油嘛提甲抹，师所家所几落全部甲用的吼，甲迄天透早两点，伊就较好啊。啊，较我看伊坐喺门讲，啊师姐，啊到底你是从啥物？啊，那呼吸遮尼严重，啊！因查某囝拢动作，伊是着啥？着煞死啊！因为我们是武汉会员，他们子女都认为是他已经是已经做上那个会员，武汉会员了。我讲唔是啦，唔是啦， 就到两点多的时候，他起来哈，我问讲啊，到底什么？伊阿讲有两位师姐写那护魔棒，弟子写了，干那因的姓无写呢，啊，卡电话叫李师姐甲写，讲啊，伊讲李师姐麻烦一下，即马疫情这严重吼，麻烦你吼，这护魔棒你甲听一下，哦，啊，李师姐就吼，迄两支护魔棒。那提拿做电下，把拿做冰雹了，哦，这个停药下好了，哦，提个坑诶，那箱子里面坑了呢，隔无两分钟，整个人全部瘫痪了，非常严重啊！哦，哦，啊瘫痪啊啊！啊我哈，你既然敢讲下护魔棒，用安怎？讲迄个冰天诶呢，要冰了个，啊你嘛毋是人个囝孙。你怎么可以替人写呢？啊，有较好啊！啊，我叫上京回向佛，哦，迄两个退下迄两个祖先，上京一个上二十步回向佛伊，回向佛伊，佫隔他隔两礼拜啊，吼、哦，伊也讲法师，哦，也袂好，也佫少，也佫少，也佫少迄落就是啦。我讲紧嘞，紧做祈福香案，赶快在道场做祈福香案。祈福香案就做好了，这整个人才稳定下来。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啊，这个护魔棒啊，这个是在我们宗门里面啊，是一个非常在华会里面非常殊胜的一个供养啊。那当然供养到整个法界众生，还有我们的列祖列宗里面，他当然写护魔棒，当然他也会在看。是不是他真的花心来写？那个就是一个诚心的问题了哈。今天我们感谢这个圆足法师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案例啦。那我们都知道，学习易经与风水啊，这个就是要什么起贤妙智，就是起贤妙智，就是将我们过去五千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我们就把它开发出来。今天啊，圆融法师啊，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诵经的功德，他有什么这样一个印证，他哦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希望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请圆融法师。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我们每个人在每个道场里面都经验过很多人家来问事的一个经验，也希望说再让他们大家都能够得到平安。啊，这个我这个诵经的功德案例是，他现在也还来问过事以后，他就接着就来上课了，好，现在还没有停止上课，还他也是年纪蛮大了。当时来问事的时候也是满头白发，他来了也是无可奈何了。他说我们一家十几口人没有办法，就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住，他赚也赚不到钱。他以前是很好的，他以前当过一个电子工厂的厂长，后来退休了，他也承包过工程，那时候过得不错，也很多人跟他借过钱。结果可是现在一家人都困顿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说

后来他也没有讲的很多，后来我就看他那么，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在卦中是父母爻动，动爻是父母爻来克四爻，好，我就问他说，你家的祖先的问题有什么障碍吗？可是他没有跟我说他祖先的问题，是他儿子的问题。他说他有一个小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18岁的时候过继，他就帮他自动的把他过继给另外一个姓氏了。可是姓氏呢，跟他一点血缘都没有关系。好，就是他父母亲做主，就是说他爸爸要走以前说啊，以后如果你有儿子的话，你就把这小儿子过继给谁啊那啦。哎，没，可是跟他一点血缘都没有关系啊，而且等到18岁了才过继。过去以后他家开始就衰败了。师父说你家的祖先怎么肯呢？因为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姻亲关系。那后来他儿子也开始叛逆，他说我本来 姓什么姓，怎么现在变成什么姓了，跟什么同学啊什么都不一样了，也是开始就叛逆。叛逆以后，后来我就说，我帮他查了一下，我说这个姓跟你们一点血缘都没有关系，我是希望，他说那法师怎么办？我说如果可以，你还是要赶快把那个儿子呢改回来本姓啊。哦，他说好，他就回去跟他儿子讲，他儿子很开心，说要改回本姓，就马上就开心起来。后来就去户政事务所，赶快就把他改回来，赶快改回来，这个小儿子就安定下来。可是呢，他最赚钱的是大儿子，要维持一家的生活。他说我儿子一天赚没有200块呢，那我们一家几口人吃饭根本不够。我就说方便的话请你的儿子过来，大儿子，他的大儿子就过来了。过来了，谈完了他的经过，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诵经，开始要诵经，就是送我们鬼谷先师天德经回向给你的客户啦，那些都可以，还有祖先们。他就很生气，就跟我敲桌子，他说我在佛教啦，在密宗啦，我都送了多少经咒你知道吗？哦，我送多勤快的诵经啊都没有用啊，你来还叫我诵经，他就不愿意啊，很生气就敲桌子。我说我也笑一笑的，我说不用生气，我说在哪边我不知道，在老祖师尊面前绝对有效，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法。以前你们我们不能批评人家说诵经没有效了，就是可能没个方法，没个回向，没个依归这样子。我说在老祖这边你跟他发个愿，你诵经一定能够那个得到你所需要的，做生意也会顺畅一点。到现在他都过得很顺畅啊。至于那个师兄呢，因为大家很经济上很困顿嘛，他就说我很多朋友都有跟我借了几百万，都好一二十年都没人还我。我就叫他说你还是诵经，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回向给你借钱的朋友，你知道吗？有用，有用。他后来就接着来上初级班，不到半年他有一天就很开心，就跟我讲，他说法师，等过几天我有钱的时候我就跟你讲我的经过。我说好。等过几天快过年了，他就跟我讲，原来有一个朋友欠他也是几百万，忽然间也是十几年没联络了，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某某人，我今年我有130万可以还给你。我那师兄接到的时候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怄气啊，一方面又高兴，一方面又怕如果你只是骗我怎么办。可是明明是那个朋友打的电话，所以他先不敢跟我讲说真的有钱还给他。后来有一天他时间到了，他也跟我讲，他说我拿着那个存款簿到银行的刷卡机那边一直发抖也不敢刷，他因为怕被骗，说你有没有钱还我。就他说后来他说我站了好几分钟在那边等不抖的时候再把说那个簿子一刷，果真那个朋友真的还他130万。

0: 当下他说真的想哭出来，又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他也是很紧张，一方面也高兴，一方面也想说真的我们诵经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功德真的那么大。好，所以那一天他也跟我讲，在课堂上啊，就跟我讲，就说他的130万就给了他大儿子30万，说去买一个中古车。他也讲说真的 人家穷的时候，人师父讲的三贵人会怕。他说他儿子本来是开着那滴滴扣扣的车去做行李，都做不行李了，一天赚不200块了，拿30万去买了一个中古车，比较好的车，他生意就很好了呢。他说哦，正经人吼，人散的时阵吼，贵了会惊了对啊，吼，从此到现在还是做那个生意啊，做地摊。可是他现在说，后来他就说一天也可以赚个2-3千块了。我前几天来上课也是啊，我问说，我时常会问他说你儿子的生意好不好，他说还不错，维持的还不错。所以说在我们诵经功德哈，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回向，不是我们的自私，也不是师父想佛菩萨就是要救度我们的，不是说，当然有人跟我讲说啊，你们念经都还要回向，还要求佛菩萨帮我什么什么，师父讲佛菩萨就是来行菩萨道的，就是要帮助世人的。所以我们真的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在你心里面的那尊佛菩萨求他帮忙。这在我们的道场里面诵经的功德，其实讲起来是很多的案例的，很多案例，只是说他这个案例是一家人，让两个儿子连他自己都已经都因为诵经而得到很大的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回向，所以我也时常记得他。他到现在虽然年纪蛮大的，还是很认真的。现在每年诵经的，他都是在排在前几名，他都也是不敢懈怠。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这个诵经啊，我也有一点这个感触了哈。记得，我们同修啊，诵经的时候。不管是诵什么样的经，都有各有不同的这种感触了。像我以前师父指定我去拜这个地藏经，一字一拜，后来拜得很健康，而且家里也平安了。这个就是回向列祖列宗，给我们一个尽孝的一个方式。那像恭诵这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那其中有一句话，修意境常明之性，神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先述经为消世上之灾解，慈悲悯世，功德齐天。各位啊，我们可以从这一句话里面体悟到这个诵经的功德。我们好多的同修啊，就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以后啊，满脸发光，满脸的这个光彩。很多同修就很多的他的同事问他说，师姐啊，你是擦什么什么什么的阿赖的，还是什么过去的阿赖，还是现在的阿赖？他讲说没有，我就是擦这个所谓的这个王禅老祖的这个面霜。他就这样写。所以说啊，他这个就是修意境常明之境，这个就是我们要诵经。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

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诵天德经啊，像我的，好久才遇到的这个，有这个高中的国文老师啊，他最近啊来跟我结缘。他来的时候啊，本来很早在成立道场之前就在有来往，后来因为成立道场比较没有时间，最近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说："哎，他有什么困难？"后来经过，占卜以后啊，我想说你必须要诵经哦。他说诵什么经？我说诵天德经。所以说他也二话不说，就马上就接着来诵天德经。我跟他说你现最初头一次嘛，诵500部回向。他说啊，500部这么多，所以你诵了你以后就会不会嫌多？结果他也是如期就把这个500部。交了，后来功德回向以后，我那时候我将你还是继续送你的这个天德经来回向你的这个冤亲债主列祖列宗，还有整个这过程你都不要停。因此啊，诵经以后，他发现了一个事情，他说我本来这个腰酸背痛的这个事情哦。怎么给看医生就看不好？结果他送到1200部的时候啊，哎，他的腰酸背痛好得很，现在是健步如飞。他跟我讲说，这个是怎么来的哦？他都体会不到，哎，体悟得到了，但是哦，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诵天德经的功德啊。所以说，师父说啊，诵天德经可以消灾解厄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了。哦，那我们多多知道诵经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呢，哎，往往哦，老年人，哎，有时候他行动不方便，有的不读书，所以啊，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哎，诵经就不方便。所以说，我在道场都鼓励他们来这个用抄经的方式。哎，我有很多的同这个啊、哦，善信大德，哎，他不会到变成会，没有读过书，但是他也会练，现在也会练天德经嘞，哎，也会抄天德经嘞。这个啊，所以说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哦、非常诵经是一个非常的很大的功德。接下来啦，我们要请圆足法师啊。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占卜知道，哎，老人家跌倒就医的方式，然后呢，他有一个求医的何方的一个案例，啊，我们现在请圆足法师。
1: 各位善行大德好，这个老人家的案例哦，就是我妈妈，她94岁那一年，她一天早上，一天那个晚上起来要上厕所，结果跌倒了，脱臼，又那个，也比那坐骨那些又断成两裂，哦，那我们兄弟姐妹，我紧上医，赶快送医院，结果我张卦就是不行，我连续张了一个礼拜。都是不行，哦，啊，他们坚持要送，要，老妈送医院，我坚持说不能送，结果我还好，有我大姐跟我小妹两个支持我，伊讲我说我袂使送，对，袂使送，唔当送，唔当送。结果一个礼拜过后的时候，因为心头拢乱起来啦，大家拢乱起来，哦，啊，唔得变啦，啊，我讲小妹讲，赶快做祈福香案。七五香做一个礼拜以后，因为跌倒一定脱臼，你啊上医上病院的时候哦，西医无再甲抄入去，啊就完蛋了，迄绝对去绝对终身瘫痪了。结果七五香做好的时候，我赶快占一个卦，我赶快占，请基隆道场的延南法师来道场跟他相关，结果卦一路相生。哦，我看一路相生，然后我顶了是卡，我拜托银行法师，阮母啊跋倒，麻烦你收来，甲我斗上来。哦，银行来到一个看看，阿某，哦，阮母啊听个哀哀叫， 听懂？银行啊，偷借去啊，吼！啊，银行就拄啊，慢慢啊，甲抄，慢慢甲，甲抄入去了，摸就开始袂疼，哦，袂疼，就迄落，吼！啊，银行，我送银行法师转去啊，我赶快一三挂，送哪个医院？结果挂现出来，又是一路相生。又甲，哦，阮兄弟就甲送去病院去，啊，病院迄个医生就问讲，啊，偌久啊？两礼拜啊。哦，好，医生忙啊，臭头去，两礼拜才给他送来。为什么不得？我唔敢甲讲啊，我三卦都未送呢，怎么送呢？哦，就送去那个新店那个慈济医院照X光。哦，我们这个坐骨啊，一坐两地。哦，啊，医生哦，马上赶紧啊，甲开刀，开刀甲创好了，哦，啊，送病房，一共观察一礼拜。一礼拜就观察了，伊讲会使转，会使转，可以回家了。哦，可以回家，好好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很高兴回家。回家我隔一楼，伊讲哦爱转病院检查，哦，我转病院检查的时候，等于讲好啊，会使免来啊。哇，我想哇，超出我的想象啊。那结果回来的时候，既然隔天讲，我母啊，家有查起床。家己拢看不对劲啊！你才跋倒，你还才下迄落好呢？怎么可以那个？阮就兄弟啊，照常过哦。要落眠床，阮就甲迄落吼。啊嘛，一般咱老人跋倒，搞到话嘛，唔敢行路啊，对不？啊，结果阮就买一个买迄四脚迄啊好行，我嘛会行呢，会迄落呢，全部都拢正常啊呢。哦，我们再讲，我们就讲你兄弟讲，你看。迄阵啊吼，你若唔听老祖迄种，即上病院吼，医生也开刀，我还讲终身瘫痪，都永远倒眠床内底啊啦，母啊永远爬袂起来啦。哦哦，咱的易经，你甲看，往何方求往啥？叫道场的学员啊，大家嘛举手金过口，得看讲啊，你母啊跋到遐尼严重，啊你安怎处理？结果后非常圆满，老祖慈悲都非常圆满，结果不用两前后不到两个月，他竟然能够下床。走路了，所以写我们的易经啊，可为不可为啦，寥寥分明啦。迄阵啊，讲吼，啊要叫兄弟啊，意思去上病院，跟上病院的时候，迄阵母啊吼，可能终身要个都会眠床啊内底爬袂起来了。哦，所以讲，我们这些易经的时候，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再次感谢圆堂法师哦。哦，迄阵吼，刚才无意到山间吼，甲迄土脚甲抄入去吼，跟咱叫。这样我们说再次感谢圆堂法师，谢谢
0: 这个，谢谢这个圆足法师啊，详细的说明啊，其实这个就是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就是这句话啦。当然我不知道你是要讲这个，不然我就不问了。这个。其实这个人跌倒哈，这个是我们的一点点经验了哈。因为我是学习这个，敲骨头啊，这个推拿整复啊，有一段时间。那当然了，我有很多人哦，对这个敲这个骨头啊，都要看年龄，尤其是80岁以上的人哈，一般推拿整复的都不大敢。那西医这一方面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都是啊，打针吃药，到最后就开刀，在红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了哈，可以这么看。那唯独我这个啊，

0: 可以互相研究这方面。接下来呢，我们来这个啊，我们都大家都在学易经，学易经就是要指点我们迷津，学易经就是让我们在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你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我们只好用意最好的方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37-856-669。

0: 今天啊，这个圆融法师啊，他有一个占卜求子的这个印证，那我们现在请他来说明。
1: 好，各位善行大德同修，大家好。我今天讲了一个，要讲一个求子的经验证。因为现在的人呢，虽然说少子化、少子化，可是一般的人还是希望能够有子孙的传承。如果娶了媳妇，不生一个小孩，不管男生女生，不生一个，好像就有一点空虚感，而且觉得。不太理想，是不是传统的观念呢？还是不管？可是就是有一个小孩子能够传承下来，总是好的。啊，那这个家庭呢，他们是，媳妇儿子也都很喜欢生一个小孩，可是呢，结婚了几年都没有，而且他们的命卦里面呢，也都有子孙爻，也都旺相，那为什么又生不出来呢？奇怪，哦。当然，后来就只好用易经占卦了。我们易经占卦呢，从生老病死、小孩到老人到往生，哦，都可以占卦的。好，那后来我当然就是为他占了一卦。为什么他们结婚以后到今天就都没有怀孕？哦，及医生检查说没有事，也没有什么障碍，为什么这样？哦，我们占了一个卦，哦，就火地进的卦，是动第二爻，啊，动第二爻，那是四爻是兄弟爻，官鬼爻动化父母爻，又来克四爻，而且卦中有两个父母爻，我就问他，你家是不是有双姓的祖先？好，我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啦？我在中立道场，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客家人的关系哦，很多双姓祖先没有处理好的，很多。我其实手上很多双姓祖先没有处理好，影响家庭的。他这也是有双姓的祖先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本来爸爸、祖父，好、哦、入赘到婆婆这边来，本来是姓什么？姓那个婆婆这边的姓，祖母的姓。结果后来反悔了，反悔不信她婆婆祖母的姓，就跑回信她爸爸的姓了，信回祖父的姓了。哦，那这样的跟那祖先就那个契约呢，誓言就不一样了，叫做反悔了，哦，就不行。啊，让这个祖母这边呢，本来是你要传他的香火，你也不想传了，所以就断了香火。哦，所以说师傅说这样的就是他也不甘愿，你本来有跟我讲要来信我的，结果没有了。后来我就说你一

0: 定要拜双姓的祖先，师父有 提起过，不管是入罪的、遭罪的，还有被人家收养的，一定要拜双姓的祖先才合乎。一个是生养这边的，生的这边，一个是养的这边，都功德齐天的。对了，后来刚好我们也是有仙佛寺有法会，我都叫他去超度两双姓的祖先，两姓的。超度以后，我就请示，也是请示的一个卦，我说去超度双姓的祖先，能不能让这夫妻这对夫妻怀孕生子？结果就得了一个天泽女的卦。很多人对天泽女卦的话也很有印象嘛，子孙慈氏嘛，又旺相，动元神来相生，表示会不会生小孩？会嘛，所以说他们看了我跟他们解释以后，他们很开心，也就是说后来没过没一年，他们就怀孕了。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都可以用易经来知道我们的什么原因，因为实在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在医学上啊，或者我们的虚空界，真的很多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肉眼看得到，真的需要诸佛菩萨的来加持来告诉我们。所以师父说易经就像佛菩萨跟我们说话一样，当你看得懂的话，你就知道佛菩萨要跟我们说什么。所以他们也很圆满的，我也很开心，
1: 得子
0: 了，
1: 非常恭喜啊，
0: 真的很恭喜，他们很开心，我们也开心就对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少子化的这个当今社会有的是一子难求一女难求，这个有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中维新圣教这个王禅老祖，这个我们的师父能够传有这么好的一个妙法，求子的方法当然最主要还是要用意啦，一定要用意才能够知他的因果，才能够知他的原因，这个就是用意。刚才圆融法师谈到这个用意，结果他得子，这个就是我们学习易经里面知道他的因，然后怎么样得到他的一个以后怎么样的才能够解决得到这个善因缘。听到两位法师所叙述到的一个尼泊尔的经验及诵经的功德，如何用意求子的方式，及还有老人家跌倒如何求医，如何写附魔棒，写着附魔棒造就的这个因果等等，这样的上述的这个资历就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得到的真正的体悟。我们非常感恩王禅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来大家来恭送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祥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
2: 看，欢迎收看《维新世界》。

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哈，有书波藏，哈，有书波藏。咱顶节嘞，开始哈，好，甲咱开始啊，爱修即个福慧是药，福慧是药，咱爱修福甲修慧，福嘞对德。开始，你要修福，要先正德，这正善德，做有道德的代志。咱一个人若有这做道德的代志啊，妖魔鬼怪一定会惊呢。在差不多六年前，咱搬来新竹市，才无偌久，有一位信徒查某囡仔，伊咧。外灵侵入身躯，因为恶者禅，者禅坐到尾咧，走火入魔。伊是安那走火入魔，贪心，贪讲哦，我今日来坐到，伊看到神，看到佛，看到啥，拢会看到人个代志，看到啥，拢是只贪来滴。所以外灵咧，动物灵。好，地界灵，这种种一种个侵入，侵入的心态入面，脑海内就，吼、哦，开始大声细声直话，直直话咧，休休干咧，出面头位咧，健康不灵。有一天啊，因出面啊，才讲无你去找王禅老祖啦，甲张老师呀啦，去禅师啊，你去揣啊，你揣去。就带了到山下，唔起来。是安尼讲唔起来咧。这个外灵啊，雄雄咧，全是换开查甫声，真查甫声，真恶母正，这查甫声。然后你写歪起来，我唔敢去哩，我唔敢去哩。唔敢去哩，转到咱大外，咱的山门外，山门外口，唔等阿弟在路边的，到一撮人起来了，好，然后起来哩，讲老师啊，我的查某囝唔敢起来，好，唔知要安怎，好，我无要紧，你起来讲，好，甲讲吼，这个老师吼，甲王禅老祖遮诸菩萨都足欢迎你起来，嘿，真欢迎你起来，无要紧。做你起来吼，阿伯甲你骂，阿伯杀你，做你起来啦吼，起来甲你斗三工，吼你迄个，到尾啊，即个外灵者，我唔敢去哩。面顶只一定拢善德有善德嘅人，好，拢伫面顶只有善德，真有道德，真有善德嘅人，拢伫面顶伫撞开。底下来我唔敢去哩，我去的时候，甲你真惨开。好，安尼讲啦。过来甲讲，我你起来，你嘛有善德，你要求道吼，求佛祖道啦，求菩萨给你道吼，你真拢起来无要紧，哈，咱来要求佛祖给你道，有一个所在你去，真正就起来啊，只好啦，只甲拖起来扛起来，起来嘞，甲大殿内只磕到跪嘞，磕三个头，磕三个头嘞，就甲你主动走来，我伫边啊走到这边来。跪咧，嘛磕三个头。阮老师啊，感谢你，你要活入来，好要活入来遮，我真感谢。好，我去足济庙里吼，足济寺里啦，足济道场啦，拢唔活入去，好，拢要甲掠伊煎油鼎，要甲掠伊过火炉，哈，要甲我掠去安怎？好，干了你叫我入来。好，我足感谢你。

0: 好，我唔是歹人，我唔是歹人诶。好，我唔是歹人啊，我未啦，唔是歹人。好，你只是要求道的方式啊，你要求道的方式手段唔对。好，伊讲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安尼，嘛无法度今日无法度来遮求道啊。那么这个华人啊，我讲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爱救这查某囡仔的心？伊甲你顶世甲有冤有冤，伊讲无啦，无冤啦，嘛无冤啦。啊，都大家以前拢在讲个修行，啊，伊修了较好，啊，我因为就贪心，我就贪念的心，吼，啊，我就真够生气，袂当相认伊，吼，我无智慧，我吼就是袂布施，吼，逐项无真个咧，所以咧，死了后咧，阮往生几百年来啊。我拢无机会，我投胎。啊，这个某某人啊，这查某囡仔咧，过去咧，我嘛是东修，哈，伫东修道就东修咧。啊，我结果咧吼，我得较无好，好较无福分，所以以后好有机会出去做人。但是遐拄好咧吼，都看了当着伊伫干呐做啥物修行个，啊有贪念出来，伊有贪念个心啊，想讲要神通，想讲哇，我要有神通力，想我要知影啥物代志，要看到啥。所以，伊头啊一直妄想，所以灵就走边啊去啊，走边啊嘞，伊吓得伊就入来啊，啊入来是走未出去啊，走未出去。好，所以伊就是体来啦，咱车袂晓驶，寒道路安尼哦，乌人煞，乌人关安尼，袂煞车袂晓煞车，乌人误就对啦。我讲你这唔对，有犯罪，我知影，我都知影有犯罪。好，我讲你安尼吼，好好啊，无要紧，我即摆吼。请伊即摆咱遮过无偌久就要发挥啊，吼啊！甲你设一个连位，你在遮听经闻法，吼啊！听经呢，好好啊，听法师上经开示，吼，然后呢，吼，你就会当去往生佛祖，甲菩萨会牵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去，吼，你就无甲创治啊，吼，你就好好听，吼。那么这个外灵的，伊讲干嘛呢？哦，干嘛遐简单哦？我本来对啊。你的善念，好，你一个善念，你都是想，你想啊，不是用恶念，善念，好，所以你嘛做慈悲的，好，你会当得到多欢喜，好，你个好紧好体啊，嘿，啊，啊，伊个因就讲干嘛呢？吼，咱就知影伊这个灵啊，外灵啊，伊都是善的，非常善，非常的善良，只是讲无机会好投胎为人。好投胎为人啦，会当听经闻法，哈！因为咱若甲咱灵魂界咧，像今尾也听经闻法，外口，即个韦陀个伽蓝尊者咧，过咧，伊唔敢入来。咱人有机会投胎做人，咱要入来死过去，咱就有法做听经闻法，哈！啊，安尼咱做人的宝贵。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所以真济人啊，有机会出世做人，唔知好珍惜，非非乱来，歹代志做一大堆。啊，恶事做尽，啊，要唔知影好反省，要唔知好忏悔。好，这种呢，死了后呢，会像我所讲的遐尼痛苦。那么，我甲讲你紧放下，好，放下，好好忏悔，好，好好忏悔，甲伊厝的人解回失的，好，啊，哎呦，回翻头，要不出来了，甲伊的人厝的人磕三个头，讲失的，好，我是无义的，好，啊。

讲真话，这了全嘞提起，怎精神？这查囡仔怎精神？精神了，幸福软烧烧。所以咱若外灵入来，精神足好，外灵走起来，幸福软烧烧，无力。经过咱的元气、精气神啊，或者外灵入来，就走起来。啊，所以爱去培养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啊，我唔知真反对讲话坐禅哦，我要希望看到啥，我反对。你要你看到啥，你就一直着魔。梦想，还有梦想，好，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发生在咱时，同款性质的嘛，有够多。这是爱德，所以有德者，有机会出世做人。咱来做人呢，咱就爱好好啊，个做一挂有道德的代志，啊，做有道德的代志，然后呢，咱都有福，咱有德才有福。哎呦，老师啊，我要去求一福诶，招病呢？你去求一福了？你善德做偌济，善事做偌济啊？好，那么有福者，则有慧，哈，智慧、智慧甲知识无共款。智慧就是咱生生世世所积累、所积累诶知识。然后呢，咱主动会整理倒起来，会出来，会叫做智慧。知识就是我马上切，马上读，啊、哦，马上读，马上切，恁这切听看，哦，别人心是啥？心到底有几扭动呢？咱嘛到底唔知心有几扭动。好、哦、啊，朋友啊，咱的肉的心两扭尔，咱的心中两扭尔，迄个知识。那唔相信，那个破开情况，我系两两尔。咱的心中的心有几两？两两尔。但是咱的善心呢？咱的心善心呢？无法多亲啊，无法多亲，无可亲牛啊！哈、啊，自卑心更加无可计量。咱的自卑的心更加无法多去计算有偌重。好、哦，其实啊，咱的心实在讲，咱无他生气，朋友啊，哦，只要你知影了，叫做知识。原来咱哦唔知，那么只要知影了知识，那么哦心有偌重，咱的自卑心有偌重，无当生气，哦，咱就认真去做功德，做善事，帮助他人。你甲称看物来，你的心。看有偌重，我多清气。你用七块八个讲伊吼，咱今日经听了，哈，咱呐用个七块八来嘞，七咱的心看偌重。比如咱等下看到街路边一堆粪扫，还是垃圾的路边路中，咱今日去捡的，去那个南岛的粪扫啦。你等下捡了，等下你个七块八的心。有偌重，你欢喜心看有偌重，这我都信的呢。所以各位啊，咱大家有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我都信的一心，哦，这看得重。好，过来一项，过重的，过较重的啥？念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咱在座一个老菩萨，身体真无好，七十外岁，吼、哦，七十外岁身体真无好嘞，搁食嘛无遐久啊，哈、哦，那么搁食无遐久啊嘞，哈、哦，那么坐椅啊，咱袂爽快，咱好坐咧涂骹，哈、哦，坐咧涂骹会较好势，好听咧无要紧，哈、哦，咱若身体无好嘞，那哎呦，我功德袂晓做偌济了，咱无要紧，念阿弥陀佛。咱做查某囝，做新妇，哈、哦，做查某囝，做新妇嘞，哈、哦，咱家提一个佛珠，护念，护妄念啊，妄念，这个功德啊，重量你嘛无法多称了，你嘛无法多称呢。哦，咱念阿弥陀佛，咱的身体，咱人的身体无法多，无可奈何啊，咱的身体我都做啥？但是呢，咱的头壳内，咱也要念阿弥。

0: 陀佛，像阿弥陀佛。哦，你看，做查某囝、做媳妇的，上有效，大家啊，还是老母啊，上好方法，咱买一罐佛珠，好去念，加减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功德，这无可计量的功德。啊，咱就啊，现在咱这老菩萨，即卖呢，啊，这接袂条。啊，那地主嘞，哈，那牛地主嘞，啊，伊就记嘞，地只伊啊，好天嘞，来会当好天嘞困嘞，无要紧，佛祖面头前做你甲天嘞困嘞，无要紧。好，因为安那，咱有这机会只听经，好天嘞，那么好老菩萨嘞，天嘞这就功德，你但这马上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好老岁仔人会到底听这经，因为。咱一个善念，想一个办法，让老岁仔人会当听到才困的，才听着经。嘿，这功德嘛无多钱，等下你摕钱来请看有无？无多清气的。好，咱即摆遮一寡咱的上经的法师的弟子，哈。那么咱百外天，你一个上经，恁的功德确实无多少。这重量，恁的慈悲的心，你无多钱。这是啥？叫做慧呀。这叫做慧，福慧的慧。啊，那么大家在工作，啊，暗时之时咧，弄这靠家灯，然后啊，多一个灯啊，油灯有熄哩。哦，咱就紧来甲讲，好，叫伊好来遮忏悔。你这个马上这个心啊，这都是慈悲心，无法当个轻重的，这重量无当轻去的。哦，这都是慧啊，这个修福。甲受费，受这个福，甲受这个费。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时时做善德，时时发露咱的慈悲心，哈，这就是药啊，这就是药。咱一个人一件喜事做的，一个欢喜心做的咧，哈，啊有智慧了，咱的身体会健康，咱的心会健康。这都是药啊，这都是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所以各位，咱要伫世间行这段路，爱觉悟；要行这段路，咱爱家己有一个体悟，爱有一个信心。我相信呢，咱伫这生呢，出去的后半段人生啊，咱有真大的功德，哈，有真大的功德。啊，而且呢，咱会当得到哈，这个无上，这个叫做法喜。今日哈，大家真有缘，哈，真有缘呢。啊，一只呢，哈，咱长期在这弥陀讲堂，哈，来听这个叫做药师波禅，哈，咱的吉安消灾解厄。咱人伫世间，哈，处处都有病，啊，处处有病呢。但是呢，咱这病呢，要怎医呢？咱要自己，我都医尔。啊，佛开路予咱行。咱的病，身体的病，上无啥。咱的病上严重呢，就是咱的心病，哈，咱的心病。所以咱啦，爱修这个善的行。修善行，修行呢？修善行。那么修善。

因个因缘为对来呢？就为当时哈，咱的无量劫以前啊，无量劫以前啊，那呢啊，那呢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要伫世间啊做国王的时，做国王的时啦，有一天哈、啊，听着这里发那都发藏比丘啊，发藏比丘哈，那个就发藏比丘啦。啊！这个世自在王如来啊，世自在王如来啦，示现伫世间，伫国土内底咧普度众生，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咧，啊，这里，那咧，哟，这里法藏比丘啊，好多做国王，伊就来世自在王如来啊，哈啊，面前请法。啊，听到释迦牟尼王如来所开示的妙法啦，所以决定要出家，要修行。所以法藏比丘啦，伫释迦牟尼王如来面头前发，这条都发大愿，要想要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所以发出这六波罗蜜，六道万行，六道万行，六波罗蜜。那么咱这节呢，就要来讲六波罗蜜是药，六种的波罗蜜是药。波罗蜜不是咱吃的波罗蜜咯，迄一只名词大智慧，大智慧，哈，这叫做六波罗蜜。那么这六波罗蜜是啥呢？哈啊，这六波罗蜜呢，忍辱，哈，忍辱、持戒、布施、智慧。精进甲禅定，好、哦、叫做六波罗蜜。法藏比丘啊，哈、哦，法藏比丘咧，伊伫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咧，甲所有的天龙护法面前咧，发这个六波罗蜜，就六道万行，叫做六度万行，

啊，六罗万行啦、啊，都是六波罗蜜。第一，忍辱；第二，持戒；第三，布施；第四，智慧；第五呢，精进；第六，禅定。那么，咱们讲这六波罗蜜，时间可能诶，哈、啊，可能爱费一寡时间。好、啊，因为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发藏 BQ， 哈、啊，发藏 BQ 啦，伊发这个六波罗蜜发愿要修这六种的妙法，哈、啊，依照这六波罗蜜要来修行啊。所以啊，世自在王如来啦，好、啊，伊就将这个2700劫。这个所有的业，好，2700劫所有的业呢，甲积的这些，积的这些，拢积的辛苦，哈，积的辛苦呢，要害，哈，这业将终消掉。过去是生生世世的业，做这些终消掉，后生哈，就免阁受这业。那么这些呢，都一旦成道。回想在我71年，我身体当时歹的时啊，身体当时歹的时，吼，迄是艰苦甲有够艰苦。那么有一天呢，我请示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我吃喝嫖赌瘾啊，哈，这无只歹习惯以外呢，也无太人放过啊，啊是安那，我都夹都爱遐重，爱受遮一苦。观世音菩萨伊安来讲，伊讲你的笑吼，看是要做一界行，还是要混一空气腐化？讲你是要做一界行，还是做混气腐化？我听者，我要紧来行，紧来行啊！伊讲，既然你要做一个一界行呢，你这几年中间你修行会足济痛苦，足济业力，足济魔障，哈，足济障碍。足济未顺事的，是是非非人白贴，种种代志拢接我来。我目睭那好啊，想紧的，紧的，会当这业障紧的。

先刷刷到啊，无想到啦，我甲讲啊，无要紧了，第二天就到呀。无中生有的是是非非，无啥啥，身体啦，直直来。吼，迄阵啊，我一直要咸要退刀，退刀，心一直咸要退刀去。吼，啊，到尾啊，关系好个开始，讲你这关爱退过，爱撑得过，退会过。那无只，你开始咧，后世人才过来。我听了后世人要过来咧吼，我吼，这世人都歹过，我后世人过来，我袂用咯。吼，这我哪法？那么就安尼咧，才家己自己家咧，所有的代志来，吼，承受起来，忍起来，忍起来，大行都忍，大行都忍。人有侮辱，讲我歹话，创啥，我都忍起来。讲是讲你的代志，我做做我代志。第一关先忍辱，那么阿弥陀佛啦，好，伊发这个愿呢，要修六道万行的事啊。谢自在王如来啊，这里开始啊，好，所有业啊，拢啊积于身躯。那么这阿弥陀佛呢，六道万行伊的原理呢，好，原理呢，我直接呢先予各位了解，好。阿弥陀佛，哈！阿弥陀佛初修善行的时，哈！阿弥陀佛呢，是世自在王如来呢面头前，哈！发这六道万行，发这六道万行呢，所以大千应震动这地动，啊！所以这叫做大地动，所以佛啊，佫开始啊，哈！佛言啊，你是法藏比丘，依彼佛说，诸天魔幻梁梁神八部大将之中啊。阿弥陀佛啦，伊伫这个世自在王如来的所在啦，吼，伊的佛所和所在啦，甲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众生性面头前啊之中啊，法殊宏愿发六道万行，六道万行的这个愿，应是大地震动啊，这个时阵啊，应着拄啊大地震动。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0: 梵净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家史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僧家、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代表，九九法会坛上，莲桌上，列祖列宗、三界万灵、诸灵众等。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是法藏比丘他悟道之后所发的四十八大愿，也是代替所有法界无论哪一个世界的天人变会软动进入每一个人心中为各位所发的大愿。若是十方法界宇宙虚空诸灵们同时发出这个愿，悟到这个愿的时候，当在任何一个星球世界受身或者灵魂界异世界受试一段，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绝对可以在极乐世界那里成就。所以王禅老祖在民国82年的时候就开始要我们唯心贤士同修，大家要共修佛说大阿弥陀经。当你发这个大愿之后，你悟了若是你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天下宇宙虚空所有无量无尽无边际的天人圣神众等都是一条一个心，都是无量光无量寿数的啦所以我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我也就发了一个愿，希望人世间地球这个地球上也能够依照中华文化道统伏羲氏族以来7350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还有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也建设一个唯心世界娑婆世界也成就为也能唯心世界。唯心世界并不是只限于我们有形的世界，而是心灵安详的世界。所以这个一切那么多那么多的法，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讲得完的啦。所以我们人生有多长呢？确实没有办法你去算。人间的寿数身体是有限几十年，但是我们的意识里面灵魂世界的寿数就无量数劫，算也算不清了啦。既然我们来到世间有这身体以后，我们就做有形身体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了，我们心就问心无愧。 好，那法藏比丘在一万年左右呢，在世间上啊，他为各位，为所有未来的众生，说出每个人灵性的原始原点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庄严。那么你要回到这个世界的原点去找的时候，你务必也要这么多的愿。哎，有如前一段时间为各位讲解太极天七十二天师的圣法啊，那么南天净土的圣法，鬼谷先师天德经啊，三十三天王，三十三天的净土妙法，同样的道理。所以当你知道一切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自画一个鸿雁，你要到哪里，你要依法修行，你就可以到哪一个世界去。但是最重要的，好，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时时刻刻你的本愿会啊受到很多很多的考验啊，这些考验呢让你无中生有，你没有愿，没有愿力，你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有人说，哎呀，我没有进入中文，没有修行的时候啊都好好了啊，为什么我一旦发愿要修行呢啊，这魔障这么多，障碍这么多啊，各种烦恼都来了。哎，你不要说我发了愿才有这些烦恼，不是这样的。啊，回想到民国七十一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在二月十九开始生病嘛，到四月中旬去台湾祖师那里啊求度求助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借着谢老师的口呢开示，你的障业障要一次还，或是要分期付款来还啊，分期是不是要分一辈子再来还？那我说那时候也什么都不懂嘛，顺口溜说我想一次还呐、啊，想一次还清啊，那时候都不懂嘛。好了，观世音菩萨呢点点头，那你回去七天内你要很忍耐，你要注意啊，什么事情要记住。那我回来了之后，哇，我的病更严重啦，孩子不平安被车撞啦，公司的工程师员工吵架打架，什么事情都不管，什么问题都来。吼，那一个礼拜真的很难过耶，病又更严重，那时候肾脏萎缩嘛，一个胀起来啦，还有一个萎缩了，哦，尿尿尿不出来，大小便也大不出来，什么都来了，哦，那时候好后悔哦，才想到说要一次还，原来是这么还哦，都分期付款，慢慢的行，不是很好吗？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那我在一个礼拜再去找谢老师了啦。啊，那谢老师呢，他又在禅坐坐下来了啦。观世音菩萨啊，又借他的口开示了。啊，一个礼拜很难过哦。啊，账要一次还，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很多还没还完呢。哦，他还要哦，后来讲好好念佛，一心念佛，阿弥陀佛，啊就好了，啊照着修，意思说反正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啦，你要面对的这些烦恼，要坚持下去，但是我很有耐心的，啊那时候的耐心呢？哦，现在事情过了那么久了，我想给各位分享一下，好不好？好，就是一股力量，一股力量，爸爸妈妈都还在啊，哦，不能早死啊，若是早死了，爸爸啦，妈妈，哎，也那个乖啊啦，共瓜插头啦，永世不能超生啊，想到这里就。卡位另一样啦，哦，不修也不行了啦。想到来呢，我都是当时呢，台中县第五期大理都市计，湿地重划都是我在办的啦，规划设计、测量、分配土地等等都是我办的啦。啊，那怎么办？啊，中间死翘翘了怎么办？那绝对不能死啊，是一股力量啊。哦，还有很多地方在测量。哦，都没有完成嘛，丢在这中途也不行啊，怎么办？哦，那也不能死啦。哦，再来，孩子小啦，哦，最大的7岁啦，哦，那怎么办？哦，孩子小，2个3个孩子都那么小，啊，太太又年轻啦，哦，太太年轻呢，啊，师母又很漂亮啊。啊，那都想起来吼，啊，若是说以后呢，我死翘翘了，啊，老婆为了顾孩子，有时候要改嫁啊，再嫁，为了顾孩子啊，到时候呢，想到人家说你的孩子打我的孩子啦，我的打孩子打你的孩子啦，我们的孩子打我们的孩子啦，想到这里心都捂住了啦，哦，着急死了，最恐怖了。在最后一个呢，若是死了，不知道往哪里走啦，哦，天堂在哪里呀？地狱也那么深呐，哦，怎么出来啦？哎呦，那时候这几个力量让我赶快点修行，赶快念佛，哦，认真念佛啦，就认真修，依照观世音菩萨，哦，台湾祖师爷。啊，都开示瑶池金母的开示，认真念佛，认真打坐念佛，认真忏悔。哦，到7月1日那一天，6月19日，在台湾祖师那里，哦，台湾祖师慈悲，啊，王成老祖请他光降下来，那合二为一。那时候那一股刹那的力量。啊，那整个希望都出来了啦！自己依法修行，你就可以去体会到。但是那时候呢，哦，祖师爷要我发愿，哦，我发愿了。后来想想，好了，我说若是再给我3年就好了，3年孩子比较大了，工程已经收拾了，哦，那再死也没有关系啦。啊，那时候呢，我就发一个大愿，愿给他发的大大的，看没看见戏呀？哦，就发了。哎，若是我好了修行，要肩负天下太平的担子。嘿嘿，我想这样够大了吧？那时候只要命留下来就好。想到刚才讲的那4个原则呢，那个烦恼真的。

再回，不堪回首了。哦，所以渐渐的修行好了啦。没有想到呢，啊，花的愿那么大呢，啊，老祖就开始呢，哦，一步一脚印的叫我怎么做，叫我怎么修行，在打坐的时候啊，叫我怎么做学，怎么修法，怎么练，怎么，哎呦，够今天呢，不是假了。

0: 四大宏愿而已哦，众生无边誓愿度，无众生别，烦恼无尽誓愿断，悔恨贪欲啊，法门无边誓愿学，啊，一切佛法啦，啊，那个佛道无上啊，誓愿成，修成正果。所以我带各位，你们皈依了，只有这四条而已啊，没有多少。那么今天呢，哦，那我看到阿弥陀佛，他六波罗蜜，六个宏愿，六波罗蜜不够，那是基本的做人原则啊。所以阿弥陀佛就法藏比丘花了更大四十八大愿，我花只有一个愿，天下太平了呀。哦，如果是能这样的就好啊。那么阿弥陀佛看他画四十八大愿，哦，我还修改的就拍写了，所以好了，这三十年之内，从无到有，自己依照中华文化道统，世间法能做好，尽量做啊，带着大家先求平安，求平安以后，我们再精进啊，然后让大家了解。啊，南天净土，南天净土怎么回去？啊，再回到第一个阶，我们现在啪回去了，就直接先回归到太极天。啊，太极天，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先到王禅老祖身边，然后再转往南天。南天就是玉皇大帝的天界嘛。啊，然后再回到极乐世界去，哎，三个阶俩，无阶啦，跳三杠都好，免跳上阶啦。你想跳三阶就能回到极乐世界，那不是该多好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9。

所以难怪王禅老祖啊，开始他希望极乐世界他有一块净土哎。那这么多年来，我想到说，奇怪的，老祖为什么又要叫我们念佛，又要教我们修道，修什么修什么，多讲一大堆。好了，不管怎么样，有命就修嘛，什么法都要修，都要学。你学好了，来生你也许就用上哪里。好了，我就想到3000多年前，那3000年了啦。我学的易经，那时候所修的易经，还有风水学的话，没有想到3000年后现在用，古至今用，用得很舒服嘞，用得很顺利，大家都能。我相信各位，你们跟我在3000多年前也是同聚一堂，也许都在树下，也在山洞，也不一定。不管哪里，法就满3000大千世界嘛。那我带着各位，现在一步一步的回去，已经讲了，回到太极天的啦。太极天、南天，我们也已经到南天去了啦。到南天呢，然后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你要回到极乐世界佛净土，必须要把你的本愿全部叫醒起来啦。那么你要回到极乐世界，根本就不可能，这一定的。所以这段时间来，九九法会是圆满的法会。

哦，那就讲到48愿，啊，就是唤醒各位同修们，十方法界大众们，尤其我们法会九九法会连坐上，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内在本能本源的本愿，不要忘了，你时时在脑海里，在心田时时唤醒的时候，你绝对可以回到极乐世界，享受天人，啊，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啊的境界，啊，好了，我们再看第十六愿，第十六愿，我作佛时，我刹中燃住正信位。啊，那么你颠倒想啊，这个远离分别，那么诸根极净啊，所指净波罗蜜不得誓愿众不作佛，说我作佛。成就极乐净土的时候，做佛的时候，啊，所有有缘的人住正信位。那现在我们唯心圣教，啊，各位同学们，你们进入宗门来，你们一定要坚持的正信的位。啊，我们以法会友，以法会佛。以法会祖灵，我们不能像江湖术士骗吃骗喝啊，无中生有乱讲啊，让人起烦恼。话讲了，给人颠颠倒倒，妖言惑众，那都非常可恶的行为。为什么我们道家？后来不兴盛，我们的武术界朋友为什么不兴盛？啊，不受人尊重，就是缺少一个正信位，没有正念。还好啊，我们现在万教都齐化，大家都已经觉醒了，在台湾万教齐化了，这是。可贺可喜的，和我所期盼的，我相信终有一天，万教齐化以后，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大家共同来建设。但是目下啊，我们唯心圣教，我本人坚持的我的正信，信因果，一定要信因果。我们最怕不信因果，你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的果，是一定的。所以正信从因果做起。那本法门、本教门、正信易经，易经也是开示是因果论。啊，你有因果论的。思想和心念的时候，你凡事要决定一件重大事情，你一定凡事要接瞻，好，不要说哎呀没有问题啦，等到问题出来了逃避，难怪现在社会那么多的颠颠倒倒的事情那么多，那都不信因果啦，那没有正信。所以会有很多业报发生嘛，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因地果还生，循环的在升起。各位，我们唯心贤师同学们，注意要正信因果，啊，要正信文化道统，要正信佛所开示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绝对会得到好报。哦，那啊，远离你颠倒想，

颠倒倒。当你有正信的时候，你就不会颠颠倒倒。人最怕颠颠倒倒啦，颠倒你就有梦想，梦想你就有恐怖，有恐怖呢，你就有挂碍，你有挂碍，你心就不安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今天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造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动土安葬，一切因为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斩草、开山、掘树、安葬等事次吉。三煞在西方。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那第一场，我们先欢迎我们前教育部长吴清基部长，也是现在台湾教育大学的系统总校长吴清基部长来为我们进行主题为“儒家孔孟思想与世界和平”的讲座。吴部长，请。
1: 尊敬的师母啊，丁董事长、校长，还有所长，各位老师。我们林聪明教育部前政务次长丁耀祥主委，还有我们研议校长，各位毕业的同学啊，还有各位董事，各位到场的主持，我非常高兴呢、啊，今天看到我们同学毕业了哈、啊，第四届哈、啊。那么除了对毕业同学给予祝福哈、啊，毕业愉快啊，前程无。

0: 美好。
1: 谢谢谢谢部长。
0: 听到丁董事长呢提到啊，这个未来财务没问题，这我就很放心哈。因为我们在教育部呢，最怕高等教育啊，因为学生来源有问题，财务有困难，最后要被退场，不能永续哈。那我们这个易经应用研究所呢，哈，没有这个问题哈，这是非常值得恭喜哈。那当然，这个研究所的成立啊，刚刚校长也稍微提到，当年要谢谢蒋耀辉老师啊，跟这个陈立月院长他们的奔波啊，奔跑。然后呢，谢谢林聪明这个教育部政务次长那时候大力的哈协助排除各种困难，总算我们能够招生哈，而且我们招生的很好，所以原来是一般15位呢，现在提高到这个30位哈，就表示我们办学绩优哈，也谢谢各位老师指导哈。那今天因为我要谈这个主题啊，是主要是对师父的一种感恩了哈。师父对我们维新宗哈、维新圣教呢，我们的一个本愿呢哈，就为国修道哈、为民呢祈福哈，然后天下太平。那我们的目标，刚刚严新副校长也谈到哈，就是希望能够哦这个为国哈来这个养才细卷哈，好，然后呢这个证明育德啊，然后告上旗帜哈，天下太平。所以师父一心想到的就是要为这个国家来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管道，然后呢也希望呢让人民呢能够有福报，然后呢让世界能够和平。看到今天的世界呢，战争到处烽火连起啊，我们呢真的是很担心。所以师父是有远见的。那因为我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孔孟学会的理事长，所以我就来谈孔孟的思想跟世界和平。其实从心理学来看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好和平，这是人类共同的期待。 Maslow 这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提出人类的需求大概有5个层次，从最基本的生理的需求到一种安全，没有被这个死亡生病或是灾难的这种危机的逃避，第三是爱与历史的需求，第四是被尊重，第五呢自我实现。所以如果说你的生命都不能保障，那你呢大概这个怎么活下去，大家就不用讲了。那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汤恩比这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觉得他很有前瞻。他说呢，要解决21世纪人类的纷争啊，只有靠儒家的孔孟学说跟佛教这种大乘的佛法。因为儒家是强调和平，强调以人以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大乘佛法呢，也是要让人家的消灾解难呐，度化众生，所以宗教就是要劝人为善，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再看，我们中华民族呢，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一向主张祭肉扶亲，这样的一个王道思想，它反对强权占有的霸道。你看今天让人恶心、让人讨厌的，这个美国总统，他凭着他强大的武力，他就可以去把人家的总统半夜把人家抓出来，他就可以去把这个人家离他几千公里去炸人家的伊朗，然后把人家国家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只有利没有义，这种霸道的思想呢，这是我们看不起的，所以美国再富强，我们看不起这样的国家的总统。那中华文化呢，是强调以人以术为核心，所以强调要对天要敬，对人要爱，那天人要合一，这是师父所一直强调的，要普利人天为依归，引导我们去追求世界的和平共生，让大家能够和平来追求共生共荣。那中华民族一向主张文化要交流，民族要融合，和平可以对谈，来追求人类的和平方式。其实师父谈到中华三祖也是以这样的观点去教导我们，他说经由民主的融合呢，有利于民主和平的一个追求。 所以像过去皇帝

0: 把蚩尤帝打败了，啊，两大族数的人民呢，他就融合为华夏民族啊，然后呢，每一次战争就多一个民族融合发展，他不会去消灭对方啊，也不会呢对他们的文化去把它断根啊，所以对世界和平是具有启示的作用啊。那文化的交流呢，也可以促进和平，所以中华三族呢，黄帝、炎帝、蚩尤帝呢，在这个黄帝治国的时候啊，哈，就强调哈这个文化要交流啊。所以把农医文化人文工业把它合成一层，所以孔子呢他就集大成，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道统。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这个5000年能够这样的悠久历史文化，你看几个古文化，埃及文化没有了，波斯文化没有了，只有中华文化能够源远流长，所以中华三族的文化交流就可以得到一个印证。那经有和平对谈，这个是有需要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类呢，透过和平对谈，这是由三族开始。所以《史记》呢，它有记载，黄帝跟炎帝呢，在阪前之役之后啊，黄帝呢就跟蚩尤帝啊，在涿鹿之后呢，他们也就在釜山结盟啊，定都于涿鹿啊。那中华三族能够结盟釜山，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经由和平对谈呢，开启的一种和平共生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知道和平对谈就减少不必要的这个暴力，所以今天以色列跟这个加沙走廊那些的一个战争，那么美国跟这个伊朗的战争，如果一谈到说要和谈，股市就会上升，一谈到要去轰炸了，股市就会下降。这个孔子的核心思想，他的确跟世界的和平，你仔细想，如果他能够这样做到，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他是以仁恕呢，作为他的核心思想，己利利人，己达达人，自己要把他长大，然后要帮助别人，自己能够发展好，也要发展别人，这是正向的，我帮助你。啊，一种负向的，就是说我不要的，我就不要给你，我不想要的，我怎么在这害你呢？如果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呢，去为别人着想，这个社会啊。都不见经了，都不能去做判断，几个海浪，我们看，所以主公就说，这个己欲立乎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呢，这就是当时主公问舜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孔子是因材施教的，所以当这个仲弓问仁的时候呢，孔子就说：“出门如见大兵呐、啊，使民如济大啊，如成大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所以这是正向，而且是用较消极哈，未使害人的哈。那颜渊问仁说：“克己复礼啊，哈，为人你能够克制自己，然后呢依礼而行啊，那么就是一个天下就归人了哈。所以有仁有己呢，哈。那主公问仁呢，他说。”其恕乎了哈，一言可以哦，终身行之，就能够宽恕别人啊，自己不要的就不要去害别人，那么你就可以达到仁哈。我们看孔子说，曾参了哈，他就曾子问他说：“吾道一以贯之，怎么是我的道用什么来把它哦，来一句话把它说出来？”他说：“唯有哈哦，他说这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啊，忠于事情，宽恕别人啊，所以做人做事呢，哦，我觉得得力哈。”所以孔子的儒家思想呢，它有包容性跟相容性哈，那么才能够让中华的文化呢能够传承。所以儒家的包容性呢，孔子说仁与和哈，观自仁与人，仁与社会，仁与自然哈，这个三度空间。今天我们谈到生命教育也是一样哦哈，对自己的优点要把它潜能开发，对自己的缺点呢，你不要去自己把它自我残害。

那么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对别人要尊重、感恩哈，要协助、帮忙哈。那么对自然的这种这个树木呢、动植物也要爱护它哈。所以三度空间哈，人啊，那么儒家的仁者爱人哈，和为贵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于人，和而不同的天人合一等等，这个都是儒家对人、对社会、对自然和谐之道，这个有助于呢世界的和平哈。那孔子的思想，他就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切呢是由内在修身哈。所以刚刚严一法师也谈到这个要修哈，要修，师父也告诉我们一定要修哈，然后呢向外扩散。所以孔子用"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啊，这个世界呢就不会哈有这个战争哈。如果天下为公是大家的，你不要占为己有哈。好，今天这个不管是中东的战争哈，或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都是想占有人家哈。所以孔子思想呢，强调呢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哈，大家呢和谐相处哈。所以我们说下一章，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显贤一能，讲信修睦哈。所以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主其主。你看，我唔惊不只孝顺的父母，我要孝顺对别人的父母长者，要给他好的啊。不只教自己小孩，也希望别人的小孩能够一样好哈。哎，心胸多么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你看老人家都有很好的一个老年众人呢都有事情做啊，小孩子都有人可以教导他哦。鳏寡孤独惠及者，皆有所养。不管是你是单身的哦，或是这个残废的人你都有人来照顾哦。男有妇，女有归。东西就怕不要把它丢在地上不一定要私有利物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什么事情不要只为自私了所以。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解而不作，故外物而不避，是为大同。真的，我到乡下去虽然现在乡下是少老人家多了大部分年轻人都到都会去。我去乡下，我去拜访一个亲长，我要找伊送我一下啊，讲我门免关，我规日厝去到底，阮家拢无咧关门诶，无人会去游园道咧偷摕物件，实在偌好呢，我。这个都外乎而不避真的是我很高兴啊。但是我们住在都会的人呢，随时都关门，对面的门嘛，没得打招呼，有时候不知道他是姓什么的，不敢啊。所以超蝶，那一个传统的社会，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怀念。所以礼义廉耻啊，四维。跟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这就是我们一个中华文化德行代表。所以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做到有礼有义有廉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世界会更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孟子。孟子虽然晚孔子几百年，但是孟子的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有这个恻隐、羞耻、恭敬、是非、事端，可以化解人类的私利。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为他有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有这种心灵。所以说这个孟子在《离罗篇》就讲嘛，人跟动物到底有什么不同？当然人民，就是因为接受教育嘛，人民懂得有伦理嘛，那么会是行仁义嘛，那就是当时他很强调的。好，下一章，礼义廉耻这种德性，是君子，跟小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因为有恻隐之心，你就会为别人想，因为你有羞恶之心，你就不会做坏事让人家觉得害羞。你有恭敬之心，就是你会敬重别人，你有是非之心，你就是知道什么该是做，什么不该做。所以仁义礼义廉耻，非由外受，是由内在，所以修身修心，唯心中，我们也就是要唯心修心。下一章，所以孟子主张保人，保民仁政的，所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处之，所以以民为主才能够和平共生，处之为人民。那今天看普丁，把这个乌克兰炸的人民，一个炸弹下来就很多人就要死亡了，我们实在是不忍心看到战争。所以我们希望两岸也要和平共存，不要有战争发生，不然台湾大家辛辛苦苦打拼，结果一个炸弹过来，不知道多少人就要被毁灭掉了，实在是不能有战争。所以孟子呢，他强调说人性本善，所以要力行仁政，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先文有不忍之心，是有不忍之政，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天下可以，这个掌握在手上。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这种恻隐之心，要行仁政，不要说我抢我就要把你踩在地上，我就要把你占有，

0: 那民为贵，金为轻，这种这个民本的思想，所以这个不容易有，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种这个君主之政呢，就有这种以民为贵的这种思想，下一章，那孟子说这个桀跟纣啊，夏桀跟商纣呢，他们会失去天下，就他失去了民心嘛，所以如果说能够以仁德来治天下，就可以保有人民那么归心，所以保民而亡，仁者无敌你看多么了不起今天如果说一个执政者能够保护人民那么自然大家就归心。所以孟子呢力倡王道精神然后呢希望能够远离战争来追求和平所以这个保民养生，保护人民，让人民生活得好，这就是一个为君王之道那么孟子的政治思想要求君王要能够不忍人之心啊，展现不忍人之政，处处为人民着想，才能够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人之幼，才能够呢，天事助我民事，天听助我民听，才能够呢，一切为人民。所以我们看到孟子的思想，看到他能够变这个义利，今天很多人是见利就忘义，这是最让人看不起的。但士大夫呢，他的风骨就是说义利之变，他绝对不会呢，说为了贪利而失去的义所以孟子说鱼跟熊掌都是我所要，但是当两者不能得见的时候呢，我就要舍鱼而取熊掌所以说义跟利也是一样，不可得见，那我会舍这个利舍而取这个义所以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们说，像这个儒家思想，它对世界的和平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看，利玛窦啊，这位到东方哈来的第一位哈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人，他在1582年呢就到台这个中华哈大陆呢哈来中国呢来传教，他了解儒家思想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群体的意识啊，他高度呢评价儒家思想的和平功能，所以呢他对这个治理国家哈维护社会的稳定跟和谐啊，他认为呢很有贡献哈，这个跟当今的哈这个理念哈是完全能够被接受的哈，所以他肯定儒家对个人道德的修养、对家庭的经济的安全、对国家秩序太平的观念呢，是符合基督教的真理哈，所以儒家跟基督教呢有共通的一些理念，所以利玛窦呢就借着儒家的思想呢来传他的基督教，用和平温柔的手段呢推开中国对外关闭啊这样的一个锁国大门。所以中国儒家也可以广阔的拓展，影响全世界，影响人类，这是中国对追求世界和平的一个贡献。那华国它是启蒙运动，有个领袖叫做伏尔泰，他也非常肯定孔子的学说，他都说孔子呢教人以德，以理性的抑制人类私己利己这种私欲，而建立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所以他说孔子以后2500年的中国呢能够国泰民安，是因为儒家思想仁义公平跟和谐这些思想，使中国的道德跟政治法律结合，形成了公正仁爱结合的中国式的德治，以德治国，以德来服人，建立了辉煌中华文化，成为西方思想的大家所共同推动所推崇。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呢，他们群聚在巴黎和平一个国际厅其中这个阿尔文他提到说，

0: 人类要生存下去啊，就必须要回到25世纪之前去吸取呢孔子的智慧啊。你看看，今天大家对孔子也那么推崇，而且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一个杰出的啊，世界的一个杰出教育工作者啊。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呢，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啊，的和谐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他说对西方哈，像这个传教士利玛窦啦哈，以及这个传教士哈，他们的传教都有很多可以吸取的智慧。所以我们说，儒家思想不仅是维系民主国家和平发展的本质，其实也是在促进世界的和平哈。那梁漱溟他也谈到说，世界和平可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西方的文化，一种是中国文化，一种是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呢，重视物质外在的世界啊，力图改变环境，满足生活物质的需要啊，所以西方哈的这个文化。而中国文化呢，哈，它不要斗争，它谋求人与人之间要有爱，然后来共处的安生立命。印度文化呢，就在物质跟精神生活当中一种协调矛盾的努力哈。那西方文化讲求科学，促进生产，那么发展经济。当然有他的贡献，但是他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而中国文化呢，他则是呢以孔子、儒家、这个学说为核心，以人数为依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谐共生、不上斗争、讲求世界和平、天下一家、那么21世纪呢，世界各地的战争、常常、的发生，区域之间一触即发、事实上已经在烽火遍地了、包括这个欧洲、中东，包括伊朗等等，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新的战国时代。但是像孔子在2500年前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沿用这个理念，让世界人应该来好好共处，不要为了名利大家斗争。下一章，所以我们最后说，要共建这个东亚的和平，才能够确保这个台湾。东亚呢，是今日世界和平关注的纽带的重心，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镇。所以儒家孔孟学说，它虽然发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山东，传承2500多年，成为中华文化的世界共同核心，它东传到日本、韩国，南传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它成为东亚各国教育文化的思想的这个主流。那孔孟学说追求人数和平的思想呢，对东亚国家的区域和平发展有帮助，产生深远影响。那么我们东亚呢，如果能够和平，对世界和平发展就更具安全稳定的功能。那两岸的和平呢，台湾这个安全，这是世界和平希望的前进关键。台湾是个宝岛，是个众神的新故乡。你们大概不了解，台湾有几万家庙宇，台湾有多少神明？世界的神明大概都在台湾，在台湾，而不是在大陆，神明都在台湾。所以台湾为什么叫宝岛？每次台风要来都会闪过去。我曾经有一个密宗告诉我，我看到他，你怎么今天精神这么坏？我整晚都没睡啊，现在我到海上去，进那些跟台风风神去那边把风把它转过去。所以我相信，咱大概风台要来，咱各个寺庙、各个这个宗教呢，都会出最大的力量，用神明的力量、无形的力量去化解，希望能够改变。无即个前几礼拜前就咧讲，即个风台一定到台湾来，结果嘛刷过，放了一天假，我们在台北没有无风无雨，避过一个灾难呐。所以台湾是这宝岛众神的故乡，这句话你们要记得。大家行，大家行，包括咱维新圣教，那么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师父呢，伊捌打讲，就大兴安岭，在火灾，伊就伫台湾设法会，告诉我们的信众说，几月几号，什么时候，大兴安岭诶会诶消去。果然，法会到那一天，对方打电话来。所以一阵暴风雨呢，把大兴安岭的那野火把它扑灭掉了。所以神明的力量，神明的力量，咱绝对爱相信一种无形的形而上的力量。所以台湾是众神的故乡， 所以台湾的文化呢已经深化中华文化道统，哦，跟民间的生活宗教呢已经都结合在一起，哦，好，在大陆这几年的经济快速了，哦，当然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大力在推动，那两岸同文同种，文化相同，血缘相同，也应该共同负起儒家这种人数和平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共同来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任务，促成世界大同早日的实现。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要感谢师父啊，他创了维新圣教维新宗，创立了我们易经应用研究所，然后让大家可以把我们维新圣教呢把它学术化。一个宗教有学术的根底啊，它会影响深远，贡献对社会呢，对人类会更伟大。所以师父呢，虽然今天已经圆寂不在我们这个人间，但是他在这个另外一个极乐的世界啊，他已经也是在关注我们台湾，关注我们维新圣教，我们各位弟子信众。好，谢谢师母，谢谢各位。好，
1: 谢谢我们前教育吴部长的演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林聪明总校长为我们进行第二场的维新教育专题讲座。林聪明校长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校长、副校长，还有易经大学的研究法师校长，还有陈诸位，还有在座的各位董事、各位毕业同学、各位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啊。首先恭喜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好，可以下一张门了。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恭喜大家，同时也恭喜学校办学非常卓越。那而且这个是一所学校非常特殊的研究所，几乎都是各国要谈到相关的意见、相关课题的话，一定会来到这所学校，所以非常特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学校的用心啊，当然也要感谢我们董事会的支持，没有董事会的支持啊，不大可能，对哈。那真的，那我在这边呢，来到这边跟各位分享，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分享什么内容？那我也一直在打坐，一直在冥想，到底今天来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比较好？后来就是让我也跳出来两个信息，

一个就是在专业上，要信，但是不能迷，对哦。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如同刚才严立法师跟各位校长跟各位谈到了啦，修心，我们修口啊，还有养灵，对不对哈？那我把我在南华大学啊所推动的三老师给的精神啊，把它集合在一起跟各位分享。所以我就用这种一个是行为方面的一点勉励，跟我们在校毕业同学；另外一个就是专业上的分享。好，那因为我在那边呢，我抱歉我眼睛啊看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这边呢没有关系。也许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就给各位参考。那我在这边呢，就把几个重要的理念跟各位说明。第一个理念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在这边追思我们慧眼禅师，我们的创办人，我想最好的方式啊，不是怀念，而是要承担他的愿行，他的愿力。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只是感恩，而是要把他的教育精神啊，要延续下去。他有他的宏观，他的愿景，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理想？就要靠我们后辈的人啊，来帮忙来履行。所以，当我们要愿意要怎么样，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来化解这个冲突啊，关怀世界啦，啊，教育培养人才啊，我们好好去做，来把师父的理念啊能够达成。我是觉得这样是最重要的哈，这是一个理念。另外一个理念呢，我在跟各位报告，就是在专业上要信而不迷。为什么要信？信来讲的话，不是把我们不是把那个把那个否定我们目前的信仰，对哈。我为什么谈到这个？我几次在跟一些我们刚才那个部长也有谈到很多我们很多宗教啦、灵性啦等等相关课题。我曾经跟一些专业的重要的一些人士啊，科技界的人士，我跟他们谈到这个部分的课题，很多人甚至不屑一顾，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相信。我就跟他们谈到，我们用脑波来考量，我们的脑波啊，比如说能不能测量，可以测量得出来。我们的那个陈主委在这边呢，他们说不定有这个经验。我们一般的脑波是 beta 波13到30个赫兹，你很生气的时候会到15那到25到30个赫兹，很生气的时候。但是你要静下心来的话，慢慢静下心来，会变成 alpha 波，8到12个赫兹，每秒钟可以测量得出来，这个是电脑数据都可以测量出来了。那你再慢慢沉静下来，变成4到8个赫兹，变成 theta 波。那你能入甚深禅定三摩地那个境界，到0到4个赫兹，就是delta 波。我们宇宙虚空啊，很多人认为啊，哎呀，什么怪力乱神啊，我跟各位报告，当你的脑波啊能够沉定到5个赫兹的时候，宇宙虚空你就会感受得出来，包括有没有人，你在旁边有没有人啊，有没有谁啊，有没有还有在哪里，有没有第三空间人在啊等等，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我才能跟他们谈到啊，那个不是迷信，是我们心不够沉静。当你能够沉定下来的话，宇宙到达某一个地步，宇宙虚空你很多地方都可以了解。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科学界人员来分享，不要以为这个是迷信，这是千真万确。刚才部长谈到我们这次的八维台风啊，甚至连过去之后啊，还有报纸在批评，好像是气象局在骗他们，讲啊那么天花乱坠啊，会如何影响，结果到最后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事实上，就我所知道，很多寺庙都在做
祈求祈愿的。

0: 方式来进行，包括有300个和尚比丘、比丘尼。那一段期间，从台北头、基隆，然后坐了火车绕台湾一圈，300个啊比丘、比丘尼做什么呢？他们在里面呢，就念经持咒，然后希望能够台风能够转向，希望台湾维护台湾的安全，有没有效果？祈愿，那祈祷会有影响。在江本胜博士里面就曾经谈到，那水两杯水啊，一杯水在这边，我们一直恭敬他、祝福他、礼敬他；一杯水一直谩骂他，那个诅咒他。分子结构在10^-29次方啊，两个完全不一样。连个这边来讲的话，分子结构，你一直那个赞美他来讲的话，会变成非常漂亮的菱形，菱形状。另外被诅咒来讲的话，变成一片散沙。你看分子结构啊，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我们的细胞同样道理啊，里面也会感受。所以我为什么总讲话，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的起心动念呢，我后面都也有一个起心动念，那后面有一个起心动念那边呢，你们可以看到第六页、第七页的起心动念那边呢，最后那个哈，好，这好这边好，这起心动念那边哈，起心动念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念波一出来，宇宙虚空开始会飘动，频率就出来。为什么母子会连心？妈妈想孩子，或者孩子想妈妈。假设他们过敏感的话，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老婆就会感受得到，因为有频率发生啊，有频率发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37-856-669。

所以你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很差，也能受到我执分别心的影响？第六意识分别心，第七意识我执的影响，导致我们呢做什么事情来讲的话，因为我执都以我为中心，要有分别计较等等，导致有贪嗔痴慢疑，或是那个起意恶口两舌啊等等，讲话就讲不是很好听的话。哦，谩骂对不对？哈，另外来讲，话是杀盗淫，意思就对，你的财啊、色啊、贪财啊、贪色、贪名、贪食、贪睡等，意思就对，身口意啊都受到影响。曾经释迦牟尼佛就问那个弥勒菩萨，我们众生啊，念波有多少？弥勒菩萨跟他谈到，一个贪字，就这样一个贪字。我们就有320亿百千念，等于320兆个念头，你看它多大多少哈？而且念念成形啊，行皆有事。问题点就是我们的众生啊，很多因为贪嗔痴，还有我执影响，还有分别心的影响，所以《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啊，就谈到我们阎浮提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造恶，是不是？所以为什么？

那师父啊，一直要大家要修心，要修口，要养灵，因为你的起心动念马上影响行为，你这个起心动念完了以后，影响到你的行为，行为有身口意，这边的行为都出来。你行为一久来讲，会变成习惯，因为你这个哈、哦、完了以后，你那个意识又会传到第六那个我们所做的行为会存到阿赖耶识第八意识那边去。阿赖耶识这边来讲，我又开始慢慢的成芽，碰到缘，马上又开始又起作用，所以变成生生世世一直在轮回当中，所以它本身是一个 cycle。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我要特别跟各位勉励来讲的话，我们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我们的讲话也要很小心。我在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哈，那个我们说这边呢，我谈到哈，我们的讲话哈，我们讲话刚才谈到那个，我有谈到了造口业堕入500世的菩提僧啊，这个例子给各位参考。在那个百丈禅师啊，我用佛教的一个公案跟各位分享，百丈禅师他有一次在讲经说法，他都有一个后面都有一个老年人来听。后来有一次啊，大家走了，他老年人还没有离开，他就来请教百丈禅师。百丈禅师就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百丈禅师，我非常尊重你，非常感谢你很多的开示。那我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因为他过去啊，人家问他问什么话呢？他说啊，请问师父。”修行人已经品德方面做不错了，很做不错的人了。一个修行人是不是不落入因果？他跟人家讲是不落入因果，结果因为这句话误导民众，而堕入500世的菩提僧。他说他本身不是人，他是过去是修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没有错。但是他现在是一个菩提僧，然后他现在来听经，然后我今天就用这个话来请教我们百丈禅师，看你百丈禅师怎么回答。好，百丈禅师就让他再请教，问这个问题：一位修行人是不是不会落入因果？那百丈禅师跟他谈到啊，是不灭因果，不是不落入因果。你看一个字之差，你要误导民众。你还是有因果存在，但你不要执着，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讲话，我们特别是很多政治人物，真的要很小心。单单这个百丈，这个刚才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堕入500世的菩提僧。所以这个讲话会影响到我们的 DNA 里面的细胞等等，会影响很多。所以在这边，我就用这个例子跟各位来分享。另外来讲的话，你要多做善事，要一定要做好事。师父以前大家一定要多做好事。在这边，我有一个公案来跟各位分享。有一个老和尚啊，看到一个小沙弥，大概可能马上就要离开，大概活不了过7天，他就劝这个小沙弥啊：“你好久没有回家了，你是不是回去家里啊，跟你父母亲啊、这个问好一下？”小沙弥听到以后非常的高兴啊，他也不知道缘由，他就非常高兴的回去。回去在路上的时候，刚好下倾盆大雨。那倾盆大雨，他就开始，那开始啊，小沙弥看到哇，好多那蚂蚁啊被冲刷，入河淹被淹死。他啊，起心动念相当不错，他马上啊。用竹叶就架一个桥给他，让蚂蚁就可以爬过去。那爬完做完了以后，他就离开了，回到家里面去。那几天之后啊，在家里啊，大概跟父母亲相处的相当不错，又回去了。回到那个快要到那个寺庙的时候，老师傅啊看到他，哎，怎么他回来？然后他就问他。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那小沙弥跟他谈到，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那师父就跟他讲说，你再想想看，你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哇，在想啊，有了，有一件事情，假设有这个事情的话，大概是下雨啊，冲刷啊，救了蚂蚁这个事情。你看，因为他救了蚂蚁，这个善念，这举动，能化解了他的劫数，所以不要小看。

0: 山东乱，不然就是存好心，存好心呢、啊，周遭的磁场都会改变。David Hawkins 呢、啊，他曾经创造发明一道仪器设备，他发现一个刻度从一到一千，200以下的刻度来讲的话，你的存的什么信念，大概都看得出来。比如说自私自利啊等等，超过200以上来讲的话，越大了就是那个能量越强，越会就替别人着想，要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大学毕业啊，研究所毕业之后，除了你有专业，要好好努力，要好好奉献给社会，但是一定要利益众生啊，不要修就是自私自利啊。我相信这样对你的一生啊，一定会有问题。那所以我在最后我的结尾，我就谈到啊，我们好不容易修到这个专业，但是在专业在社会上要实践的时候，一定要以利益他人为着想啊，所以要把三好，随时做好事，随时说好话，随时存好心。你说好话，他存好心，你会给人家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你多做一些好事，会给人家方便。所以等于把三好四给啊的精神呢、啊，随时在你的为人处事上来实践。我相信你的一生啊，一定会有很多的前途，一定会影响很多人，让我们共同来祈勉。这是我在这边呢，利用这次的机会啊，来跟我们应届的毕业生，一方面共同勉励，一方面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共同来缅怀师父过去给我们很多的勉励，还有对社会的和平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好好努力执行他的遗愿，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林聪明总校长为我们的演讲。那聆听完我们刚刚两位贵宾的智慧分享，也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人在世间上，既是寒暑，里面就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时时缠绕在我们的身上和身边的亲人。所以当你想一想，人生是不好玩的，但是大罗金仙、活菩萨啊，一直想尽办法要来世间寻找一位身体可以投胎转世，包括现在的各位。啊，我们是斤斤计较、千方百计的，才能投胎为人。啊，你身为人，也必须要有前生的好善报、善因。

0: 到你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才能过着比较平静平安的人生。若是我们的恶报太多，还有一点点的福报啊，那当然就会在投胎到世间上来为人，为人子女，在他的一生就是痛苦，充满的各种的挑战啊，就是贫困之家，穷困之家。若是有好报，就在富有正常健康之家。所以当我们来到世间上，就已经断定这两足尊两依卡，一善一恶，一恶一善啊，这个就是人生嘛，这都是自己所拥有的资产啊，这所拥有的各种业报哎啊，所以人在世间上都是平等的，上天给我们人人啊，就是风水和光的空气，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的身体思维会进向光明面，而有的所碰到的却是考验多痛苦的黑暗面。所以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因果律、因果论，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我们的法脉因缘就是易经，易经是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天为阳，阴为地为阴，所以每个人都平等的啊，我们的天是光明的啊，我们顶着头顶地啊，上面是天，天是全部是阳，阳面，地是阴，两脚断啊，这里从这里下腹到这里都是断的，乾为天，坤为地啊，这是两足尊，每个人都平等。当你投胎转世来到世间上，你的幸运与否，随着时空，地球在运行，自转与公转。我们投胎生出一位自己可爱的孩子、孙子、孙女啊等等啊，这已经注定他的成败。啊，注定成败，那怎么办呢？啊，所以王禅老祖在21世纪当下，7350年前，哈、啊，一化开天，啊，伏羲氏族一化开天，你挖的再化辟地。再化辟地，人力其中，开始万法生成啊！ 这是人生。所以当人来到世间，我们带着10%，这是智慧，10%的智慧享受一生。享受一生呢，那还有90%的智慧在虚空。他在90%阳面的在虚空中，这人的智慧都平等呢，并不因为啊你有钱，仅多带下来的就比较多。所以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平等的在世间走一趟，那就牵涉到开始。善恶报，善恶业。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善业，你到世间上来，你所得到的健康、幸福，思维有智慧。当我们恶业多的话，为什么很多人走糊涂了，还那么聪明？因为他也带下来了10%。 10%他的智慧来世间享用，他不知道一修，所以用到最后，全部整个的黑暗掉了，那就只有了脱人生，解脱了，也并不是解脱，结束了人生。所以这个人生来世间上。 是平等给我们的，上天给我们非常非常的平等。所以今天为各位来讲解，人的生命、人的受身，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讲，一时也讲不完。所以王善老祖开示，我们要往光明面去思维。 要往光明面、和黑暗面、光明面、和黑暗面，黑暗面就贪嗔痴。 光明面，所以我们光明面由下而上，由下而上，黑暗面由上而下。 三毒的贪嗔痴，开始你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的。当你我们贪的越多的时候，到最后来坠入黑暗的地狱里面，痛苦一生。

你的坠下来，黑暗面越多，啊，我们的幸福就越少。啊，当我们修行善行，由下而上，渐渐日积月累，就越光明，就成佛去了，成道回去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不要因小的善事而不为，也不要因为因小的恶事不好行为啊而做下去，应该要及时停顿。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大家学易经，大家学易经才能够身体身心呢能安宁，该做不该做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用意沾起来，阴面多阳面就少，阳面少阴面也就是多，这都是很平等的。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心法是活用的，活的法而不是死的法啊！你用意察觉啊，这个事不能做啊，我们要化为善事，你就能够了知清楚啊！不因为啊坏的果啊，就会影响到啊你的一生的生活和幸福，所以才有皈依佛，三皈依，皈依佛。好，皈依法。皈依僧。啊，因道果，啊，就是佛果位。我们要因道果，往往你就会偏差，走一步算一步，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好的果。即使你短暂的不如意啊，我们的信心绝对能够突破困境啊，我们的信心和行为啊，绝对啊，你的护法诸天圣神会来照护和拥护。所以这个修行的果和因完全是等号。所以有的人忽略了修行的重要性，而一心一意只求名利富贵，你忽略了忘了我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啊，他所要的是什么啊？忘了我们该尽的责任没有了，所以就会有很多颠倒梦想、是是非非的烦恼来，这是病魔。所以病魔不是只有身体的病，而是有我们思想的病魔啊。所以佛家告诉我们，当你生病了，当我们生病了，你就不妨啊多多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根源，
而你找到你。

0: 的总关联，很自然你的烦恼哎，一步一步的迎刃而解，而不是说哇，我要跟他念佛，阿弥陀佛，啊，病就会好，不是这样，而是你的心灵的病，还有病魔，啊，阴疾病魔、冤亲债主的病，啊，同样是一个灵光，阿弥陀佛的灵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啊，所以我们懂得这道理。你一直念阿弥陀佛，回顾我在任续年71年的时候，2月19日开始生病，肾脏病非常危险的，啊，药食罔效，啊，才求助于啊心灵中山禅寺，啊，是台湾祖师，啊，那求助生活的慈悲，啊，台湾祖师就请观世音菩萨，他出来写了啊一个词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你没有病，回去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啊，你的病就会好。那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病就会好？我病得最严重，啊，几乎药食罔效，啊，所以我加上我的信心，啊，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还有一个信念，啊，仰仗佛力，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整整念了3个月，我的肾脏病原来是不可能医，药全部割掉，割掉就死翘翘，结果我病好了。好了之后，我才发愿，啊，一定要将这个受身报身，教大家，提醒大家有缘人来念佛，啊，念佛呢，啊，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天我悟了道，就看到啊，在新年中啊，看到一阴一阳的真理，一化开天，一化开天，再化辟地，突然天地颠倒，这颠倒下来就是唯一，啊，这个是二，啊，是阿字，阿字，阿弥陀佛。不断的念阿弥陀佛，啊，不断的啊观想自己身体内啊佛，阿弥陀佛，啊，在我身上，在血液，在细胞，念了不知道多少的佛的名号，终于在6月19日。任续6月19日在台湾市三宝佛前。

啊，以王坛老祖啊，他的灵性啊，圣灵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就是自己啊身体上的阿字，阿弥陀佛阿字的能量啊，以佛的能量，宇宙虚空啊，万物的原点啊，万法的根源，阿弥陀佛，全部相契合啊，契合之后，身体上顿觉一片的华喜，所以我才从七月一日啊，就遵照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瑶池金母、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圣事，要去开天门。天门在哪里啊？那我才悟到湖西市的宜化开天阳窑，再化你挖的再化辟地阴窑啊，这就是阿字。哦，所以阿弥陀佛，我终于把阿弥陀佛请到我的身上来，终于将王禅老祖也请到身上来啊，万生万现，万仙万佛万圣啊，菩萨全部请到我的身上来了啊，结果我看到啊，各位的身上也是万生万仙万圣融为一体，就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才印证了佛说王佛将相欢呼走俗，众生一律平等的真禅奥义啊，听不？那么你是谁？大家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当世界要和平，人间要和平，就是全民念佛嘛，大家都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相信世界会和平，天下会太平，充满着和谐和爱包容，这样世界就不会有战争，明阳两界同观照同证菩提大道，菩提道就是本人在啊台湾台南啊这个台湾市三宝佛坐下，是为菩提树下。所以各位，你们当下性自己时时刻刻，烦恼来了念阿弥陀佛，欢喜来了念阿弥陀佛，没有烦恼没有欢喜的时候还是阿弥陀佛，你要找出自己的本尊是谁啊，阿弥陀佛啊，啊，这样的话人生不是很幸福吗？这即是天皇后的尊禅奥义，天皇后，天皇后，啊，这是人生，啊，祝愿各位成佛，阿弥陀佛，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到这里，请大家合掌，我们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

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那么啊，就开始去啊，设计去啊，啊去咧，甲这个圣庙要坐的所在咧，啊，迄时阵我蛮捌王强啰嗦，我唔捌咧，我干那捌鬼谷子尔，啊，我就，我凭着我的想象咧，我意志咧，我就去创一个八卦的座，啊，八卦座一面空咧，啊，一空咧吼，啊面顶咧大天地盘，吼圣庙坐中。每日会的时啊，吼、哦，迄阵我神拢无，拢无啥知，干知我风水尔嘛。每日会的时诶，我迄阵迄个都八家将，八家将，我徛伫啊，像扑一下无比较微条，拢跳起来都嗨啊，那是创啥千年鸟语？我唔知八家将，我迄阵才知影八家将，我就徛伫啊，哦，庙门要开啊，吼、哦，圣庙先准备，吼、哦，要请观世音菩萨。哦，降机啊，什么降机？啊，那么迄八家将要对倒来向我扑一下，围我身边，好大跳，那死啊！那么要得，我一直看到伊旁。